0: 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Everybody, listen, gentlemen. 来吧，欢迎来到1038抱抱团。到了星期五了，嗨起来！

哎，你就说啊，咱这个行不行？等到这个今年咱台庆的时候就这么整，大伙儿等着啊。

那么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来到了8月29。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好吧，咱们抱团的服务呢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来吧，这个星期五的早上，咱们来看一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来看呢，银布路南向西金宝街附近车辆稍显集中，新泰大街辅路南向北方向车辆密集，金宝街北向西从银望路到银布路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还有东胜大街辅路北向南从东胜大街路口到安乐路车辆密集，青州路北向东从西环城路到新竹路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再来看一下东荣立交桥东向南方向车多啊，东部快速路东向南远达大街附近车辆排队等候的时间较长，北亚太大街北向南亚太大街快速路附近车辆集中，亚太北大街北向南北亚太大街附近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还有仙台立交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突发的路况信息和路面情况，您可以直接的编辑文字或者是发送图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面，现在还可以回复南疆啊，回复南疆或者是新疆都可以，都会蹦出了咱们这次万里南疆胡杨秘境啊三飞七天之旅啊。哦，不是七天，八天，八天七晚啊。

国庆节没有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次的万里南疆这次活动啊。其实我相对我来讲呢，我是比较喜欢错峰出行啊，主要是今年不错峰也不行了，这国庆节没出去。国庆节不是为文旅做贡献了吗？你就说，哎，你就是大伙儿，我这保密情报做得多好。我这个前天朋友圈一发呀，很多人这个给我评论都是啊，都打问号。我说啊，我说啊，哎呀，这个我嘴最严啊。但是这半年其实说实话学了不少东西啊，学了不少东西，有机会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个其实我刚刚这个练的还差不多的啊，比如说各种这个刀花啊、枪法呀，还有这个棍花啊，啊，这些都是这半年多练就的一些新技能啊。有机会给老少爷们耍一耍。

这个咱们的这个台庆的活动啊，这个在这个月月底估计是要和大家见面了啊。但具体什么细节哪天呢，反正目前海洋这还没有收到通知啊，因为开会我不到。之前网上说这个一句话暴露你在这个单位你的这个地位什么呢，就是你们办公室人呢不到我，他们开会去了。哎呀不想了，缓一会儿给我脸笑疼了。

这个欢迎大家啊，这个哎呦，还有个听众叫海洋啊，这个听众也叫海洋。大白城冷啊，就现在基本上都挺冷。那长春的话，现在早上其实还好一些啊，长春今天早上没有那么的凉啊，因为前两天风大，今天早上的这个风还好啊。来吧，这个咱们的抱抱团的服务还在持续的上下大中啊，我们可以来到抱抱团的团子群，稍后呢我们会把这个今天上架的果品PO到咱们的群里，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畅所欲言，可以聊天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就可以了啊。

0: 那么今天呢，下半个时段会有我们的应急之声啊，所以说今天咱们的这个报复团呢，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陪伴大家。哎，但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把这个此次的万里南疆之行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或者是南疆啊，先获取一下海报内容。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国际名医化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那吃完饭没多久，这胃就开始疼，疼上一两个小时慢慢缓解，下次吃饭又疼，反反复复。很多人觉得呀，这是老胃病，就没当回事儿。但是这种规律性的疼痛，恰恰是胃溃疡的典型表现。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颖老师。孟颖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讲解饭后痛和空腹痛分别提示什么，以及胃溃疡的正确处理方式。下面有请孟老师。
6: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颖。每次吃完饭过一会儿胃就开始疼，疼个八小时慢慢好

0: 一点，饿的时候反而不疼，那这是怎么回事呢？很多人觉得是消化不良，自己买点胃药吃，一吃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但这种规律性疼痛恰恰是胃溃疡最典型的表现。那么胃溃疡为什么吃完饭疼呢？食物进入胃内，胃酸分泌增加，进食本身就是对胃黏膜的一种刺激，溃疡面会被胃酸和食物直接刺激，产生烧灼样或钝痛，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出现疼痛，持续一到两小时后逐渐缓解，下次进食后再次出现。规律性的疼痛加上这些表现需要更加警惕，如果同时出现规律上腹痛且反复发作，口服胃药能缓解，但停药后反复发作，食欲减退，体重下降，出现黑便、贫血、乏力，则提示溃疡可能正在进展或合并出血，需要尽快胃镜检查，明确诊断，并评估有无恶性的风险。胃溃疡虽然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但确实有少部分可能发生癌变，尤其是老年人溃疡直径大、长期不愈合的病例。因此发现胃溃疡后，除了规范治疗，必须做病理活检排除恶变，并做幽门螺杆菌检查。那么怀疑胃溃疡该怎么办呢？不要自己长期购买抑酸药吃，掩盖症状而不明确诊断，建议到消化内科就诊，做一次胃镜，明确有无溃疡及溃疡的位置、大小、分期，胃镜下取活检排除恶变。如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需要规范根除，规律治疗8到12周后复查胃镜，确认溃疡愈合情况，再决定停药和后续的方案。规律性的胃疼不是忍一忍就能好的，它背后可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溃疡，而溃疡是可治的，关键是早诊断、规范治、防复发。
1: 好的，感谢孟颖老师的专业科普。饭后痛啊，是胃溃疡的典型表现，空腹痛或者是夜间痛呢，更常见于12指肠溃疡。规律性胃疼别自己忍着啊，也别长期的靠胃药顶着，做个胃镜明确诊断才能放心治疗。吉林国金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呀，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可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1: 哎呦，提到这个健康啊，不光咱们的肠胃健康，还有咱们的上肢下肢四肢健康也要注意啊。那下面这个好消息呢，大家也要听一下，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来吧，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回咱们的万里南疆八处胡杨秘境三飞八天七晚定制团啊。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开始报名了。这次咱们去到南疆呢是6999元每个人，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啊，南疆呢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我们还会去到八处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什么呢？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咱们电台专属定制团啊，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如果说又想来尝尝咱们的报团的好品质的果子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报报团三个字，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对吧，虽然说这周呢是这个串休啊，明天虽然说正常上班，但是也祝大家周末愉快。来吧，咱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点坑体睡眠。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

0: 队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 103.8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齐，
1: 我是主持人方舟。
0: 秋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易发、多发的关键期，也是全年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攻坚收官阶段。为扎实做好2026年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引导工作，全方位展示我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成效、典型经验以及一线实战的工作情况，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联合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于近日奔赴白山市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开展白山松水安全型森林草原防灭火主题采访活动。那本台记者方舟也是全程跟随采访团进行采访报道。
1: 是的，在这里的每一站都让我记忆犹新。那么我们先从吉林森工弯沟林业有限公司开始说起吧。这里位于吉林省东南部的长白山林区，地跨靖宇、抚松、江源三县，是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重点实施单位，也被省市列为森林防火的重点火险区。刚一到公司的森林防火指挥部，就看到调度人员和执纪人员在处理日常的工作，每一声从电台传出的呼叫都让来自广播电台的我感到特别的亲切。通过各单位和辖区的沟通，来不断确认和巩固防火安全，通过不断演练来提升相应的技能。在林业有限公司，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正在进行常态化训练。省林草局快速反应第47分队队长吕华林，
2: 我们正在训练的是在扑火实战当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操场上的一些实战内容训练，基本上每天上午都是按咱们的正常训练操课内容正常进行训练的。上午有室内的这个业务知识学习以及机械常识体能训练。
1: 除了常态化的训练，公司还邀请长白山池溪消防救援机动大队骨干教官，依据国家林草系统地方森林消防队训练手册，对公司全体专业森林消防队员开展全面系统的专项培训，集结多支消防队伍及林区医院共120余人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弯沟林业有限公司安全防火处副处长孙方波，
3: 今年森林防火期，公司在强化基层防控力量方面采取的措施，一是机关力量下沉，高火险期组织机关人员下沉一线巡护，补强基层防控力量；二是充实一线队伍，聘用临时消防队员、巡护员、粮务员补充到一线岗位；三是压实防控责任，层层签订各类防火责任状、责任书，防火期内基层三员全员到岗。重点节假日期间，专业半专业扑火队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公司机关人员下沉方式为按包保分工，各处室负责人包保到具体临场所，机关人员分配充实到一线岗位，在重点时段专项督导11个临场所防火工作，压实防控举措。下沉人员主要负责入山道口值守、重点区域巡护、进山人员核查、防火宣传提醒等工作，补齐基层防控短板，实现全域无死角防控。在增强专业森林消防队伍业务能力等方面，我们开展了全员森林防火教育培训，覆盖公司机关基层单位全体人员。以上重点工作提升了专业消防队员积极规范操作火场应急处置、多队伍协同作战、应急联动四项核心能力。以上各项措施对提升林区火情巡查监测、应急处置和机动扑救能力方面发挥的作用。一是巡查监测能力提升，通过新增一线人员、机关下层巡护，搭配森林眼智能监控，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监测体系，实现火情早发现、早上报。二是应急处置更高效，通过系统化培训和实战演练，规范队伍处置流程，大幅提升火情响应速度和科学处置水平。三是机动扑救更有力，充实专业扑火力量，配齐扑火机具、车辆及通讯设备，实现火情快速集结、火速处置。

0: 火星，打倒打小打了。
1: 森林眼是全天候实时智能森林火情观测的一个指挥平台，具备火险预报、实时视频查看、火警报警、录像回放、设备状态巡检、转台操控等等的功能，对突发森林火情可实现及时发现、及时应对、及时扑救，将火情遏制在萌芽阶段，最大限度降低森林火灾的受害率。森林防火指挥中心依托系统实时掌握火情现场情况，统筹协调调度，远程坐镇指挥，落实森林火防火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的工作机制。那么如何搭配森林眼智能监测，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监测体系，实现火情早发现早上报呢？记者在这一日也吩咐两个瞭望塔进行了观测，这两个瞭望塔都很具有代表性，一个是需要爬梯登上高度约30米，主要供瞭望员进行瞭望观察的瞭望塔，塔上的平台也相对较小，另一个则是在景区内的瞭望塔，塔内设置中央电梯供日常通行，配套外设螺旋楼梯作为应急疏散通道，在离地25米处还布设了环形瞭望平台。实际上这两个瞭望塔也体现出了森林防火工作林区和景区的难点和重点。
2: 我是那个弯钩林有限公司仙洞林场荒岭瞭望台的瞭望员崔明哲。我的日常工作是啥呢？就是每年每到进入防火期的时候，我们就会到这个瞭望塔下每天的登台瞭望。
0: 因为森林眼它毕竟说是智能的一个东西，完了他所看到的面那么的全部。为什么要有瞭望员呢？就是瞭望员可以看到森林眼看不到的地方，能第一时间的发现问题，发现火情。森林眼是全天24小时在线监测，根据火险等级呢，火险等级越高，我们那个瞭望员呢也会是24小时在这个瞭望塔进行瞭望。
3: 龙湾林场副厂长随心。
4: 马尔湖景区人员流动大，林区点位复杂，防火防控压力大，责任重。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宣传现行、严防死守的原则，多措并举组织基层防火防控网。宣传方面，我们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立体多元的宣传模式，通过摆放防火宣传板、悬挂主题横幅、发放防火宣传板、无人机空中巡航、广播站全天候循环广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全动态化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注意野外安全用火常识，让防火理念深入人心。
3: 防火重点时段，基层是火源管控的最前沿，宣传是森林防火的第一道防线。坚持分区域、分人群、分场景，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以创新载体并重，推动森林防火宣传进村、进户、进山、进心，实现由干部推着桨向群众主动防转变，打通森林防火宣传最后一米，提升群众防火意识，从源头减少野外违规用火风险。白山市江源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戴金成。
5: 今年防火工作启动以来，我们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重点推行全要素森林防灭火作战指挥图，推动防灭火工作从纸上预案向图上就业、图上指挥、图上调度、图上复盘，打造地图统全域的可视化指挥体系，通过数字化、可视化手段，全面提升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做到上下一条心、全区一盘棋，牢牢守住辖区森林资源和安全底线。
1: 为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白山市五间房国营林场从设备维护、火源隐患排查、群众宣传、应急备战等四个方面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工作人员入户面对面讲解，针对游客、林区作业人员开展重点宣教，结合火灾案例以案释法，讲清违规用火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提升群众防火思想意识。
6: 然后我给您介绍，大概介绍一下。包括这是咱们的宣传册子，这个是咱们的宣传单，一样一份儿。
7: 好。
6: 一个那个，一个这个。
7: 嗯。
6: 还挺好的。 大概瞅一眼。
7: 嗯，
6: 然后主要的咱们现在是不能烧光啊，烧光，然后野外不能吸烟，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干燥嘛。
7: 哦，
6: 就是野外用火特别要注意一下，配合一下我们林场的防火工作。
7: 好，
6: 咱们都有责任，是不是？
3: 白山市五间房孤营林场副厂长崔玉斌。
8: 防火期来临，火场提前统筹部署，做实做细各项应急备战工作，全面夯实森林防灭火应急处置系统，组织部署队伍开展业务培训实战演练，统筹开展防火物资装备检修补充，对火情监测通信指挥设备全面维保调试，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规范火情信息报送流程，提前开展隐患治理，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健全多方联动机制，提前开展防火预热宣传，全力以赴守护森林生态安全。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防风险，保安全，守底线，牢筑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为吉林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FM103.8 应急之声，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欢迎大家收听由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林业和草原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和吉林省应急广播 FM103.8 联合制作播出的应急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琪。
5: 我是主持人方舟。9月15号以来，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在全省部署做好秋冬季的森林防灭火工作，调派指战员1436人，各型消防救援车辆294台次，深入30处重点林区、风景区及林场，设立306处执勤点位，开展防火巡护以及科普宣教，全面推进防火宣传与隐患排查。
4: 在景区入口、游客中心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立前置备勤站与防火宣传点，通过发放防火宣传资料、讲解科普知识，强化群众的防火安全意识。同时采取乘车巡查加徒步巡护加无人机监测的模式，对林区可燃物堆积、输电线路安全等隐患点细致排查，确保动态清零。
5: 在这次的采访中，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立足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核心定位，总队在片区构建了专业化全覆盖的森林防灭火驻防力量装备体系。在现场，我们也观摩了这些装备的展示以及使用。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西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陈献金：
6: 我们进行灭火作战任务时，我们大队两个中队通常出动7台车辆、81人，携带装备呢，主战灭火装备水泵主要携带我们的车载重型水泵，然后首台机动泵以及我们的便携式水泵。我们常规灭火装备呢，主要是设置2个班组，然后主要装备呢有风力灭火机、水枪、组合工具、二合工具、油具、高灌机等。我们仪式灭火装备主要通常采取我们的首台机动泵和便携水泵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并串联持续往火场进行供水灭火。
7: 你像今天我们展示的很多装备哈，有一些装备我们可能使用的频次不一定很高，就比如说您刚才跟我展示的那个夜视仪啊，它大概是在什么场景下会使用？
6: 我们的夜视仪通常主要用在2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夜间灭火的时候，通常寻找火源或者是进行这个人员搜索的时候、人员搜救的时候，我们通常能用上装备。我们每周五都有装备维护保养日，我们都会进行装备的维护保养。就比如说刚才所说的无人机，我们都会进行这个试飞以及擦拭保养，以及这个油料的一些维护等等方面。然后如果是演练的话，我们通常就是每月会到进山入林，会搞实战，就是点实火训练。
5: 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西大队三级消防士王子元：
8: 就这个无人机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9: 科威泰 Z8L-50 主要作用是用于物资统送和灭火抛投，最大可载重50公斤灭火弹和50公斤物资，
8: 主要用于的场景呢？
9: 主要用于物资投送，比如在人员距离超5公里之外，不方便车辆行驶的过程中，可以用飞机投送物资，也可以用无人机进行灭火炮筒，为人员打开灭火突破口。
4: 聚焦核心林区、重点景区、偏远山林等高风险区域，组建常态化驻防队伍，形成主力驻守、机动驰援，包括分片管控的格局，可快速处置各类林区火情。同时依托长白山池西大队、抚松大队两支队伍，构建长白山西南双向全域驻防模式，紧盯春秋高火险期常态化靠前驻点值守，全覆盖关键防控区域，杜绝防控盲区。
10: 结合长白山林区山高林密、地形复杂的特点，配齐专业灭火、山地救援、远程供水、智能巡查设备，配套充足防火物资与机动车辆，适配复杂林区作业需求。职能分工上，慈溪大队主打长白山以西、松江河镇周边林区及西景区防控，负责巡防排查、隐患治理、初期火情处置和乡镇联防。抚松大队聚焦长白山以南曼江镇辖区及南部原始林区，重点承担偏远林区处置、跨区协防、政企联动防火任务。两个大队各司其职，相互支撑，形成南北联动、全域闭环的防火防控格局。全省连续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是多方协同共治的成果。我支队作为长白山片区防火主力，核心贡献集中在源头防控、应急处置、联防共治三个方面。我们常年深耕林区一线，常态化开展巡防排查、隐患整治和防火宣传，从源头压低火情风险，依托靠前驻防优势，快速处置突发火情，杜绝小火酿成大灾，持续联动属地应急、林草、气象等部门，补齐偏远林区防控短板，筑牢全域防火平安防线。
5: 针对旅游旺季和林区施工、农事用火集中期，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整建制把力量压到一线，把装备物资牵制到关键点位，实现指挥、力量、装备三靠前。多方联防上，大队主动融入驻地防灭火大局，与应急林草部门以及林业专业扑火队建立常态化的联防联控机制，定期联合会商、信息共享、联合演练。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抚松大队三中队政治指导员刘德兴：
11: 在进入秋防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辖区的防护频次，对林内的可燃物载量、林间道路状况、水源分布这些信息进行了全面的采集，目的就是做到早发现、早扑救、早处置。
4: 那么今年的秋防相较于往年，在防控治效、应急响应、防患治理上还有哪些提升，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有请白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长白山池西大队二中队分队长王海伦讲解。
11: 在进入秋防以来，
12: 相较于往年，今年秋防我们靶向补齐工作短板，在防控治效、应急响应、隐患治理三大维度全面升级，取得了扎实的阶段性成效。防控治效上，通过人防、技防结合，彻底解决偏远林区巡查盲区、重点区域防控、突放等问题，隐患发现精准度、巡防覆盖率大幅提升。新老搭配的执勤模式也进一步提升了队伍专业化防控水平。应急响应上，我们优化集结、出动、处置全流程，深化靠前驻防、就近处置机制，队伍无预案处置、复杂地形作战、单兵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实现秋季突发火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程杜绝火情蔓延扩大。隐患治理上，针对秋季高频用火隐患，靶向整治各类林区风险隐患，做到动态清零。截止目前，辖区未发生一般性及以上森林火灾，牢牢守住了林区生态安全底线，持续稳固全省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良好态势。
4: 通过人防、物防、治防、全域联防四位一体立体化防控体系，各单位周密部署，全方位夯实了长白山南部林区的防火根基，有力支撑全省连续45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优异成果。
5: 没错，目前全省566座瞭望塔以及监控设备已经投入运行，开展全天候的监控，1580辆森林草原防灭火专用车辆以及6万余台套的扑火装备等检修保养完毕并配置到位，1.5万名林草三员、巡护员、瞭望员、检查员已经上岗履职，447支专业半专业队伍进入到集结待命状态，85%的消防救援机动力量已经充实到一线，各地防火宣传物以及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已悬挂张贴到位，省航空护林中心6架直升机已进场并处于试航状态，24小时备勤待命，全力保障全省秋季森林草原资源安全。
4: 嗯，没错。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来说一说啊，这个秋季森林防火的注意事项。秋季呢，天干物燥，林区的枯枝落叶比较多，一点火星啊，就可能引发一场森林火灾了。
5: 是的，根据应急管理部以及国家林草局等权威机构的提示，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管住野外火源，无论是进山游玩还是上山务农，都得把防火这根弦绷紧了。
4: 那具体我们要遵守哪些规定呢？机构的给出了明确的10不准啊，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内上香烧纸，不炼山，不烧荒，不在林区生火取暖，不在林区放火去砍动物。

0: 沉积浓烟。如果被困在半山腰，千万别往山上跑，火往上烧的速度会比人跑得快，要快速向山下转移。
1: 另外呢，浓烟啊是一氧化碳中毒的主要杀手，如果说附近有水的话，赶紧把衣服浸湿，捂住口鼻，过滤有毒烟雾，同时发现火情一定要立即报警。
0: 报警的电话要牢记，森林火警是12119，也可以直接来拨打119。部分的省份呢，已经把12119整合到了119里面，所以最稳妥的办法是两个都打，确保警情第一时间会被处理。
1: 是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再来说一遍哈，就是进山、进区、林区不带火种、不吸烟、不野炊、不烧荒，遇到火情逆风逃生，湿巾捂鼻，立即拨打12119或者119。
0: 没错，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管住火源，守护绿色家园。
1: 嗯，安全问题任重而道远，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提升自我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力争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尊重生命，关注安全。本期的应急之声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如果说您发现了安全生产隐患，请及时拨打12350举报电话，或者登录吉林省安全生产举报小程序来进行举报，经查实属证将依规给予奖励。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们还会和大家关注更多的安全应急领域的主题内容，敬请收听。那本期节目编辑方舟，主持人小琪、方舟，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0度到23度；吉林晴转多云，12度到24度；延吉晴，6度到24度；四平晴转多云，8度到24度；通化晴，9度到23度；白城阴，4度到15度；辽源晴转多云，10度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5度到19度；白山晴，5度到22度。
2: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1: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1038发来您的即时的路况啊，发来您的节目的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节目一开始依然提示大家在路面上文明参与交通，文明驾驶，减少事故的发生。希望呢每位朋友在路面上呢都不出现交通事故，大家都保持良好的行车心态，稳稳当当的，没有必要把车开那么快，更没有必要去抢啊去挤。

0: 呀，尤其早间高峰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干这个事儿。
1: 嗯，
0: 这干这个事儿让人看着心里不得劲儿，你还得被人招呼着，然后呢，你自己也没有那么安全。就是我觉得，这哪个好都图不着的事，你说你为什么要干？是不是？
1: 主要是非常有可能耽误您的时间。
0: 嗯，
1: 大家在早高峰、晚高峰都知道车流量很大，但凡有个刮刮蹭蹭，不仅仅影响了自己，也影响了身边的所有的在早晚高峰里边忙碌奔波的车辆。所以再次的提醒各位吧，安全永远最重要啊！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开放了，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那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简单的问题直接文字提问就行。我们会给您回复。那如果是复杂的问题，你也一定要和我们的广播听众一样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0: 大家也别忘了，如果真的遇到了事故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自己使用车辆遇到了一些维权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图片呢、视频啊都可以到 FM1038 1038，我们两个呢也会第一时间看得到大家发送过来的问题啊。
1: 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接到的热线，包括昨天下午的时候接到的一些交通事故的热线，还是给各位做出了提醒。一，秋季的时候注意光线对我们视线构成的影响。这起事故的这个视频可以说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断的去萦绕。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我跟这个家人还在聊天，还说这个事儿，我还提到了这个事儿，就是光线对开车的所有的司机构成的影响，在秋季的时候不得不说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件事儿，因为秋天的这个光线确实比较强，早晨顶着太阳，今天早上就还可以，那阴天呼啦的这种情况问题不是很大，就是雨后一场秋雨之后的大晴天，或者是没有任何的雾气啊，没有任何的烟气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光线真的特别强烈。所以给各位提个醒，早晨顶着阳光往东走，下午的四五点钟顶着阳光往西边走的时候，使用正确的偏光太阳镜，就一定使用一个合格的，它确实能够有偏光作用的。什么叫做偏光太阳镜？就是当你看到光线的时候，你可以滤掉很多的多余的这个光线，你几乎可以看到太阳，就这意思。你的偏光效果越好，它看到太阳的清晰度越高。那正常我们看太阳，那整个就是一个大圆圈，是吧？非常的大。但是小的时候我们都注意过，就是你把光线给它滤掉，比如说像那个玻璃瓶的瓶底儿，看日食嘛，都用那个去看。
0: 对，
1: 现在不用那么费劲了，因为那个光线的这个昏暗度。我们开车的朋友是不能够使用的，因为你会有很多的东西你看不清的。现在已经有了科技感，就是偏光太阳镜，大家一定要记得，特别在这个季节里，不管你爱戴不爱戴，它是一个开车的司机必备的一个产品。
0: 那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哎呀，不方便哈。比如说像我这种，我是近视的人，
1: 对，
0: 我开车是必须戴眼镜的，但我平常不戴，这个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我有两副近视眼镜，一副呢就是它不可变颜色，它就是正常的一个近视眼镜，
1: 还有个变色的，
0: 我还有一个变色的近视镜在车里放着。这个眼镜呢，我长时间放在盒里，我什么时候用呢？就这个季节用，一年也就用过这么几次，对吧？有时候我就把它放到前边，太阳一照进来，它立马就变成墨镜了。哎，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啊。就是戴近视镜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1: 谢谢刚子的关注，谢谢立国的关注。立国说，两个人的声音太熟悉了，给力啊！真人有真人更给力，加油！谢谢您的评价，这是老听众了，看来头一次进入到直播间看到我们两个是吧？这个好久不见，许久未见，有可能您从来未见到。如果您好信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您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别客气，简单的问题直接提问就行，我们会在屏幕上直接看到给您回复。那么问题复杂的，再次提醒拨打广播热线。现在抢线的朋友也不用着急，电话正在梳理当中，各位可以继续抢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0: 我们来关注侯先生遇到的问题啊。您好，侯先生，
1: 请讲。
2: 你好，主持人。我昨天晚上5:40左右发生一个小刮蹭。我就是哪个路口我不说了，就是我就提供一下这个情况。我是从一个小路口往主路上右转弯，这是一个往右方向单行线上车道。我并线的时候吧，第一个车道我已经完成了，第二车道我并入的时候吧，后方来个车吧，它也没减速，完跟鸣笛，但是它是电车，相对来讲我车速是慢点。但我一提速的时候，我俩并没发生刮蹭，又往前行驶了7-8米的时候，它搁后边给我超过来了，超过来现在马上就到前面红绿灯路口了，我俩都减速了。像车站这样要停的。

0: 时候，他往右带了一下舵，他的后保险右后保险杠刮到我左前保险杠了。
1: 嗯
2: 嗯，
0: 完了他是往右车，完了我通过我的保险公司的哈，我印我的存折，交警当时也来现场了。
1: 嗯，
0: 他说我存折，因为我并线阻挡他那个那啥了嘛，正常出行了嘛。
1: 嗯，
0: 但是在正常阻挡他正常出行这一段并没发生刮蹭啊。
1: 嗯，
0: 但他就是超过我并线的时候就发生了事故。我用我那啥保全险了，完了那个保险公司也同意了，完了他说的修车这两天管我要损失，我就是有点心里不舒服，我就注意一下我这个能不能同意。
1: 嗯，哎呀，这是一个看似有点让你憋气窝火，但是实际上呢让你自己有点不太占优势的一个事故。
2: 嗯，对。
1: 我问一下，你们发生刮蹭的时候，最后你车辆停止的时候，你的车是还没有进入到左侧车道，而且是占用了左侧车道的位置是吗？
0: 占用左侧车道了，而且我都是在县里。
1: 嗯，也就是说你们两个是在这块较劲的过程里边向前行进了一小段的距离，你准备往里边并啊，他呢在后边往上顶，顶的你呢没法并得进去，他呢又不具备着完全的空间直接把你给挤出去，所以你俩持续的在往前这么走，到最后了车辆几乎要停的时候了，你看似咱就说按照您的说法吧，他可能向右稍稍带了一点舵，然后把你的这个右前脚给刮上了，是这么个情况是吧？
0: 对，
1: 嗯，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从理论上来说，它是有毛病存在的。他的驾驶行为没有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进行，如果严格来讲的话，让他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是没有问题的，
2: 完全可以，
1: 甚至有可能说对方有故意刮蹭，
2: 对，
1: 故意向你这边变改变方向啊，故意造成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呢，这种事情想追究到最后的一个掰扯出个一二三四来不太容易。那你想，如果你要再提出复议啊，这个过程呢也比较繁琐，比较长。对方的修车呢，并不是时间并不长，两天的时间，可能让您承担这个费用呢，大概就是商量商量吧，五六百块钱都有可能能够认可。一般情况下，要是合理的要呢，一天照着小300块钱也就差不多。那基本上500-600块钱能够解决。所以呢，如果从情感上来说，我不太建议您提出复议啊，可以跟他商量商量，尽可能把这个营运损失的费用压得稍低一点。当然，如果想较一把真儿，您如果有行车记录仪或者在现场有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现场的监控的话，嗯，您可以提出复核，这个也没问题。
0: 有监控
1: 啊，
2: 嗯，
1: 如果都有，您手头现在有吗？
0: 我这正好这个光线不好，完我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没录上。
2: 嗯
1: 嗯，
2: 那都无所谓呀。
1: 你要是能录上的话，你发过来让我们看一眼也差不多。嗯，这种事儿不太好较真儿。
2: 嗯，但是通过你的描述呢，我觉得你复合呢也是可以的，不是不行。
1: 嗯，
2: 你可以尝试。
0: 我是咋的呢？他管我要的少，我也认了。
1: 嗯，
0: 他是交钱两天之内，要是修车的话，他贴膜了，都是营业车辆嘛。
1: 嗯，
0: 完了，他是要是说的，他管我少要点也行，他管我要800块钱两天的那个营业损失。完了呢，
1: 两天800是吧？
0: 而且还想上 4S 店呢，去那个修车。如果上 4S 店，我问我这边理科员了，2000块钱下不来。
1: 嗯，
0: 如果他4S 店不是那个保险理赔的话，出现一个修配厂也是两天能修完，他还不想去。
1: 嗯
2: 嗯，
1: 反正这个事儿对你来说80%不占优势，就是从价格上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对方一天要400呢，也不算太多。那也不算太多，也不是说多的离谱，往高了要呢，最高的也可能要到个500左右。如果再叫一把针呢，你可以看一下他的车辆双证是否齐全，就是人呢和车辆的资质啊是否齐全，他是不是完全符合了一个网约车的这个使用的范围。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商讨价格，第三个呢最后的选择才是提出复核。
2: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给您的建议吧。
2: 我倒建议你跟他商量商量600块钱左右啊，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呢，你也跟他讲，你说你不嫌麻烦，那你就起诉我。他肯定嫌麻烦，我告诉你，他为了这100-200块钱起诉你，他也不大可能。所以你就跟他商量商量，也就差不多了这事儿啊。他不像天数多，你真修个10天8天那玩意儿，你商量不了，咋商量也不行。那基数在那儿呢，你就2天，你再商量，他也就差1-200块钱。
0: 一口气的是，我今天早上给他打10多遍电话，他都不接。
1: 嗯，
2: 那你让他起诉你吧。
1: 最可气的是打10多遍电话。
2: 嗯，
1: 我
2: 商量吧，商量吧。
1: 我跟你说啊，
2: 嗯，
1: 这个你当一个人的手机上有了7、8个、10来个一个电话的未接来电时，这个看电话这个人心态是崩溃的。

0: 而且呢，最可气的是你往人家道里边去挤，所以呢，侯先生这样，就是我们前半程呢说的其实挺倾向于你的，给你出了各种主意，那后半程呢补上那么几句话，你把他让过去不就得了吗？既然他跟你较劲，你就记住啊，路上如果不跟你较劲的车，你可以压他个半个身位，或者是呢抢占他一点小优势和便宜，这是没问题的。你已经看到了对方在跟你较劲，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踩一脚让过去，我再跟下一台车商量呗。因为你毕竟不占优势，人家原车道内正在行驶，你是属于右转弯之后连续的在进行了变更车道，所以本身你的优势就不在。这个时候你是求人家办事儿，你说你跑这来问我们，上来就是大勇嘎嘎给我一顿训，训完之后你帮我把这问题解答一下，你说我能给你解答吗？是不是？所以所以你想一想，前因是在你这块，后果呢可能让你不舒服，或者中间的过程呢让你感觉有点纠结，但是不得不说是咱们的犯毛病在先。
1: 嗯，关键是呢对方的错误你也不能拿他的错误去惩罚你自己，这也没啥意义，他也不是没有错的地方，但你又不能和这样的人较劲。
0: 这种事故不好掰扯的，真的不太好掰扯。你当时当刻在车厢内的自我感受和监控所拍到的和实际所发生的，它中间是有可能有一些小差别的，所以你的感受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也就是说你未必委屈到这个程度呢。
1: 综合意见都给你了，你自己看着怎么商量吧。
2: 好的
1: 好嘞，
0: 行了，
1: 再见啊。
0: 跟您说再见，大哥啊，虽然说心里边还是不痛快，最后的结果好像还是这八百改变不了。
1: 好，不能痛快，痛快不了这事儿。
0: 那你别跟人抢啊。那咱把话又说到这儿了，你别跟人抢啊。
1: 我后来没抢啊，这不他抢过来的吗？
0: 这人是不讲究不地道，你惹他干啥呀？是不是？
1: 那惹都惹了怎么办呢？
0: 那你看，那你就承担后果呗。那他就跟你俩较劲，你说有的时候真是这样。
1: 承担后果了，我不得劲儿啊。
0: 一百个人里边做事儿，人家那99个都让，这99个都觉得这个事儿不算个事儿，你就专挑那一个他认为就是事儿的人，然后揪住你就不放，你怎么办？你说你闹心不闹心？人人都理解你说，哎呀，他就那样，他跟谁都那样。但你回过头来，你心里想一想，针对你这个事儿，人有理呀。人家揪住了，人不撒手啊，那你怎么办呢？那你最后不还得认怂吗？所以各位，如果在路面上开车遇到这种情况，你已经看到了他有架势要跟你抢，他根本都不想让你，比如说长时间的鸣笛、晃灯、加速往前顶，好了，你最好的方式不是在抢占着你那半秒钟的优势往前顶，是踩上一脚让他过。
1: 对，
0: 路面上毕竟不都是这样的人，所以你可着那个好欺负的啊，欺负欺负。
1: 就压根儿不该欺负人，欺负人结果就不会有自己的好处。
0: 哎呀，咱往好听了说就是好商量的，商量商量。别可着好欺负的欺负。
1: 那你就会商量，你摇下车窗摆个手，那叫好商量，俩人心里都得劲儿。
0: 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哈。刚才那个朋友说让的事儿，我就想起来前一段去这个卖场，出来的时候呢，左转弯进入到正常的这个街路上去，然后呢，中间那叫什么街了，我还忘了啊，我就每次都通过那儿走，我要进入快速路，然后呢，它有两排左转弯车道，两排，好像是就两排直行道。其实从卖场出来的时候呢，很难一下子就到直行道，很可能就走到左转弯车道那条道上去。我每次啊都自己可小心了，说想着啊，千万自己说千万靠右边走，别往那边去，并线太困难，每一台车跟着死死的紧紧的啊。我每次都是有一次，哎，完忘到底是跑那条道了，肯定要并回来吧。谁能让你后边摆那么老长，谁能让你，对吧？你要是应急那是不可行不现实的。后来我发现一招好使，开个车窗，打个招呼，哈喽，麻烦让一下，我要过来。哎，人对方点点头，行，人对方不点头不搭理我的，那我就商量下一台。他总会有一台车能搭理搭理我，理理我，是吧？大多数还人缘不错，都搭理我了。然后感谢。哎，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你并得理所当然，心情舒畅，而且安全满满的。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全国通用，至少东北人的性格是这样。
1: 哎，真的，我跟你讲，那是。
0: 你跟我来软的，我比你还囊。

0: 硬的，我就装堵墙。
1: 比你厉害，
0: 对吧？
1: 嗯、
0: 你不硬吗？那我就跟堵墙一样。
1: 嗯、
0: 你打我也不疼，你骂我也不难受，
1: 嗯、
0: 我就跟你硬磕硬杠。很多的时候路面上都是这样，
1: 真的是。
0: 往往呢，一个玻璃它不仅仅起到了一个车窗的作用，
1: 嗯，
0: 它不仅挡风，它也挡住了声音和感情。你摇下车窗，主动的向别人示好的那一刻，你已经赢了。
1: 嗯，
0: 哎，十个里边得有九个给你让，
1: 真的是。
0: 你就算赶上旁边那车不让，
1: 嗯、
0: 后边那车，我告诉你啊，
1: 他肯定让是吗？
0: 他平时素质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他一看前面那人没让，
1: 嗯，
0: 我要装把高素质。
1: 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啊，
0: 我就是这心态，就是
1: 你不让我让，
0: 我没有那么高的素质，但是我发现前面这人素质不高的时候，我要显摆一下，我要嘚瑟一把，
1: 嗯，
0: 来。老妹儿，
1: 你走
0: 哎呀，你不走我
1: 就嫌你了，
0: 你不走我下都推你一把，
1: 就嫌你了。
0: 对，你后边怎么喇叭，对不起、
1: 嗯、
0: 我这叫文明礼让，
1: 我就礼让，
0: 对吧？但是呢，你要拿车头硬往你顶、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坏主意和坏招，
1: 看着特烦人那行为。
0: 对、
1: 嗯、
0: 就像我告诉各位的那个招，有的时候你要怕左边车往你顶，好，你跟车的时候你把车身呢往左边稍让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你别压线，你只要把这个牙给它错开一点，你就会发现在你和你的前车之间它没有一个反向的台阶可上，它没有个台阶，
1: 是
0: 就是挤车就跟卖台阶是一样的，它有个台阶就蹬鼻子上脸嘛，就这么上去的，你不给它这个台阶它错不过去。
1: 我跟你说，我只有赶上真的是特别赶时间我才会干这种事、
0: 嗯、
1: 偶有发生、
0: 嗯、
1: 就特赶时间、真的不想让他挤上了，太烦人。
0: 我曾经遇到过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就在时光路这儿、
1: 嗯、
0: 就在时光路下班回家、
1: 嗯嗯、
0: 时光路的直行我准备要进生态广场、
1: 嗯、
0: 从咱们单位出来、
1: 嗯嗯、
0: 然后呢从左边这个车道从正后方大后方、
1: 嗯、
0: 快速的上来一台车，然后我正好就停到了那个实线根儿的那个位置、
1: 嗯，
0: 这车过来之后到这块了，伸摇下玻璃，咔伸手，
1: 嗯，
0: 那个招招手，笑嘻嘻的，
1: 我过去，
0: 瞅着我，意思让我进去了，
1: 嗯，
0: 我就特别尴尬，
1: 嗯，
0: 我说我在后视镜里边明显看到你根本不是走错了，
1: 嗯，
0: 说我走了左转弯车道，因为左转弯车道上几乎没车，
1: 嗯嗯，
0: 你呢就是为了掐的这个根儿，
1: 嗯，
0: 到这来呢伸下手要过，我摇下车窗说，我说不敢让你过呀。
1: 不惯着你。
0: 老弟瞅了眼之后咔把车窗摇上去了，站着停了大概有十几秒吧。
1: 你说这人什么素质，不想搭理你。
0: 没有没有，他心理斗争就是不好意思了。寻思寻思，慢慢悠悠的他尬到左转弯车道，任给人逼到左转弯上。
1: 嗯，
0: 我为啥这次没让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你是为了玩赖而来的。
1: 嗯，
0: 所有车都在看着，我这个时候再给你让的话，后边车肯定嘛就嫌你欠儿。
1: 对，
0: 我们都不会让他进，
1: 嗯，
0: 就你嫌你欠儿，
1: 嗯，
0: 这大高峰期他玩赖你还让他玩赖，
1: 嗯，
0: 我会遭骂的。
1: 对，
0: 遭骂的之后的后果，那你说我这人想的多多哈、
1: 嗯、
0: 我过了这条这个比如说过了这个停止线之后进入到了前面可以正常行驶的时候，我后边至少有一到两台车会超过我歪脖瞅我，
1: 会
0: 意思你咋这么乏呢？
1: 你说你咋这么欠儿呢？
0: 对呀、啊、哎
1: 就嫌你呢，
0: 哎他玩赖，
1: 嗯，
0: 你还让他玩赖，
1: 嗯，
0: 那不行。所以我就笑呵跟人说，我说我不敢让你进呐，让那老弟他也知道自己咋回事，行行，把车窗摇上去了、
1: 嗯、
0: 又停了那么十几秒钟琢磨一会儿，慢慢悠悠的把车停到左转弯线上，我觉得这事儿我就做对了。
1: 嗯，是的。
0: 我不用车跟你较劲、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让啊。我不让，
1: 让不了。
0: 嗯，我让了后边会骂我的，像这种不行、
1: 嗯、
0: 但是你眼瞅着车晃晃悠悠晃晃悠，哎呀这不对呀，这线不对呀、
1: 嗯、
0: 然后人家摇下车窗的时候你就赶紧示意、
1: 嗯、
0: 走兄弟你走，这谁都遇到过、
1: 嗯、
0: 所以呢什么事儿呢都看你的前提是什么，到底发生的是什么、
1: 嗯、
0: 在抖音的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凯哥吧，叫问到说、
1: 嗯、
0: 哎你旁边那主持人女主持人是谁呀，那我就这么告诉你，你猜一猜，
1: 嗯、
0: 小智旁边的是谁、
1: 嗯、
0: 就得了。
1: 随意猜，猜谁都可以、
0: 嗯、你随便猜、
1: 嗯、
0: 你猜猜那个小智旁边的是谁啊，感觉车开久了慢慢的心态就好了，啥样的人都见过了也就无所谓了，你着急你走呗，我给你让一下不差那几秒。嗯，人在冷静的时候都是这么思考的，但实际操作的过程里边很少有能真正做到的、
1: 嗯、有上头的，嗯，
0: 肯定
1: 开着开着就上头了，
0: 嗯，跟年龄还有一定的关系。
1: 对，
0: 当然我也遇到过年龄大的也确实更爱较劲的，也

0: 遇到过这种情况。
1: 那正常啊，老人本身就执拗啊。
0: 哎，他把自己真的气坏了都。啊，我其实我当时我印象挺深的，我当时的驾车行为其实我没有什么毛病，可能在他的心里认为我有了毛病啊，所以呢过来之后拿眼睛给我弯的，倒没说别的，那反正瞪了我半天，我就心里我说行，我说大哥我其实没影响到你，这算啥影响啊，是吧？就是相当于我在你眼前跑一下子，你都够不着我，那你说你瞪我干啥呀？那有的时候哎，心态很重要，不一定都能做到，但是我们一定会倡导大家开车的时候有个好的心态。
1: 嗯，其实我们也理解，有的时候难免在路上走错了路，或者一不小心拐错了弯儿。
0: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非常的尴尬，你这车自己又抬不起来，又不能让它飞走。完你就觉得你耽误了多少人，你那种懊恼的后悔的心情啊，都能感受到。我有一次就在桥下，在亚达街上，在四道街这个位置，我就气儿啊，提前下了完之后就把导航给关了，寻思这闭眼都能找到一个地方，我这在那块叮咚不想听他说，我就气儿噔噔说把他给关了，这关完自己发现傻了呀，怎么跟我原来走的路不一样了呢？想开也来不及了，然后就走错了，这个时候下边是个挑头的位置，我寻思那怎错了就挑个头呗，哎呀我就在挑头这个节骨眼上，然后后边的车也是要挑头的，就看我在这带挑不挑，琢磨我一边挑头一边琢磨呀，不对，应该在前面了，我就来了自己执拗的劲儿了，我咋能走错呢，就不应该，脑子想这事儿的时候自己挑头速度变慢了，人家后边两台车等着挑头，有一台车晃了我一下，我就一下子反过来，我说应该挑头，等我挑去了我还是觉得不对劲儿，然后我就想我不行，我得停车，然后我还得并线，后边呢都是车，整得我特别尴尬，我就感觉我自己跟新手了，好像开不出去这个桥了，我就自己特别难受，然后后边两台车明白的看明白了我是找错道了，你知道吧，后来两台车啊谁也不急谁也没怎么着，就硬生在那等着我，我可不好意思了，等我靠边停车之后我把车窗打开了，我把他俩能看，我蹭他俩摆摆手，我就觉得我自己那么烦人家，那一时那一刻就恨不得把自己锤死。
0: 哎呀，谁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1: 特别难受，真的。
0: 哎，互相之间谅解一下。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您呢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来进行观看，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啊，感谢几位朋友的关注啊，草莓兔啊等等，还有几位朋友的关注，进入到直播间的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因为这样的话以后您可以找得到啊，万一有点什么跟开车有关系的事儿呢，您就可以随时的在抖音里面来关注一下了。我看看啊，这儿呢叫哎呀博什么，一会儿你再更新一下，再滚动一下，我能看清你的名字。他说直播可以不说保险公司的名字啊，他这儿啊咨询一下某保险公司，他现在不想说吗？啊，还是那我就先不说啊，是正规的保险公司吧，我家孩子买的车险，谢谢啊，不是众筹的公司吧，啊，太平保险公司啊，不让我说我还说，这是的是的，太平听过，这听过听过，
1: 你后边加个字儿就可以了，
0: 我
1: 那个就不用担心了。
0: 如果说大家对于一些保险公司不是很了解的话，您可以查询一下，这是第一个，看看公司的经营资质，另外呢保险公司比较多，可以自行的做出选择，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来说名头更加熟悉的保险公司，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对这些保险公司不是很了解的话，倒是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那给你解答了，就这事儿啊，这个我们倒是听过，你查询一下，你查询一下你就知道它的资质了，注册资本呐 包括它的甚至它的股东啊都是哪些，你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你在网络查询一下就能查得到，那这些保险公司都是有的，都可以查到。
1: 官微里的这位朋友啥呀 ,WO,一个小心后边一堆字母，
0: 我心飞翔。
1: 哎呀，那你真是厉害了，我看了半天要什么呢，发了个视频啊，这个视频我刚才看了一眼，我没看出来啥内容呢，
0: 没碰上，
1: 没碰上啊，
0: 但是呢左边那台车并道的时候可能对它构成了影响，稍等一下，
1: 你想说啥，你给我们再发了一条文字或者你打个电话来，
0: 我们再往前看看啊。
1: 我看了前面没有怎么遮，
0: 这是从主路
1: 主路
0: 不是主路， 啊，
1: 他是要到这个，这是公交专用道吗？也不是吧？
0: 啊，不是，就。

0: 就是从主路他们即将要进入到、
1: 嗯、
0: 他即将进入到辅助车道的时候，有一台车从左边这个紧急的往外别了，
1: 那也没咋着啊，
0: 别了一下，多多少少影响了一点，
1: 这也正常、
0: 嗯、
1: 这也没啥不正常的，
0: 还行，没碰上就行，
1: 嗯，
0: 没碰上就行，
1: 没事儿啊，
0: 问题不是很大，
1: 嗯，你要有什么问题你给我们文字发过来啊、
0: 嗯、
1: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草莓兔说，听你们的广播好几年了，终于见到你们了，特别喜欢两位主持人，谢谢您啊，感谢您对我们二位的喜欢。然后这您的名叫什么，叫博傻吗？我没看错那个字吧，没太敢读啊，刚才我就有点没太看清的，没太敢读，他说收到，谢谢。这个新教阳说，供暖了，屋子里热乎喽。已经供暖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吧，
1: 十月末了。
0: 对呀、啊、您是哪儿的？您不是咱们吉林省的吗？
1: 不管哪儿的，东北算是供热最早的了，你找不到比东北供热更早的城
0: 市。你除非再往远了去，能再早几天？
1: 那不能。
0: 再往北去，嗯，有可能再早几天，这差不到哪儿去呀、啊。
1: 有漠河的朋友们，你们那里几号供暖？
0: 嗯、
1: 我只能选，你说最远，我只能想到这儿。
0: 啊，他是乌兰浩特的，乌兰浩特。哎呦，那真别说，
1: 还真那片的，
0: 人家更往北了一点，
1: 嗯，
0: 确实，
1: 嗯，
0: 这个如此简单说，估计是自己供热的吧？不是，人不是吉林省的啊，这是有可能的。这个行在路上说，大勇小智关注你们十多年了，祝快乐，谢谢您啊，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们，现在选择了新的渠道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啊，他说差点撞上，
0: 差点撞上，
1: 差点，
0: 还行，
1: 吓一跳。我俩安慰安慰你吧，
0: 速度比较慢，你的行车速度也比较慢，
1: 是的
0: 啊，对方也具备了这个空间，但不得不说
1: 他也不快，
0: 对方的这种驾驶方式呢确实对你还是产生了影响，不该那么干啊，确实也不该这么抢，大家在路面开车的时候还是能多让一让就多让一让，空间够了，你自己要提前给自己创造点空间，没有空间的时候呢你就吃点亏，多让几台车，要不然的话很有可能就弄得挤挤叉叉的，就没啥意思了。新小阳说，我们这跟长春的温度没啥区别，那你的供暖这么早呢？不能吧，那有点太早了一点，正常来说
1: 咱也得十月二十五号左右呢，
0: 你乌兰浩特你离白城才180公里，那能差多远啊，那咋还能这么早供暖呢？行，不讨论这事儿了啊，那十一开通开高速啊都快气死了，应该倡导一下这个慢车呀，去右边车道。
1: 嗯，
0: 哎，确实有一些车，尤其是在免费通行期间，有一些不经常走高速的车辆，可能会到高速公路上去啊，不排除有这种情况。我记得一个官微上还推出了一个咱们高速交警的喊话，那也喊这个慢车靠右侧行驶，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6: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 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8154-11-88154-8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第一时间跟我们保持联系哈。
0: 嗯，
1: 那玩意儿还能真撞上去咋的？他说我真想撞他，给他个教训。
0: 哎呦哈，那你就撞
1: 吧，你厉害的，
0: 你撞完了之后看给谁教训，
1: 那就不是交通事故。
0: 你不为了交通，不为了避免交通事故而驾驶的行为都会要承担责任，如果你真的直接撞是你承担全责，那除非你撞得很有技巧。
1: 那都是小事，你要故意撞你试试。
0: 对呀，
1: 这都不是交通事故了。
0: 说的就这事，
1: 去派出所报道。
0: 嗯，新教阳说，他说在十一的时候啊，来到长春，走入到卫星广场，他说大转盘那儿啊，一下给自己走懵了。然后我就开始想呢，他不是因为这个转盘大，如果按大来说，卫星广场在长春能排不上号的，
1: 这不算大转盘，
0: 根本排不上号。
1: 大转盘不大。
0: 刚才小志说了一个世纪广场，
1: 那
0: 够大吧？
1: 那够大。
0: 哎，龙湖广场够大吧？
1: 嗯。
0: 刚才有朋友已经说龙湖广场是最大的，那家才叫大，那转盘走起来你都忘了这是个转盘，你说大不大？一脚油都能直行出去好几分钟。
1: 走错一个路，我在龙湖转错一次，你知道吗？我开着导航没转出去。
0: 我跟你说啊，你要走错一个口，打车相当于两块钱呢。
1: 我转一大圈又转回去了，把自个儿气的了。
0: 开个玩笑说，你要不够半箱油，搁里边都出不来。
1: 那可真是。
0: 你说够大不够大？
1: 嗯。
0: 然后新教阳说他走懵了。你走懵的原因，他不是因为大啊，是因为这个卫星广场它比较有特点。它是一个新改的一个新的方式，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引导性驶出的车道。
1: 嗯，
0: 那你会发现它的车道是越走越往外撇，越走越往外撇。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走着走着发现不想出去，你都得出去。
1: 您得看好地面上那箭头。
0: 对，
1: 就你看不好，你真是就出去了。
0: 嗯，所以这个啊，平安快乐说来单了，大勇哥下了啊。哎呀，这谢谢您啊，这在这块等活呢，终于来了一单，恭喜你恭喜你。然后新小杨说，对呀，之前好像不是这样的，刚调完半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应该也是在试用期的范围之内，
1: 是
0: 应该就是在试用它，看看咋样。
1: 他主要是看看大家的反馈如何，
0: 对，
1: 有没有反馈不好的。
0: 对，然后卫星广场呢，它有一个比较有特殊的地方，它是一个这个外地的朋友进入到长春市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首先进入到一个广场。
1: 嗯，
0: 从比如说京哈高速、绕城高速的咱们人民大街南口进来的车辆，基本上都几乎都要走卫星广场进入到整个的市区当中。所以很多车走到这儿，好像哎呦，在我们的城市里边没有这个东西，咱走着走着把自己走出去了呢。有的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这个事儿呢，确实不得不说啊，在车多的情况下，你地面的文字看得不够清晰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在走起来会有一点点不适应，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挺好用的。我走了这么多次，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用的。
1: 你只要看好地面的箭头，你咋走咋有理。我跟你讲，
0: 哎，
1: 你还不怕别人应声的来上你这挤你呢。
0: 哎，他就跟咱小时候放的花一样。刚才广告的时候我求证了一下这个名字啊，小智呢给了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名字，叫什么？转碟。
1: 就叫转碟。
0: 转碟是吧？
1: 对，
0: 就是一点嘟嘟嘟在地下一转。
1: 对对对对，
0: 是吧？就这声。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叫滴了摸。是吧？那滴了摸有两种，一种是带个小绳，你自己滴了着，
1: 对，
0: 傻呵呵的就会把裤子烧着的那个那种，就是你离身体太近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放在地上，它在地上能转的。然后我们小时候都叫滴了摸，然后不管带绳不带绳的，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这么叫。它有点像这个，就像转出那种小火焰的那个感觉。卫星广场就是这样的，其实挺好的。走着走着就习惯了。新朝阳，不知道你走的咋样啊？人民大街进来，本来想走南口出去，或者南口人民大街南口进来，本来想从人民大街的北口出去，结果走着发现
1: 又走回去，
0: 给整卫星路上去了。
1: 有可能又出去了，又回到原道。
0: 对，就给走出去了。
1: 嗯
0: 嗯。 宇哥说影响车速，大家一懵就减速啊。这个呢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我从
1: 这叫各行其道、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个人感觉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不得不说，一些新鲜的事物出现的时候，还需要做一点这个小小的适应。
1: 嗯，咱刨出外地来长春的朋友不算，咱就本地人，你经常走的话，你不用躲，你两三趟你就知道哪条道该你走，哪条道不该你走。这个各行其道，我觉得反倒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儿。
0: 七念八月啊，发来信息，他说糟心呐、啊，早晨从自己家车库出来，刮自己家车库门框子上了，
1: 这挺糟心。
0: 右后的叶子板刮花了，开车真不能分心呐。我们乐倒是不应该，但是你说这事儿吧、嗯，整的确实挺着笑。你，哎呀，你连个交强险你都走不了，兄弟，你说你这玩意，你说你可咋整？
1: 嗯，
0: 你连个保险你都走不了，那车损是能走的。交强险是不能走的，门框的保险公司不负责，你自己的右后的叶子板它是可以给你修的啊，这是可以的，我给你提个醒啊，因为交强险给的是什么，嗯，给的是第三者，
1: 对，
0: 你这不属于第三者，你是自己的财产，所以这个呢你还真的用不了。我看看啊，大多数车都躲着点吧，啊，大车啊，大车多就躲着点吧。初雨甜蛋糕咖啡小镇店啊，他说大车多就躲着点吧，嗯，是这个道理，大车我们尽可能不跟它并行，
1: 嗯，
0: 尽可能啊，尽可能不并行，因为大车的盲区比较大，大车的转弯的角度啊，不管是右转弯左转弯，包括大车车辆的噪音会比较大，车体高导致了它前后左右的盲区比较大，而且大车开车相对来说他们不太在意刮刮蹭蹭，简单刮蹭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伤害，你看他把小车给刮成那样，他大车他都不一定修，他不需要修咋修，哎，抹点漆就得了，就这么简单，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呢，而且从道路上来说，从道路的宽窄上来说，尤其是一些像外环路，它具备了城市通行的这个条件，它允许它通行，但是呢它的路的宽度其实呢要有局限性的，它不像高速公路，大车走起来还能相对来说好一点，所以大车具备了很多在路面上我们不该跟它去争抢的优势，这种优势当然带着引号，
1: 没有必要啊，
0: 我们吃亏，
1: 关键真没有必要、嗯、你跟那么一个庞然大物较什么劲，就他错了你都得认为他是对的，
0: 所以你说的对，躲着点没毛病啊、
1: 嗯、
0: 不好听这耽误时间，新洋洋说对，我们就是啊，后来就打车了，不开车了，主要到哪儿呢都不好停车，耽误时间啊，确实你进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往往有的时候选择公共交通或者打车是比较方便的，你到哪儿去你还得停车，停车还得收费，是吧，有很多朋友特别是一些比如说从地市州啊或者县市城上来的朋友，有的时候对停车收费这个事儿呢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接受的程度，你就包括我们在内可能都已经适应了很长时间才能认可了停车收费这个事儿，也不得不说，大家从各个角度来说吧，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选择打车还是一个不错的事儿。
1: 嗯
0: 啊，他说不修了，给自己提个醒吧。哎呀，出现过，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也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所以给各位提醒，真的是提醒，别溜号。你比如说出来的时候看个手机呀、啊，看个信息呀、啊，或者是眼睛往别人这瞅一眼呢、啊，可能这个当然、我顺便给你提个醒啊。就是如果是一个成熟的老司机，你想让他刮他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儿，因为他特别是每天都走的这个位置，他的转弯习惯在那儿，所以呢你也得考虑一下你是不是这个转弯的习惯还没有那么好，你比如说你的车辆是没有过这个 B 柱的位置你就开始进行了转弯，这导致了你这弯拐的有点小，你如果是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越老的司机他这种转弯他把车提得越向前，它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所以咱也琢磨琢磨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
1: 我们来看李先生遇到的问题。你好，李先生，
0: 请讲。
7: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7: 那个是这么个事儿哈，九月五号那天嘛哈、
0: 嗯，
7: 我二哥，
0: 嗯，
7: 我哥，完了酒后，完了骑了一个无证无牌儿的摩托车，
0: 嗯，
7: 给一个老太太给撞了。
0: 嗯、
7: 这个老太太是74岁，
0: 嗯，
7: 过马路她给撞了，撞了之后吧哈。在我们当地的医院住了3-4天，之后又转到，吉大医院去，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2天。
0: 哦哟，
7: 完了最近才出院，最近才出院，出院的现在是这个患者家属呢说是哈，那个现在小这个大脑里面还有积水，
0: 嗯
1: 嗯，
7: 完了说话吐字不清，
0: 嗯，
7: 现在的智商是 三五岁的就智障吧。
0: 哎呦，
7: 完了，现在给那个给我二哥打电话了，就问他准备怎么样了哈。
0: 嗯，
7: 那个我哥呢，他干什么职业呢？就是这两年，就是每这三五年已经就是酒后驾车出现的事故哈，已经是那什么了，已经那个
1: 很多次了，
7: 拘留好几次了。
1: 哎呦，
7: 啊，完了呢，他是干什么？他是那个干什么？就是类似于像当班那个干那个活的。
0: 嗯，
7: 咱那天吧，他就是帮人去干点活，完了人家找点吃点饭，就喝上酒了，
1: 嗯，
7: 就出现这么个事故。
0: 嗯，
7: 事故当时的警察呢，哈，因为当地警察对他特别了解，因为他已经是惯犯了。
0: 嗯，
7: 完了马上就启用那个什么救助，那个就是你患者该出院该怎么治，
0: 道路救助基金
7: 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0: 就知道这小子没钱是吧？
7: 对对对，他是光杆一个。
0: 嗯，
7: 离婚很多年了，也没钱，
0: 这手谁跟他过呀？你要不是因为有血缘关系，你也不会管他的。
7: 他那哎呀，这两年就为这事儿哈，都已经给折磨的，哎呀，都没有招了。
0: 没招，你说这个关系又断不了，是吧？亲兄弟，亲兄弟之间，你说怎么办？
7: 我想麻烦勇哥问问哈，他这个后续还是这个在拘留还是那个阿莫五的哈？完了后续他说这个患者家属吧，问了你准备多少钱了？
0: 嗯，
7: 完了我二哥就说了，说哎呀，我这哈也冬天，反正就。在当地吧，可能是人人户户都知道彼此这个人。
0: 嗯嗯。
7: 啊，完了之后我就准备花了这三两万哈。
0: 嗯。
7: 我说哎呀，你后面再加个零也不能够。我现在住院就花了八万。
0: 嗯。
7: 你那个，你再想想，你再想想好了哈。
0: 嗯。
7: 完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完了呢，我二哥是，哎呀，上次出完事过了好几天，我们才知道，我都没跟俺们说。
0: 这
7: 完了，我想问问哈，弟可是。可能在这个刑肯定得强制，不是强制的，必须得执行了拘留了，而且他这个后续的费用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就是说
0: 这话我怎么说？你这样啊，你稍等一会儿，你给我们十秒八秒的时间思考思考，再跟你说这个话吧。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再继续帮你去解答这个问题啊。在线稍等一下，下方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抢线，0431858151451552，大家可以随时抢线。
8: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9: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哈，我们继续关注李先生的问题，这是一个糟心的事儿啊。李先生
0: 哎，你哥身边还有什么需要你们操心的事儿吗？比如说哥呀，你有侄子吗或者侄女吗？
7: 啊，有个侄女。
0: 多大？
7: 结婚
0: 很多年了。
7: 三十多了。
1: 还好。
0: 我想来想去还是犹豫来犹豫去。如果不考虑到对方患者的这个感受的话，我估计小志我们俩的观点一样，什么都不要管他。
1: 嗯，
0: 这事不能再管他。不管是拘也好判也好，让他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这样的人他没有记性。就是我说这话，就你作为一个亲老弟啊，我当你面咱们好话就不多说了，就难听的往出搂吧，是吧？你不能再管他。你管他这一次出来之后他就得吃个喜儿，然后还得找人喝一顿，弄不好转身这功夫他还得进去。是吧？这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他嗜酒如命，并且管不住自己的这个行为，酒后无行为约束能力了。他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你管他干啥？但是转过头来说，人伤者是无辜的呀，是不是？ 现在一启用了道路救助基金，叔叔非常的明事理，眼瞅着这小子给不起钱，你赶紧吧，这边抢救适合用于这个道路救助基金，但这个基金不是白给用的，是要找你们来追偿的。所以呢，你说如果从伤者的角度呢，我们倒是觉得你们作为家人能给凑点呢就凑点，凑这个钱绝不是为了让你哥减去他的处罚变轻，或者是让他再有犯错误的机会，而是说咱考虑到伤者人家里边人家实在是说 该得到这份赔偿。
1: 这个老人家估计要涉及到平残问题，肯定会，因为对智商这个问题严重的影响，包括后续的治疗。你会说那我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李先生说这个费用直到他这起伤痊愈。什么叫痊愈？比如说医生诊断了回家休养，比如说这里边的脑积水需要在三个月之内慢慢慢慢吸收，那这三个月在家里面的所有的花费，比如说药钱你们都要给的，全责一方都要出，最后直到什么时候说这个病就治到这份上了，他也不能吸收了，或者说他已经恢复不了了，那么就只有四岁的智商了。好嘞，人家会涉及到一个医疗平残的问题。
0: 于情于理，我呢给你出这么一个主意，我不知道我这个主意出的呢算不算得体啊，就是咱们的网友听众以及您本人包括您的家人，您共同去商量，如果为了减轻他的负罪，如果为了减轻他所得到的惩罚，我觉得一分钱都不要花。如果是考虑到对方的伤者的治疗，你们可以尽你们的能力去帮助他自己的姑娘啊，包括你们作为各兄弟啊，我觉得呢可以适当的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考量一下，凑一凑，让对方的伤者的治疗能保持一个基本的一个状态。但如果是为了得到对方的谅解，我个人建议一分钱不要出了，不要再给你哥哥的错误买单了。你哥哥如果这是一次意外，如果就像咱们前一段时间的人家大舅哥给那个姐夫那个事儿处理的，那我们真的给人点赞，有这么好的一个大舅哥，人家日子能过得起来的。但是您这个不是啊，他一次一次又一次，连叔叔都已经认识他了，那眼瞅着就这小子发生磕碰的时候，他一定跟酒有关系，都已经到这程度了还救他干嘛呀，是不是？所以如果为了减轻他的，要寻求对方的谅解，减轻他的处罚的话，那你们是一分钱也别动。
1: 我倒是觉得李先生你可以不用寻求对方的去这个谅解，也不用对方说出面去谅解他，少判几年或者少判几天，我觉得不用这个。但是全责一方，他毕竟有孩子，人家对方的家庭肯定也不富裕，人老太太好好的一个人，你可能活个八九十岁都不成问题，人家家里人也不用操心也不用惦记，你这可好，一下子给老人家整成了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了，人家还得出人常年照顾老人家。我跟你说就这事听着这么恨人呢，你知不知道？
7: 哎呀，
1: 那老恨人了，好好一个老人家被你给整成这个样子，哎，对方都得咬牙切齿的恨这个人，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讲，
7: 一家人都咬牙切齿恨。
1: 对，
0: 不喝跟好人一样，喝了之后立马变得不一样。
1: 哎呦，就他喝了，他不喝他也不能跟好人一样，就这样的人真来气。我跟你讲，
0: 对，
1: 但凡能好好的，哪个媳妇不跟他过了？你说说，最后为啥离婚呢？就是屡次不改啊，
0: 不行就这么干吧。
7: 对呀、
0: 你不行就这么整吧，就是对人家伤者能够达到仁至义尽，你们想想办法。这个呢没办法，
1: 你得给人家智商。
0: 你赶到赶上这么一个哥兄弟了，就是包括那他的兄弟媳妇，你媳妇也没说啥，能帮着一起整，这都很给力了，是吧？这个你但凡打进电话来咨询这个事儿呢，就想全力以赴的去帮哥哥。但是呢，刚才我们两个的建议就是，为了得到对方的谅解，减少他的处罚，你一分钱不要花。但是呢，为了对方呢，咱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吧。
1: 说白了，人家的医疗费，人家该正常的，人家不管你多要的，你这个医疗费用该凑，让他姑娘给凑一凑，你们家里的亲戚哥兄弟能帮忙凑的都凑一凑，别欠人家伤者的，人家不欠咱的，人家也不该咱的。
0: 最后说一个底线的事儿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事儿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包括他的子女都没有关系。这个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实际情况存在。所以这个事儿说出来呢，可能让对方感觉有点不负责任呢。但是从规则上来说，它就是这样的。但是从情感上来说呢，那咱就尽力而为吧，好吧？
7: 好，那再一个，我想问一下勇哥哈，那听到他那个患者家属问了一个那么个问题哈，他说那个问我二哥，说你那个社保那个是交的什么档？ 到没到期，就是交没交够。
0: 嗯，
7: 完了说他今年60岁嘛，还有今年一年嘛。
0: 嗯，要保全他了。
1: 嗯，
0: 就是保证你的最低收入，最低收入之后，然后人要把你的账户给你那啥了，就是你来的钱这么说，就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现在标准是多少，说一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1500块钱，你这个月能开1600，那100块钱人要花走了。
1: 嗯。
0: 那不那100块对，那1600嘛，1600你保证你1500，多余那100人直接就划走了，就是你能活着就行，剩余的钱你多一分我们都要给你划走了，那没办法了，因为你看对方很明事理的，而且对方也找到了懂事的人了，人家没跑他哥兄弟这块来作来，是吧？就没天天来找你来，因为人知道啊，从规则上来说也嘎不到他兄弟啥身上啥事儿啊，是吧？但是尽力而为吧，为他就别太着想了。就那么地，
7: 是我想问一下勇哥，就关于说这俺们姊妹啊，是什么姑娘啊，帮忙给凑凑，就这个钱数是怎么掌握呀？
1: 实际发生的住院的费用，以及出院回家需要继续服药的费用，以及涉及到最后，比如说需要医疗鉴定评残的费用，全部算在内，
0: 全都在内。
7: 啊，这些都在是交警部门在出这个数额吗？
0: 啊，真不是，可以给一定的参考。比如说他涉及到了几级的伤残，
1: 对，
0: 几级的伤残，根据他的年龄，根据有没有抚养人、赡养人等等啊，等根据这些实际情况，然后来计算一个级别的伤残是多少钱。
1: 嗯，
0: 老人家呢，可能因为他年龄在这嘛，他可能他这方面的金额会少一点，
1: 会少。
0: 咱比如说吧，说这个一年，这个一年啊，这叫什么？一个伤残级别按照5万来算的话，那你可能比如说到了5级伤残，那可能就是25万。就除了治疗费用之外，你额外还要给伤残的这笔费用。
1: 嗯，
0: 啊，包括伤残涉及到鉴定的费用，这些都涉及到。
1: 对，
0: 所以那这个事儿只能是这么着啊。
1: 嗯，剩下多余的钱，你就跟人家伤者说，你咋追究他都行。
0: 嗯，
1: 不额外多花，额外寻求原谅的钱，一分不用投。
7: 嗯，
0: 你们哥兄弟几个人啊？
7: 俺们姊妹4个都，这两年让王二哥给弄的吧，哎呀，
1: 家庭都没有那么的宽敞了，是不是？
7: 是啊，他这左一次右一次，
1: 完你们都得给掏钱，我都听出来了。
7: 他就我二哥那个他那人走哈，他就是他以前吧哈都是哈，我就宁可我躲拘留，我也不再额外拿钱。他这次就不同了，以前的肇事发，他现在胳膊上还有钢板的，
0: 自己啊，
1: 是。
7: 他特别走那么个人儿，
1: 但你们几个姐妹够意思，我只能说你们几个人真够意思。这老妈还在，或者老爸也都在是吧？
7: 老爸还有，老妈哈，我估计不好听的哈，就跟他走的那么早哈，跟他喝酒有关
1: 啊，
7: 气的。怎么说也不行。
0: 你说这事可怎么着？我还是啊，咱冷静下来说最后一句话。跟咱们这兄弟姐妹们都说好，尽力而为。什么叫做尽力而为？不仅仅是你们兜里的钱的问题，还包括了你们自己的家庭的幸福感的问题。我说这话你应该能明白，就是你跟他是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这没得可说。亲兄弟之间到什么时候你打不断这个关系，但你媳妇跟他可没什么关系，对吧？那是因为有你媳妇才跟他有了亲属的关系，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们的帮助应该尽力而为。这种尽力，再次强调我的想法啊，就是感情、家庭的幸福和你们的这个金钱的投入都应该尽力而为，就适当尽力而为，好吧？就别把你们整的一个人导致了全家族的不幸福，你说这就犯不上了，是吧？
1: 但是我们能看到，
0: 你悠着点来。
1: 这李先生这姐妹几个够意思，真够意思。弟弟像弟弟，
7: 哎、
1: 真的姐姐像姐姐，妹妹像妹妹，你们家真的很好。
0: 我们在这点赞的是你的媳妇儿、
1: 真
0: 是，就你们家娶回来这个媳妇儿，以及你们家找回来这些姑爷，真的，这几个人够意思啊，
1: 像样，
0: 能够在这块商量着给这个大哥出这个主意来想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你们真的很像样了。
1: 这老二让你们操透心了，这个真是。
0: 就
7: 是、哎呀。
1: 那就别提了，是不，李先生？那就别提了哈。慢慢处理吧，慢慢商量着处理。
0: 行吧，
1: 能感觉到你们家也是一本故事书，这本故事呢还在继续写。哎呀，也不容易，摊上了这种哥兄弟咋整？
0: 啥时候是个
1: 打断骨头连着筋？那真是没招。
0: 哎呀，真是替你上火。但是呢，这事儿这样啊，别往心里边放，事儿呢总得解决。 影响到了你自己，那影响到了可能就会更多。我还是这个意思，行吗？
1: 商量着解决吧，这个事儿啊。好了，李先生，主意给您出的差不多了。
0: 嗯，
1: 自己家有多少钱，每个人都知道。
0: 哎，
1: 咋花也都知道。
0: 适当进行吧。
1: 嗯，
0: 行吧。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点关注的，愿意关注的话，可以点点关注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跟各位说声再见。今天下午没有直播了啊，下周的周一咱们继续。
1: 嗯，我们依然提示大家啊，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酒后别开车，开车就别喝酒，就这么点事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

预约报名电话是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达到1000块钱，如果您有需求可以马上来进行报名预约，而且目前专家的会诊的费用原价200块钱只需要收10块钱啊！大家的记得啊，这个报名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您有需求的话马上来抢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5: 8天7晚3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5: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嘞，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6: 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加95号。

0: 哦，有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快速回答个问题，今天周几？
0: 今天周五、周四、周五。
1: 有没有一种感觉，今天星期二？
0: 啊，是啊，因为这个过节
1: 是
0: 啊，
1: 所以今天周五大家可以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啊，然后可以体会这样的一个福利。
0: 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有新车的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说一款运动级的轿车，就是宝马三系啊，
1: 对，
0: 就是我曾经说给宝马三系一个定位，就是它是一种毒，啊，甚至当年可能在燃油车领域当中，在燃油车的时代，我说了，此生必要拥有一台宝马三系啊。
1: 对，谁开谁中毒的车。
0: 虽然说宝马车都代表运动的精髓，但是宝马三系真是把这个运动这个诠释的最淋漓尽致啊。
1: 基因纯粹。
0: 对，其实今天看了一下，三系都已经是第八代的产品了。
1: 对，我也很惊讶，都已经第八代了吗？
0: 对，全新的第八代的宝马三系呢，正式的发布了，而且这次发布呢，应该说有纯电版本的，有燃油版本的双动力的这样一个体系的布局，
1: 看了一下外形方面，燃油版采用的是全新的双翼格栅和双大灯，大家不用害怕啊，虽然是双翼的格栅，它跟此前我们提到的宝马其他的车型不一样，长得还挺好看的，然后与先期亮相的 i3 基本上一致，差一点就是保留前面实体的格栅和主动的通风口，车的侧面呢依旧是宝马经典的长轴距短前后悬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它整体燃油版的车头呢，比车尾啊，就是和这个车尾相比 ，i3 可能要更长一点，就整体呢属于那种就是后仰的姿态会更加的明显，因为我们都知道三系主要凸显的是什么，是运动范嘛，所以说它这个就是更加的明显。然后呢，这款车型呢就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宽体运动视觉的效果。
0: 其实这个车外形变化非常大啊，但内饰呢其实也是全面迭代的升级的，它用了一个 BMW 的全景的 iDriver 的智能座舱和最新宝马的 X 操作的系统啊，构建了一个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体系啊，就是它可以选装什么呢 ？3D 的抬头显示功能，17.9英寸的斜视的中控屏和全新多功能的方向盘。动力方面呢是低高功率的 2.0T 发动机，这个现在已经有升级了啊，包括呢这个 3.0T 的直列6缸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呢也配备到了啊，但是呢国产以后呢就是全新的国产三系不会让我们期待很久，因为可能会在明年的上海车展就会正式亮相了啊。
1: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八代全新款的宝马三系的车型。昨天有人是不是问了一下关于海鸥，今天咱详细的说一下海鸥长个了到底长多少。我们看了一下比亚迪发布的全新海鸥的车型，作为现款海鸥升级换代的产品，它官方是这样定义的，叫二代海鸥，空间变化是最为直观的，车长原来啊3780，原来的海鸥才3.78米嘛，
0: 对啊，
1: 然后现在增加到4.205米了，轴距呢原来是2.5米，现在拉长到2.650米，这个没少长，
0: 那差了很多了，而且
1: 差很多，
0: 这车其实储物空间也是一个很大的升级，就是它这个前面它有一个94升的前备箱，就是现在目前同级别当中能94升的也不多啊，后备箱是1380升的后备箱啊。
1: 据说动力也会有升级啊，它驱动形式是由前驱改为了后驱，然后电机最大功率可以提升到95千瓦。另外这个车型说座位由原来的4座现在升级到5座了。反也差不太多。如果说你想等一等新款的海鸥，不妨可以关注，估计也很快。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把您新车的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关于一个政策的事儿哈，其实昨天就想跟大家叨咕一下，就关于方程报。其实昨天看到了一个消息，方程报是来自于官网啊发布的10月份的购车福利。比如说旗下的豹五、豹八、泰三、泰七、方程 S 以及 SGT 全系列的车型都在范围之内，但它这个范围呢权益是有时效的，10月1号到10月31号。先来简单说一下豹五，3年零息加置换至高10000元，豹八3年零息加置换至高10000元加华为 ADS 的补贴，泰七的车型关注度最高了，3年零息加 置换至高6000元的补贴，还有泰三零首付、零利息，或者是零月供加置换至高6000元的补贴。方程 S 以及 SGT 呢，也是零首付、零利息，或者是零月供加置换至高6000元的补贴。这是来自于方程报的信息啊。如果大家近期想要入手，特别是关注度高的泰七，你就可以多多去看一下。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阿维塔和深蓝汽车整合的正式拉开序幕了啊！这也是国庆前就是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吧，就是深蓝汽车董事长呢在社交平台当中也披露了这两家呢可能有一些协同整合的最新消息了啊。就包括呢将阿维塔和深蓝的首个字母就是 AD 嘛，就是协同走出的关键第一步。
1: 嗯
0: 啊，就是以后未来可能叫 AD 了啊。
1: 对，我看了一下哈，就是整体呢就是重组之后啊，双方前端的部门啊，包括品牌、销售、用户还有 GTM 等部门仍旧是保持独立的。
0: 嗯，
1: 然后负责人进一步强调是这样说的，他说阿维塔跟深蓝在 AD 部门成立之后，两个品牌完全独立，品牌不变，客户体验和用户的服务完全不变，目标就是更好。当时我看完了这句话，我第一反应有点懵啊，你既然啥都不变，那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又是独立的，然后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后来啊，继续往下看，人说了，两个品牌协同的目标很清晰，就是要构建一个全球年规模150万且高质量发展的中高端品牌的群体。这个目标设定是2030年，其中啊是有目标的。阿维塔的目标是完成50万辆，深蓝汽车完成100万辆，压力有点大。说白了，从目标来看，目前哈就是只剩3年的时间，大家就说时间紧任务重啊。
0: 其实老邢说的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客气一点的表达语言了
1: 啊，
0: 但是你要说实际在销量上，大家如果真正去了解一下现在阿维塔整体销量是什么样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来搜索一下豆包等等，你会能看到它每个月销量，就是真的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可能就是3位数左右吧，差不多3位数，或者是都不到4位数啊。那你想象一下，开了这么大的工厂，然后呢全国这么多的服务店，如果卖这台车再次这么继续下去的情况下，那赔的啥样啊，赔的底儿掉啊，我跟你说呀。所以说打不过就加入吧，你如果再不加入情况下，你这个整个的比如造车成本会越来越高，以后未来你这个是卖车的很多经销商都不愿意跟你玩了。所以这个其实最现实的问题就是阿维塔现在卖的太次了，所以呢就跟深蓝整合到一起了，以后未来可能以后未来在采购成本上啊，它是比如说供应商上它可能共用啊，那采购成本是不是会更低了？
1: 对，量更大，
0: 运营成本不就会更低吗？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1: 抱团呗。
0: 你看到现在整个汽车行业当中很多都是打不过就加入了，对不对？你看最近前段时间说的一汽丰、广丰是不是都在说这些问题吗？都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这也是以后未来是一个整合时代了，就是以后未来就是可能想要做第一个整合，就是想要做更大更强，你必须得整合，你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是抱团的时代了。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惨不忍睹，销量的惨不忍睹，那你也只能抱团。
1: 对，
0: 那对不对？你不抱团情况下，那你就是饿死。所以其实
1: 就我现在特别，
0: 我的话有点直接啊，但是我觉得直击心底啊。
1: 你虽然直接，但是大家都能听明白。就我现在也终于明白峰哥之前就是在前2年的时候，他一直就说你只有体量大你才有话语权，现在看到了吧，只有抱团你的体量会更大，然后你采购成本才会下探。
0: 对，但是其实你看在汽车市场当中，体量大也未必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为什么？就是你发现高处不胜寒呐。就当年我记得长城 H6 当年就是每个月都是销冠的时候，它也非常难。为啥呢？因为它有自己和自己比着。
1: 对，
0: 而且呢它还跟行业比着，竞品还标着，它也非常难。因为上个月它卖了第一，下个月还想卖第一，以后未来都想卖第一，这个月卖3万辆，明年就是下个月就是卖34000辆或者4万辆，你看它永远是在高攀的。但现在整体的市场的需求量不是说往上增长的，而是可能持平或者是往下去这个
1: 下探一点
0: 下探的。那你看它就非常难，所以现在的汽车企业真的很难啊。就是哎呀，你卖得好你品牌硬你也难，你卖得不好呢它更难。
1: 是不是中间更好过一点呢？
0: 中间也挺难，
1: 但中间的竞品也不少啊，车多呀。
0: 对，车太多了。所以大家如果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尤其新能源汽车啊，你现在非常纠结，您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打到公屏上，
1: 对、
0: 啊、
1: 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个昨天的留言，这位圈问的，他说蜂哥呀，就想问一下二手大切的车型现在还能入手吗？
0: 就是一句话，费油。 就是有一些车咱能现在是买得起，但你用不起。这不是扒瞎啊，就是我跟你说，现在的很多高大排量的燃油车，二手的真的是已经是白菜价了。但是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比如说它的维修成本，真的出现故障率了，这就是爷，你养不起，你用不起，你修不起。然后呢，就这车整体的加油，你看这车的百公里油耗，跑一公里可能就一块多两块多，你能受得了吗？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车呢，别光看它现在目前的价格便宜，性价比高，但是呢，你能不能用得起，掂量掂量啊。
1: 但大切啊，新款的，就是你买新车的话，现在价格也真是下探了好多，那好像不是五万十八万的，好像更多啊。然后你自己关注。另外来看一下许哥问的，他说峰哥，那要是猛龙纯油版纯市区来开，是不是得十个油左右？
0: 那十个油可能都打不住，有可能像这种车的体量，因为第一大家买
1: 猛
0: 龙就是它大嘛，对吧？而且那长城车其实出了名的不是省油车，咱别说那费油啊，它不是省油的车。
1: 对，
0: 这个车其实油耗，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正常路况十一二升左右是差不多还多的，十一二升吧，差不多。这个车在同级车当中它不是省油的车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想要这个底盘好、空间好、长相好、三好的话，这个车能做到啊，非常不错。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您去加油站啊，使用公众号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0: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过客想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60多岁的人开，然后看了几款呢，有迈腾，还有威兰达，他想问一下要怎么去选择60多岁啊，特别强调。
0: 其实这两款车如果从驾乘体验上，绝对是两种不同的车，或者两个极端的车啊，就是迈腾它主打的还是这种技术。啊，比如说它的驾乘体验，对吧？驾驶者之车确实好开的车，但是呢，威兰达呢就是属于那种耐用的。经济的，它是两个极端的车啊。就是用我的一个定位来说的话呢，就是迈腾它可能更是有品质的汽车，就驾乘品质会更高。而且呢，我一直说轿车比 SUV 的相比来说，它的安全性、它的节能性、它的稳定性、它的操控感觉，它都要更胜一筹。为什么呢？它更接地气，对吧？你看 SUV 它更高吧，对不对？兜风嘛，是不是？跑高速它可能在过弯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就比人家重心低的车型，它的操控和安全性差一些。所以如果真从驾驶的角度上来看，哪个更高级，哪个更豪华，肯定是迈腾，那不用去想，对吧？但如果说你这个车，比如说我每年的公里数非常多啊，比如说你看我60多岁了，我以后未来可能还有计划，这个车我要出个远门啊，自驾呀，然后你要考虑的多路况行驶，包括以后未来的能耗方面更低的话，那可能威兰达表现更好，工具车。但如果上了档次的，就是城市代步溜达的，那你我跟你说还是迈腾好，安全性、驾乘感体验方面它是比不了的，明白不？
1: 这样划分就清楚了。其实呢，就是之前的时候哈，很多老伴儿就是退休了以后，然后呢说老两口要准备自驾出行，其实问的多的还是威兰达，因为是荣放啊。就是他的同门兄弟，就是这个意思啊，可能觉得 SUV 性价比可能更高，装的更多，反正就这个意思。
0: 看用途买车，
1: 对
0: 啊，
1: 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四海说的，峰哥，星途的揽月这个车家用咋样？但是我感觉这个车市场上咋不咋多呢？
0: 揽月是不是好车？揽月是绝对的好车。为啥呢？因为揽月是什么品牌？星途是什么品牌？是奇瑞的高端品牌。就是奇瑞把所有的高端最好的装备，比如说平台、技术平台、供应商都给到这个车了，甚至当年也请了非常专业的底盘团队来给这车做调教的， 就这么说，就是这个车如果说从它的发动机到它底盘调教来看，它真的就能打很多的这种高端的豪华车。但是为什么卖的不好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买车你花的一定价格，你看的是啥？你看的是装备吗？你懂装备吗？发动机再好。

0: 当年 2.0T 的揽月的发动机都可以堪比宝马 X5 和奔驰 GLE 的 2.0T 发动机，但是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懂这样发动机，懂技术懂参数，有多少人，有多少人能研究这个东西，甚至你研究出来以后对我们真正的实际使用上有没有太多的一个作用，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很多就骑着这个企业以前在造车当中它是有一个太专注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太犟太专注了，
1: 闷头造车
0: 太专业了。
1: 嗯，
0: 专业有专业的好处，专业的好处呢就是它生产的产品对于自己对于别人负责任，但它有不好的地方，你像我们这样一档节目它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啊，
1: 是啊，
0: 说你说那玩意儿都听不懂。
1: 嗯，
0: 所以峰哥就是每天都在极力的把它能消化成让大家能听明白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就是这种专业用的汽车企业呢，他当年就是把这个技术把最好的装备都给了这个车，当时不买单。我说了，买的这个级别的车大家看的不是装备，看的是你品牌价值，看你的认可度。我花了比如当年花了20多万我买一个揽月，那你这车我开出有没有面儿啊，
1: 标很多人都不知道，
0: 人家懂不懂啊，花的钱值不值啊。你看就问这三问的话，我相信这个车当年就被打败了，后期可能就是价格是真的就崩盘了。
1: 嗯，
0: 那崩的就这么说，这车是可能到最后这车都不挣钱了。但是我就说了，这种车它不好卖是有原因的，品牌价值没做上去，它非得要做高端。所以你要问我这车咋样，技术绝对过硬，但是呢品牌价值太差啊。我个人觉得就现在燃油车时代已经过去了，你现在如果还想买燃油车的情况下，我还是一个建议，买品牌服务好的车。
1: 嗯，
0: 品牌服务网络广的车，明白不？品牌服务广的车，这句话一定记住啊，以后未来别买完车没地方修啊，没地方保养。
1: 清风和旭问哈，他说想问一下峰哥，电车特斯拉 Model Y跟它一个价位的还有啥？如果有对比的话，是不是首选特斯拉 Model Y？
0: 嗯，还有啥？就现在目前三大件，就是第一个就是小米的预期，
1: 嗯，
0: 这是属于主打颜值控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理想 i6，
1: 嗯，
0: 就是现在目前销量比较靠前的三大电动车品牌，都是20万上下的。
1: 对。
0: 就是 Model Y， 其实现在目前整体的价格你也能看到了，优惠了。就是也有终端优惠了，
1: 嗯，
0: 前段时间最多优惠10000吧，
1: 嗯，
0: 然后基本给到那些什么车漆免费的那个8000块钱那个，包括保险的等等，他其实也做了很多权益了，就证明什么，特斯拉也卖不动了。甚至我在2个月前我都说，特斯拉现在最狠的一点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还没有听节目的，当时他还没有优惠这个政策的时候，我说特斯拉可能要掉价了，为什么？因为在很多二手车的终端市场当中出现了很多0公里或者几公里的特斯拉二手车了。就是当年不理想不就这么个玩的吗？这么干的吗？我所以说我说这个车要掉价了，就是特斯拉也卖不动了。特斯拉卖不动，其实我觉得是很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什么都没有。就这车
1: 什么都没有。
0: 就这车你坐在车里面，你真的感觉到就是
1: 太裸
0: 啊！就像你给的你一个房子以后没家具一样。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就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其实我觉得他有点说不过去了。现在就包括很多特斯拉，现在就是说真正买特斯拉的人还是什么呢，买操控。你得承认一点，特斯拉整体的操控感觉，尤其是 Model 3的车型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呢，特斯拉买的是技术，你它的电控系统、电机，包括它的电池稳定性非常强。很多人都说同样用的都是比如说像比亚迪的电池，同样用的都是属于供应商的电池，为什么特斯拉的电池的健康度就那么高呢？我告诉你，电池只是一部分，为什么特斯拉能耗低，它的电池健康度高，就是因为这个车的电池的管理系统特别厉害，明白不？你怎么用这个电池，你不会用这个电池那用废了，用爆了，但是人家就是它的管理系统特别厉害，所以这就是技术层面上的。我们一直在说，现在昨天说了，现在的很多电动车、新能源车都在堆料，都在涨价，对吧？都在增加自重，但是从来没有人说什么呢？你的续航是拿你的技术去换来的。哎，你看，都催我100度电池，你拿电池去堆续航，这叫能耐啊？笑话！人家是用更小的电池去堆更大的能耗，
1: 对，
0: 这是技术，你明白不？
1: 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油箱背老大了，完了说自己能跑很远很远。
0: 就像你打羽毛球，你打不过人家，人你说你鞋好，你球拍好，你球包好，啥用啊？你上场你露怯呀、啊，这是一个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就是特斯拉还有它的技术含量在，就是它确实从驾乘的体验，它的技术含量它确实在，但是它为什么现在掉价，就是证明一点，确实配置太 low 了。而且现在特斯拉最吐槽的一点

0: 就最吐槽的一点，
1: 嗯，
0: 就第一个 FSD 你进不来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确实在国外那 FSD 太牛了。然后第二点就是，哎呀，那屏幕换挡我真的又受不了啊！就是屏幕换挡，我第一个那 Model X 当时厂家给我拿的那台车，我也是适应了很长时间。尤其就是大家出现什么呢？就比如说挑头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你就是出现一个那个死状，
1: 嗯，
0: 挑头那个过程当中，你发现用屏幕换挡特别难受。所以就是它有现在目前的很多设计，你感觉的很超前，它是要改变你，但是它确实不方便，不实用。所以你要说特斯拉 Model Y 就是这个同级别当中我推荐两款车你都可以看一看，颜值的话更中性一点你就买一个小米17，真的好帅啊。然后呢，如果要作为家庭使用的话，我告诉你理想 i6 非常适合，而且 i6 马上不要进行改款嘛，对吧，嗯，
1: 可以关注一下啊。好嘞，那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在上面留言互动，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
0: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有一个话题我不想说，但是我觉得绕不过去。
1: 谁呀？
0: 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嘛，就是刹车
1: 尊界啊，
0: 刹车踩断了，
1: 嗯，
0: 对吧？尊界的 V800卖70多万的 MPV， 就是70多万的便宜的，一百万
1: 的
0: MPV，
1: 百万
0: 的，嗯，就是你看，今天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我相信，因为最近，嗯，汽车圈当中最大的雷、最大的瓜就是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很多人说，峰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都不用想，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有很多事情咱们看到的都未必是真的。就当时出现这个懂车帝发布这个信息以后，我说哎，华为水军在哪儿呢？我刚说完夸水军就上来了，好多替华为说话的，好多替华为说话，各种说话的方式，就是现在你能看到的很多信息我们都被充斥了，就是你很难看到最后解决方案，就我相信到最后的解决方案也都在桌子底下，不是在上面的，人家解决完了，私了了，咱们看的都是属于家，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和睦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明白不？
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话题哈，我们等结果。
0: 对，老百姓就是看看热闹就得了。
1: 对，就是等结果。
0: 就是我说一句话，我不是替华为说话，我不替任何一方说话。
1: 嗯，
0: 就华为现在就是这个车型现在出现这个断裂问题，它肯定是有问题，这肯定是有问题了，板上钉钉的。昨天我听很多人在说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华为用的是属于这个叫线控刹车，线控刹车得给你普及一下子。啊，就是以前传统刹车它有刹车线呢，就是它对吧，它这个它踩的时候需要你的力度越大它刹车的效果越好，
1: 嗯，
0: 线控刹车什么呢，它是一个传感器，
1: 嗯，
0: 你只要给它一点你不用使劲踩，你踩它干啥呀，
1: 刹车不让踩，
0: 对呀，你轻轻你点它一下子，只要点到位子它信号就过去了，信号过去就给你刹车了，但是人家说了，紧急情况下我恨不得把车都踩碎了，谁还能寻思你这是线控转向，
1: 对呗，真搞笑。
0: 而且那个东西它踩断了它就是有问题的，
1: 肯定啊，
0: 它就有问题，
1: 三台车呀，
0: 这个咱不说了，
1: 嗯，
0: 但是我说一下懂车帝这个问题啊。懂车帝其实这个媒体其实我也在关注他的一些新闻啥，我发现他每年都在干一件事儿，老邢知不知道他每年干什么？
1: 测试，
0: 做测冬季测试，
1: 嗯，
0: 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纯纯的东北人，我用拨了盖想我都知道，东北的电车还用做测试吗？哪个电车它行啊？而且你发现懂车帝所有的这个测试的最后的结果，我告诉你，说实话，作为东北人都呵呵了。为啥？所以就是一句话，有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你说他花这么多钱买好几台车，完了咔咔做测试，测试真的给咱们看的？
1: 他得自己花钱买车测试哈。
0: 人家还有这么说，你作为一个媒体，你做的测试，你能有什么权威机构啊？你跟权威机构能有可比性吗？那其实我们想象一下，他最后的测试数据是卖给谁了？就是大家其实这些话大家可能听明白以后你就明白了，其实作为咱们来说咱也看个热呵呵就完了，
1: 等结果
0: 有啥想的，这玩意儿跟咱有啥关系？有很多车其实它不好，这不好那不好，该卖还是卖，
1: 嗯，
0: 影响咱们了吗？没有影响，只是说人家内部当中打架，对不对？没谈明白，那谈明白了以后咱们也就看一个最后结果就完事儿了，明白不？就这事儿你要问我咋看，我就都不想看这事儿，有啥看呢？都占我流量，占我的脑袋瓜子，真的
1: 换、下一个话题。
0: 我相信很多人不会要像峰哥这么评论，其实你要欣赏我说这句话你就明白了啊，
1: 嗯，
0: 就是有很多，哎呀，他为啥要干这事儿，我那些都琢磨的，我作为一个媒体天天买车，完了评测的玩意儿其实还没有这个任何的依据，他干啥呢？
1: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位朋友 H 问的，他说威然适合家用吗？维修保养贵吗？
0: 威然能
1: 开上七八年吗？你问的应该是 MPV 大众威然是不是？
0: 威然这个东西，威然现在没人买的车啊，
1: 换一个其他。

0: 对，微软就是作为 MPV 来说，它就是卖的不称职啊。
1: 嗯，
0: 当年定位定价太贵了啊。
1: 后来降了的话，就是发现它的竞品已经太多了。嗯，
0: 是的，嗯。
1: 然后尊爵问的，他说：“峰哥，小米、鹏程的 N90 和 N70 这两台车咋样？”
0: 哎呀，那天呢，我们去看了一下那车，我还对他做了一个评论啊，我说特别好。
1: 嗯、
0: 但后来做了一个试驾啊，试驾来说的话，就是现在电车其实开起来感觉都差不太多，就比如动力啊、底盘的传递感受都不错啊，但是这个车呢，试驾水平真的很一般。
1: 嗯，
0: 就是后来我也能想象到，就是一般也就一般了。为啥？因为你看装备就知道了，那用的摄像头都192线的，人现在华为都866线了、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它整体的技术装备在那摆着呢，就是人家。都拿枪了，你还拿刀咔给人砍呢，你砍不过人家，那正常，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装备太差了，明白不？所以就是这个车，你要问我的话，我就说一点，就是真正的核心装备真的很一般，
1: 嗯，
0: 但是情绪价值给的非常满，啊。
1: 这么说的你就明白了啊，就是咱也不知道你买不买，反正峰哥给你解答了一下关于鹏程系列，
0: 嗯，
1: 然后车影说的。大黄蜂塞纳四驱尊贵跟格瑞维亚四驱尊贵怎么选？两款车型是一样的，
0: 看长相。
1: 对，
0: 看长相啊。
1: 名气更大是塞纳、
0: 嗯、
1: 那你就选塞纳，车上就是马路上看到的更多。如果你想玩个性、
0: 嗯、
1: 又喜欢一汽丰田的长相，去买格瑞维亚。
0: 社会王问的这个问题挺好，他说峰哥，我问一下算力，就是芯片的算力对于智驾影响有多大？
1: 嗯，
0: 需要盯着大算力买吗？这个问题做问的非常好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可能用一些电子产品，比如说你的电脑，
1: 嗯，
0: 你的手机，
1: 嗯，
0: 就你要干啥用？比如说你聊个微信，就整一个什么那个连连看，
1: 嗯，
0: 我相信你就用最好的手机，它也能用得上。但如果是你打王者，你打什么那个三角洲，你打游戏的话，那它是不是要的技术装备要更高？
1: 肯定啊，
0: 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就是你记住一句话，你要干啥？你这车也驾驶也你是要干啥？
1: 这回你就明白了，
0: 明白不？
1: 嗯，
0: 算力
1: 是打连连看，你还是打王者？
0: 对，就是算力重不重要？重要，就是在什么地方用是很重要的。
1: 嗯，
0: 你要如果说你的手机就很卡了，然后你去玩那个大型游戏，你发现玩不了，为啥呢？下载不了，
1: 人都不带
0: 你，
1: 你
0: 内存都不够啊。
1: 对，
0: 你内存你下一半，你的手机都占满了，你的手机都开不开机了，都卡了，你发现那游戏还没下来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就是记住那句话，你要干啥啊？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1038车天下，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继续留言。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油，享受优惠的福利。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嗯，感谢大家对于峰哥的点赞哈、啊，听了峰哥的这个讲解，然后大家也是就是发自肺腑的、
0: 嗯、
1: 啊、
0: 嗯。哎呀，这哥们
1: 说了一些留言，
0: 这哥们是我在阿勒泰呢，阿勒泰我去过，就非常好，
1: 嗯，
0: 非常好。
1: 现在应该是最美的时候，
0: 最美的哈。
1: 嗯，然后看了一下今天问题比较多哈，还有朋友说良心在线哈，言语犀利的车评人大黄蜂。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峰哥讲话，我是站着看，坐着也看。还有昨天有个朋友说了，我是通过广播在听，
0: 啊、
1: 然后拿着手机看屏幕看真人、
0: 嗯，一心三用。
1: 对，
0: 你太厉害了啊！
1: 是，也感谢大家哈。
0: 昨天我去长春了，用智驾了，车多的情况下智驾懵啊，
1: 嗯、
0: 一顿怂啊，让我接管呢、
1: 嗯，
0: 那不让接管哪整啊？他不会开了都，
1: 他也害怕了，
0: 他也不会开了，他也懵了啊！就是智驾水平，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纯第一梯队，真的在城市能真的用的非常好的、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华为。在这一点，乾坤智驾咱不用说多说、
1: 嗯，
0: 大家去用事实说话。就是你开理想、开小米、开任何的这些什么某恩塔、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发现到最后的时候，你只有乾坤智驾。
4: 乾坤支架我觉得真的好用啊，就目前来看支架就是乾坤支架，华为的这套系统真的好用啊。
1: 然后这个盛说的哈，他也问的是 MPV， 他说我现在就在纠结了，塞纳四驱尊贵，还有传奇 M8 是宗师混动，这两个车差多少钱呢？8万块，家用10年以上，峰哥你说该买哪一个？
4: 那塞纳，就是如果说你不标榜的是比如说豪华性啊各方面，我个人还是买觉得买塞纳。就是现在你能看到林林总总的这些车的一些问题啊，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看的是热闹，有的可能就是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现在的网络真的是太强大了，就是没有的有的都变成有的了，就是说的未必是真的，这咱也看不明白，但是一句话能看明白的是什么呢？有一些东西是经过20年、30年、50年、100年走过来的产品，就是它的稳定性依然在那摆着呢，对不对？就是咱买的很多的一些老的车型，其实买的就是它的安心，这不就是这句话吗？是不是？
1: 是因为你家用嘛？就像峰哥说的，安心最重要。然后来看
4: MPV 为什么不买尊界啊？尊界觉得便宜呗，想借100多万多敞亮啊！
1: 不尊界吗？尊界吗？尊界贵
4: 啊？为什么不买尊界？对，贵。
1: 贵。
4: 对，我想着想借了。其实现在目前想借的 V 九卖的非常好。
1: 对。
4: 就是上个月都卖到8000多辆了，那挺太牛了，都已经啊。
1: 40-50万。
4: 比亚迪天神之眼呢？呵呵吧，说实话，真的就天神之眼什么 ABC， 就是你真正用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跟谁比啊？你跟华为比的话，你比不了；你跟小米比的话，天神之眼应该还行。就比如天神之眼 A 啥的还行，为啥天？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像奇瑞，就是有自己的什么奇瑞是啥玩意儿的，我记不住了啊。
1: 鲲鹏，
4: 鲲鹏
1: 是吧？
4: 对吧？啊，你包括那谁，东风也叫鲲鹏，对不对？然后那个比亚迪天神之眼，就是他们都给自己起的名字。但你发现有很多汽车企业，他自己卖自己的那个，比如说支架，为什么还有乾坤支架呢？然后为什么乾坤支架比它贵呢？那我想问一下，你的使用效果都完全一样的情况下，为啥你那个卖那么贵呢？那不证明还是在整体的使用水平当中还是跟有差距吗？对不对？
1: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峰哥，关于 V27 的这个车型能入手吗？
4: V27 卖的不好，这车就是这车你看销量就明白了，卖的不好啊，
1: 还是因为价格
4: 卖的一般，
1: 贵，上市了以后主打20万级别的车型。
4: 就是 V27 用我的定位就是啥呢，就是 iCar 这个品牌就是当年的定位就是在剑走偏锋了，就是太潮了，太潮了，就是你记住了，要走量的车一定大众化，你别做小众产品。你看领克是不是小众？你看阿维塔是不是小众？都叫好不叫座的产品，
1: 太小众。
4: 一说好，哎，说车都说好，但要消费都不买。就这样产品，就是忽悠厂家的。你们这帮演员全是忽悠厂家了，给厂家干懵了，说你们不说好吗？咋都不买呢？
1: 关键是这样的啊，就是 iCar V23 出来的时候，就是引爆了一个时期，然后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好看呢。你看10多万块钱、10来万块钱可以买一个这样个性的小车，然后升级空间又这么大。随后 V27 才来的，但 V27 的价格可就不一样了。那上市以后主打就近20万呢，价位还是贵了一点啊。
4: 峰哥，你今年多大啊？就是人不是文明一点，不问年龄，但是也看不出长多大，你知道不？
1: 这谁能看出来呀？
4: 你看不出来，我告诉你，我都挺大岁数了。
1: 那美颜一开，谁能看？
4: 对。这个美颜还不是最高水平的。
1: 峰哥美颜是最少的。然后还有一个车型啊，用户问的，他说峰哥，银河 M9 四驱如果跟领跑的 D19 这两台车要咋选？
4: 哪有可比性了？银河 M9 绝对是当年的头子。但现在领跑 D19 现在的头子。
1: 一定要听明白，是当年啊，这
4: 当年头子和现在的头子。但是呢，领跑 D19 不知道最近看不看也有问题了。最近也举大条幅子，天天到4S店了，那不是咱们这吉林省那边的啊，就是在外地的很多地方。领跑 D19 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啊，就是咋说呢，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吧，就是你看装备都不错，但是真正实际使用上吧，总有点这点问题那点问题，这样的毛病那样的小毛病，咋整？你说咋整？这玩意儿还是一句话，就是还是时间短，还是时间短。我跟你说，就是汽车真正的汽车所谓好的产品，不是买它的装备，不是买它的外形，不是买它的空间，是买它的稳定性。但是这个稳定性是需要厂家像熬汤一样的慢慢熬出来的，那不是说一天速成的。你如果速成的话都懂，那速成班能学出啥效果来？你和干那熬10年20年的那能一样吗？那老汤能一样吗？就是你天天整那个 就天天那各种什么那个，就是现在熬汤不有那个
1: 科技喊话
4: 速成面子吗？速成面吗？是不是？
1: 嗯、
4: 那和你熬汤，那你能一样的味儿？

0: 吗，兄弟啊？
1: 然后这个社会王说，我大学毕业就听峰哥说车，现在都快四十岁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15、16、17年了。嗯，
0: 是啊，吓死我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吗？
1: 然后这样啊，我们再来解答两个，快速解答两个问题啊。峰哥问一下，雷克萨斯 ES 二百跟一汽奥迪 A5L 应该怎么选？主要是女生来开。
0: 哎，必选！哎呀，女生啊，
1: 嗯，女生啊，
0: 你这玩意儿还挺纠结，说实话，因为这两款车，
1: 不纠结，
0: 这两款车都有各自的个性。开奥迪 A5 呢，是属于那种品质化的、个性化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雷克萨斯呢，就属于那种。嗯，比较
1: 沉稳化的，
0: 对，就比较中庸一点，
1: 嗯
0: 啊，比较中庸一点，就是你不知道是啥样人，就是你如果是一个挺潮派的人，那我觉得奥迪 A5 是挺好的。
1: 所以这么跟你选哈，你也别纠结，先去看奥迪 A5L， 再去看 ES 二百，看完了以后就买 A5 吧。
0: 这就是女性的观点，就是女性观点，她是从长相上去买车的。
1: 那、啊、肯定啊，
0: 对不对？
1: 你现在车技术基本上都差多吗？差不太多吗？峰、
0: 嗯、
1: 哥不说了吗？你发动机再好还是什么，你还得是回归到。最基础的看一眼长相、
0: 嗯、就是所以说买车没有最终的答案，就是老邢有他的观点、
1: 嗯、
0: 那我也有自己的观点，就是观点不一样啊，就是我反正我还是一句话，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
1: 还有就是这个女生要看年纪，如果你30或者是35岁以上，那你肯定是雷克萨斯，但如果说35岁以下，你刚大学毕业，这些女生的话，那肯定是 A5L。
0: 嗯，领克的10EV 还有 EMP 买哪一个，然后推荐一下21寸轮毂用不用上啊，就是现在很多车都愿意上大轮毂，你要知道一点你的路况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大轮毂它肯定会以后未来对你的耗能电耗啊它会有很大影响。还有就是最重要一点，因为我做冬季胎，做这个四季胎，我卖轮胎，我就知道一点，你越大轮毂，你越大的轮胎尺寸，你的轮胎的费用，就是更换费用会更高。而且大轮毂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的这个，比如说像石子啊或者是电波路啊，那玩意儿最容易爆胎啊，开口子，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想好了啊，想好了啊。好了，今天咱们的直播这
1: 先到这儿，
0: 新车这块就到这儿了啊。
1: 嗯，平台当中我们的抖音平台先到这儿啊，然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来关注公众号，您可以搜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这个时间这样啊，我们来请进的是卢萌，你好卢萌。
2: 哎，谢谢峰哥好。
1: 嗯，这样啊，就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马上这不是就开始换冬季胎了吗、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啊对于自己的车胎呢，就是这个尺寸呢，嗯，不是很满意、
0: 嗯、
1: 希望能再加大一点点，问一下卢萌老师，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车辆有没有什么伤害啊，或者是说如果加大很多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合适？嗯，
2: 一般轮胎加宽，比如说轮胎的宽度要加宽一个型号的话，在原厂的数据的基础上，这个基本上没有啥问题啊，就是也有一点好处，就是开的可能相对来讲可能更相对更平稳一点，就是稳定性能好一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加的特别大的话就不行了，就如果加两个号的可能就存在着尤其前轮打舵可能存在着刮内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轮胎的厚度也是一样的，也适当的加一个号可以，但加两号就不行了、啊、
0: 嗯，
1: 好了，这是给大家做以参考啊，因为马上就是冬季胎要换了，然后大家呢在换轮胎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
0: 如果换冬季胎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取得一下联系，因为我们最近呢一直在推荐一款轮胎，这个轮胎其实已经做了3年了，主打的是橡胶好、花纹好，还有静音好，静音特别好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如果需要冬季胎呢，想要报个价格，然后现在可以接受预定了。很多人说我现在不需要换，可能12月份左右啊，那没关系，你先交200元定金，然后呢。需要换那天你再交全款，然后再给你发货。吉林省内基本是今天发明天就能到，
1: 对
0: 啊，最晚后天到啊，
1: 都是免费物流到您当地的啊，很方便。然后大家有需要可以关注18243081038，可以加一个微信18243081038。
0: 嗯，第一个问题呢是奔驰的 E300L 的车型，他说起步的时候发动机声音特别大，但是这个车比如说跑起来以后呢，这个声音就不是很大了。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原因啊？
2: 这个应该正常啊，就是像它 E300 的话，应该不会特别老。除非是说它明显的，比如说是底盘这边来的声响啊，或者是其他方面。要不然正常的话，就是发动机这块声音可能高压泵能听着点，其他的也基本上没有啥动静。 啊。
0: 嗯，对，就是不知道你现在这个平时发动机还有没有一些其

0: 其他症状，比如说你打着火以后不好打火了，打着火以后抖动了，或者加速没劲儿了，你要有这种现象，或者你的车跑两三万公里，你根本没做过什么积碳去除了，
1: 嗯，
0: 我建议你可以来到豪车会，像您这好像E300应该是四缸的吧，就是300块钱，然后呢，他给你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洗到，
1: 嗯，
0: 就是我刚才说那几个问题啊，洗完以后是立竿见影，就是车就是打火以后特别轻盈，
1: 嗯，
0: 然后开起来声音也特别好听，
1: 对，
0: 啊，给你的车保养一下子。
1: 这不就我们说吗，换季之前车辆该保养就保养，但我们提到的保养呢跟你换机油机滤不太一样，这个动态清洗洗的是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知道吗？2万公里或者是2年左右洗一次就可以，所以大家有需要你可以提前跟卢蒙老师预约18004445858，这是豪车会卢蒙老师的电话，你们可以关注18004445858。
2: 波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5: 1038车天下，
4: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刚刚提到了这个冬季胎，很多朋友还打探一下哈，我跟大家说一下，省内是包邮的。那如果说你是偏远地区的话，这个就是路费的话可能得需要您自己来承担。然后呢，跟大家一定要强调好，我们推荐的这个轮胎呢都是有质保的，最最关键静音效果非常的好。
0: 这个老邢还真不知道了，最远的四川我发的都是免费给他们发的。你这你不知道吧？我这跟今天我就跟你打保票了，今天就只要能发过去的，峰哥优惠全承担了。
1: 你确定啊？
0: 去，以前就都这么干的。
1: 老板，我新疆的，来4条。
0: 发。
1: 这么豪横吗，哥？
0: 那咱。
1: 行，然后呢，大家呢？
0: 就是咱们得说一点，就是别说价格，主要是还是东西行不行，
1: 嗯，
0: 对不对？你买再便宜的东西，你用不住咋办？尤其轮胎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光别的，它是保证咱们车的安全性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一个好的轮胎能保证安全性，它的舒适程度。
1: 嗯，
0: 咱们这个轮胎做了3年时间，很多人的反馈都非常不错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对这个轮胎的使用，我心里有底。
1: 嗯，
0: 大家如果真需要冬季胎，我告诉你，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贵的，轮胎质量非常高，而且在峰哥这买东西就是。质保服务必须跟上，就是咱这有质保服务啊。
1: 对，
0: 如果有需要的话，想了解一下自己轮胎型号的价格，你可以来联系一下，加个微吧，18243081038啊。因为老邢确实不知道，之前有很多咱外地的很多远的粉丝，咱买的都是免费给邮寄的，就咱赔点的就赔点了。
1: 真狠啊，哥
0: 啊！要的是服务，
1: 要的是服务和人气儿、
0: 啊。对，
1: 来吧，
0: 啊、
1: 大家。
0: 昨天你看我其实就是卖了一套轮胎，有一套轮胎，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也是忙忙乎乎的，就每天问轮胎价格特别多，有时候你就看就是看串了，
1: 嗯，
0: 给人报错了，多一条胎多收人25块钱，
1: 反了。
0: 啊，后来我夸一下再给你转100块钱，那4条胎都100块钱返回去，没人乐呵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干事必须得是
1: 必须有信誉，
0: 必须得踏踏实实的。
1: 对，
0: 让你的特别在咱们这消费，你必须得满意，
1: 嗯，
0: 舒服，你明白不？
1: 明白。
0: 啊。
1: 所以大家信峰哥啊推荐的这个冬季胎现在可以预定了，有需要18243081038。
0: 好了，来看一下这个奥迪 A4L 的车型，它是低速行驶过程当中踩刹车有哒哒哒的那个异响啊，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车还有抖动现象，想问一下这个问一下怎么解决啊？

0: 像他踩刹车有这个异响的这个情况，检查一下，看看刹车片是不是有硬点了，有可能刹车片这里边进沙子，或者是刹车片自身的这个材质里边有硬点，导致出现有这种异响。然后像他有抖动的这个情况啊，看看是发动机灯亮不亮，有没有缺缸的这个情况，还是正常的，就是怠速略微的有一些抖动。如果略微有一些抖动，就清积碳。如果要是说有明显缺缸的情况的话，就检查喷油嘴啊、点火线圈啊这些火花塞这块啊。
1: 嗯，这俩问题是不是？
0: 对，两个问题。
1: 嗯、好的啊、
2: 嗯。然后呢，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留言到上面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车大卸八块，它是免拆，不用拆卸。外围是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形式来进行治理烧机油。四缸发动机啊，治理的时间就一天左右。如果缸比较多的，咱说六缸发动机可能要两天到两天半。还有每一个车型的不同，比如说你是宝马的车型，比如说你是奥迪的车型，比如说你是其他，比如说日系的车型哈，可能治理的方案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跟卢某老师预约一下，1800444-5858。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所以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刚刚提到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都是有质保，管你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啊，治理完了以后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有需要的朋友啊，治理烧机油，再说一遍，1800444-5858。
1: 嗯，来看一下奔驰的 E300L 的车型，他说起步的时候一二档啊有严重的顿挫，就有那个冲击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卢木老师？
0: 像他这个有起步顿挫的这个情况，就换挡有冲击的这个问题啊，就首先还是拿专用电脑的话做这个换挡这个匹配，一般匹配完之后能改善啊。如果要是匹配完之后依然不行的，可能就得涉及到换变速箱阀体了，一般是变速箱阀体这边来的毛病。
1: 哦，好的啊、
2: 嗯，来看看奔驰 GLE 的留言哈，这个车主说了，偶尔冷启动的时候发动机有延迟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鲁萌老师。
0: 像这个打启动有延迟的这个情况，一般都是像油路有泄压的问题，有很与高压泵这块也存在泄压，包括燃油箱里边低压油泵这块也存在的泄压问题啊、重点就检查的油路这块啊。
1: 嗯，油路是不是啊？刚才还有一位这个红旗 H 九，他说那个火花塞一般的是什么时间更换一次啊？
0: 红旗 H 九啊，一般现在新一点的车的话，点火就是每次做一次工哈、啊，然后这个点火的话都是多次点火，所以这火花塞基本上的话你就别超3万公里吧，一般3万公里保养啊。像老车的话，基本上6万公里保养可以啊。
1: 嗯，最后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雅阁，他说发现有点那个前后轮眉的高度不太一样呢，就是有点前高后低那个感觉啊，就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0: 啊，这个可能是弹簧有衰减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实际上开着没有啥影响，可能就是从看上去的这个协调上稍微就整体比例上啊、
1: 哦、
0: 可能稍微差一点啊、
1: 哦
0: 如果想解决的话就更换弹簧
1: 啊、哦、弹簧是不是
2: 这个
0: 啊、
2: 弹簧好更换吗？
0: 还可以，减震弹簧还可以
2: 啊、哦
1: 嗯、
2: 好，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按照卢萌老师所说的啊去关注一下，好吧、
1: 嗯、好了，今天的解答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或者是我们以上说的豪车会的一些比如说像
2: 项目保养
1: 项
2: 目
1: 保养项目啊，大家都可以来直接联系卢萌老师，18004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2: 嗯，我看到这个留言轮胎的朋友非常的多哈、
1: 嗯、
2: 很多朋友直接发来说我速腾车我这个轮胎多少钱、
1: 嗯、
2: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给我们发这个信息的时候不要光说自己的车型，因为车型也分高配、
1: 嗯、
2: 中配和低配，你用的轮毂的尺寸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明白了吗？就是速腾车它也分，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轮胎的尺寸，比如说你是2055多少多少啊，就这个意思、
1: 嗯、
2: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说那我不了解啊，也有招啊，不了解的话你就拍一张照片，你把轮胎拍一张照片直接给我们发过来、
1: 嗯、
2: 我们就告诉你轮胎的型号费用是多少。
1: 对对对啊，大家如果需要呢可以来联系1824308-1038加一个 V 就可以了啊。
2: 说个关于 出去旅游玩的事儿啊，这一次呢是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10月18号带领大家出发。我们来到的位置呢是南疆，一年当中呢南疆是属于10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像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这一次呢是带着大家哈一起呢就是去看。

金秋胡杨林，然后呢也是整个南疆最美的季节。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每个人的费用是6999元，这次是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名额还所剩不多了。反正大家呢，如果说想带着自己的爱人啊、自己的家人啊，想要跟我们的一起出发的话，现在可以打电话咨询4006-088-086，直接就可以报名，或者是你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南疆也可以获取海报，详细的咨询更多。这一次呢，我们说了用20分钟会带领大家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呢都是一点点改变的，非常的动人美丽。还有就是我们包含的所有的费用，然后呢是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7早12正，50元的餐标。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佳宁也会全程带队陪同，大家呢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啊。这一次呢，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和区间的车是一价全包的，不用自己去做攻略了，所以非常的可靠。最关键，现在的南疆真的很美很美。大家如果有这个出行的计划啊，10月18号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4006-088-086。

0: 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9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10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5: 好了，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各位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1点半锁定103.8收听我们的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关于住的一切我们都帮忙，无论是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啊，我们都会跟大家好好的多多的来沟通一下。欢迎我们的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6: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5: 刚才
6: 你一说工作日啊，我一想明天也得是工作日啊。
5: 明天你明天属于串休补工作日哈，所以说我们的节目明天暂时告一段落，但大家伙儿该上班要正常上班啊。对对对啊，刚刚在这个一边走的时候还跟王阳老师在说哈，说是这个地块确实比较哈有特点
6: 啊。长春，你就说吧。人民大街一旦出一个新楼盘，那必然是备受关注啊。
5: 对，
6: 你看从去年开始的伟丰文华府，现在已经基本没房了，剩了微量吧。
5: 是，
6: 然后再到今年是姗姗来迟的锦绣长春，也是销售的非常好，那么北城出让的就沙之船旁边那个地块，也是很多人关注，所以呢，整个人民大街沿线，但凡有个新楼盘呢，关注的人都挺多，而从实际的最近这两年出现楼盘的销售来看，很多人还是特别认人民大街中轴线这个沿线的地块的。
5: 对，毕竟那个地理位置在长春人心目当中那是很特别的存在
6: 啊。您说我住哪儿？住人民大街。
5: 对对，
6: 你别管人民大街哪块儿。
5: 对，就像我现在问我住哪儿，住南湖。
6: 哎，你
5: 别管住啥房子。
6: 哎，你我就不说。

0: 住哪个街路或者哪个小区，我就是住在南湖，是吧？然后呢，近期呢，我们长春市要出一个地块啊，也比较特殊，特殊点有很多啊，比如说它是人民大街沿线的地块，
1: 你看又来一个人民大街沿线，
0: 而且是纯洋房的地块，因为限高27米，它盖不出，按照建筑新规最高最次也得层高3米，是吧？所以呢，你最高也不能超过9层去，如果是再更改善一点的话，9层都到不了，最高可能就8层，还得比其他楼层匀一点，因为有的楼盘呢现在是超过这个最低规范的，以前你说你买个3米的层高楼盘就很少了。但是随着新规之后呢，有好多楼盘就要超过它的层高。你比如说豪邦锦上添华，它最低的举价层高也有3.1米，最高3.25米啊。所以说，人民大街沿线这次出让的，首先它的位置或者是它的守着的这个中轴线，位置特殊。再有呢，容积率非常的低，是地上容积率是1.1到1.2，
1: 对，这个太低了。
0: 那说白了，有好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纯多层的或纯洋房的，它的容积率大概1.5左右，对吧？所以如果是低于1.5，那么纯洋房概率很高，但是呢，也有的楼盘会选择给高低配，就做出一些洋房，再做一些高层，这样呢，有一些涉及到楼栋的排布啊，容积率能不能吃满呀？包括楼间距的一些摆布，景观或者会所有没有地方做？所以这设计不同。但是按照这个容积率1.1到1.2，限高又是27米的话，那也做不出小高层来，就必须是全洋房的社区。所以呢，第二个特征就是密度特别的低。第三个特征呢，说实话啊，就是，怎么说呢？它的位置有些特殊啊。咱都说人民大街沿线，你是各这块那块，因为人民大街非常长。
1: 对，
0: 这个位置在哪儿呢？那咱要说这个街路名啊，就有那种啥感觉呢？就是这些字儿我都认识，但是你把它组合到一起，我不知道说是哪儿。什么位置呢？就是你听我给你念一下啊：东至辅西街，西至丙27街。南至兴博路，北至丙20路，估计大多数人是不知道这个位置在哪儿。
1: 都丙多少路？丙多少路的？
0: 对，哪怕是你查地图的话，你基本上也就能查到兴博路这个位置。因为它地块南端是在兴博路。兴博路是哪儿呢？是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的南侧，有一条路就叫兴博路。所以呢，我们同事也是几经查找验证啊，把这个地块的大致的四肢位置给圈出来了。所以说街路呢，大家可能不太清晰，咱说一下大致位置吧。它在人民大街以东啊，人民大街以西是哪儿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城，博览中心啊，是隔人民大街，是和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新会展中心啊，是隔街相对，但它又不紧邻着人民大街。如果紧邻的话，它就是西至人民大街了。所以呢，就是在博览中心隔着人民大街再往东一块啊，大概是这是它这一条。另外一头呢，我估计很多人可能也都知道或者
1: 特别熟悉了。
0: 它的东侧是高速公路，再往大家知道南边那头高速公路跟伊通河有大致是并行的，
1: 对，
0: 所以呢隔着伊通河就是四季南河，
1: 对，
0: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别管是长春人还是外地人
1: 是
0: 可以知道了，也就是说它四季南河西侧隔着伊通河和高速公路，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地方，
1: 它就夹在这个博览中心和四季南河中间这个位置，
0: 对，这两个地标性的建筑大致居中的位置，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啊，这个即将要出让的一个新的地块，再有呢，还有第四个特征就是面积真是挺大的，刚才姚老师我俩还说的，好像印象中有多长时间没看到这么大面积了，土地用地面积大概是129700平，
1: 10万以上，这是什么体量？
0: 对呀，你看咱最近的说体量还不错的热门的楼盘，谁呢？你景阳和煦，景阳和煦，我记得他当时。

0: 出出让是，哎，叫和煦吧，和煦这俩地块加起来是9万多片，
1: 嗯，
0: 啊，景阳和煦大概也是这个体量，所以呢，你看一下整到129700，说实话呀，这地块面积真是不小啊，
1: 嗯，
0: 然后又都能做成纯洋房，
1: 嗯，
0: 这也就意味着，这的话我估计将来也还会有一个面积比较大的会所。
1: 对对对，你都拿到120000的地，你会所，
0: 哎，
1: 你不可能你做的很小很小，
0: 是啊，
1: 没感觉，
0: 就是社区的这个居住面积非常的够或者非常的足，
1: 嗯，
0: 啊，然后你又是一个全洋房的社区，所以我估计呢，它
1: 地方够大，
0: 拿出一个地方来专门做这个会所，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在人民大街偏南的位置，啊，在。东亚国际博览中心的马路对面，
1: 嗯，
0: 即将出让一个129700平的非常大的地块，而且呢会是纯洋房的一个社区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咋说呢，在这一片又单独了提供了一个改善居住的这样一个场所。当然了，有的人会说，我到那儿还能算得上改善吗？这个就看将来这个产品怎么设计啊，因为这一块呢，离我们常认知的或者经常提到的人民大街沿线或者主城区确实有一段距离，而且呢，中间有那么几公里，还是基本上没有啥，用土话说来讲就没有啥玩意儿啊，所以呢是有一些断点或者断带。你像博览中心的西侧是中铁长春博览城，
1: 嗯，
0: 啊，说实话这几年的价格大家也能有目共睹啊，确实是目前的配套还需要完善。你现在前阵我也上那边又去转了一圈，中途呢快到的时候离相对的近一点呢是有一个酒店啊，正在盖一个酒店，预计今年年底也能投入使用。其他的你确实在沿线呢看的东西就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呢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将来你要等它周边日常生活配套完善的话，
1: 嗯，
0: 是需要一定时间了。
1: 对 对，
0: 而且呢从现状来看，它未来的配套变化呢主要是哪儿呢？第一，轨道交通一号线能通车
1: 啊，
0: 哎，能到那儿啊，预计啊今年，因为它是有个南延长线嘛，
1: 嗯，
0: 再往南有两站是下一批的，
1: 嗯，
0: 今年年底之前呢一共六站，会通四站，
1: 嗯，
0: 这四站呢其中有到这个博览城这儿，
1: 嗯，
0: 博览中心的，所以呢轨道交通一号线这个是确定性能用上的。另外呢日常生活配套短期内，我指短期不是一年半年啊，我短期内我就是觉得三年左右吧，
1: 嗯，
0: 不会太便利。
1: 对 对， 对
0: 啊，为啥呢？你说中铁博览城那不是都已经有好多人入住了吗？因为中铁博览城的日常生活配套这个小区你很难用得上，你因为首先它中间隔一个人民大街，
1: 嗯
0: 啊，跟人民大街还隔了一块空地，如果再过了那个博览中心，那么你上那儿你都不如开个车直接干的金宇大路了，这边商业氛围啊或者选择会更多啊，所以呢就是轨道交通这确定性比较强，日常生活配套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完善，
1: 嗯，
0: 至于将来说吸引什么样的人或者适合什么样的人置业呢，那么目前来看在人民大街沿线你可选楼盘文华府非常少，你都至少都得200多平，247那都卖没了，连样板间都卖没了啊，
1: 嗯，
0: 所以呢这是超大面积的。还有谁呢？隐秀长春是目前有房可选的，而且呢它开盘时间不太长，可选的房源相对还比较多，就洋房啊和小高层，卖的也很好啊，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虽然它本身呢已经在金宇大路以南了，但是呢这个新的地块要更往南，已经干了我们俗称说永春这个板块了啊，所以呢你说未来到底要卖给谁呢？现在还真不太确定，看看它产品是否有足够的特色和吸引力让大家能够放弃说我增加几公里的距离，要不然的话呢你说我在隐秀长春选其实也可以啊，是吧？这玩意儿真是不怕对比啊，你一对比隐秀长春显得没有那么往南了，原来说在金宇大路以南大家还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太靠南了，这来一个新的地块一对比啊，看样子不是那么靠南。那么这个地块呢预计在

0: 11月5号会正式的出让。
1: 好，一个月啊，
0: 起始的楼面价是3358一平。楼面价
2: 价格我觉得多少高一点点，因为那个地段有点偏。
0: 哎，我们也翻出来，因为人民大街沿线的地块特别少，也翻出一个地块对比。比如说那个今年成交的就是沙石船旁边原来的青旅地块，那个位置其实日常生活非常的便利啊，挨着沙石船，
2: 成熟的，
0: 然后地铁1号线、快轨8号线，那个地块呢出让的价格是2943，这个呢是贵了大概是400多块钱，
1: 对，
0: 3358，但是你要说考虑在南边呢，一般南边地块都要更贵一些，
2: 对，相对来说
0: 啊，
2: 那
0: 但是人家北边那地块可是周边配套已经非常成熟了，在北三环往里的位置，所以就二环和三环之间，当然非常贴近三环啊，走着可能1分钟就到的，但是呢，人家配套确实很成熟。所以说这个地块如果将来是做一些真正具有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产品，或许还有机会，否则的话可能是会因为距离会劝退很多人啊。
2: 我觉得就高端吧，这个我敢，你四季南河周围，
0: 哎，以前确实啊有的这类似的地块啊，比这个要偏的多得多。然后有一次开发商在那啥，在也是我们一起私下里研究看看能不能做啥，做出贼高端产品，极具特色，吸引的是这部分改善的人群呢，就是我不到这儿去，我别的房子都不满意，做这能打消这个疑虑。
3: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王老师也说了啊，这个地块呢，不论是它的容积率啊，1.1到1.2很低，还是它的这个面积啊，超过12万平，这都是我们特别期待的。那么，据王老师的经验，就是长春类似现在已经在建的或者已经成型的这个项目，有没有跟它比较类似的？现在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品牌，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档次在进行？
0: 你要这么说
2: 类比一下，
0: 说的哪个是类似的？那你要说啊，人民大街沿线就是地段类似的接近的，那也就是以秋长春和文华府了，
2: 他们属于竞品可以这么讲吧。
0: 但是文华府已经是脱离了竞品的范畴，
2: 对，他已经
0: 文华府的，你要说文华府有竞品，其实很少就太少了，不是说人民大街沿线啊，是整个长春市基本上没有竞品，它因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因为它是人民大街非常核心的地段，你要说其他的人民大街沿线再有的话，或者是离得稍微近一点的，没有这么核心的区位。那然后呢，这是地段的独一无二，还有呢，你像品牌上，那伟鹏也是个独一无二，然后面积段上呢，基本上也是独一无二了，162平起。399平纸，
2: 对，
0: 所以呢，你再有呢，这个产品上确实也独一无二啊，包括第一个做的那种全都带装修的小院儿，你说类似这种呢，你说它有精品，那估计没有啥，因为呢有这个财力或者是喜欢这个楼盘的，基本上他不会喜欢其他楼盘了，所以呢，这其实你要说人民大街沿线，那相对近一点的竞品呢，那可能也就是隐秀长春了，因为他俩确实离得不太远。这个是
2: 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就是比如说高新呢，或者是净月有这样类似的这个面积的长春10万以上的，
0: 12万9千多平就是很少了，
2: 对，
0: 因为
2: 10万以上项目就是很体量太大。
0: 对啊，你看我是09年从事这个房地产媒体的，一到现在已经这17年了，因为那时候呢开始入行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长春的土地拍卖我们就直播，因为我们当时做了个网站嘛，在土地拍卖那时候还现场拍，
2: 09年还没有智能手机，
0: 对，然后现在都是线上拍，那时候是现场拍，就您现场拍地呢，就是我们会到现场去直播，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只能在电脑上来看，那时候就知道你单块出让土地不能超过20万平，但是即便如此呢，十多万平的也都算是大地。

0: 块来。你看这几年呢，随着形势市场的变化，其实四五万平的更加常见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今天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我还想前一阵还挂牌过不到一万平的，
1: 对，
0: 有两个地块那个9000多平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你要说这么大的地块，先你一时来讲很难想动。
1: 嗯
0: 啊，129000多平，
1: 宝玉玉兰湾那个。把一二三七全加上得有多少？
0: 不是，那你要都加起来那可多了。
1: 对，
0: 那你要都加出来，那顺势成多少？那中海欢悦天下
1: 不能这么加哈。
0: 啊，对啊，你所以它是单个地块出让。
1: 嗯、
0: 那你看中海顺势城是拿了5块地，
1: 嗯，
0: 现在已经卖了6000多套，它总共得在7000以上，
1: 嗯，
0: 7000套以上。那你看中海欢悦天下，你知道多少户吗？10000多户，
1: 嗯。
0: 中海寰宇天下这一个楼盘10000多户，所以说从体量上来讲是近几年中长城是非常大的，但是它同时又是那个啥，都是纯洋房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呢基本上就没有。
1: 嗯，
0: 纯洋房的那个地块能出让这么大的，嗯，因为纯洋房本来就少，
1: 嗯
0: 啊，所以呢基本上没有。在这方地块素质、地块本身的规划参数和条件来讲，它是非常特殊的。
1: 哎，中铁博览城它那个整个那个区域也是相对来说也不到10万平是吧？
0: 到
1: 博览城也
0: 到，太
1: 到
0: 了，
1: 嗯，
0: 它得几十万平，
1: 嗯，
0: 它，
1: 但它不属于改善。
0: 但是它是切成了若干个地块，
1: 嗯，
0: 然后不同的产品类型配比在一起，
1: 嗯，
0: 它总建筑面积应该在，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万平左右，
1: 嗯
0: 啊，所以那是一个，就要真是一个城了，
1: 嗯
0: 啊，重新造成，所以呢，你是单独一个地块来讲，它这是这几年来讲一个已经非常特殊的这么一个地块了，
1: 嗯嗯，行，我觉得能敢在这个地方拿地，又拿这么大，我觉得应该就是看看11月5号谁能竞拍成，
0: 是啊，你要另外你要说这个
1: 相当有实力的，
0: 你要说这个楼盘选择的话，因为人民大街靠南部。前几年呢还有几个楼盘，
1: 嗯，
0: 但现在呢你就非常的少了。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前两年卖的非常火的润德汀蓝云镜，
1: 嗯，
0: 啊，当时连样板间都没有，
1: 样板间都就卖，
0: 就基本上卖没了。他们在那个新民街南四环交汇那块嘛，
1: 嗯，
0: 位置地点也非常不错，离那哪儿，
1: 嗯，
0: 离那个人民大街也挺近，
1: 嗯，
0: 商场啊、地铁6号线啊，都是走着就很快就到了，4-5分钟吧，
1: 嗯，
0: 啊，所以呢，当时卖的价格也不低啊，
1: 嗯，
0: 小高层除了某一个阶段非常短的一个阶段，你小高层基本上10000-6700能买到房以外，剩下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小高层便宜的也得11000-12000吧，
1: 嗯，
0: 然后大部分还有很多是11800-9000甚至12000以上，
1: 嗯，
0: 所以当时卖这个价都有毛坯啊，你看那有都卖没了。然后呢还有国文世家其实一直也没有，说实话啊，不算是正常市场化销售的这么一个楼盘，非常特殊，
1: 嗯，
0: 然后你看你再谁呢，离得近万隆府体量非常的少啊，
1: 嗯，
0: 所以呢整个人民大街沿线去年今年是非常断档，就南部啊是非常断档的这么一个阶段，那所以呢你像文化府一出来啊，当然它太特殊了，咱不说，你像锦绣长春一出来，那确实是在市面上受到了很多购房者的欢迎，
1: 嗯
0: 啊，然后这从销售数据我们也经常提到这个楼盘，那你看锦绣长春对比锦绣长春的客户还对比谁呢？相对常见一点，你就比如说人民大街再往东哪儿呢？那个南溪红柱，
1: 嗯，
0: 南溪红柱其实。说实话啊，因为它也是地铁6号线南溪湿地公园站嘛，离人民大街，说实话地铁它大约就一站地的位置，所以呢有的人会对比南溪红柱和锦绣长春，因为面积段其实重合的也挺多的，南溪红柱从133到260都有，跟锦绣长春就有118的，那相对的少一点，其他面积段的全都重合的，所以呢确实会有人来对比这个，但说实话那个人民大街沿线却也真的是新盘太少所以呢很多人依然是喜欢在人民大街沿线，尤其是今年地铁1号线南延长线又要通车了，通车的话那你看又能到这儿，所以呢在距离上的这个抗性呢会有一定的削减，但是它

0: 依然存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你要是日常下楼，这些生活配套呢，更多的只能依赖于自己这个小区。你要是走到其他地方去，上，过了人民大街，上博览城，你要走着去的话，说实话很费劲。啊，然后呢，它东边咱也说了，像，高速公路呀、伊通河呀，也不是说你能直接就走到四季南河的，
1: 对
0: 吧？
1: 你怎么你也得稍微的这个开一
0: 点，是啊，所以你开车或者坐地铁，也就说呢，它属于说东西已经被重要的设施给框住了，然后南北呢还没有进行开发，啊，属于这么一个相对孤单的一个地块啊，但确实有它任何一个地块嘛，说实话都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缺点啊，最终呢还得看谁来干，然后呢
1: 怎么干。
0: 做出什么样的产品来，但是说实话啊，从那个现在的整个局势来看，产品的创新度是非常难了。因为从那个去年有建筑新规呢，对于很多的指标呢是全面提升了。提升之后呢，那很多发挥的空间就有了，比如说更大的赠送。以保育月兰湾和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为代表的，那赠送的面积那简直太多了，是吧？还有呢，像层高，强制性的要求说层高，那以前2米95层高非常的常见，甚至有的都不到啊。然后现在呢，你最低就得3米起步，所以强制性要求呢，你按照新规来的房子，就是要比以前的普通的住宅标准就是要高很多。但是新规已经落地了，大家都按这个执行。然后呢，对于说赠送的这个限制，有可能会越来越严。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城市会体现出这种苗头了。所以呢，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你甚至包括保育和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他以后在他俩都有后续的产品啊，他们如果再开发的话，还能不能达到这种标准都不好说啊，都不一定能再现了啊。所以呢，对于这两楼盘涉及到他们的这个赠送和户型的时候，我经常说是以前没有，以后未必有，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那有没有可能再做出来？有，但是可能呢不是那么大，你就在市场上看就行。那现在你说能达到这种级别的也就两家呗，这么多楼盘，那谁别人做出来，我要抄作业的话正常我也能抄出来，但确实就没抄出来呀。所以呢并非危言耸听，以后未必会有啊。所以呢，再结合这些政策啊，包括这市场情况下，那你要说真的是产品做的有多么创新，就像刚才提到这种类似这种大跨度的大幅度的提升，也确实是很难了，所以呢，只能看，未来谁来能拿这块地吧，看他在哪方面能更有突破。是现在啊，长春市说实话，在国内中，有一些设计还没有出现，那比如说台版住宅，做全台版住宅，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落地的这么楼盘。现在有楼盘有可能会做啊，但是还没有真正的出现。那好，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呢？能不能做呢？
1: 创新一下哈，
0: 创新，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啊。当然，台版住宅呢，它涉及到一些成本的问题，或者是很多多种多样的问题啊。但是它有优势，当然也有一些不足。所以呢，在未来，我估计啊，长春市肯定会出现台版住宅，但是不太确定是哪一家。这是一个是这些方面。同时呢，这个洋房的地块，未来呢会受到更多的欢迎，为啥呢？就是按照828行政之后，虽然还没有长春特别准确的细则，但是从北上广一线城市北上广都已经出细则了。从这些
1: 我估计也快了。
0: 从这些细则来看，这就是个参照。从这些细则来看，那个按照828行政去严格执行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只能是这几个硬杠基本上都得满足的。
1: 对
0: 啊，比如说封顶之后你才能拿预售，才能往外卖，然后等具备验收之后呢，你才能真正得到钱，或者是前期得到钱，已经监管账户已经留足了资金，你才能分批的逐步往外提取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盖房周期越长， 那么你的压钱的

0: 周期越长。
1: 嗯，
0: 那很多很多开发商是压不起的。另外，即便能压得起的话，谁也不想压呀，是吧？
1: 对对，这是实话，
0: 对吧？
1: 都想变现，现金流
0: 啊。以前你说快的可能是一年就已经基本滚动出来很多钱了，
1: 嗯，
0: 那现在你可能两年，
1: 对，
0: 啊，甚至三年，
1: 嗯，
0: 所以呢，但是如果是楼层矮的话，比如说洋房，它的建筑周期毕竟要短一些，嗯，所以我猜呀，
1: 相对来说能快一点。
0: 哎，以后呢？洋房的地块比较受青睐，
1: 是
0: 大家买房也是啊，
1: 嗯，
0: 以后高层可能就不太大出现了。
1: 嗯，
0: 啊，一般人真
1: 开发商有压力，
0: 顶不住这压力啊。
1: 对，
0: 除非非常核心的地方，
1: 嗯，
0: 按照他的一些规划的指标是完全做不到的。但是房子又非常稀缺的，类似这种，
1: 所以要想住高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且买且珍惜。我跟你讲，再过个三五年，真是去库存去大了以后，
0: 高层密度高，但是往往它价格便宜。
1: 对，
0: 洋房地块更受青睐，密度低，舒适度更高一些，但是也往往意味着同等的资源，它价格会高。
1: 对
0: 啊，所以呢，这是辩证着看，但是未来呢，可以预见的说，按照这个执行的话，高层肯定是贼少，除非他有一个，就是放一个区域一个板块的优势都不好使，
1: 对，
0: 放在全市他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独一无二的优势，才有可能出现高
1: 市场规律，大势所趋啊。好嘞，周一见，
0: 拜拜。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

来吧，再次向我们所有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好啦。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在中国吉林长春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和你打招呼啦。没错，又到了我们的我在副驾驶的时间段。此时此刻我依然打开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打开我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查询关注主持人李记啊，木子李啊，季节的季，您就可以在抖音当中看到我在和您挥手致意了。嗯，再次问候我们所有广播前的朋友们，不管您是开车在路上还是在哪里啊，当您听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声音，都希望您能够感受到我们如潮水一般的掌声和欢乐。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的公众号啊，可以在上面留言，写下您的名字，写下您的相关的信息啊，比如说回复南疆也可以啊，回复南疆呢也可以准备在10月18号啊，大概还有9天之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那10月份我们呢，目前看唯一的一个团就是南疆啊，去南疆了。那么如果您在10月18号这个时间刚刚好，有时间有假期，然后呢还想和我们的主持人佳宁啊，和主持人佳宁一起去新疆的南疆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南疆的风情，感受这个胡杨林的秘境啊，这种金黄的灿烂，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南疆的一年当中最好的出行的季节，就是10月下旬啊，10月中下旬，跟着1038去旅行，6999每个人哈，佳宁将会陪伴您全程哈，让我们一起去奔赴南疆，感受胡杨秘境了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回复南疆就好了。稍后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哈，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南疆的一个行程和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广播在我们的微信这个公众号上啊，可以和我们留言和打招呼啊。现在此时此刻在直播间和您互动的主持人叫李记啊，我也是只有每周四和周五啊，每周四和周五才会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在广播端来互动，所以说我非常珍惜啊，我非常珍惜每个礼拜这两天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也特别特别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把这两个小时的啊，这个中午啊，中午这一个小时的这个午休时光啊，把它度过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啊。来吧，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关注主持人李记，谢谢各位。今天呢是10月9号啊，今天是星期五啊，但是应该明天10月10号呢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所以大家呢千万不要忘了明天呢您该定的这个闹钟啊，该出行的计划都别忘了啊，该上班的该上学的明天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作日，所以大家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按时出行。而且最近这个10月份对于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段啊，相信很多我们的老听众老朋友都知道，10月23号啊，大概在14天之后了，是将会迎来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成立3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30岁对于我们很多很多这个身边的朋友来说，30岁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龄吧。就是人这一辈子应该会有几个很重要的年龄，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百天啊，不是满月，对吧，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年龄段，满月，对吧，是第一个，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啊，刚出生一个月啊，满月了啊，喝满月酒，对吧。我不知道咱们东北这边有没有这个习惯，那原来我在南方工作的时候，他们是满月的时候是要这个要请身边的家人朋友一起要吃饭的啊，叫喝满月酒啊，然后呢是百天啊，百天就是出生100天，然后是周岁啊，然后是周岁。所以说人在刚出生之后这一年当中会有好几个很重要的日子，满月、百天和周岁啊，到周岁的时候就要干嘛，抓周了，是不是啊，抓方周了啊，哎，然后是18成年成人礼，18岁，好像接下来就是30岁了啊，就是
18到30岁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一个你。说我25啊，那能咋样，对吧？27，跟我有啥关系，对吧？哎，然后就是30岁，30岁真的是一个人一生当中在成年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年龄段。那么刚刚好，咱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也将会在这个10月23号迎来他30岁的生日。啊，所以我很想问一问我们的广播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网友朋友，就是交通广播这30年对于您来说会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交通广播这30年的一路走来，从1996年一直到2026年这30年，那么您又跟交通广播相伴了多长时间呢？那么这30年对于您来说又会有怎样的收获感受，怎样的体会啊？啊，郑智化问说凯文还在台里吗？凯文哥呢应该是要退休了啊，应该是在11月份啊，应该是10月份、11月份就要开启他新的人生啊，他的职业生涯呢差不多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对，所以我们还在计划啊，在我们10月23号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成立30周年的这个特别的活动现场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凯文哥再次请回到我们的活动现场。但是呢，凯文哥虽然说他还没有正式的退休，但是现在他已经处于一个这个退休前的一个疯狂的游览世界，这个全国各地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10月底的时候他会不会还在长春哈、啊。如果他在长春的话，我一定会把他盛情的请回来啊。别的节目别的主持人我不了解，但我和凯文哥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联是属于强关联，因为当年我们两个是一起在做晚上节目的，他是8点我是9点啊，所以我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沟通互动啊，这种交接会比较多啊。那交通广播成立30周年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是希望凯文哥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看看你们如果有私下啊跟凯文哥有保持联络的啊，你把话先递过去啊，你说那个主持人李记小老弟说要邀请你参加30年台庆，你得来啊啊。是的啊，欢迎大家和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在我们平台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咱们交通广播30年的这样的一些温馨的一些过往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咱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长春本地的朋友啊，在10月23号这一天能够真正的来到现场啊，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庆祝这样的一个30岁的生日啊。我们呢最近其实

0: 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啊，我们有一个征集，就是说在我们的广播前有没有和交通广播同龄的啊，和交通广播同龄的这些朋友，30岁的朋友，我们现在正在向您发出邀请。如果您刚刚好也是96年出生啊，不一定非得是10月份啊，只要您是96年出生的朋友，那么请您抓紧时间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非常希望在交通广播30年的活动现场看到你们的身影。
1: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所有的网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向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问好。哈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现在在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啊。现在这个时间段呢，节目叫我在副驾驶啊，我在你的午休时间的副驾驶。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和支持，大家打开抖音直接搜索主持人李记就可以了，木子李，记记的记，谢谢各位啊。另外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号上啊，公众平台上，大家可以随时留言互动啊，尤其是在此时此刻，在当下，有没有刚刚好和吉林交通广播同龄的朋友，30岁的朋友有没有？在我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也 OK， 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广播端，正在听到我们节目、听到我们召唤的朋友有没有？您也是96年出生的啊，今年也刚刚好迎来或即将迎来30周岁的朋友啊，欢迎您在我们的各个平台上出现一下，我看看到底有没有啊。在我这个时间段，到底有多少30岁的朋友刚刚好听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啊？30岁呢，其实对于吉林交通广播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份了。因为以往你看我们，我能参与到的是从2020年啊，那个时候应该是24岁，然后25、26、27、28、9一直到这个30岁啊，因为我来是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啊，我来交通广播也到今年是正好是6年的时间啊。江小猪说永远18岁，可以啊，可以，谁不希望自己永远18呢？啊，我也一样啊，我都已经18、40多年了啊，我已经连续40多年保持18不变啊，挺好的，挺好。我觉得心态永远是，对吧？永远是年轻的自己，包括我们交通广播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来到了而立之年，但是我们这颗内心依然是保持着这个叫什么蓬勃的这种力量啊，这种动力，这种活力啊。虽然说我们的广播现在确实会受到很多的一些影响啊，或者是所谓的什么互联网的冲击，但依然还是有人愿意在上了车啊，回了家，或者拿起手机的时候，他们还是愿意去打开吉林交通广播。虽然现在收听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原来呢就只能是用那个什么家里边的那种小的方盒子啊，这种调频的收音机，后来大家都有了车之后，可以在车上车载收音机，那以至于现在汽车已经发展到了这个新能源智能化驾驶的时代。很多人可能会说，哟，这个车新了，可是这个广播怎么听不到了？怎么可能，对吧？现在我们的国家是有相应的规定和要求，不管你是新能源还是什么燃油车还是什么车型，那么你在车上必须要装置收音机的模块，不管你是这个调频收音机还是网络收音机，在汽车上是必须要有这个基本的配置的。你如果没有这个配置，对不起，你没有办法出厂。 你也没有办法上市销售。啊，这是国家的规定，而且也是应急管理的规定。啊，这个不是说我们在这儿这个乱说乱讲，是有相应的这个要求的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哦，我好像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广播了，并不是说广播没了啊，103.8吉林交通广播没了啊，只不过可能我们确实是因为工作呀、生活的方式的转变呀，啊，这个等等，大家可能忽略了一点点。那其实我们的广播一直都在，啊，103.8这四个数字一直都在，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听广播的方式，手机上很多的这个智能手机，它是可以下载很多的这种音频的软件的，咱们就不直接讲了啊，很多，啊，所以你拿着手机，你走到哪里？啊，你只要你拥有网络的情况之下，你是随时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啊。现在我们也可以开通这个视频直播啊，很多主持人也开始在自己的节目当中把这个视频直播打开啊，一边这个看到主持人的这个样子，然后看我们大家一起来挥手致意，然后呢大家的留言、大家的互动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了啊。其实这个是这个互联网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还是会带来很多的这个便利的，对吧？尤其是交通广播今年迎来30年，我们也要策划了一场这个庆生 party 吧，啊，我们不把它叫什么台庆晚会呀，或者什么的哈，我们希望它是一场盛大的非常带着大家一起玩啊，一起聊啊，一起互动这样的一场盛大的这个生日 party 啊，生日 party。所以生日 party 的话呢，不能光我们自己主持人在这里自娱自乐，是不是？我们怎么也要带上我们的听众，带上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些网友啊，希望你们能够在现场和我们一起感受啊这份快乐。所以10月23号，各位无论如何，希望你们能够把那一天，至少是下午到晚上这个时间段给我们留出来，好不好？10月23号，希望你们能够把当天的下午或者是晚上的时间段留出来，和我们一起共赴一场啊生日大趴啊。野伦来举手了啊，野伦是我们好像是我们原嗨的更久点节目组啊第一个报名参加的人啊，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就在上这期节目之前，我和艾佳啊、雨山、姚乐、杨斌啊，还有几个我们主持人还在开会啊，还在研究这个活动应该怎么样做得更好啊，每个人都在出谋划策啊。但是这次我们整个的这个台庆的30年的这个生日 party 呢，会跟以往的啊不太一样啊。以往呢，我们可能是这个，找一个现场，找一个舞台，然后大家一首一首歌的唱啊。我们这次也有唱歌，这免不了的。但是呢，我们会，环境会发生一些变化啊。然后呢，整个的内容呢，整个的现场的设计呢，我们会发生一些变化啊。我们会更多的去凸显我们交通广播，我们这些广播人的这些所谓的专业和特长，因为广播人嘛，更多的是靠声音啊来吸引大家。啊，反而像这种颜值啊、长相什么的，反而是次要的啊。对，所以当时你们在听到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相信也是依靠着这个声音吸引到了你们的注意力，对吧？哎，这个声音不错，我喜欢，所以说我就坚持听啊，并不会说因为哪一个主持人说，哎，主持人李记长得挺磕碜的，我就不关注他的节目了。啊，还行吧，我们交通广播的这帮主持人的这个颜值还是很扛打的啊，很扛打的。台庆当天我们计划是下午4点左右开始直播啊，开始直播。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到现场来啊，就是不管你就是在线上看手机的这个直播，和你的亲临现场，去真正的身临其境啊。去看到人，然后看到你们彼此这个听众之间的这种互动，说，哎呦，你是那个大勇节目听众，哎呦，你是那个李记节目听众，就这种互动是要比我们在看线上直播要更加的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感的啊。我们在看直播，因为随时有可能就一刷就刷走了啊，一滑就滑走了啊，或者被其他的事情就干扰掉了。对吧？但是你在现场，你就必须在现场去跟着整个的这个氛围气氛一起去唱一唱一和，是不是？然后一起聊天，一起互动。那么即便会有一些其他的干扰，但是至少你在这里，你在这个现场里面 啊，你在整个的这个场子里面，对不对？所以你的体会和我们在这个手机上看直播呢，是完全两种感觉，对吧？所以我们直播是一定会的，啊，一定会开起来的。但是我们依然欢迎大家，啊，23号当天下午可以和我们到现场去，啊，看到你们心心念念、每天期待的这些主持人在你面前出现，然后大家在一起啊，欢乐的过生日，啊，我们用我们的方式来对你们表达我们的心情啊，致谢。啊，给你们唱歌，和大家一起来做游戏，然后给大家派奖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可不是说我们在的手机上看个视频咱就能感受到的啊。10月23号是一个星期五，对，对，应该就是2周之后的星期五。你看今天是星期五，下一个再下一个星期五就到了咱们交通广播30年的这个台庆 party 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各位无论如何啊，不管多忙啊，把23号，如果是外地的朋友的话，今天可以买票了，啊，这个提前15天买票，今天可以买，啊，对，抓紧时间啊，咱省内的，你这松原、白城、四平、辽源、通化、白山，这个延边，这是该买就得买了，对吧？从距离长春最远的城市白城到长春也是3个来小时，也就到了啊，所以呢，当天来当天回都来得及，而且我不建议大家当天来当天走，对吧？周五来了之后。你比如说你中午来了，下午来了啊，晚上参加，下午参加咱们的这个活动，晚上还可以在长春，你是逛一逛智友山呢，啊，吃个元盛居啊，啊，去看看那个四季南河的烟花呀，对吧？第二天周六还有一大天的时间去看看长影的这个旧址博物馆呀，是不是？看一看那个什么春京西啊，逛逛北湖净月潭，对吧？哎，周六晚上或者周或者再住一晚上啊，周日往回一走，这是不是挺好的？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大家在有时间的时候来长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呢，你们总说哎呀行，等有机会的。那好，什么叫做等有机会的呀？这不就是机会吗？30年交通广播的这个生日 party， 这不就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机会吗？对吧？那这个机会要是你咱们都要是都不觉得它是一个机会的话，那到底什么样的事情会成为你来长春的机会呢？山东可以吗？欢迎山东的朋友，当然欢迎了，对吧？咱全国各地都欢迎啊！这个秋天来吉林啊，来长春走一走，可以的，感受一下这个四季分明的城市啊，因为你再不来的话就得冬天了啊，再不来的话进入到11月份12月份，那就是秋，就是不是秋天了啊，是冬天了啊。来吧，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千万一定要把这个10月23号这一天留出来，和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来迎接30年的这样的一场盛大的 party。 尤其是今年刚刚好是30岁的朋友，96年出生的朋友，我特别期待在我们交通广播30年的台庆 party 的现场看到你，我们一起过个生日。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4: Hello，我在副驾驶。
5: 谁？
4: 我在副驾驶。
5: 你是谁？
4: 我是李记呀。
5: 李记，你在干嘛？
4: 我在副驾驶啊。
5: 你在副驾驶干嘛？
4: 每周四和周五我来主持我在副驾驶。
5: 哎呦，不错哦。
6: 欢迎各位，感谢大家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在副驾驶，我是主持人李记，在吉林长春 FM 103.8的直播间跟各位问候了。此时此刻呢，我的抖音直播间也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进入到抖音，然后搜索关注主持人李记啊，主持人李记，木子李，积极的记，感谢您的关注，谢谢啦。嗯，哈哈哈。云星的星他说，记哥中午好，欢迎你啊。嗯啊，说我心情不怎么好，主播可以开导我吗？哎呦，哎呀，这真是这个，我想问你是怎么做到看到我然后就心情不好的？这么阳光啊，热烈的一个高能量的主持人，还不能给你心情带来一点变化吗？怎么的？咋的还非得让我给你唱一首啊？行，既然我们这位网友。啊，明白了。他说呢，今年大三啊，今年我大三分手了，我想再找一个该怎么办？这样啊，咱不开玩笑啊，这个感情这件事情确实是不能开玩笑的啊。但我是觉得，大三了，然后遇到了一个这种情感上的一小小的波折啊，我觉得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但我劝你怎么样呢？你倒别着急再找下一个啊，就是上一段情感该结束，然后必须把下一段就得续上，这种想法，我觉得我个人的建议是稍微改变一下啊。会让人觉得，我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啊，就会让人觉得，哎呀，这个人，这情感虽然很波折，但是还是很丰富的。稍微的静一静，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一下。大三男生，那我就不用说别的了啊。大三男生，那我还说啥了，是吧，小老弟啊？很不好意思啊，小老弟有点叫你占你便宜了。让自己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段时间啊，不断的让自己变好起来，对吧？先从上一段的这个情感的这个小波折当中先走出来，对吧？

你上一段还没这个小小困惑还没走出来，然后你就开始下一段，你对人家姑娘不公平啊，是吧？你对下面这个你要再遇到的姑娘不公平啊，先把自己清空一下，对吧？大三嘛，你大三应该也就是22、22岁，21、22岁左右，对吧？你咱先好好自己一个人，啊，先 happy 俩礼拜是吧？啊，嗯，行吧，这个我就不，咱们就不借用这个公共的资源，占用公共的资源来开导某一个人啊。我是希望这个啊，今年19读大三，那你上学还上大学还真的挺早的啊，19的还是个孩子呢，虽然你已经成年人了是吧？但是其实你的心智心态还是个小孩呢，在我们眼里啊还是个小孩。所以呢结束了，先去总结一下为什么上一段的这个啊情感没有能够很顺利的开展，问题出在哪儿，对吧？是在我们身上还是在对方的身上？那一定是这个两个人都有原因，对不对？苍蝇还不封不叮无缝蛋，但不要去怪罪，不要去苛责。那么我们即便是想要快速的开展下一段这种情感，那我们也应该要去判断一下，我自己如果下一段感情到来了，是不是还是会重蹈上一段的覆辙，对不对？虽然对于您来说这个对于您来说20来岁谈恋爱太正常了，就今天分明天合也很正常，但我觉得还是希望在每一段恋爱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汲取一些养分啊，这个叫什么，总结一些经验，总结一些这个教训啊。所以说这个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在后面的这个啊这个日常啊，哎，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起来，对吧？我觉得一个男人，尤其是男人啊，女生的话咱可能不多了，我觉得男生来讲还是应该要有一些责任和担当啊，有一些肩上要能扛得起来，对吧？我们可以在一起风花雪月，那我们也可以在一起经历磨难，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男人应该扛起来的责任。否则的话人家小姑娘凭啥跟你啊，对吧？啊，哎，所以呢我不知道这番话啊，不知道这番话对你来说有没有用啊。反正我们作为过来人来讲的话，就是别着急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特别羡慕你们这帮单身的。好吧，就到这里啊，到这里呢，我能开导就这么多了啊，我能开导就这么多，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够有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够走出这段困惑，然后呢，用一个全新的自己啊，去承接未来可能随时会到来的一段新的感情啊。大三了，咱真不用去研究实习的事儿吗？啊，46级考过了没有？是驾驶证啥的整没整上啊，就是太多的事情可以填充你这一段这个情感的空白了啊。谢谢大鱼哥哥啊，谢谢啊，声音真好听。那我觉得作为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咱们靠的就是声音，你声音要是不行的话，咱光靠脸也不行啊，咱光靠脸跟人家那些什么网红啊什么咱也比不了，对啊，咱们这个声音是我们的唯一的优势啊。谢谢您到来。其实我吧，我跟文大讲，我不太适合做这种什么情感开导员。刚才我说的那番话其实说白了都是套话，你上网一搜到处都是啊。就我这个人，这是在直播啊，这是在直播啊，我要是在私下，那我可能就一定说多难听的啊。来吧，再次感谢各位啊，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您的留言，您的内容哈，您的每一句话在这个评论区啊，所有人都能看得见，体现的是你的啊感受到，让我们很多人可能感，哎呦，李记的这个粉丝是什么样的粉丝啊？那就去李记的直播间去看一看，他们在直播间聊什么，他们在直播间怎样讲话，他们在直播间的这种状态和态度，反映的就是李记和他的节目的听众的整体的水平和态度啊。所以我这样的主持人啊，就是在我们台，就是很多人说李记啊，你咋那么大岁数，那么大能量呢？啊，那么高精力呢？我说。可能就是我的听众也都这样啊，我的这帮听众粉丝一天天也都嗨嗨的，你说是真的，我就没法走那种深

0: 神路线。所以说你突然间让我去开导一个情感出了问题的人，我说实话真不太会啊。如果是我的话啊，嘎嘎咔吧里两首歌咱就唱完了之后整个人就好起来了。谢谢吧，谢谢吧啊！这个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哈，点赞了是吧？1038最嗨的主持人名不虚传，我现在还真没怎么嗨，我白天吧，说实话就嗨不起来，不知道为啥，就太阳当空照，我就嗨，就是真的嗨起来特别困难。但是呢，如果晚上我是特别能嗨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原来我晚上的这个嗨得更久点，那还真，哎呦我天，咱不用说太远。啊，咱不用把范围扩太大，吉林省内没有能嗨过我，咱这么讲啊，咱低调一点说。对，就是晚上有时候我就是看我节目的回放啊，或者节目的这个回听重播，有时候我也自己偷摸听，我说你妈这主持人咋这么，这主持人咋的了？就嗨得莫名其妙啊，咱说就是原地起拔。也不知道咋的了，自己就给自己整嗨了。哎呀，所以呢，我这样的一个主持人呢，在这个广播界一直备受争议啊，是有原因的。对，很多人不理解啊，白天放不开。对，就是哎，你们可能不知道，就我们直播间这块有个大玻璃窗，就这大玻璃窗，你看一下啊，就来来回回的在这大玻璃总过人啊，领导啊，什么同事啊，别的台啊，什么一些来参观的一些什么观众啊什么的，总在那儿过。然后吧，这哎呀，这贼不好意思。但是我晚上节目呢，原来我主持这个晚上九点以后的节目，那晚上录这个都，咱都别说台里，路上都没人，那我敞开了还跳起来还那家伙。你现在人过领导过同事，人家寻思，哎妈，这李琦咋这样啊？不行，吃点药呢。原来有一次就是我这唱的，我这唱歌的嘛，总唱歌嘛，啊什么动起来，然后一个领导走过去，然后我马上就，然后那个领导走过去之后啊，我以为他走过去了嘛，就过去了嘛，一走一过，我接着来动起来，然后领导又回来又看一眼。影响我直播节奏，哎呀，真的特别特别开心啊！我觉得在广播当中，就是说你的这个节目，你别管主持的啥样好坏啊，就能有一群人愿意天天围过来围观你，是吧？来给你点个赞什么的，我觉得这特别幸福啊！在这个时代里面，真的得到大家的点赞支持，还有这个互动，我觉得真的特别开心。雨佳，我们的老朋友来了，他说生活已经很辛苦了，还是得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是这样啊。但是也好，还好吧，也没有那么辛苦，但该说不说，这整个十月份确实是挺苦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反正这十月份还没开始啊，马上有迎来的就是要交这个采暖费了啊。采暖费，还好我的这个车的保险是八月份的啊，就算是过去了啊，算是逃过一劫吧啊。然后呢，雪地胎的钱呢，应该这两年也先不用换啊。对，羽绒服呢，我也应该不用买啊。好，感觉让钱好像省下来了，但是李嘟嘟长大了，他要开始我学这个学那个练这个练那个。所以你会发现吗，这个钱呢就是真的是省不下来，你本来以为说这个啊那些什么什么钱可以省下来，发现真的就是这个钱绝对不是省出来的啊，一定要让它流动起来啊，你家你口袋里的钱到我口袋里啊，然后呢再流落到别人的口袋里啊，这才是这个钱它的价值和作用。就觉得十月份真的很辛苦，就是之前这个挣这个上个月挣的这点钱哈、啊、到十月份就是嘁哧咔嚓全往出鼓的啊。还有很多人说十一啊，十月份还没到呢，份子钱已经出去三份了，对吧？ 所以说呢，你看你又不结婚啊，你就你不结婚你怎么往回收拾份子钱？很多人说那个，哎呀，你结婚有啥好的，你能说出一点我就结婚。我说当然了，一点就够了，把你原来支出去那个份子钱往回收一收。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在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记啊。这个有朋友留言说了，有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啊。那暑假一孩子花了10000多，9月份又开始交学费。哎呀，这个孩子确实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要是家里边没有个孩子，就是你想为国家 GDP 做贡献，你都不知道从哪儿贡献啊。孩子是这样，因为他要成长，他要去要学习技能，学习本领，要去见世界。那你这些东西不是说光靠喊啊，是真的要靠一分钱一分钱的花啊，挺好啊。那你说你不给孩子花，给谁花呀？啊，是不是于哥老爸？对吧？你不给孩子花，给谁花？那可不，都咱自己家亲生的，对吧？得花钱啊，花钱花出去才是自己的啊，钱不花出去存在自己的账户下，你指不定哪天就转给别人了。所以呢，大家呢这个钱多就多花，钱少就少花呗，是不是啊？来给我送个什么小心心啥的，我看有没有、啊、多少花两个点两个钻钻啥、啊、来吧，我跟大家说一个花钱的好方法啊，不是好方法，就是花钱最有意义的一种方式，就是出去旅行。真的，有钱有，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只要攒点钱，哎，我就出去转一圈儿，啊，我攒的多，我就走得远一点；我攒的少，哎，我就近边儿了。就是你会发现他的这个什么圈儿啊，什么平台啊，什么个人的账社交平台，就是总是充斥着各种各地的好吃的啊，各地的美景。啊，每天都在不同的这个朋友圈的定位上面生活、啊、对吧？哎，多好，人生丰富多彩。在我们腿脚灵便啊，在我们这个啊还能走得动、爬得动、跑得动、嗨得动的时候，多走一走，多跑一跑，多看一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人这一辈子七八十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多出去走一走。虽然最后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老家，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体验，有这样的经历，啊，给予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这种营养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如果我们只是在一个城市、一个区域，啊，一个小区，天天就是在这个小范围里边，这个上下左右的这么生活的话，其实我们的思维是固化的。我们看问题的方式也是非常非常浅显的，啊，我们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搭不上话的，啊，对吧？尤其是孩子，是不是？很多人都说了，啊，很多人都说了，那个孩子一定要去见世面，啊，但是真正的见世面，说啊，出去旅游就一定会见世面吗？也不见得。那么看你去哪里，对吧？那你主要是去那些什么商场啊，什么这种消费场所，你见不到什么世面。啊，有人不说嘛，就是带孩子出去玩一定要去生产端而不是消费端，啊，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啊。带孩子去生产端去旅行啊、研学啊、去感受啊，比你带他去消费端要更有价值和意义。所以说这个秋天很多人带孩子回自己老家掰苞米去了，戴个大手套在那粗苞米呢，挺好，哎，东北的孩子就是这样啊。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我们一去，那就是新疆了， 啊，那就是新疆。

这个季节如果说只能选择去一个地方，那么就是新疆啊。咱们九月末的时候，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带着大家去了一趟北疆，感受阿勒泰。那接下来10月18号啊，十来天之后，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另外一位主持人佳宁啊，将会带着大家去新疆的南疆啊，来感受这个胡杨林啊，胡杨秘境啊啊。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啊，跟着1038去旅行，和我们一起去南疆。那么大家记一个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啊，打这个电话，您想问什么啊，我们官方的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一应俱全的回复大家。价格跟大家说清楚，6999每个人啊，6999每个人。大家可能会说，哟，这个价格啊，可以，你们去外面对比看啊，你们去外面对比看，你甚至你都能找到3999的价格啊，这个咱该说不说，可以啊，可以跟大家讲，你可以找到3999也能去南疆的价格，但是啊，你就遭罪去吧。我是没去过新疆啊，但是呢，我身边我家里人有去过新疆的，他说呢，在新疆旅行景是真美，吃的是真多，水果是真甜，可是路啊也是真累呀。自驾去新疆，我怎么怎么着啊？基本上自驾去过新疆的人回来之后就说这辈子再也不去新疆自驾啊，甚至自驾这个啊念头都打消了，因为太累了，新疆真的太大了，一个景区和另外一个景区的距离大概要7-8个小时的车程，这还得保证你的车没问题，轮胎没问题，加油没问题，充电没问题啊，还得保证有一个人还能跟你换换手啥的。那么如果说咱不遭罪行不行呢？咱不遭那个大罪，咱就不能去新疆了吗？当然有，那就是跟着1038去旅行啊。我们为您安排的是呢，这个叫陆地头等舱的1+2的舒适大巴车，您几乎可以平躺着坐在这个座椅上，手机充着电，然后还可以看着风景，时不时的还可以眯上一小觉，哎，一小觉之后起来到下一个景区景点啊，咱们该玩玩，该拍拍，该浪浪啊，咱们这个交通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就是入住的问题，住的地方太重要了，你3999你也可以去新疆，可是你住的地方咱只能说，哎呀，白天咱们颠在路上颠的了一天，晚上在那老硬板子上再靠一宿，然后连靠7天，咱就宁可不去不行吗？再说非要遭那个大罪吗？那怎么就没有说咱们啊，交通通行舒适，晚上睡还能睡得好的这样的旅行团就没有吗？当然有了，跟着1038去旅行啊，我们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携程的4钻以上的酒店，那在携程这个平台上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啊，兼顾舒适，兼顾功能，兼顾这个体验啊，兼顾位置和区域，对吧？有很多便宜的酒店也有，那你往城市边上跑呗，开往城市的边缘开，是吧？你能便宜酒店，对吧？便宜有便宜的道理。那么我们给大家的酒店不是说非得找最便宜或者是最贵的，我们一定要给大家找最舒适的，这个舒适的感受是包括我们的入住舒适、体验舒适、入睡舒适，然后服务啊、餐食舒适，这些东西都包括在里面啊。所以跟着1038去旅行，去新疆你必须得睡得好啊，你晚上睡不着觉啊，隔壁叮咣一顿喊，然后咣咣咣的敲窗敲门敲哪儿哪儿的，然后那个这个睡不好觉的，那咱们指定不行啊，那你第二天还得再走7-8个小时呢，对吧？所以说睡得好，行得稳，吃得好，是我们这个跟着1038去旅行的这个团队的硬性要求啊。你光有一个说我就吃得好其他不行，那都不行，必须吃得好睡得好行得稳，
这三点是硬性要求。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说景区景点，对吧？你想都去新疆了，这个季节去南疆看的就是胡杨林啊，对吧？看的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些什么罗布人村寨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的独特风貌啊，啊，包括这个巴楚红海呀、啊。啊，红色峡谷奇观呀、啊，帕米尔高原呀、啊，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与雪山倒映的湖面呀、啊，这些东西那我们必须得看呀，对吧？这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的路线呀、啊，是不是？而且刚才说了，吃什么？新疆当地特色，不是那种什么旅行团的那种标准团餐啊，炒大白菜，炒西红柿，大米饭，啊，一定必须得是咱们新疆特色呀。你烤肉手抓饭得有吧，大盘鸡不没有不合适吧，对吧？专属定制旅行团，来报名来参加的都是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老朋友老听众，咱们这一群人啊，虽然有可能不认识，但我们都是听着 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的，彼此之间在这个内心上就有一点牵连在，对吧？不是那种散拼团啊，在一起看谁都不顺眼，你占我座我抢你东西了啊！相当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带着我们的听众一起出去干嘛了？团建去了，多好！来，现在啊，给大家安排的除了刚才我们的吃住行之外，还有少数民族的特色街机啊，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啊，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而且全程保险配齐啊，而且我们说到做到，一价全包，不用你做攻略啊，不用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只要您带上你的好心情，带上你的好姐妹好兄弟啊，一起和我们跟着103.8去旅行，奔赴南疆。现在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公号上回复南疆，南北的南，新疆的疆啊，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就可以获取相应的行程海报啊，就可以获取相应的行程海报。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跟着103.8去旅行。真的，我们已经发了好几个团了啊。我明天雨山这都带队去北京的，去新疆，去云南的。这一回呢，去南疆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嘉宁啊，嘉宁来带队。所以呢，嘉宁是我们早间的节目主持人，很多人呢经常听我们早间节目的话，相信大家呢都能够对嘉宁有所了解啊。这次呢是嘉宁全程陪伴啊，也可以和嘉宁一起在路上一起来。我告诉你，嘉宁啊，唱歌可厉害了。吉林交通广播呀，咱该说不说，能唱歌的主持人特别多啊，可是像我和嘉宁这么能唱这么敢唱的不太多啊，嘉宁算一个。所以各位，如果你们在这个新疆的行程上，哎呀没啥意思啦啊，我想听歌，嘉宁是不是？嘉宁来嘞，这唱起来。哎呀，所以说希望大家别忘了啊，这个旅行这件事情，跟着103.8去旅行好不好啊？也希望大家呢有想去哪里，特别想去哪里，或者说您特别想跟着103.8去哪里，您随时在我们的平台上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呢去跟专业的旅行社去沟通，去帮大家设计路线，然后到时候你一报名，哎，咱们这行程不就开启了吗？再次感谢我们广播前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另外也感谢我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李记，所有你们朋友的到来，您的点赞都收到了，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每周四周五我会在这里等你。

0: 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2: 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4: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
1: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3: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刘振坤，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本期主讲话题：秋冬季妇科疾病的防治。10月9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好嘞，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推荐1038的优质旅行线路。九月末呢，如果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咱们在金秋十月啊，可以去南疆看一看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旅行记忆。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2: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2: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3: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呀，背过的东西总是忘。
4: 我和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情绪暴躁，不能够心平气和，这可咋整？
5: 我嘛，总是身材焦虑，一方面想保持身材，一方面我又管不住我的嘴，咋整？
2: 面对焦虑、烦恼、压力、情绪，我们该怎么办？好人帮幸福心帮助，让我们一起发现心理学小技巧，保持新活力。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哈。今天是星期五，又到了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了哈。我是主持人龚鹤。那每周五呢，我们都会邀请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好人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副会长、心理专委会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艾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跟心理有关的相关话题哈。艾米老师你好。
7: 龚鹤老师好，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很久都没有到咱们栏目来，今天呢非常高兴啊，再次回到咱们幸福心帮助，和大家一起啊探讨与心理有关的话题。
6: 嗯，是，其实我们说这个今天是10月9号哈，那距离我们这个11才过去没几天，我相信这个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还没有从这个11的这个长假当中缓过神来哈，所以说呢，有的可能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有的呢可能还能再休两天，到下周一才这个上班呢哈。所以说有人说呢，这个旅行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跑到别人呆腻的地方去，也有人说呢，这个旅游啊是这个检验感情最好的方式。所以说呢，今天啊我们想要跟艾米老师一起聊一聊十一长假旅游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非常的应景哈。
7: 是的。不管呢咱们十一长假期间哈，是否呢外出旅行的啊，这些朋友他们自己哈，就是这个假期结束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上的感受如何。但是咱们之前讲过假期综合症啊，
6: 对，
7: 或多或少的好像都有点一各种症状哈。
6: 是
7: 今天来做节目啊，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哎呀，我一看咱们路两边的哈那些树哈，这个叶子层林尽染啊，包括路边的一些公园哈，里面呢就是那种秋天的哈，非常那个漂亮的这个景致哈。哎，我就想，我说咱们长春这景色不也很好吗？
6: 是吧
7: 啊，那为啥咱们要一定是要这个舟车劳顿的哈，然后又费钱又费力的要去旅行呢？所以今天也特别高兴哈，和我们龚鹤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个跟旅行有关的一个话题。
6: 是。艾米老师出行了吗？
7: 我那个十一假期呀，因为有一些家里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哈，那十一长假基本上就是在家了，没有出门。但是我特别羡慕能利用哈这个十一长假出门的哈，这些朋友们。
6: 我刚要说，其实我跟艾米老师的这个想法感想是一模一样的。今年我也没有出去，因为这个十一相对来说确实是人比较多，然后呢，这个孩子还有一

0: 些课，所以说我们也没有选择出行。但是在家呢，两方面。一方面呢，其实在家待着也挺好的，挺休闲的，干点自己想干的事儿，睡到自然醒。然后呢，还有一方面就是看手机，看人家出去玩的那个心情啊，就是看到人家发的朋友圈啊，然后玩的挺好的呀，都很开心，又有点嫉妒
1: 啊，看很多朋友哈，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晒图哈，确实心向往之的呢。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远行的哈愿望哈。像在咱们这个，我开车在路上哈，听咱们这个103.8的这个广播的时候，就讲到了咱们交通台呀、这边呢，也是即将要组织哈一场这说走就走的旅行啊，要上新疆哈。咱们主持人呢就介绍了这一次新疆啊旅程当中的哈一些这个好吃的、好玩的，
0: 真的
1: 是
0: 很期待。
1: 对对，好看的哈，各种各样的哈这个安排哈。哎呀，然后我就是特别有一种冲动，说我也想要报名哈。尤其我知道咱们交通台就是组织的这些每一次的哈这些那个旅游团哈，品质都特别高。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勇老师，不是他总是亲自在带团吗？然后我就想，哎呀，那我什么时候也能那个报一个大勇老师啊，亲自带队团，又上西藏啊，又上这个新疆，又上青海啊，去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每一次咱们这个旅游团时间安排跟我都冲突。然后最近这个我还特意听了一下，说咱们这次新疆的行程哈、时间，我一看我又泡汤了哈、又去不了了，就特别特别遗憾啊。所以非常啊，希望呢。也能够利用啊这个假期，或者说我们时间允许的哈这样的一些这个时间呢，能够去出去旅旅游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要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哈，就是我们为什么对旅游有这么多的渴望啊，那么我们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哈来去呢看待哈这个每一次又一次的哈这种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今天就希望和龚和老师一起呀与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啊这个话题。
0: 是，其实说到这儿，就刚才艾米老师也说了很多，我觉得只有一个词可以代替，就是期待啊，就是你想的都非常的美好啊，就是你想要去的这个期待值啊，就是在出发之前都拉得特别的足啊。所以说我就想跟艾米老师再探讨探讨关于这个期待的事情哈。
1: 是，就是刚才我们龚和老师特别谈到了说关于旅行当中的哈我们的这种啊这个期待值哈，说每一次啊可能在出发前就已经拉满了。
0: 是的，是的，
1: 这在心理学上我们叫期待管理啊。如果这个期待管理呢可能做得不够的话呢，你这个心理落差就会很大，然后呢就会高兴而去，败兴而归。很多时候高考你看有很多、我们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候，
0: 是
1: 就是要计划哈上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旅行，走之前特别欣喜特别高兴，然后哎呀这那个特别疲累的哈，然后一番周折回来之后就后悔啊，是不是也我不知道龚和老师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
0: 我也有这样的这个经验，就是尤其是当你心向往之的时候，想要去一个地方，咱就说我们的这个南疆哈，真的是就是你上新疆也好，或者是说上哪个地方也好，你看图片啊，然后呢看美食啊，然后看博主给你介绍这块的这个景点啊，你就觉得真的是简直是太好了。但有的时候呢，你出去，因为你要把你计划内的那这个东西全都打卡到嘛，你就比如说景点得去，这个东西得吃，然后呢这个还得玩好，但是就会有点累啊，可能回来的时候就会，或者说你在那儿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像特种兵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说有的时候确实有这种落差，或者是说有这种期待差，是吧？
1: 对。但是呢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哈，就是这个在不同的哈这个旅程当中，或者我们不同的人哈，在对待这个同样的旅程，可能感受都不一样。你看有的人他就是每一次 回来，哎呀，没什么意思。然后呀，哦、这个很后悔哈，你说花钱哈、
0: 嗯，
1: 就是感觉有点这个这个像脑袋进水了一样。
0: 是啊，
1: 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选择呢？
0: 对
1: 呀、
0: 啊，就这种落差感是怎么产生的呢？
1: 但是他下一次他还是要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哈。
0: 对
1: 啊，并且有很多人
0: 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向往了。
1: 对待旅行这个事儿，好像是经常性的习惯的一种心理和心态。
0: 嗯，
1: 但是有的人他就不是，不管上什么样的地方哈，哎，可能回来呢，他都会有一种特别欣喜的、愉悦的，然后很满足的。
0: 嗯、
1: 你看这人和人就不一样。
0: 对，
1: 所以这样我们今天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去和大家聊一聊啊，关于旅行的啊、旅游的这样的一些话题，可能对于今后我们无论是在假期啊，还是说你自己有空闲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机缘，你可以能够去旅行的这些朋友，可以提供很多的参照。
0: 嗯
1: 啊，尤其是这次要是报我们交通台的这个旅行团的哈、啊、朋友，事先我和工科老师先给你们
0: 哎做好心理期待
1: 对
0: 啊，然后呢
1: 做做这个那心理建设、
0: 啊、对
1: 啊，那
0: 心态管理、
1: 啊、哎呀，这个咱俩好像托似的、啊、其实咱们没有啊，这是说特别的，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广告，但是真的是因为、
0: 嗯、
1: 啊，之前也了解到说咱们交通台做这些啊那个旅行团哈、啊，哎呀，这品质都特别高，特别好，然后恰恰今天咱俩讨论这个话题，
0: 嗯，
1: 所以我们就捎带脚的呢、
0: 嗯、
1: 来提一提啊，也、嗯、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能关注一下。
0: 嗯嗯，所以说我们想要还是说回刚才的话题，就是艾米老师这种落差感是怎么产生的
1: 啊、嗯、啊、嗯嗯嗯、那这个落差感前面不谈到说关于啊这个期待管理嘛，是的啊、
0: 嗯、
1: 那么
0: 就是高和低中间就出现了差
1: 啊，对对，就是这个我们心理学上它有一个概念叫预期偏差。
0: 嗯
1: 啊，其实它不仅仅是涉及到说旅行这个事儿、
0: 哦、
1: 我们对待很多事情
0: 都
1: 有预期偏差，都
0: 有偏差、嗯、
1: 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我们的文化的哈这种大的这种背景的影响，还有教育的一个影响，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其实特别在意结果。
0: 嗯，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特别在意结果、嗯、无论做什么，
0: 对，
1: 就包括我们之前谈的孩子的一些学习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0: 嗯、是的，
1: 其实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家长太注重这个结果了、
0: 嗯、
1: 啊，学校老师也注重这个结果，整个社会啊就引领着这个孩子以这个结果来作为一个自我的评定。
0: 嗯
1: 啊，如果我这个过程里面我这个结果是好的，那我就是好的，结果不好就是不好的。
0: 对，
1: 那同样我们就这个来去就是对待一次旅行啊，一个旅程，如果你太注重结果的话，
0: 嗯，
1: 那他也会出现这个预期偏差。
0: 嗯
1: 啊，那我不知道工科老师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预期偏差？
0: 我觉得就是你的期待值太高了啊，就是因为你当时的这种期待，
1: 嗯、
0: 希望他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最好的、
1: 嗯嗯、
0: 啊，然后呢，
1: 完美主义的，
0: 对，是的、
1: 嗯。
0: 然后当你真正的这个归于现实的时候，他多多少少都不能像你所期待的这个一样高，
1: 另外
0: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差值，
1: 对，
0: 就会让你有这种。结果不好的感受、嗯、
1: 啊，就是通过这样前后的哈，这个你预期的和你实际的一些现实感受之间这种落差、
0: 嗯、
1: 可能就给你带来了啊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不舒服的这种体验和情绪、
0: 嗯、是。
1: 其实这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哈，
0: 嗯，
1: 就是除了咱们刚才谈到的说追求完美，很多时候也有一个就是凡事都在变化中、
0: 嗯、
1: 这么一个事物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规律性。
0: 嗯，
1: 你说是不是什么都是变化的？
0: 对，
1: 那你有一句话叫什么？计划没有变化快。
0: 嗯，
1: 所以你之前你预设出来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结果啊，但是因为各种各样外在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有可能因为天气，
0: 是的，
1: 有可能因为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素、
0: 嗯、
1: 啊，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呢是因为一些就是我们啊在这个行程过程当中的哈，一些人为因素的安排等等等等，就是每一个那个小小的哈，这个一个我们可能事先没有办法去预知或者控制的因素，它都会影响这个结果。
0: 嗯， 是，
1: 嗯，所以这样就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哈这个预期偏差。
0: 嗯，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哈，听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艾米老师进行探讨。
2: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刚才艾米老师已经跟我们说到了一个相应的词儿哈，就是我们的预期偏差哈。
1: 它是怎么来的？这个预期偏差哈是怎么来的？东方老师说来自于我们的完美主义。然后我也讲到，就是说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哈，因为有很多不可控的原因哈，都可能背离我们的初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我们很多时候啊，就是那个快乐啊是怎么来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大脑哈，它分泌的大量的多巴胺啊，
0: 就是在期待的时候。
1: 对，你像咱们平时哈有很多的哈一些这个就是替代性满足的这个行为，什么抽烟呀、喝酒呀、打游戏啊，它其实都是源于说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然后让我们能够获得用其他方法没有办法获得的快乐。那么这个旅行也是一样，就是一旦我们在头脑当中预先构建出来了一些期待以后，这个大脑的多巴胺啊就会不断的分泌，然后你就会很快乐。那这个快乐不是说你旅行本身的快乐，而是来自于你之前的你自己预先设定的哈这个结果，它给你带来的哈这样的一些这个心理的感受啊。所以说这样也会呢让我们在实际的旅程当中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哈不顺心、不如意的哈没有按照计划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然后多巴胺激素水平迅速下降，这个落差也会给我们带来预期的偏差。
0: 这是刚才艾米老师跟咱们说的这个关于偏差，其实还有一种感觉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旅行比回来上班还累啊，其实就是像我说的，我得把所有的景点都去了，然后把该吃的东西都吃了哈，就是想要得到最多的这个满足感，所以说回来呢就会觉得有点累。
1: 你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从心理学角度来去谈这个问题哈？其实整个旅程你想一想，它是身心一体的。你要有好的体力，
0: 对
1: 啊，你还要有好的心态，是吧啊？那么像刚才我们龚鹤老师谈到的哈，说有很多人哈旅行回来就觉得特别累，你觉得这个累里面除了这个身体的累以外，还有哪些原因会导致我们有这种特别累的感受？你这个过程会消耗大量的一些能量啊，你的身体是损受这个损耗了，
0: 还有物质，
1: 其实还有对，这是花钱嘛，那它也是一个方面。但最重要，你说花钱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情绪感受，是不是也是心理层面的，精神层面的啊？就有点心疼，是不是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除了我们啊身体上的一种感受啊体验以外，还有就是我们因为要去计算得失，是不是哈、我付出多少，
0: 到底值不值
1: 得，我得到多少、然后这样最后我们所获得的一种心理的一个感受和体验，如果这种感受和体验不好，你就会觉得累。为啥？因为这个过程里面你的能量被大量消耗，有负性的这个情绪就会有能量的消耗啊，是后悔呀自责呀，是不是这个什么生气呀等等呢，尤其这个旅程又不太愉快，一家人出去，然后呢这个出去了一路吵了一路这种啊、结果可能会更是回来给我们带来特别不好的不舒服的一种情绪体验。
0: 所以说其实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就是你产生的一些感想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是符合我们这个心理的这个一个感受的。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想通过艾米老师跟大家的这个分享，解决大家的这个落差，让它减少到最小，让你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期待偏差然后呢又能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享受当下，是不
1: 是？就
0: 是
1: 怎么把一场这个什么后悔拍大腿的旅行
0: 怎么变成，
1: 然后真正的变成一次又一次的哈这种愉快的一个精神的体验 啊，这个就是问题特别好哈，所以你看我们功课老师总是急咱们听众所急，想听众所想哈，提出的哈一些要求一些问题哈，这都是特别的这个暖心，
0: 对，
1: 特别亲密，
0: 就是想让大家调整好心态，然后去玩，
1: 是的，
0: 这样才能玩好。
1: 好，那这个第一个呀，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因为很高的预期，就是你事先可能就要去做很多很多的哈，这个就是对于各种各样结果的啊这种期待，那么我们从这方面入手呢，就是要降低我们的预期啊，把这个完美的旅行改成体验旅行，也就是说由你过于注重结果啊，然后调换成为什么注重体验，就是你看也咱们前面也谈到很多人啊对这次旅程抱有很多很多的期待啊，然后希望啊拿到很多很多的结果，那这个你本身可能就给自己埋雷了是吧，哎，一旦说你这个最后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你啊背离了你的这个期待，你看你那个感觉就不好了，是不是，哎，所以呢第一首先我们就要降低这种预期，然后注重过程忽略结果，是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允许啊这个有一些这个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发生，要接纳旅程当中所有的发生，我不知道这个咱们谈到这一部分，我们功课老师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亲身的感受和体验？比如说我特别好奇你，就是每一年哈都要安排啊多少次旅行，然后都是会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0: 其实我总的来说，那天自从孩子上了初中呢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旅程要比在小学的这个阶段少了很多啊，因为有一些课业的这个压力，但是呢我们在选择每一次出行的时候呢，都能像艾米老师说的做好相应的这个期待和计划，因为好不容易出去一趟，那就希望能把这个所有想要看的或者是说这个珍惜这一次体验的这个机会，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会事与愿违啊，我还记得我们去这个云南啊，然后当时因为云南很大，我们降落了这个昆明之后，你不管是上丽江啊，上这个西双版纳，就是都非常的远啊，我们预计的计划就是要把这些地方都去了啊，但是我们后来到了那块之后就觉得哎呀不行，太累了啊，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些行程全走完的话，那简直了，特种兵一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大理这个城市的时候，就选择接下来的行程不走了啊，然后就在大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小村镇，好像还是一个什么电视剧的一个拍摄地，然后我们就在那儿非常慢节奏的在那儿待了一个下午啊，哎，我们就觉得欣赏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人文的感受，然后呢在那儿慢慢的待着啊，我觉得这才是另外的一种体验啊。
1: 对啊，你看看功课老师这个分享啊，我觉得对大家特别有借鉴意义哈，就是真的谁也没有办法去控制和预设说你这个长长的旅行当中的这个所有的发生，
0: 是，
1: 但是也一旦是说出现了哈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之后，那我们就接纳所有，是吧啊，你比如说我这个让我想起来啊，差不多20年前啊，我们也是几家一起去旅行啊，那个上大连哈，那这次旅行的这个计划安排啊，这个攻略啊都做得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就是在旅程当中啊，就是那个导游啊就给我们带到了一家像寺院似的，但是他事先呢可能他也没有给我们做相关提醒，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操作哈，然后呢到那个寺院呢就不是这个简单意义上的说我们去走走看看，他就给我们啊一家一家就带到了哈，也分别带到了一个就是独立的哈，然后据说是有个什么大师，然后要去给你看哈，结果那一次就是他就是给我们看这个方面的哈，那个是一个和尚啊还是个什么哈，然后就给我们讲说你这个孩子哈可能会在什么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然后你要 去这个就是去这个什么，
0: 就是
1: 进行
0: 变化了您
1: 花钱，
0: 对，就是变化了您的这个行程，
1: 然后结果就花了好几千块钱，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意外，就搞得我们后面的行程就没有心情了，就不，哎呀，就觉得特别特别的那个后悔呀，然后也很这个自责呀，反正总之后面这次后面所有的这个。

0: 个行程哈，
1: 嗯，
0: 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1: 嗯，
0: 所以回去以后也是就是觉得这次旅行好像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一个旅行。你看过去20年还有很深的一个印象哈，
1: 嗯，
0: 所以说那你看如果要让我现在重新来做这样的旅行的话，一是事先可能我们会对这样的一些事情你有经验，
1: 嗯，
0: 你会有一些要应急的或者是说很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应对的策略和方法，
1: 嗯，
0: 但同时呢可能也不会因为这个过程的发生影响我们后面的心情，
1: 是
0: 啊，这个可能讲起来呀，啊，有点复杂了哈，
1: 嗯，
0: 但我要说的就是无论在行程当中发生什么，咱们就兵来将挡，
1: 嗯，
0: 水来土屯哈，啊，像功课老师说的那样，发现累了好像不太适合按照原有的那个计划走了，那我们不妨就停下来，这个就是特别好，
1: 是，
0: 这是第二个哈，
1: 嗯，
0: 允许一切的发生。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去这个关注当下，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其实和注重过程它是一样的啊，就是不是就为了拍照，为了打卡，啊，为了发朋友圈，为了给别人看哈，然后我们来去做的旅程，而是真正的去感受哈，我们看的哈这个每一个哈这个景点，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你之前我们可能去设定这次旅行的目标，
1: 嗯
0: 啊，为什么你要去旅行？你纯纯的就是为了放松，
1: 嗯，
0: 还是说我们是为了啊去看一些什么，看山看水，看一些风景，
1: 嗯，
0: 还是说我们要到一些这个名胜古迹的地方哈，来去这个就是。来探访哈，啊，去寻找这个历史的遗迹，
1: 嗯，
0: 就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1: 嗯，
0: 那么你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回到当下，
1: 嗯，
0: 你看很多我们有的时候也旅行哈，啊，会发现身边甚至我们自己也不断的被带节奏，也不断的拍照发圈最后说看啥了没看见是不是，哎，这所以说当你看看我们如果从这三个方面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那可能你这个旅程我想就会啊，不，无论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会很愉快，是因为我们有了一次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跟呢你在家里面啊没什么事儿哈，这个很闲散的那个状态不一样的一次感受。
1: 嗯嗯，其实刚才艾米老师说了这三点，我觉得就是马上我的心态就不一样了，跟刚开始我们在节目，
0: 嗯，
1: 之前刚开始没有在说这个话题之前的这个想法就不一样了，
0: 嗯，
1: 或者是说对于我之后再进行这个旅行的时候也有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心理也会发生的变化，因为有了这些相应心态的调整之后呢，我就觉得以后的这个旅程肯定就是不执着于计划，而是要感受当下哈，
0: 啊，对，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正念的一个态度，
1: 嗯
0: 啊，那这个就叫什么正念旅行，
1: 嗯，
0: 是吧？
1: 其实艾薇老师经常说到的就是正念，
0: 嗯，
1: 包括正念睡觉
0: 啊，
1: 正念吃饭
0: 啊，
1: 正念，
0: 就是，时时刻刻的把注意力转移
1: 到
0: 当下，
1: 嗯，
0: 去觉察当下所有的发生，
1: 是，
0: 然后让自己能够和这个世界产生深度的链接，
1: 嗯，
0: 啊，感受到说啊，这个我思故我在，
1: 哦，
0: 是不是，啊？哎，就
1: 是，
0: 所以那个存在感就不需要你去刷存在感了，而是你实实在在感受你当下的啊，你是如何呼吸的呀，
1: 嗯，
0: 啊，你是如何呀，是去用眼耳鼻舌身哈，啊，去体验和感受这个世界的呀，哎，你如何是能够去以一种当时当下的这种心情和情绪，
1: 嗯，
0: 啊，和这个世界相处的呀，你看那个心一下子就静了，
1: 是的，
0: 整个人也会变得越来越松弛。
1: 嗯，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期待与落差，接下来的话题呢可能要扎心一点了哈，就那个只是你自己的这个感受，
0: 嗯，
1: 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旅途中的这种关系的考验哈，
0: 嗯，
1: 很多这个网上也有说法说想知道合不合适一起旅个游就知道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艾米老师这样的这个话有道理吗哈，嗯，
0: 那当然了有道理啊，
1: 嗯，
0: 是你像我们说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人哈，
1: 嗯，
0: 不是说要什么喝一次酒，
1: 嗯，
0: 打一次麻将，
1: 嗯，
0: 然后旅一次行是吧，啊，
1: 是
0: 那么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你像这样的过程其实都是很考验一个人哈，啊，他的这个什么价值观，
1: 嗯，
0: 啊，还有他的一些人生观，
1: 啊，
0: 是吧？
1: 对，
0: 啊，还有
1: 三观，
0: 哎，对，三观是不是？哎，他的世界观，
1: 嗯，
0: 就是和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内核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0: 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更容易去。

0: 去深入一个人他内在的哈一些这个他的思想啊、
1: 嗯、
0: 啊包括他的这个精神呢、啊
1: 嗯、
0: 他的心灵、啊、
1: 因为你24小时和他在一起
0: 啊对是这样子啊甚至有很多原本特别要好的朋友、
1: 嗯、
0: 就因为一次旅行然后呢这个友谊的小船说
1: 翻
0: 就翻哈、啊、就他也是有这样的情况你像其实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
1: 哦、
0: 啊就是你看我大学闺蜜哈、
1: 嗯、
0: 我们多少年的朋友关系特别特别好，
1: 嗯，
0: 之前呢常来常往的哈、
1: 嗯，
0: 也是惺惺相惜两个人哈，啊，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是那种，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次哈，就是一起呢去这个旅行，之前也跟他去过，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之后呢，可能每一个人也会发现他的生活的习惯呐、
1: 嗯，
0: 啊，还有他的一些这个对人对事的哈一些这个态度想法，他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然后结果那次旅行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就很不愉快，俩人想法不一样、
1: 哦、
0: 然后我发现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嗯、有的想
0: 这
1: 块
0: 他
1: 这
0: 个习惯怎么这样呢、
1: 嗯、
0: 是不是就是好像跟我就完全不一样，然后你就会很不舒服，
1: 嗯，
0: 但好在咱学心理学的、
1: 啊、
0: 然后及时觉察、啊、及时觉察，然后呢也跟他真诚地表达了这个过程中我的感受和想法，然后我们两个也做探讨了，
1: 嗯，
0: 然后也研究了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几天哈就这些问题涉及到意见分歧的哈，那怎么办？怎么处理？
1: 嗯、
0: 然后后来呢？哎，又这个两个人呢又非常愉快的
1: 和谐了，
0: 继续旅行
1: 了。当然
0: 了，
1: 没有人像、嗯、像你这个能用心理的这个去调节，大多数人是调节不了的
0: 啊。有的人是没有觉察、
1: 嗯，
0: 你不要说是什么闺蜜呀、同学呀、
1: 嗯、
0: 朋友，就是即使是家人，甚至有夫妻说旅行回来俩人干的要离婚了，
1: 在道上就干。
0: 哎、对呀、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有？
1: 是的，
0: 嗯、
1: 哦，
0: 所以这个问题我倒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探讨一下、
1: 嗯、那要这么说的话、嗯、是不是应该这个情侣也应该在结婚之前旅一次游，
0: 那
1: 这样的话就能够看出很多问题，
0: 那是一定的和必须的，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咱们自己家孩子哈，那将来恋爱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相处一段时间要谈婚论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定要鼓励他们要进行一场旅行，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能真正深入的去了解他的方方面面，
1: 哦
0: 啊，那为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咱们后面我觉得咱们需要好深入的来探讨一下，嗯。
1: 嗯，所以说其实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冲突，
0: 嗯
1: 啊，就是因为、比如说你去就像刚才咱们说的24个小时然后在一起吃住行、然后还有很多关于上哪个景点、然后呢吃哪个东西、啊，就这些问题会有不同的意见、啊，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差一些，那两个人就会吵起来，就会有冲突了
0: 啊。那是一定的呀，
1: 嗯
0: 嗯。你像我们前面呢跟龚和老师也谈到，就是在一次旅行当中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发生，
1: 嗯，
0: 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都和什么有关呢？都和关系，和关系有关啊，和关系有关一定也会和哎这个关系背后的哈一些金钱呀，
1: 嗯，
0: 是不是哎、
1: 嗯、
0: 还有呢他彼此的哈一些这个心态呀，
1: 嗯，
0: 包括一些习惯呢都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说我们、啊这就是除了做那个就是在行程上的一个攻略以外，其实心理攻略也要做一做，您觉得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就这样就会事先我们要把很多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尤其是说两个人因为三观的哈这个呢不一样，然后导致的一些冲突和矛盾，我们事先有了一些应对的策略和方法，
1: 嗯，
0: 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在萌芽当中啊，那后面呢咱们这个旅行可能才会愉快。
1: 嗯，是。好，稍后我们要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和艾米老师进行分享。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3: 心灵的音符随风起舞，谱写治愈系的温柔乐章，心间的暖风吹散阴霾，点亮生活的每一处细节，让星海的波浪轻轻摇曳，在你航行至宁静的港湾。
2: 每周五下午一点，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将与好人帮心理专业志愿者团队一起从心起航，沐浴爱的阳光。
1: 好嘞，我们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
0: 在旅行当中啊，这个可能会出现的关系的啊，这个冲突啊，
1: 嗯，
0: 然后也谈到了说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冲突，我们说是这个因为三观的问题啊，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些认知方面的一些思维的哈，这个习惯哈，行为的习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在旅行当中，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哈这些观念呢哈，还有这他的一些这个思维啊习惯呢、啊、会这个有这么多的哈一些矛盾和冲突呢，
1: 嗯，
0: 是因为在这个旅行当中它是一个高压力高密度高决策的一个场景，它就会把我们一个人哈他在对待人事物的他所有的思维的哈这样的一些模式和这个行为习惯他都会集中的暴露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是最容易哈出现一些冲突和矛盾的，
1: 嗯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还想要说一说好多，因为说到旅游嘛，现在大多数家长还是带着孩子亲子游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是不是？而且呢其实我们家长是希望你能出去长见识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你去能看见识，然后呢能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有的时候其实这亲子游孩子们带出去之后，你发现他每天都在看手机
0: 啊，
1: 他对你给他选的这些景点并不是非常的感兴趣。包括当时我们去云南的时候，我就想那个就想都去嘛，后来我发现就是女儿也并不是很感兴趣，她倒是对这个小镇里边的这些一些这个小店啊，或者说一些很有特色的这个扎染啊去感兴趣。所以说其实我就觉得在这个亲子游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家长也需要有很多的这种提前的这个预期，不要把你的想法嫁接在孩子身上。
0: 嗯，我觉得你是提到的你姑娘啊跟你们旅行啊去这个这个看手机啊自顾自的哈、去玩他自己的，我觉得还是好的呢。有的小孩干脆人家都不跟你去是吧。我就想起我儿子这个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利用假期啊说出去玩一玩，就是旅行团报了钱都交了，人家死活就不去。那像这个其实他又涉及到另外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是不是说在亲子关系上本身你就有问题，因为孩子就不待见你就不愿意跟你去，这是一。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设定这个旅行目标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孩子的一些感受和想法，而我们很多时候是自作主张的啊，认为说我们要安排这样的一次旅程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哈，然后就生拉硬拽的呢完全不顾及孩子的感受去做这样的安排。
1: 是的，
0: 就是这样。如果要解决啊在这个一家人哈，尤其是带着孩子做这种亲子旅行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那首先我们要去和孩子啊，你要给予他一定的尊重哈，尤其孩子就是上，哪怕他说他是一个幼儿园的或是上小学的很年纪很小的孩子，我们可能也要去了解一下他的一些感受和想法，是不是？哎，那咱们全家人一起像个甚至都要郑重的开一个家庭会啊，我们研究研究这次旅行要上哪里去，然后呢有几天，然后你的咱们这次行程的目标是什么，然后计划是啊有行程有哪些安排啊，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大家各自的需要是什么。如果在事先我们把这样的一些攻略都做好了，除了说你在这个实际的哈这个旅程当中的攻略，还有就是心理建设，每一个啊参加这次旅行的家人，我们把他们自己的哈一些需要啊感受呀想法你都照顾好了，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你想这次旅行不愉快都不可能，
1: 是的，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特别谈到说关于亲子的这个关系。另外还有其实亲子关系也是一个关系，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就是即使你攻略做得再好，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一些意见分歧。为啥呀？你比如说咱们前面说的哈，你是很密集的一次哈，
1: 对，
0: 需要你快速的去做决策的啊，这个一个过程，那只要涉到做决策是不是就有意见分歧？你想这样他想那样，尤其是这一家人都很有主意， 意，都很有想法，是吧？然后都。

0: 不想按照自己的啊这个那个目标来，
1: 是的，
0: 所以这就会出现冲突。
1: 嗯、
0: 另外还有涉及到花钱的事儿，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每时每刻我们都在花钱啊？要买什么呢？要吃的呀，玩的呀，哈，还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涉及到消费的问题。那你这家里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
1: 嗯
0: 啊，那也不行。尤其是孩子、
1: 嗯，
0: 小孩他就看上买啥，
1: 嗯。
0: 那哎，所以说你说我就曾经见过哈，就是我们在旅游的时候哈，就看到有的那个家长哈，因为孩子要东西然后不给就大打出手、
1: 哦、
0: 孩子大哭大闹哈，就搞得就是这个让人围观哈、
1: 嗯、
0: 甚至就是孩子大人呢都很没面子，像这样的事情也有
1: 非常的多、
0: 嗯、对，
1: 所以说艾米老师、嗯、我们说其实这些冲突在我看来啊，是不是也不是一件坏事？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啊，其实你通过这些冲突哈，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照见彼此、
1: 嗯、
0: 是不是、哎、能够知道他的所思所想哈、
1: 嗯、
0: 还有说我们除了决策的冲突消费冲突以外还有什么情绪的冲突、
1: 嗯、
0: 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大家在一起玩着玩着就都有气了是不是啊、哎？就都有情绪了、
1: 哦、
0: 啊，就这种时候就是几乎是在每一个旅行当中都会发生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如何能够更好的哈去感受受啊彼此的这种感受、
1: 嗯、
0: 给对方呢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嗯、
0: 让大家都开心都高兴哈、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个心理功课
1: 嗯
0: 啊、
1: 嗯、那怎么来这个处理这种冲突呢
0: 那像这个啊首先我们就说了哈，解决问题之前先解决关系，解决关系之前一定要解决情绪、
1: 嗯、
0: 哎，所以说你提出这个问题特别好，说遇到这种事儿我们怎么办、
1: 嗯、
0: 先别去着急解决这个事儿怎么办、
1: 哦、
0: 啊，比如说涉及到花钱的事儿买还是不买、
1: 嗯、
0: 是不是哎、啊、或者的涉及到一些决策上这儿还是上那儿
1: 嗯
0: 啊就顶到那儿了是不
1: 是
0: 哎、啊、是
1: 的。
0: 那么你这个时候如果不立刻马上的去解决彼此的情绪的问题的话，那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不了。
1: 嗯，
0: 你想都带着气儿啊，
1: 是的，
0: 都有很大的一些情绪，
1: 嗯、
0: 尤其之前可能是这一家人就都脾气不好，是这样的。然后结果在旅程当中啊，因为疲累呀、啊，因为各种各样的每天的应接不暇啊，
1: 嗯，
0: 这些各种发生哈、啊，他消化不了，
1: 嗯，
0: 然后这些情绪都顶到那儿了。你想想，这就一把火就这些情绪就一下子就都燃。
1: 是的，
0: 所以这样我们首先可能要从情绪出安抚出发
1: 嗯
0: 啊那个就是一家人哈夫妻之间啊亲子之间呢、啊、一定要先要感受彼此的感受
1: 嗯
0: 啊他现在是这么说话了然后他是这样的表现了啊、
1: 嗯、
0: 他要这样他要那样那他这个时候的情绪是什么呢
1: 他现在
0: 我们先要让自己静下来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和体验、
1: 嗯、
0: 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不开心
0: 哎要不然你去跟他俩争论是非对错
1: 嗯
0: 那这个就容易打起来
1: 嗯
0: 其实这个不仅仅涉及到我们前面谈到情侣之间
1: 嗯
0: 啊亲人之间、
1: 嗯、
0: 其实我们在一个旅行团当中哈、
1: 啊
0: 嗯、就是这个旅行团里的这个什么队友、嗯、
1: 啊
0: 是不是哎这个大家在同样一个旅行团当中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
1: 嗯
0: 这我也报过旅行团我不知道你报没报过是
1: 不
0: 是哎、啊、甚至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的个性化特别强的人
1: 嗯
0: 他说话他做事他的一言一行都会给这个整个团队啊这些成员带来一种非常不舒服的不舒适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情感的体验 是吧啊、
1: 嗯、
0: 然后呢就可有的时候处理不好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人把整个这个行程就都给你搞的这个拉胯了你知道不、啊、就是会让大家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当然这可能涉及到导游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力关系处理啊、
1: 哦、
0: 这个应激的哈、啊、这个处理问题但是我们自己你作为其中的一员你如何去管好自己的情绪、
1: 嗯、
0: 你如何能够很好的给你啊这个团队的哈这个成员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1: 嗯、
0: 然后让大家呢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啊都很开心很愉快的哈去完成这次旅程
1: 嗯
0: 去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好
0: 所以这样我就有一个想法说我们其实每一个旅行团哈在开始哈这个旅行之前最好做一次
1: 做一
0: 团体是心 理辅导。嗯，
1: 好，稍后我们要进行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接下来最后一个。

0: 这段我们就会跟艾米老师一起给大家出一些应对的这个方法了哈。当你有情绪的时候，遇到问题、关系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解决？嗯。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驱散心灵阴霾，保持乐观心态，好人帮幸福新帮助为您解读活力、理想、坚持、创造、审美、自信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内涵意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关于这个我们在旅行当中相应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啊，然后包括情绪的问题。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艾米老师给我们这个说一说哈，我们当有了这个情绪，怎么解决这种情绪的应对方法？
5: 好的，就是这个前面我们谈到说是要给那个我们旅行的哈，这个同路人要提供这满满的情绪价值。
0: 是，
5: 那它前提是啥？前提是你自己要有很好的情绪，
0: 对，
5: 是不是？
0: 是的。
5: 如果你自己是个火药桶，你自己这个情绪都无处安放，你怎么给别人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0: 是的，
5: 啊，所以是这样呢。就是我在这里啊，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情绪的自我管控的小方法。
0: 嗯，
5: 其实之前啊，我们也经常和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哈分享说如何哈去有效的管理自己的情绪啊？但今天呢，就是我们结合说如何能更好的让我们去有一个旅行的一个体验感哈，能有完成一些愉快的旅游。那在这里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就叫这个什么478呼吸法。
0: 嗯，
5: 其实就是之前讲的那个
0: 正念呼吸，
5: 是不是？
0: 对，它只用在方方面面，
5: 就是这个时候谁是又说了什么了，然后谁又做了什么了啊？这个你去的这个地方又有哪些让你有不好的体验感了？好，这个时候你要第一步先要自我觉察。
0: 嗯，
5: 哎，发现自己又不行了，甚至身体都有反应了，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的时候，然后快速的呢，就是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当下的哈这个身体的感觉上来，然后调整一下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首先松弛下来。啊，你无论是站着呀、坐着呀哈，总之甚至有的时候就可能导游正是召集大家在这儿来商议这个后面的行程和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你开始难受的时候就快速的让自己啊选择一个特别放松的舒适的啊这样的一个体位哈，让自己呢能缓一缓，然后把注意力快速的放到这个呼吸上，闭上眼睛哈，然后呢这个四就是数四个数，吸气啊，1234数四个数吸气，然后呢屏住呼吸七个数啊，7秒，就是吸气4秒，然后屏住呼吸7秒，然后长长的呼出一口气啊，就是8。呼气是8秒，反复重复，四七八是不是？然后呢4秒钟1234啊，这个开始吸气，然后屏住呼吸，然后1234567之后慢慢的吐气，1234567八，长长的输出一口气。那这样呢其实就等于给你大脑换氧
0: 把你之前的那个想法打断。
5: 对，吸进来新鲜空气以后哈，那么你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血液、你的细胞、你的大脑是不是就是都是一个有氧的状态、然后慢慢的吐气呢，把那些啊这个因为情绪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哈一些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包括那个二氧化碳全部都排出来。这样就是通过这种你重新来给自己赋能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们呢来去平复自己的情绪。你这么连续做几个，你就发现你那感觉就不一样了。那情绪处理好以后，我们要解决的是啥？是我们的认知、想法，情绪咋来？

0: 的想法来的嘛，
1: 来的
0: 是不是？哎，
1: 嗯，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呢，要去啊，回归理性。你心静了，你就回归理性了，
1: 嗯，
0: 啊，很智慧的去觉察一下。那这个事情，我换一个角度去看，
1: 嗯，
0: 看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哎，那我会怎么想？
1: 嗯，
0: 比如说前面我们说很多事情来源于我们的完美的要求，
1: 嗯，
0: 啊，那你就要看到说，哎呀，什么事儿都不一定能这个是按照咱们的心意来，
1: 是，
0: 是不是啊？什么事情都不是那么十全十美的。好，你做好心理建设之后，你可能那个感觉呀，也不一样了。
1: 嗯，
0: 啊，尤其是哎呀，本来是高高兴兴的哈，对这次旅行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1: 嗯，
0: 但没想到遇到这样那样的糟心的人和糟心的事儿，然后你就会一落千丈，情绪就下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改变认知，
1: 嗯，
0: 就是说，哎呀，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自己，我可以呢这个控制哈，
1: 嗯，
0: 和左右别人都是我控制和左右不了
1: 的。
0: 哎，所以说我们就要用一种这个很包容的哈，接纳的这一个态度，你来看这个人和事儿，那个感觉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哎，就是解决认知，然后呢，最好的方法就还是提前做好一些心理
1: 建设
0: 物质上的准备，
1: 嗯，
0: 啊，都要准备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心理上的准备，
1: 嗯，
0: 可能发生什么事儿，
1: 嗯，
0: 我事先呢，哎，我要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哈来应对和处理？
1: 嗯，
0: 所以呢，这样呢就会大大的降低哈我们在行程当中啊，因为很多很多的一些情绪的问题给我们所带来后面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行为的选择的问题，
1: 嗯，
0: 关系上的哈这种的那个处理的一些问题，
1: 是，
0: 嗯。
1: 好，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关于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但其实每次我们在这个长假回来的时候，
0: 嗯，
1: 都会跟大家说到一个相应的这个话题，就是节后综合症哈，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不管你的这次体验是怎样的，其实回来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这种失落感哈，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心情呢也会稍微有一点抑郁，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一点点的时间啊，还是让艾米老师给大家一些调整的方式，
0: 嗯嗯，
1: 然后呢让你尽快的来缓解你这种心理的这个落差哈。
0: 怎么解决节后综合症，
1: 啊，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像节后综合症又叫什么后假期抑郁，是不是啊？那是从一种高刺激的哈这种很松弛的啊，
1: 嗯，
0: 一个休闲的一个状态回到了日常的这种低刺激的一个环境里面，
1: 嗯，
0: 那这个大脑的多巴胺水平也会骤然下降，
1: 嗯，
0: 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心理的落差呀，
1: 嗯，
0: 啊，然后就会让我们有一些啊情绪上的身体上方方面面的一种不舒适的感觉，
1: 嗯，
0: 那我们怎么来去哈这个调整呢？首先呢我们要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
1: 嗯，
0: 就是你要提前一天或两天先回来，
1: 哦，是，
0: 你别那明天上班，你今天就晚上半夜十一点才回来，是不是？你根本就没有给自己一个休整的啊休息的这样一个时间，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要预留一个缓冲日。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特别的时间来整理哈，你这次旅行当中的拍的一些照片呀。
1: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人愿意哈写一些什么旅行日记呀，
1: 哦，
0: 啊，还有一些要我们要分享哈给身边朋友的哈一些这个什么礼物啦，
1: 嗯，
0: 还有什么你都要好好的啊给他做一些这个整理，
1: 嗯，
0: 啊，这样你头脑当中就很清晰了哈。
1: 是的。
0: 然后我下一步我要干啥，怎么处理？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给自己一个期待的一个锚点。啊，比如这次哈，我上新疆啊，
1: 哦，
0: 这个去旅行，跟咱们交通台的哈主持人一起去，也太好了。
1: 嗯，
0: 下次他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旅行啊？然后我得关注关注，了解了解，
1: 嗯。
0: 我这次是跟这个主持人出去，那我下次跟哪个主持人出去？
1: 嗯，
0: 就是我们要事先给自己一个期待的锚点哈，
1: 嗯，
0: 让你大脑又有新的期待，
1: 嗯，
0: 是不是啊？啊，
1: 好，
0: 这就是我给大家呀，就是我们啊，在长长的假期结束以后，如何更好的做一个心理调整，一个小小的建议。
1: 是的，
0: 嗯，
1: 其实今天 我们给大家好多的这个相应的建议了，包括你这个心理落差的这个建议，然后呢当你有情绪的时候的建议，然后给了你后期综合症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建议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掌握我们给大家的这些小方法哈。然后呢最后呢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听众的这个问题哈，他说这个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总因为各种事情吵架，他觉得

0: 我什么都不管，然后呢有的呢又觉得他太挑剔，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嗯，
1: 其实这样的事情就是太普遍了，问题也比较典型啊。
0: 嗯，
1: 像我们前面为啥特别谈到了是旅行当中关系问题的处理，
0: 啊，
1: 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0: 是，
1: 就是很多旅行当中出现问题都跟关系有关，不管你跟谁出去哈。那跟家人也是一样哈，
0: 嗯，
1: 就相互责备这个事儿，咱们自己家也发生过，
0: 是
1: 不是啊？甚至两个人干的分道扬镳。因为我有个朋友跟他爱人两个人一起出去上海南哈，
0: 嗯，
1: 到那儿去两天，俩人各走各的，啊，就气得都不行了哈。那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说我们事先的这个攻略啊，
0: 嗯，
1: 你就没做好，心理攻略没做好，
0: 嗯，
1: 两个人咱们就是定一下目标，
0: 对，
1: 就是这次我们为什么要去旅行，
0: 嗯，
1: 旅行的目的是啥，我们要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0: 嗯，
1: 啊，我们如何来去制定一些啊这个合情合理的计划，然后来去实现我们这个目标，
0: 嗯，
1: 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另外呢，你要如何去尊重对方的感受，听一听他对这次旅程他是怎么想的，
0: 嗯，
1: 啊，然后他能干啥你问问，
0: 嗯，
1: 然后你看看我能干啥，咱俩好好分分工，有商有量的把事情解决在没有发生之前，
0: 嗯，
1: 那这样呢就是这种事情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或很少发生，
0: 嗯，是，
1: 但是既然发生了那怎么办，其实还是回到关系里，
0: 嗯，
1: 关系最重要的是啥，相互信任，彼此成全，
0: 嗯，
1: 是不是，哎，那么他在这个过程里面无论是有对你的一些什么样的态度，那你要相信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是不变的，
0: 嗯，
1: 感情是很深厚的，
0: 嗯，
1: 是吧，那这些呢他只是他这个过程中只是表达他一种感受而已，
0: 嗯，
1: 并没有影响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0: 嗯，
1: 是吧，然后哎，我怎么说怎么做能成全他让他感觉好，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智慧选择，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个旅行啊真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哈，啊，它照见呢不仅仅是这个沿途的风景，
0: 嗯，
1: 同时啊更是照见的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我们无比丰富的心灵世界，啊，
0: 说的太好了啊，
1: 嗯，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其实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走了多远去了多少地方哈，啊，
1: 嗯，
0: 而是在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相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每一次的这个旅行当中都有最好的这个体验哈，
1: 嗯，
0: 今天也非常感谢艾米老师精彩的分享，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再见。

0: 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

0: 欢迎收听，这里是每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准时为您播出的1038吉林民运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山。那今天呢，进入了我们的秋冬季节哈。那对于秋冬季，很多的女孩子们来说哈，很多女性朋友可能这个时候都会感受到，一到秋冬季，我们身体各类妇科的小问题就会反复找上门了。比如说莫名的小腹胀痛啊，手脚冰凉，经期紊乱加重，私处的炎症反复，乳腺胀痛，体虚乏力等等等等。如果呢你也有相关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今天的节目你就听着了。我们今天下午的1038吉林民医会特别为大家有请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全国第五批名老中医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药品审评专家刘振坤，刘主任。刘医生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哈，跟我们这个秋冬季妇科疾病的科学防治和中医养生调理相关的一些问题。那首先呢，就是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个刘主任哈，为什么说秋冬季节是一个妇科疾病高发，而且是一个很容易反复的季节？在秋冬季的时候有什么特别之处，跟我们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我们要一定要明白一个核心的逻辑，那么就是妇科疾病在秋冬季节高发，并不是天气直接致病，而是在秋冬季节这个环境变化加之人体的状态变化导致的女性下焦防御能力下降。那么我们女性和男性最大的一个体质区别，就是女性的下焦、剖宫、盆腔、冲任二脉，它是喜温恶寒，喜燥恶湿，最怕的就是寒湿瘀。那么进入了秋冬季节以后呢，核心因素叠加，那么直接就是诱发各种妇科疾病的问题大爆发，就出现这个问题。
0: 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什么寒湿啊、集中啊，所以像老人跟我们平时说的，说你这以后都会做病啊什么，这些东西是真的存在的。就冬天，
1: 对，的确是
0: 冬天，比如说女生穿裤子穿薄了，或者说现在穿那个光腿神器了，它其实保暖功能不是特别强的，它真的会造成一些妇科的疾病。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气温骤降呢，它温差变大、那么寒邪就会直侵这个剖宫，寒凝血瘀就变成病根儿。那么进入秋冬季霜降或者是冬季降温以后呢，那昼夜温差急剧拉大，白天温暖，夜晚寒冷，那个寒风直吹这个下腹部、后腰部、脚踝还有颈部，许多女性习惯在秋冬季节露腰、露脚踝，穿那种低腰的那个裤子，或者是露脚踝的那种袜子哈，还有就是短裙、薄袜，这些看似一些很美观的这些习惯呢，恰恰是妇科慢性病的一个源头。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就是寒邪入了经络，入冲任，入剖宫。那么寒邪的性质收引，而且寒性是凝滞的，寒气一旦入侵这个下焦，就会直接导致气血运行变慢，经血运行阻滞。那大家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月经推迟，月经量变少了，
0: 对，
1: 而且经血的颜色发黑，可能出现一些暗色的一个大的血块，然后出现经期的时候小腹冷痛，这种疼痛呢，在热敷以后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也就是得热痛减。还再有就是，这有些女孩就是常年的手足寒、手脚冰凉。
0: 我会常年就是，就只要她开始入秋，我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把那个暖宝宝给她插上。
1: 这不就是阳气不足、不能温煦四肢的一个表现吗？
0: 对啊，这个行为就是，其实我没有觉得冷，但是我就觉得给她插出来一个暖宝宝放在肚子那睡觉，我会觉得更
1: 舒服。
0: 就你身体自然会找一个热源。
1: 对，这个就是咱们西医角度来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低温刺激会导致盆腔这个血管收缩，盆腔的血液循环减慢，那这个子宫的就是平滑肌就容易痉挛，那局部的免疫力就下降，那么咱们盆腔长期的这个血供不足，那代谢就变慢了，那一些炎症垃圾就没办法代谢出去，就会形成一些慢性的盆腔充血啊、盆腔淤血综合征，包括一些顽固性的痛经，这些呢可能会逐年的加重，就是难以根治。
0: 气血运行慢，它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蹲起的时候会觉得头晕啊，然后有时候觉得气血不足啊，这种是因为
1: 这个吧，它

0: 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蹲起的症状，有可能是跟血压有关。那气血运行慢主要是表现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阳气不足，然后手足寒。
1: 嗯，
0: 像咱们平时感觉哈，就是咱们看那个综艺节目看那个。刘晓庆，咱们一看就是一个
1: 气
0: 血很旺、气
1: 血
0: 很旺盛，抬腿就能跑七十多岁的人哈，
1: 一顿饭能吃两条鱼。
0: 那有的时候咱们看我们临床上的那个患者来的，他们主要表现啥呢？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可能是能躺着就不想坐着、
1: 对，
0: 懒不爱
1: 动，不爱
0: 动，
1: 对，
0: 就是气血运行不起来。
1: 那要是这个人确实很爱动，但气血又不足呢？
0: 一般是就是爱动的人气血都很旺盛的。
1: 是吗？那我觉得我很爱动，但是你看我气血像足吗？就是纯靠意志力动的。
0: 对，有的人他是啥，我就有健身的习惯，
1: 对
0: 啊，我就喜欢动。但是他可能你要是说这种那个高耗氧的那些运动，他可能他就做不太来。
1: 我还真是高耗氧的，就是当时有中医给我号脉，他说。他说就是建议我动一动，我说我都天天都在运动，我说我跑马拉松，他说那你跑马拉松这可能就是你一天当中最活跃的时候了，就其他时候你都不想动了。
0: 对，
1: 我确实是
0: 那你的兴奋点可能就在咱们锻炼的那一时，
1: 对
0: 平时的状态可能就是有那个
1: 对
0: 乏力了
1: 那这种是就是建议的吗？如果说你明知道，其实我也知道好像气血不是那么，
0: 那你看你运动以后你出现的一些什么有什么情况，如果要是气血大量运动以后，然后咱们那个很快的就能修复过来，那就没有啥太大问题。如果要是说你跑完马拉松，然后咱们一周咱都缓不过来，那你就是气血补充不上来，
1: 对，就没有必要了。
0: 对，再有咱们冬天的时候呢，其实咱们不建议那个做剧烈运动，大汗淋漓的那种，咱不适合。
1: 就还是以这个身体舒适为主。
0: 对，
1: 慢跑啊、慢走啊之类的。还有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宫寒，这是所有女生，尤其是去看中医的时候，我觉得都绕不开的一个点。很少有几个女生说你宫一点问题都没有吧、
0: 这个因为现在咱们生活太便捷了，可能随随便便咱就能喝着那个冷饮、冰淇淋，这些你就是可能不管是大人小孩咱们都杜绝不了的一个问题。
1: 那这个如果说大家都存在一点这个病根的话，有什么办法能给他稍微缓解一下吗？或者我们能从刚入秋入冬的时候给他做一个避免？
0: 这不就是咱们是中医讲的，就是这个秋冬季节一个养护嘛。
1: 对，就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几点，别穿这个露脐的呀，别露脚踝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保护到宫寒的。
0: 对，然后咱们可以用中药去调节，或者用一些食补的一个方子，用一些就是平补的温补的一些药物。秋冬季节比较干燥嘛，咱们还不能用一些巨猛的大侵大热的这些药物。
1: 对，包括你看今天我们因为主要是一个女性专场哈，所以同为女性哈，问的问题也比较细一点。你看咱每个月到那个月经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女孩子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在意了，就是你当然会记那个日期，就这个日期它到了来，它来了就行嘛，你至少确定说来了，你心里就可能踏实了。但是它到底来几天，或者它这个颜色，它这个量多少，可能大家没有说那么去在意它，说我一定要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才是一个标准的量。如果说是这个比如说真出现了短时间内多次来月经，或者是来一点点就结束了的话，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
0: 对于月经呢，咱们主要首先是考虑它这是一个月经的周期的规律性。因为月经周期的规律性代表咱们这个本身排卵。因为咱们每个月来月经呢是什么呢，就是有规律性的排卵才能形成规律性的月经。那么针对于像月经过多或者是月经过少的问题，如果我这个人本身平时我的月经量就很少，那么我现在呢就是也不多。如果是什么样的咱们定义说月经量少，就是我现在的月经量可能比我原先的时候要少一半，那我才能算是月经过少。那月经过多就是超过咱们正常的月经量了，那就是有的人可能月经就像患者说的就是血流如注，我们那就叫崩漏了。再有就是有的人是月经淋漓不尽，淋漓拉拉总不干净。所以咱们每个月呢最需要关注的是咱们月经的周期规律性。现在患者也都知道了，就用一些手机软件去记录这个月经。有的时候一问的时候，可能患者就把手机掏出来，然后就告诉我的月经是什么时候。如果前后差不到 一周都是正常的。如果我说我这个月经提前七天或者错后七天，其实都在正常值范围内，它没有明显的就是要严格要求我这个月多少号来，我下个月一定要多少号来。就是说咱们患者呢，有的时候可能说我的月经周期就是40天，
1: 嗯，
0: 那也是正常的。
1: 嗯
0: 啊，再有就是还有的患者是什么呢，我的月经就是两个月来一次。
1: 他是从就第一次来就一直这样，他就是正
0: 常的。对，那也是规律的，因为咱们是强调的是月经周期的规律性。就是像这个叫病月，还有三个月来一次月经的人，就叫季经。这也是正常的。
1: 就是很会存在很多种情况的。
0: 对，
1: 那来了之后呢，他大概是要在几天之内才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0: 一般咱们是说3到7天之内感染。
1: 就如果少于3天的话，就可能就血量不足了，
0: 属于月经过少。对，如果要超过7天，那就是月经淋漓不尽了。
1: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医院来针对你的问题来看一看。
0: 对，
1: 因为可能你觉得我血少，那我就吃点补血的东西吧。首先，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哈，老百姓想到的补血就是说，吃点红枣啦，之类的，这个东西有效吗？
0: 你吃红枣，其实这个主要是一个补气的方法。它月经过少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卵巢功能下降，然后它激素水平不足，它就不能以维持这个月经量，有可能是孕酮水平低，或者是雌激素水平低，或者是有的人出现那个泌乳素，泌乳是下丘脑分泌的，可能出现那个闭经泌乳综合征，它也是月经过少。所以说如果要是出现月经问题呢，或多或少它咱们都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排除一些器质性的病变。
1: 对，这个还是，虽然说哈，可能平时大家，因为他每个月都来嘛，你也这个年龄到了一定年龄，不会像你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在意，但其实这个还是一个大事儿，大问题，得好好关注一下哈。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秋冬季的一些防护和养护，因为它也是一个一到了秋冬季比较高发的一个季节。那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也有跟我们妇科疾病，一些您的这个症状的话，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那可以直接给我们发送过来您的报告，或者是描述一下您的问题，或者呢给我们导播间拨打电话85815411、85815422两部热线，来跟我们的刘医生一对一的在线问诊啊。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就是说秋冬季您应该特别注意的，有一个现象哈，就是冬季我们很多女孩子会穿那个光腿神器，它这光腿神器吧，现在好多都是加压的。就是为了显腿瘦嘛，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是那叫收腹啊，他会把你这个肚子也给他勒起来，就勒出来一个那个腰线啊，然后那他带着其实还有提臀，那其实这一块他都一天都是紧绷的这个状态，这个会加重妇科疾病吗？
0: 是的，因为咱们秋冬季节呢，它有一个穿衣的习惯，就是密闭闷热，造成这个病菌的一个繁殖的温床。因为秋冬季节为了保暖，那绝大多数女性呢，会选择穿一些紧身的打底裤、连裤，那个。连裤袜或者是那个塑身衣，还有厚的那个绒裤。
1: 对，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这些衣物最大的问题是不透气，那密闭性比较强，那么汗液就没有办法蒸发，那么隐私部位会处于长期的一个闷热潮湿的一个环境。那大家记住的一个关键这个点就是什么呢，霉菌和细菌最喜欢的环境就是温暖潮湿不透气，温度适宜。那么在秋冬季节，外层保暖，那么内层呢又闷汗，那么隐私部位看似保暖，其实它是长期处于一个湿热的一个环境。那么比夏天更容易造成这个病菌的滋生。那这个在临床当中，也就是霉菌性阴道炎在秋冬季节的这个复发率和反复感染这个病，比夏季要
1: 高发。那您刚刚提到这个阴道炎哈，其实也是可能女性就每年体检的时候啊，最容易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了，也是困扰着很多女性，可能有一些年龄偏大的女性朋友也一直困扰着她们。那我们下一个时段呢，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讲解一下哈，秋冬季女性就诊率最高、复发率最高，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妇科问题。如果说你也有相关的这个情况，可以直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542。今天呢有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跟我们的刘医生在线问诊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种比较常见的一个妇科的疾病哈，其中就包括阴道炎。阴道炎分为哪几种？你刚刚提到了这几点都有什么区别？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1: 咱们这秋冬季节呢，很多阴道炎就容易反复发作。
0: 嗯，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霉菌性阴道炎，也就是念珠菌性阴道炎。
0: 嗯，
1: 这个呢，主要高发的人群就是久坐的女性，或者是熬夜的人群，嗯、还有爱吃甜食、
0: 哦，
1: 再有就是秋冬季进补一些燥热，或者是穿紧身衣物的女性。
0: 哎呦，这感觉好多人都中招了、
1: 都中招了哈。嗯，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就是、
0: 嗯、
1: 外阴剧烈的瘙痒，而且是夜间加重，
0: 嗯、
1: 那么是遇热以后会更加严重，
0: 嗯，
1: 可以让患者坐立难安。
0: 嗯、
1: 那这个主要的分泌物白带呢，是呈一个豆腐渣样的一个改变，或者是酸奶样、凝乳样，
0: 嗯，
1: 它是有白色的小块块，
0: 嗯、
1: 而且就是外阴充血、红肿，而且灼热刺痛，
0: 嗯，
1: 有严重的时候会伴有那个小便的刺痛，
0: 嗯嗯嗯。
1: 那么秋冬季节这个特点呢，就是春夏季节治疗好转了，然后秋冬季节又复发了，
0: 嗯，
1: 那用药呢，它立刻就能好转，
0: 嗯，
1: 但是停药几天后它又反复，然后形成顽固性的，然后复发性的霉菌性感染，
0: 嗯。
1: 那么这个危害就是什么呢？就是反复发作的那个霉菌性阴道炎，它会持续性的破坏这个阴道黏膜的屏障，
0: 嗯，
1: 导致局部的免疫力下降，
0: 嗯，
1: 那么病菌耐药性增强。那如果说长期不干预的话，它就会上行感染到宫颈、宫腔、
0: 哦、
1: 盆腔，诱发一些宫颈炎、盆腔炎、
0: 哦，
1: 甚至影响这个备孕的环境。
0: 哦，
1: 嗯，
0: 所以还是要从这个你表现发现出来很小的那个症状就要开始治疗。
1: 对，嗯、再有呢，第二个就是细菌性阴道炎。那么典型的症状呢，它是分泌物呈一个灰白色、稀薄的，量很多，有的均匀的呈那个浆糊状。
0: 嗯。
1: 那么最典型的那个气味是鱼腥臭味。
0: 嗯。
1: 在经期结束后或者是合房以后，这个异味会明显的加重。
0: 嗯。
1: 它是有一个轻微的瘙痒，或者是没有瘙痒，它这个跟霉菌性阴道炎是不一样的，霉菌性阴道炎它这个瘙痒是忍受不了的。
0: 嗯，
1: 那么秋冬季的咱们这个主要诱因是什么呢？秋冬季节因为咱们清洁过度，或者是乱用一些洗液冲洗阴道，频繁的烫洗，或者是保暖过度、闷汗、久坐，或者是憋尿。
0: 嗯，
1: 那主要的这个细菌性阴道病的它这个危害呢，就是容易上行感染，导致盆腔炎或者是胎膜的感染、备孕受阻。
0: 嗯。
1: 嗯，最后呢，
0: 就他的，如果说你不治疗他的话，他的下一步就都是
1: 往上发展，
0: 盆腔啊、之类的哈、
1: 嗯、
0: 疾病。嗯，
1: 再有最后一个阴道炎呢，也就是咱们绝经以后的妇女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老年性阴道炎、
0: 嗯，
1: 也叫萎缩性的一个阴道炎。
0: 嗯，
1: 那么高发的人群一般都属于在45岁以上围绝经期或者是绝经以后的妇女。
0: 嗯，
1: 那么秋冬季节的一个特点呢，在秋冬季节呢，黏膜的萎缩加重，抵抗力极低。
0: 嗯、
1: 那么典型的症状就是外阴。它比较干涩，
0: 嗯，
1: 还有灼热感，
0: 嗯，
1: 瘙痒，
0: 嗯，
1: 那么它的分泌物是发黄、增多、稀薄，部分女性会伴有少量的血丝，黏膜有破溃，
0: 嗯，
1: 那主要原因呢，它的原因是雌激素水平下降了，那阴道黏膜糖原减少了，黏膜就变得又脆又薄，
0: 嗯，
1: 那么菌群失调，秋冬季节干燥呢，它会进一步加重这个黏膜的个损伤，所以会出现这个老年性的阴道炎。
0: 嗯，
1: 这是以上就是这三种阴道炎的特点。
0: 嗯， 嗯，它的发病原因都是比如说你先营造了一个不太健康的一个环境，比如说闷热了、
1: 嗯、
0: 潮湿了、
1: 嗯、
0: 然后它出现了这个表层的症状，然后再加上可能有的朋友毕竟哈，大家可能还觉得这个东西，尤其对于一些老年的女性朋友来说，觉得有点难言之隐。
1: 嗯，
0: 说觉得这个玩意儿，她也虽然说不太舒服，但好像又没有不舒服到我干不了活儿，我日常生活当中又正常。
1: 嗯、
0: 你想，很多老年人可能他自己选择说我买个那个什么紫药水啊，
1: 嗯、
0: 然后什么他就给处理了，他可能反而会进一步的加重这个疾病，是不是？
1: 嗯，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像对于这些朋友来说，最好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
1: 这个吧，咱们临床上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用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东西，
0: 嗯，
1: 有的用盐水，用牙膏，
0: 哎呀，
1: 啊、
0: 这是什么偏方啊？
1: 这个我不知道渠道是从哪儿来的啊、
0: 嗯
1: 你。有的还会用一些什么芦荟胶这些东西、
0: 哎，
1: 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有的东西它并不是用于外阴或者是阴道里的，
0: 嗯，
1: 然后呢，患者在临床上用完，造成这个炎症加重， 这个菌群失调很重，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把这个病菌给抑制住，掩盖住。所以说在临床上呢，如果要是出现白带异常，如果要是发黄有异味或者有一些不舒服的话呢，咱们就上医院做一个分泌物的白带常规，几十块钱就把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而且这个阴道炎呢，它分嗜酸性的、嗜碱性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在药店里头随时买药用药的话，它可能恰恰就把这个阴道炎给治反了，就会导致什么呢？你越治越重，然后用药也不好使了。
0: 对，因为毕竟咱们女性的身体跟男性不太一样，你还是一个这种像敞开的一个状态，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的菌群给它调节好，你才能够就是让你的整个生活是恢复在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对，
0: 那女孩子还是要多多关注自己哈。那像您刚刚提到的还有一些情况，可能对于一些女孩子来说非常的受困扰，就是比如说月经，每次来月经的时候会有这个月经疼啊，然后每次啊就这个疼痛啊，这个会根据比如说你来到秋冬季，然后你一些炎症的加重，它会反而加重这个月经痛吗？
1: 它这个痛经吧，咱们怎么说呢，就是90%的女性呢她都有原发性的痛经，是体质性的宫寒。本身呢女孩子就是阴柔之体嘛，那么通常是在常年秋冬季节受凉积累导致出来的。那么秋冬季节这个寒邪直袭剖宫冲任，那寒凝血瘀，然后出现典型的一些症状就什么呢，就出现经期的时候小腹部冷痛，然后下坠酸痛，如果要是用热水袋热敷或者喝热水以后，它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缓解。再有就是常年的手脚冰凉，小腹部发冷或者是腰腹部怕冷。再有表现就是月经开始推迟，量少，然后颜色也变暗，出现大血块。再有就患者就是经期的时候出现极度的一个疲劳，或者是乏力嗜睡。再有就是腰酸，很多女性觉得痛经可能就是天生的一个体质，不用治。但是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那轻度的宫寒呢，只是痛经手脚凉，如果常年的秋冬季节受凉，不注意养护这个子宫，那么寒邪呢，这个日积月累就会足以渐的这个加重。那么子宫这个气血淤堵，那子宫内膜代谢就是异常，会出现什么呢，宫寒不孕，或者是反复的一个胎停。再有就是经期综合症这个症状加重。所以宫寒呢，它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女性所有生殖系统慢病的一个体质的一个根基。
0: 您刚刚提到这个坠痛，它这个腹部坠痛，然后包括那个就是觉得下腹这个坠痛，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吗？
1: 坠痛呢，你得分清它是什么原因来的。像是一般咱们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可能说大夫，我的下腹部坠胀疼痛。那么咱们首先要是排除一个病变叫什么呢，就是盆腔炎。那就是慢性的盆腔炎或者是盆腔积液，那么在秋冬的季节呢，就会被人误认是说累的，或者是腰疼，或者是肚子疼。这个慢性盆腔炎，还有就是最怕的就是受凉、劳累、熬夜、免疫力下降。而秋冬季节呢，这恰恰这些因素可能都具备了。
0: 对，
1: 就是很多女性她没有明显剧烈的腹痛，只是觉得隐隐的丝丝拉拉的这种疼痛，就非常容易被忽视。
0: 对，
1: 那么日常小腹部隐痛，那双侧腹间区的一个酸痛，包括可能腰底部啊，腰带以下那个位置，后腰部分下坠受凉，那劳累久坐经期的时候，它可能同房后明显的一个加重。那秋冬季节觉得腰酸呢，或者是腰小腹沉，那以为是久坐或者是劳损，其实是这个慢性这个盆腔炎可能在急性发作了。那么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慢性盆腔炎它是没办法根治的。反复发作一次，其实就是盆腔粘连就加重了一次。长期拖延就会导致那个盆腔粘连，然后输卵管，因为输卵管就像油笔芯那么细一个小管腔，它可能就会炎症造成粘连，或者是通而不畅，或者是完全堵塞。也有可能出现输卵管的一个积水。包括像慢性盆腔痛，这个小腹部坠胀疼痛，那么就会影响这个患者的一个备孕或者是生活质量。那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中医可能有一个特色的一个治疗方案，就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中药保留灌肠那个方法治疗慢性盆腔炎。因为像这个 一说到炎症，咱们大家可能寻思我用一些口服药或者是打静点、打点滴，可能就是能缓解这个症状。但是这个慢性盆腔炎呢，它是一个盆腔结缔组织的一个炎症。盆腔结缔组织是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像咱们买肉的时候那个老百姓讲叫筋头巴脑那一个地方，它的炎症，它这个炎症呢，药物浓度到那块它渗透不过去。那么如果要是说通过口服药，通过胃肠道这个消化酶的分解，可能到这个盆腔这个病灶部位，这个药物浓度就
0: 很弱了，
1: 就是很少了。那包括打点滴也是这样，打点滴可能就是静脉给药，然后通过全身的血液循环到盆腔的位置。那我们中药保留灌肠呢，就是把这个中药，其实都是用一些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或温经散寒的
0: 直达病患了。
1: 对，通过直肠给药，然后就灌到盆腔那个位置，让你这个病灶部位这个浓度、药物浓度那个很高，然后它就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学的，这个药物呢从低渗浓度到高渗浓度，它灌到这个肠道里头，它跟子宫的盆腔呢就是一墙之隔，它就是透皮吸收，就作用到这个盆腔部位。
0: 对，
1: 所以就见效很快，然后这个患者呢这个痛苦呢马上就能得到纠正。
0: 对，像之前就是说便秘的时候，咱们的中药坐浴好像也是同样的这个方法，也是效果就是很立竿见影。
1: 对，像它主要是灌肠，它是灌到直肠的位置，像咱们保留灌肠呢，咱们要深度要深一些，要灌到结肠的位置。
0: 保留灌肠，
1: 哎，保留就保留住，这个药是灌进去它是不往外排的、它不是跟咱们清肠的药、咱们是让它往外排的、
0: 那身体会有不适吗？
1: 没有、
0: 哦、
1: 因为咱们本身肠道就有接受这个水分的作用，而且咱们每次灌呢、也就是120毫升的液体、而且本身这个结肠的位置呢、它是相对来说这个位置比较高，稍微深一些、它就能够保留住，有的患者可能是、一天这个药物都不会排出来。
0: 对，所以如果说大家觉得身体这里有不舒服哈、或者你一直在就是觉得你在忽视，客观主观上你在主动忽视这个病症的话，一定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就是你自己不舒服自己身体是知道的，只有你自己先把自己这个东西当回事，你的一切才能够运转的好起来哈。那我们这个是说了一些秋冬季啊比较容易出现的这种类似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一直特别好奇的哈，就也有一些书说，就女孩子最应该的活法就是按照你的月经周期来活，就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就是来事的这几天，那你就要顺应这个你的身体的周期，比如说你在来事前一段时间你比较暴躁，那你这个时间应该做什么，黄体期你又怎么怎么样、应该做什么。哎，在咱们中医上有这样的一个周期吗？就是比如说女孩子应该每个月这几天你要怎么样，那几天你要怎么样，这样把一个月活好就刚刚好是一个周期结束
1: 啊。你说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有的时候临床上患者说的、就是可能我对那个吃药呢，我可能我不想那么按照周期去吃，因为中药可能这个口味吃起来也不是很方便。但是我在日常当中呢，我作为女孩子，我怎么能去养护自己？
0: 对，
1: 那我经前可能出现乳房胀痛或经期头痛，我这种情况，我应该是怎么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做到一个调理？
0: 对，
1: 那么经前呢出现乳房胀痛呢，一般这个患者的一个体质是什么呢？是肝郁。
0: 肝郁
1: 就导致什么呢？肝郁气滞。那气滞呢就是乳房胀痛，因为这个乳房就是在肝经循行处。正好是在来月经之前的时候，患者可能有经前10天或者1周就开始是乳房胀痛。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可以就是适量的时候选择一些加味逍遥丸。或者是那个单支逍遥丸。这一类疏肝的药就能缓解这个经期的症状。
0: 你就提前预防到了。
1: 对，你在经期的时候就能缓解这个症状。那么在月经后期呢，咱们月经刚来完，这个血海空虚。月经走了那么多的血。其实这个血呢，有的老百姓说的，哎，这都是废血。其实咱们不存在什么废血，其实咱们流出去就是咱们的好血。那血液这个耗伤，那个咱们在月经后期呢，就可以给些补益的东西。补益的东西，你可以说的，咱们日常当中，你可以平时可以用一些像乌鸡。你可以就是月经干净了，然后我可以蒸一点乌鸡，然后配合点红枣，配合点那个桂圆肉。蒸一个，你再 我看小红书上也好多有这个、
0: 嗯、
1: 那种方法，
0: 醪糟鸡蛋
1: 啊，醪糟鸡蛋也是
0: 对、嗯、
1: 这个也是那个就是南方嘛、
0: 嗯、
1: 南方他们喜欢用那个醪糟，他们就是煮醪糟鸡蛋水、
0: 嗯、
1: 啊，坐月的时候他们也都喜欢用这个东西，
0: 对、
1: 嗯嗯、就可以用。
0: 哎，
1: 嗯，
0: 这些就是平时的这食补哈、啊，大家你管它这个有没有用，你喝两次，我真觉得还每次都挺舒服的，而且其实你是感觉，比如说你月经每次给自己做了一点这个水，它只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但其实它后面透露的是你对自己的身体很在意。
1: 嗯，
0: 那它你会下意识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地方，比如你今天想要穿那个灯笼裤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我对自己还挺好的，要不今天，正好在生理期，我就别穿这个裤子了。那可能久而久之，你慢慢的这些疾病也就被你给自己调养好了哈。那我们下一个时段呢，跟大家来主要聊一聊秋冬妇科的一些高频的误区，就比如说刚刚刘医生提到，有一些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女性患者，就是你自己就用一些小偏方，用牙膏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情况，如何给她避免，有哪些治疗的误区，来跟大家详细聊一聊。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7: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荣幸为大家有请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中医妇科博士、硕士生导师刘振坤刘医生，来跟大家详细讲解一下我们秋冬季比较容易高发的妇科疾病以及一些大家的误区。那我们这个时段就来主要聊一下哈，可能很多朋友们会遇到的一些妇科疾病的误区。您坐诊这么多年，有见过最多的、最容易导致病情反复啊，这种这个错误的做法呀，有哪些吗？ 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
1: 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主要呢就是发现有一些患者呢是年年之病，年年复发。
0: 嗯，
1: 那并不是说这个药不对症，而是生活习惯一直持续伤害着自己。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重点纠正五大高频的致病误区，希望大家听完以后呢，能够得到一个纠正。
0: 嗯，
1: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隐私部位不适就用一些洗液或者是消毒水反复的冲洗。
0: 哦，
1: 许多女性一感到痒或者有异味、白带异常，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药店买各种那个抑菌的洗液或者是消炎洗液，
0: 嗯，
1: 或者是一些护理液，反复的冲洗阴道内部，追求一个干爽，
0: 嗯，
1: 然后清洁。那大家要记住一点是，阴道呢，它是一个弱酸性的一个自净的环境，
0: 嗯，
1: 它本身就有一个自洁的功能，自带这个有益菌的一个保护层，
0: 嗯，
1: 那么秋冬季节黏膜本身就是很脆弱干涩，那频繁的冲洗过度的清洁就会直接杀光有益菌，破坏这个酸碱平衡，
0: 嗯，
1: 然后摧毁这个黏膜的屏障，那短暂的这个清爽呢，随后的这个菌群就彻底紊乱失调了，
0: 嗯，
1: 那么有害菌就开始疯狂的滋生，那么造成越洗越痒，反复耐药，
0: 嗯，
1: 顽固复发。
0: 嗯，
1: 那正确的原则呢，就是说咱们日常呢，就是养护只需要用一个温水、清水，然后清洗外阴，绝对禁止冲洗阴道内部。
0: 嗯，
1: 如果没有医嘱的情况下呢，不要使用任何的一个洗剂和药剂。
0: 嗯嗯嗯，就是药店卖的这种，你一般是不能自己随便用的，是吧？
1: 对，是这样的。嗯，
0: 那感觉就是有一些广告非常深入人心哈，啊，这种广告它也得是医生给你开具了之后说，那你可以用这药，你要对症它才可以使用，
1: 对，
0: 不是说你感觉到不舒服就直接就可以用它，它会把你表面的一些，比如说你真的有瘙痒的症状给它抑制住，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发现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疾病，最后导致可能它就往上就是有盆腔炎之类的情况。
1: 对，因为在药店上可能这个洗液啊，他恨不得把所有的适应症都罗列到他的那个说明书上，
0: 哦，是，
1: 但是呢患者又做不到一个直观的一个判断，所以这种呢，
0: 嗯，
1: 就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嗯，
1: 如果要是日常呢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呢，咱们就用一些清水，
0: 嗯，
1: 温水就可以
0: 清水冲洗，
1: 对，
0: 嗯嗯，也不能用太热的这个水，要保持它一个这个舒适的一个环境哈，
1: 对，
0: 嗯，这是第一点。嗯
1: 嗯， 嗯，再有一个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秋冬季节怕冷就穿一些紧身的厚衣服，
0: 嗯，
1: 然后多层保暖，
0: 嗯，
1: 那许多女性就是认为天冷就要多穿，
0: 嗯，
1: 穿厚衣服才能暖和，
0: 嗯，
1: 这个殊不知呢，咱们保暖呢并不等于闷汗，那么湿热呢，
0: 嗯，
1: 也不等于闷热，
0: 嗯，
1: 那这个穿化纤的这些那个像塑身衣啊、连裤袜呀，啊，密不透气，那么隐私部位长期处于一个潮湿闷热的一个状态，
0: 嗯，
1: 那这时候就是细菌或者是霉菌就容易滋生，它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完美的温床了。
0: 对，嗯，
1: 那秋冬季节这个炎症就反反复复的复发，它不是冻出来的，
0: 嗯，
1: 而可能有可能就是闷出来的。
0: 嗯嗯，那就比如说一些贴身的衣物，你看近些年有一些好多都是提臀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就是它就做得很好看看之类的，最健康的、最适合女性的这个贴身衣物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其实就是那种浅色的，
0: 嗯，
1: 然后是纯棉质地的，
0: 嗯，
1: 宽松的。
0: 浅色质地，
1: 嗯，
0: 纯棉的，然后宽松的，
1: 嗯，
0: 它有没有这个高腰什么的需求吗？需要护住肚子吗？
1: 你最好的是那啥，现在
0: 就很丑。
1: 对，现在不是说嘛，上岁数了，就是你这个表现说什么，
0: 嗯，
1: 你喜欢穿高腰裤了，就是说明你上岁数年龄大了。
0: 那它应该是贴身的吗？还是说它就是稍微宽松一点？
1: 最好是宽松的，
0: 宽松的
1: 你这是，
0: 嗯，
1: 哎，对，因为咱们这个一些细菌呢都是厌氧菌，你给它一个就是，
0: 嗯，
1: 厌氧的环境，
0: 嗯嗯，
1: 啊，它你要是说紧身的衣服，它就是
0: 容易闷汗。
1: 对，有的时候，
0: 嗯，
1: 咱们都告诉患者，如果要是说你得阴道炎了，咱们晚上都甚至告诉，
0: 嗯，
1: 这个患者
0: 裸睡。
1: 你可以穿个睡裙儿，
0: 哦，
1: 啊，内裤就可以不穿了，
0: 哦，
1: 就让它通风干燥，才好得快。
0: 那，嗯，但这样不会反而就是进入细菌吗？
1: 你不是穿睡裙儿呢吗？
0: 那穿睡裙，那你不可能老老实实躺在那儿吗？你有可能比如翻身啊之类的，这个会有影响吗？
1: 那正常是不会的，因为咱们现在这都在市里头生活，
0: 哦，
1: 可能这个卫生条件也很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好，这个是我们一些穿着的这个方面哈。
1: 嗯嗯，再有一个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痛经呢是体质差，忍一忍就过去了，可能结完婚生完孩子就好了，这个是咱们流传最广也是伤害人最深的一句老话。
0: 嗯，
1: 那么痛经是分为生理性痛经和病理性一个器质性的痛经，
0: 嗯，
1: 那轻微热敷就是能够得到缓解，没有逐年加重的，这属于一个体质性的宫寒，
0: 嗯，
1: 就可以咱们日常用点药调理调理。如果要是 患者这个痛经呢是逐年加重，一次比一次疼，那必须要吃止疼药，而且出现那个大血块或者经期恶心呕吐乏力，那这种情况呢就绝对不能再忍。这种重度痛经可能大概率就提示这个子宫内膜移位症，或者子宫腺肌症，或者是这个重度的盆腔淤血综合症。这个越拖时间越长，这个病情就越严重，治疗起来就越麻烦，那么备孕的那个难度也是越高。
0: 所以如果说，但如果他刚出现那个来月经的这个小孩子，他就痛经非常明显的话，这个时候就要马上去医院医治了吗？
1: 就是刚刚出现月经来潮以后呢，一般那个女孩子是无排卵性的月经，一般无排卵性月经的特点呢，它是不会那么疼的。如果要是这个孩子就是非常想就经常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它可能造成这个寒冷，这个血凝滞下不来。那么这时候你就上医院来，可能就是我们稍微用一点中医这个外治方法，中药踏字啊，或者是砭石灸啊，就是能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是你立刻就能得到这个疼痛就能得到缓解。
0: 对，因为我印象当中都是以前上初高中的时候，就班级里有那种女生每次来月经就得请假回家了，就真的痛得不行，体育课什么就真是脸煞白，动都动不了。但长大之后反而这种人好像少了很多。
1: 这种吧，这个也有跟这个孩子这个体质有关。有的人的那个这个子宫呢是后位子宫。后位子宫它是怎么的呢？它这个血在子宫后壁淤着，它下不来，它憋着呢。然后这个就是跟人这个生理性的结构，它是跟单眼皮双眼皮一样的，它就长成那个样子了。所以它来月经的时候盆腔充血，那子宫呢它正好就压迫到直肠的位置，然后它淤着出不来。那么这时候呢它疼得受不了，
0: 对，
1: 有可能这个大概率就会伴有一些就是经行腹泻。因为它刺激直肠。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让患者马上到医院来，就通过中医外治法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
0: 好，这也是每个月咱们来月经的时候哈。还有哪些误区？
1: 还有就是患者认为我又没有瘙痒，又没有异味，也没有什么不适，我就没有什么妇科病呗。那么在临床中最常见的这个患者呢，就是自我感觉身体很好，没有任何不舒服，从来就不做妇科检查。结果体检就发现高危的这 HPV 感染持续的这个发作。再有宫颈病变，还有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还再有就是盆腔积液。那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妇科大病、慢病或者是癌前病变早期是没有症状的。瘙痒异味呢，它只是一个表层的炎症表现，那么真正影响健康和寿命的重大问题全部都是隐匿，没有什么痛觉的。绝不能因为这个靠自身的感觉就判断这个健康与否。
0: 那我其实也有一个疑问哈，就像比如说您说这叫盆腔积液。这个病，然后包括子宫肌瘤，现在也是很多女性都有的一个疾病。而它还有一个手术的指标，比如它在5厘米以下。那假如说你发现了一个这个肌瘤，你的生活又真的没有什么影响，你要如何来这个对这个病怎么提起关注呢？就没事去看他一眼，说知道啊，他还是这么大。
1: 我们是怎么讲呢？我们是在5公分以下的子宫肌瘤呢，我们是做观察的。如果要是这个患者3公分、2公分的这个肌瘤很小，那你就是告诉咱们一年查一次。他没有一个快速增长，那咱们就看着他就可以。为什么咱们要5公分作为一个手术的一个指征临界点呢？因为达到5公分以上，它会有一个占位性的改变。有的可能是患者这个肌瘤长在子宫的前壁上，那可能它会压迫前面的膀胱。你就会可能出现尿频的症状。如果这个肌瘤长在这子宫后壁了，那它会压迫直肠。压迫直肠，这个患者可能会出现便秘。它有压迫的症状出现，咱们才去做这个手术。
0: 它的就是如果它是一个良性的，又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它可以让它就继续长吗？比如长到它要做剖腹产手术之类的，就可以一起取掉的程度吗？
1: 那你得看这个肌瘤的一个大小才能确定。如果要是说这个肌瘤已经很大了，那个它跟这个胎儿争夺空间了，那肯定的它就要提前把它那个解决掉。如果这个肌瘤很小，那么咱们就可以考虑在做剖腹产的时候同时把孩子拿出来，然后把这个肌瘤再给它切出去
0: 取掉。
1: 对。
0: 好，这个是没有不舒服，也不等于说咱们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还是要正常去医院做体检。
1: 对。
0: 还有你刚刚说一共5点，第五点
1: 呢，就是咱们秋冬季节呢，可能咱们在老百姓的认识之当中呢就叫进补了。 岳补岳猛，可能身体就越来越壮。
0: 嗯，
1: 那大家就习惯秋冬季节，我们就开始吃羊肉、吃狗肉，然后火锅或者是一些辛辣温补、重油重盐，或者是用一些大量的滋补品。
0: 嗯，
1: 有的患者可能就鹿胎膏什么都吃上了。
0: 嗯，
1: 那么在秋冬季节，这个女性的下焦呢是最容易怕这个湿热和燥热。
0: 嗯，
1: 那盲目的进行一些大补或者过食辛辣的，会导致这个湿热下入，那么带下就会出现黄稠、炎症、上火，
0: 嗯，
1: 或者是影响这个肝郁火旺，然后气血就开始壅滞。
0: 嗯，
1: 那很多人到入冬的时候，一开始吃火锅补品，那白带马上就开始发黄，有异味儿，乳腺就开始胀痛，那都是过补成瘀或者是过补成湿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这秋冬呢，我们要这个比较讲究，想进补呢可以用一些轻补的、温补的、平补的，绝对不能用一些猛补、乱补这些新闻大造的这些药物。嗯，
0: 尤其是假如说你真的出现一些肌瘤啊或者囊肿的话，你吃的太多像类似于羊肉啊雌激素比较强的东西，
1: 嗯，是
0: 可能还会滋生这些这个囊肿的营养，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有的东西也不能乱补，还是要谨遵医嘱，我们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啊。
1: 嗯，
0: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请刘医生。

0: 大家提供一些我们你自己可以在家中就能够做到的一些，比如说防治啊，比如说保养啊，一些实实在在的小妙招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真的是可以收获满满。那大家呢，如果这个时间你也有自己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荣幸为大家有请到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妇科副主任，我们的刘振坤刘医生。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有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咨询的消息哈。这个朋友想要问一下医生，说63岁的女性有外阴白斑好几年了，现在呢是有裂口的，没有瘙痒症状，想要问一下可不可以用中医的中药来治疗。请刘医生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嗯，好的。这个呢，外阴白斑是咱们原先的一个叫法，现在叫什么呢？这个病已经改名叫外阴营养不良性白色病变。这个呢，就是，这个病其实在教科书中我们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病的病因都不清楚。就是发病机制并不知道，但是就跟咱们现在这么这几年呢，这个病的患者呢是逐年增加的。我们在临床上分析什么呢？可能是跟咱们这些外用这些洗液啊，还有是一些咱们吃的这些农药啊、农残还有化肥啊这类的东西，可能是造成这个外阴营养不良。那么是如果是这个患者他说的是有裂口，然后没有瘙痒的症状，因为咱们没看到这个患者哈，单纯是他描述的是有裂口呢，我们想可能是一个破溃型的。破溃型的这个呢，就是外阴这个质地就是变性了。正常这个黏膜是应该是柔韧的。如果要是这种有小裂口呢，它可能质地就变得很脆。然后稍稍有不注意呢，它可能就撑破了，形成这个小裂口。那么在中医中药呢，我们一般是在临床上用一些中药熏洗药给患者。中药熏洗药呢，就是要求患者那个中药熏洗作浴，首先是把药开回去以后，然后用药气儿熏洗，然后让他坐在那个盆里头中药泡洗。再有就是说的给用一些配的一些外用药，然后涂在外阴上，然后我们用红光照射。这个一般治疗周期是10到15天，但具体情况呢还得是看这个患者，咱们具体看，然后具体再分析他的情况，再具体治疗。
0: 外阴白斑它的症状是会瘙痒。
3: 对，它主要有瘙痒，它分为什么破溃型，还有苔藓样变，还有溃疡型，它分着好多样子。
0: 因为我之前我有朋友说，就是发现脸上有一小块这个白癜风，然后就检查全身，发现在外阴的部分也有一小块。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3: 这是两个病。
0: 外
3: 阴那个白癜风呢，它是一个色素减退。外阴营养不良呢，它就是它没有皮损。就是白癜风如果是长在外阴上呢，它是没有什么皮损的，但是这个外阴营养不良性白色病变它是有皮损的。它这个皮肤黏膜这个性状就变了。
0: 既然说到这儿哈，就也请医生给我们一些就女性咱们平时去体检应该要做的一些常规检查，而且分不同的年龄。你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些校医院的医生比较好的，就说女孩子你们每年或者每半年过来来做一个这个外阴的检查，就给您看一看有哪些，比如说你的清洁度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情况。但比如说你到了绝经期前后，或者你生育之后，或者像是这些老年的朋友，有没有一些他们应该定期去做的检查，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3: 好的，这个呢是咱们可能是日常生活中呢大家也是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话题就拿到这儿来说一说。我们常说呢，妇科疾病 治疗预防大于治疗，筛查大于吃药。
0: 嗯，
3: 那么很多重大的一些妇科疾病、宫颈病变、癌症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只能靠科学的筛查才能发现。那么我们今天就给按照年龄段这个筛查标准，可以大家做一个对照的一个自查。
0: 嗯，
3: 那么像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每年要必做妇科常规检查，
0: 嗯，
3: 像白带常规，还有外阴阴道检查，排查各类的炎症。那21岁到29岁的一个青年女性呢，可以每3年做一次宫颈的 TCT 检查，
0: 嗯，
3: 初步筛查一下宫颈的病变。那么30岁到65岁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要优先查一下 HPV 和 TCT 的这个联合筛查，这个是预防宫颈癌最权威、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0: 嗯，
3: 那么作为全年龄段的一个女性，每一年要查一个妇科的盆腔那个彩超，
0: 嗯，
3: 排查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还有盆腔积液，还有子宫内膜增厚，还有附件异常、附件区的那个囊肿这些问题。
0: 嗯，
3: 就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要做一次乳腺的彩超，然后筛查这个乳腺增生啊、结节、囊肿或者是纤维瘤，那么可以做到早发现、早分级、早干预。
0: 嗯，
3: 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疾病，感觉舒服呢也不代表身体健康。
0: 嗯，
3: 坚持定期的筛查是女性终身这个健康的一个护身符。
0: 嗯嗯，其实刚刚在进入直播间之前，我跟刘医生我们还聊了一下，因为家中很多女性的这个长辈在他们那个年代都会有一个就是上环，这个在医学术语上应该叫什么，节育环。
3: 对，叫节育环。
0: 对，
3: 嗯，
0: 但可能现在她就已经绝经了，或者是她在绝经前后，但是可能很多女性都没有这个意识说我要把它取下来，但其实这个东西取掉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是不是？
3: 这个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可能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咱们老年需要做核磁的时候，那么你宫腔内有这个金属的节育环，
0: 嗯，
3: 那就是
0: 做不了，
3: 做不了。
0: 对，
3: 所以说就是这个知识一定要大家要有心里有个概念，如果要是体内有节育环，在绝经前后的时候，
0: 嗯，
3: 那么就想着把这个环给它取掉，
0: 嗯，
3: 这样呢，它就是到你完全绝经以后，可能年头多了，这个子宫是越来越萎缩的，但相对于来说这个环是不变的，
0: 嗯，
3: 那么这个环就会撑着这个子宫，这个下腹部会有这个膨胀感，
0: 嗯，对，
3: 它会引起你很多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感觉。
0: 对，
3: 嗯，
0: 也有可能很多的这个老年女性朋友，你现在遇到的一些就比如说炎症的问题啊，或者你下面不适的问题，可能都是从这里来的。
3: 对，
0: 嗯，
3: 那么你过了这个窗口期，可能你再取它也取不下来了。
0: 嗯， 嗯，对，而且这个取下来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是吧？
3: 啊，这就门诊手术时就可以做，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门诊小手术。
0: 嗯，对， 对，所以如果现在大家还没有这个症状的话，真建议大家就是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做掉，为了以后你的身体着想。如果真的有一天咱们需要做，就类似于核磁啊这种东西，你别因为它而做不了，是不是？嗯，那也感谢现在这个时代的进步哈，我们现在这些女性没有这个困扰了，但是希望我们这些女性的长辈朋友们一定要也要把自己照顾好、保护好。嗯，那这个是我们平时的一些体检啊，然后你需要做的一些筛查，还有哪些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做到的一些可以帮助我们女性的防护啊，或者是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怎么做是对我们女性身体更好的一些小妙招、小建议。
3: 那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咱们秋冬季节可以长期坚持而且中西通用的一些防病的一些小方案。
0: 嗯，
3: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精准的保暖，那守护住女性的三大保暖部位。在女性秋冬季保暖呢，它并不是全身穿得很厚，而是精准的要固护下焦、固护阳气、固护经络。那三个位置呢，是绝对不能让它受凉的。
0: 嗯，
3: 第一个就是护住腰腹部，护住子宫。
0: 嗯，
3: 那杜绝穿一些低腰裤或露脐装。
0: 嗯，
3: 那么霜降或者是立冬以后呢，这个腰腹部就绝对不能外露。那么在经期或者降温的天气呢，可以带一些护腰，固护着咱们气海、关元、命门这些核心的穴位。
0: 嗯，
3: 那么温通剖宫，散寒化瘀，杜绝这个寒邪入侵。
0: 嗯，
3: 第二个部位呢，就是足底脚踝。那中医讲寒从足下生，百病生于寒。那足底呢，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一个末梢，直接连同下焦剖宫。那秋冬季呢，咱们就不要穿那些薄袜子，或者是光脚踩凉地。
0: 嗯，
3: 那么就是坚持每天40度的温水泡脚15分钟。
0: 嗯，
3: 那有宫寒严重的，自己觉得这个我本身我就有宫寒，那么可以就在这个泡脚水里头加一些生姜、艾叶、红花。
0: 嗯，
3: 然后温经散寒，活血化瘀，改善盆腔血液循环，缓解痛经。再有，再有强调一点，咱们是可能是咱泡完脚以后，本身脚底下热乎乎的，可能就非常容易忽视一点的，就是光脚就穿上拖鞋就、就走了。
0: 对，
3: 咱们泡完脚一定要想着把咱们的小棉袜就先穿上
0: 。
3: 哎，对，这样呢，你可能是刚补进去的热量，在你穿凉拖鞋，你走一圈以后，这毛孔开放的时候，这阳气又都散出去了。
0: 对对对。
3: 所以一定要想着，咱们泡完脚以后就要把那个
0: 棉
3: 线袜子先穿上。哎，
0: 嗯嗯。
3: 第三个部位呢，咱们就是要固护咱们的后腰和后颈部。那么腰底部、后颈部是阳气出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部位，那严谨吹这个冷风、空调或者是暖风直吹咱们那个颈部，避免经络淤堵、阳气的耗散，预防腰酸或者是盆腔受凉，形成这个上热下寒。第二个咱们要注意的呢，就是秋冬季节科学的这个隐私部位的一个卫生。那么咱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每日要温水从前向后的清洗外阴，尽量不要冲洗阴道内部，避免肛周的细菌交叉感染。第二个就是秋冬季节要都换一些纯棉、宽松、透气的内裤，就是那种好看的化纤的、蕾丝的紧身的内裤呢，尽量就不要穿了。要每日换洗，然后阳光暴晒。那个内裤呢，如果有条件，最好是什么呢？洗完了你就拿到阳台就是晒，就不要收在抽屉里了。第三个就是杜绝长期的使用护垫，护垫它密不透气，然后呢它是秋冬季节霉菌高发的一个诱因。现在有护垫薄薄的，
0: 对，
3: 然后它其实底层它就是那个塑料嘛。它这个是闷热不透气。
0: 对，然后每个月用那个卫生巾的时候，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有的那卫生巾它会有就像加了薄荷还是什么，就是它会有清凉的这个感觉。确实用的是舒服的，但是它这上面加了什么东西啊？它这个薄荷的感觉对身体好吗？
3: 一般都是有冰片，它是说的，因为本身月经嘛，它月经是有血，它有血腥味的。它可能用一些中药或者是艾草啊，或者是那个冰片呢，它能有一些芳香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建议啊，尽量就是别用这种东西，
0: 用没有味道的。
3: 对，就没有味道的。然后咱们选择那个卫生巾的时候呢，也尽量用一些那个就是纱布之类的。
0: 纱布，
3: 对，上面是那层，咱们现在不都是无纺布吗？
0: 对
3: 啊，卫生巾上面都是那种无纺布，其实也都是另一类的化纤产品。咱们尽量是选择就是买一些那个纱布之类的。
0: 纱布，
3: 哎，咱们那个超市里也有卖的。选择这个我觉得更好，它透气性也好。再有就是咱们来月经的时候呢，这个卫生巾要隔个2到3小时就要更换。而且要杜绝久坐、憋尿或者是盆浴、经期受凉。像有的时候咱们可能是上外头那个泡温泉，或者是洗澡，像有一些浴池什么的，就下那种池子。
0: 对，
3: 其实那种池子也是很不安全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有脚气啊或者什么的，你看他在里头，这脚也在里头，然后你要去做了，可能这个脚气就是真菌，他可能就容易感染这个阴道炎。
0: 所以女生尽量不要在大众浴池里进这种澡堂
3: 泡，泡澡，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也看着那个洗澡的时候，看有一些小孩带着那个游泳圈，可能就上那里头去泡去。其实这个，因为我们也经常能遇到这些很小的几岁的小孩，然后一查就有幼女性的阴道炎，其实它就是感染来的。再有就是合房前后呢，要用清水冲洗，而且在经期的时候，绝对禁止合房。避免这个盆腔充血感染。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秋冬季节咱们饮食调经一些抗炎的方案。那么可以多吃一些温润健脾、补气养血、增强黏膜抵抗力的食物，像山药啊、莲子、银耳、百合、红枣、桂圆、黑芝麻，还有一些深色的蔬菜，还有些优质的蛋白，还有平补气血、固本培元、提升全身免疫力或者是黏膜这个屏障的这些食物。那么坚决咱们要少吃一些什么呢？就是伤害子宫的，首先第一类就是这些生冷的东西。像冰饮、生冷的或者是凉菜或生食，这些食物呢会直接损伤的阳气，然后凝滞剖宫。第二类就是重油、重辣、火锅、烧烤、燥热发物。它各位这些东西呢可以滋生湿热，诱发一些炎症。第三类呢就是过食一些甜食、奶茶，还有那个高糖的这些东西，这些那个食物呢都是霉菌繁殖这个最好的一个培养基，容易诱发阴道炎。 那么宫寒的女性专属的调理呢，秋冬季节可以用一些像黄芪啊、当归啊、
0: 嗯、
3: 还有红枣一些煮一些那个汤水，
0: 嗯，
3: 然后

0: 午还有周日的上午，
1: 嗯，
0: 我们有那个小程序搜索吉林省中药科学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预约挂号，
1: 嗯，
0: 而可以也可以上现场去挂号。
1: 嗯，好，感谢刘医生。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刘医生再给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吧，一个您就是就诊这么多一年哈，有没有什么肺腑之言想要跟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好的，女性健康呢是个人的幸福根基，也是一个家庭安稳的基石。那么我们女性一生当中要经历月经、备孕、妊娠、产后、更年期等多个一个特殊的阶段，那生殖系统呢，它是比较脆弱敏感，需要终身的养护，四季的调养。那看似不经意的这个瘙痒、痛经或者是腰痛、胀痛、情绪烦躁，日积月累呢，都会形成难以根治的慢性的顽疾。而一次正确的保暖，一次科学的清洗，一次规律的作息，一次及时的筛查，就能守护我们一年、数年、一生的妇科安康。希望通过今年这场分享，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够懂护工、会防病、知调理、重筛查、爱自己。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特别专业的这个分享，还有我们专业的科普精彩的分享，谢谢刘医生。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十分欢迎我们刘振坤刘主任可以下次再有机会来做客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们下周五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0: 嗯，好，谢谢主持人。
2: 医师的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院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6: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6: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7: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8: 梦都买单。
9: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蛋，
10: 了不起。
11: 曾经的我，
12: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11: 如今的我，
13: 3、2、1上链接。
14: 直到他的出现，
15: 省心的生活
16: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7: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8: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9: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8: 省心的生活，
0: 省心的生活，
7: 省心的生活，
9: 支付宝到账，
11: 省心的生活，
3: 省心的生活
4: ，nice。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闪耀。
1: 哎，明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啊，这个大家毋庸置疑了，因为我家孩子上学，我也没想到。
0: 啊、那你们是按照正常的时间，还是按照？
1: 稍微要早放学一点、
0: 哦、
1: 啊，稍微要早放学一点，哦、要人性化一点、
0: 哦、
1: 的确，在十一长假过后呢，大家还没有从这心气儿里缓过来，
0: 有点紊乱，
1: 有点混乱啊。但没关系啊，从明天开始呢，咱会将步入一个全新的啊，回到正轨的
0: 一个漫长的
1: 一个漫长的，直到元旦的时候再休息的一个2026年。
0: 几天吧，
1: 元旦没几天了，
0: 三天，
1: 就剩一，
0: 不是，我是说休
1: 啊，就是休啊，就剩一个半月就到元旦了，也挺快啊。那接下来大家将会在这个主要的节气上啊，或者节令上遇到什么事儿呢？
0: 双十一，
1: 双十一，
0: 那你别看就是这两年好像不那么宣传了，
1: 对，
0: 但是就这玩意儿哈，自打第一次的时候完，它就深刻刻入了人的心里。
1: 哎，618、双十一、双十二这几个节气啊，或者这几个时间购物节点呢，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能放开手脚。
0: 是
1: 啊，就感觉这现在不买何时买？现在不出手何时出手？啊，也是，人生要享受当下。那你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能不能加到我们群里面多问一嘴。如果多问这嘴的话，帮你省去一两百块钱，甚至两三千块钱，是一个非常开心的选择、
0: 嗯、
1: 啊！进群又不花钱，怎么进群呢？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进群了。
0: 是、嗯。进就进啊！
1: 咱节目组主打的是啥呢？帮你在全网搜罗最低价的产品。
0: 嗯，
1: 可能这件东西呢你用不上，但是用上的时候啊，你别说，哎，我咋没进群呢？
0: 因为是那样式的，你用上不等于别人用不上啊，
1: 对吧？
0: 比如说你妈，
1: 哎，
0: 你爸，
1: 对，
0: 嗯，你四姑
1: 是吧？
0: 对。
1: 你那个可爱的他，万一他想用呢？你可以多跟他汇报一下咱群里每天发的各种消息，
0: 实时啊。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咱省心生活一口价，
0: 嗯，
1: 这个呢，马上到双十一了，我们的价格体系呢，将会从10月14号开始
0: 啊、
1: 正式和双十一同步轨道。
0: 提前一个月啊？
1: 什么意思呢？就10月14号的时候，哎，双十一的家电的价格将会开启。
0: 嗯，
1: 我们节目组呢也将会来一个双十一的家电专场，
0: 嗯、
1: 啊，主打把这些低价的好物每天都给你分享出去，
0: 嗯、
1: 非常合理，非常合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嗯，先进群再说，咱想买啥？
0: 走。
1: 刚才群里有位朋友找一款多功能的锅，给他推荐了康巴赫和苏泊尔的啊。康巴赫加499块钱的多功能的煎炒烹饪火锅锅，6到8人装的，
0: 哎呦我的天，
1: 够用吧？
0: 那不得老大一个锅了，
1: 老大个锅了啊！现在的价格不是499，而是179块钱。
0: 嗯，
1: 康巴赫家的哟，
0: 平均一个人才多少钱？
1: 平均11回20-30块钱哟。然后苏泊尔那锅呢稍微小一点，是个圆盘的煎烤锅、
0: 嗯、
1: 啊，没有那个康巴赫那锅那么深，
0: 嗯，
1: 也就是整不了火锅、
0: 嗯、
1: 但是煎呐、啊、烤啊、炸呀、啊、什么油压呀、啊、整鱿鱼呀、啊、是没有问题的，就看大家的需求啊。就像这样的好物的话，咱节目组是一搂一大把，因为咱有省心生活的推荐环节，也是当省心生活一口价、
0: 嗯、
1: 就关于家电领域的话绝对是权威，
0: 是
1: 绝对是权威啊，
0: 拦都拦不住。
1: 那好了，那再接下来咱来说说今天咱省心生活给大家带来了哪些好物的价格。
0: 开始往外放假啊，
1: 准备好了吗？
0: 嗯，接着了，蹭个大网，
1: 蹭大网接住啊，一点点放，一点点来啊。拉拉裤就不要了吧，是吧？
0: 谁的拉拉裤？
1: 就是还成人的拉拉裤，不要买，不要买啊，那个东西咱们。我希望大家都用不上啊！
0: 那是开高速啥的，
1: 那玩意儿服务区咋的？关门啊？
0: 不是，有时候可能盖不到，
1: 就差这一角了啊！跟大家先分享一个，这不是到冬季了吗？
0: 嗯，
1: 那个艾草海盐的热敷包啊，
0: 哦，
1: 现在补货了。
0: 哦，
1: 原价是69.9的盐袋的热敷包，店家热款的。
0: 啊，
1: 哦，这个我在哪儿见过呢？在一些这个养生馆里面，
0: 嗯，什么中医养生馆、艾灸馆，
1: 啊，就是你在按摩之前，他先给你来个热敷包，敷你腰上，敷你肚子上，
0: 嗯，
1: 还挺舒服的，
0: 嗯嗯，
1: 里面都是海盐装备的。那你
0: 化吗？
1: 不化。
0: 不咸吗？
1: 不咸。
0: 你舔过？
1: 啊，不。
2: 包，
1: 我咋
2: 说的是包？
1: 我咋那么欠呢？人家这都用多少回？
0: 那你看我问你不咸，你说不咸？
1: 那外不露盐，咸啥咸呢？这个大家如果喜欢中医养生的朋友们，
0: 嗯，
1: 或者对于养生生活有相关见解的朋友们，
0: 嗯，
1: 你们知道啊，有很多的中医养生的建议都是拿那个大盐粒儿，
0: 嗯，
1: 放到微波炉里加热，
0: 哦，
1: 然后进行热敷，
0: 哦，
1: 能做到消炎镇痛。还有缓解炎症的一个作用，
0: 嗯嗯嗯，
1: 这是很好的疗效啊。
0: 好像有一种就是什么疗，嗯，就叫什么炎疗，
1: 炎疗，
0: 哦，
1: 炎浴
0: 啊，热的那种炎疗，
1: 哎，就这个东西，
0: 嗯。
1: 现在呢，不用你去整那大盐粒了，
0: 嗯，
1: 也不用你整那个纱布包了，
0: 嗯，
1: 哎，也不用你放进微波炉了，
0: 嗯，
1: 这套设备啊，都给你整进一个像一个加热宝一样的东西里面，
0: 嗯，像热宝似的，
1: 哎，里面还给你放了艾草，
0: 嗯，
1: 原价呢是69.9，现在的价格是20.99。
0: 嗯，
1: 你要想用的时候插上电源啊，验三档加热，中高低档
0: 啊，它不是说一次性的，
1: 哎，不是一次性的
0: 啊，那行
1: 是吧？你是肚疼敷肚子，腰疼敷腰的，肩疼的话劈会儿肩，
0: 嗯，
1: 小腿疼的话压会儿小腿，
0: 嗯，
1: 脚疼的话你就踩一会儿。
0: 多大尺寸呢？
1: 多大尺寸？问得好，
0: 嗯，
1: 它的尺寸呢，我还得点进去瞅啊。
0: 嗯，我最近补了盖儿疼啊，
1: 够敷，你要
0: 不是俩补了盖儿。你俩得一起敷啊，那不能敷那个完那个嘶哈的，
1: 不一个还不行，
0: 那俩补了盖都疼，这玩意儿一疼不知道为啥疼，
1: 大小呢，
0: 疼一爽，
1: 大小啊，大小是30×60的，
0: 30×60
1: 的，
0: 嗯，
1: 够用不你那补了盖啊，
0: 就够点儿，
1: 你夸我揉都够用，还补了盖儿，你歇下来敷，放那敷，
0: 嗯，
1: 完你该干啥干啥不耽误，
0: 嗯，
1: 这个如果大家想要的话，进群来领链接啊，进群来领链接。接下来下一样好物的话是九阳家的豆浆机，
0: 哦，
1: 啊，九阳家的豆浆机，豆浆机吧，
0: 买豆浆机赠不赠豆子呀？
1: 那玩意儿快八毛了，你自己整点呗。
0: 是，反正也是东北大豆这么纯属
1: 啊，这纯属啊，但这豆浆机呢属于九阳家，咋说呢，
0: 嗯，
1: 它不算是高端款啊，就一看它塑料材质来讲的话就有点像咱那个保温壶，
0: 哦，
1: 是吧，
0: 嗯嗯，
1: 啊，是吧，就有点像咱的保温壶，
0: 这么大感觉很便携，
1: 啊有很多人去找这小的豆浆机，说我就榨一个一人喝的或者两人喝的，不需要整那么大的豆浆机，
0: 嗯，
1: 啊，您就可以来这个，
0: 嗯，
1: 但是你就是你说你泡回豆子完榨回豆浆的话，你咋的不得够一上午三四个人喝的呀，
0: 不是，人这玩意儿有量的，你就好比那牛奶给你，你买一斤装你都喝了呀，你不也就喝200毫升吗，
1: 嗯，那就200毫升是吧，
0: 嗯，
1: 那行吧，反正这款豆浆机到手价格是127左右，
0: 嗯嗯，
1: 但是我说这价格贵不贵呢，
0: 嗯，
1: 也算不便宜了，
0: 嗯，
1: 但对于这款豆浆机来讲的话它的确便宜了60-70，
0: 嗯，
1: 不过咱省心节目组啊还有更多的豆浆机，
0: 嗯，
1: 什么破壁机，
0: 嗯，
1: 豆浆机，
0: 嗯，
1: 五谷榨汁机，
0: 嗯，
1: 啊，你想要的各种机咱这儿都有啊，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咱也给你推荐两个，
0: 嗯嗯
1: 啊，我今天才发现一件事儿，
0: 嗯，
1: 也是咱们单位同事跟我说的，
0: 嗯，
1: 说杨斌你们节目整得不错，
0: 嗯，
1: 哎，我也是非常欣喜的，但是吧，
0: 嗯，
1: 就是每天这东西吧让大家感受不到这个价值，我说啥意思呢，
0: 嗯，
1: 我说我们整都挺便宜啊，是吧，他说对，你那便宜得是对路子，
0: 嗯，
1: 你就比如说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关注的都是油价和电价，
0: 嗯
1: 啊，大家都知道油价现在9.多，你要整着4.多的油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啊咱没有那4.9，就
0: 我不敢加，我都
1: 对对，就说这意思，就比如中石油私油哪家加上4元了，你要说了就呼央一下就去了，我这也没有办法，咱们节目里面就得是可我们信任的来，
0: 嗯
1: 啊，7-800个听众，您要觉得我们推这价格的确是这个品类的比较合适的价格了，您就信着来。
2: 如果说你这品类没了解的话，比如说手机我一直关注着啊，从6000多降到3000多，现在我们节目一组一说，哎呀2999了，你立马就想下单，因为你一直关注它。
0: 对，
2: 但是不是所有东西大家都关注的啊，这一点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将就每个人，
0: 所以我们只能够啥都说。
2: 我们真就是只能啥都说，比如说下一项产品，你说大老爷们儿他就不关注这事儿，但是如果是小媳妇儿的话，他就关注这事儿。啥呢？
0: 什么东西？
2: 柔洁的黑 face 卷纸。
0: 啊，卷纸。
2: 那你说家里囤个卷纸，囤点纸的话，不正常吗？
0: 咋的？男的不用啊？
2: 不是用，咱也不没买过呀。
0: 啊。哎，这点钱都支配不了啊。
2: 不是不支配，就是就没到我们的管辖和输出范围。
0: 不在这范围。
2: 对啊，柔洁家的黑 face 卷纸。
0: 就黑脸的。
2: 黑脸那个卷纸啊，你也知道。
0: 黑皮儿的。
2: 黑的东西都高端呢。
0: 黑金的羽绒服。
2: 黑金的，就是
0: 包括黑金。黑金它虽然比黄金便宜。
2: 但听起来就好像挺高端，柔洁家黑 face 卷纸，200克的27卷，到手价格是51块钱。提交之后呢，再赠送柔洁家的湿厕纸一包，一共80抽，和一卷卷纸的价格才1.7块钱。如果是经常买卷纸或关注这个东西的朋友，他肯定觉得这就很合适了。但你不关注的，我说破大天，你觉得这玩意儿有啥用？
0: 哎妈，那玩意儿50块钱，
2: 是是，我还省这钱了，是吧？
0: 我在那个，我在早市10块钱一包，我拎一提，你那玩意儿和人家是一个纸吗？
2: 就不是一个纸，不是一个纸芯儿。
0: 但你说能不能用？那能用，
2: 那肯定是能用，是吧？
0: 就体验感是不一样。
2: 哎，所以说咱就把这个低价东西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来进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你下单那个卷纸完了，赠的那个湿巾给我，
2: 完我再把卷纸退他。
0: 你不知道吗？退货的时候要赠品一并退回。
2: 然后下一个是啥呢？大家这个就比较耳熟能详了，各大超市都有卖的，
0: 什么东西
2: 啊，价格非常贵。百飞酪的3.8克水牛奶套装。
0: 哎，他那玩意儿太贵了。
2: 太贵了吧？线下呢69一箱，79一箱，人家就打的是水牛奶，人家从来不整折扣啊，人过期了就往回邮，也不打折处理给你。百飞酪咱们找到的价格多少钱呢？
0: 多少钱？
2: 是200毫升的30盒，到手价格是92块钱。
0: 92，
2: 和商超同款的百飞酪的水牛奶的纯牛奶，水牛纯牛奶，折合3块钱一盒的百飞酪的水牛奶啊，非常好喝，口感呢就跟那冰淇淋口味是一样的。
0: 你不信的话，你快冻上。
2: 孩子非常喜欢喝啊，这时候有朋友质疑了，行，你们咋这么便宜呢？这有猫腻儿
0: 啊，是不是要过期啦？
2: 哎，我告诉你，
0: 是不是包装有问题呀？
2: 哪里发货呢？是京东上的京东超市为您直接发货。
0: 你没有声，
2: 哎，
0: 你说话没有声，
2: 是京东上的京东超市直接为大家发货。我们做到的就是把这链接里的凑单
0: 啊。
2: 给你做好链接，
0: 钱是你自己花啊、哦！
2: 钱是你自己花啊！你要信不着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啊！你正常也是在这买，怎么凑单呢？买这个水牛奶的时候，底下这凑单呢，你得凑好，才能把原价130多的水牛奶，现在变成92块钱30盒，
0: 是
2: 啊，这就非常合理。
0: 就是你凑不明白，你就是你吱声。哎，对，
2: 凑不明白您就吱声，您就告诉我啊，我就帮助告诉你怎么办啊，这事儿啊，这是水牛奶，你说是不是也是咱家常必备的东西？哎，您就进群，每天这样的好物啊，我们是不间断的给大家往里发，而且呢，以上这些东西和咱交通广播没啥关系，都是我们节目组在全网搜罗哪儿便宜啊，这个东西合适啊，哎，大家所需啊，鸡蛋、牛奶呀、西红柿啊，是吧？蛋白质的补充啊，都给你往里发。
0: 我们就是属于就是村头那大喇叭。
2: 一会儿呢，我再给大家找一个金贵的东西。这个东西我前两天买了。因为我就
0: 那你买图币了呗？
2: 你说的话也没毛病，但是没办法着急啊。啥事儿能着急呢？一般老师布置的事儿都很着急。大家细品这句话，基本是放学发任务，第二天就得带。
0: 这玩意儿不合理。我一般这样的时候，就是我
2: 退群，
0: 我骂骂咧咧的完去准备东西。
2: 然后你说老师布置啥了？孩子上1年级，老师啊允许带这个兼餐了。 因为之前半天班不让带。
0: 嗯
2: 啊，这个现在是有这个叫做延时服务之后啊，允许带兼餐了，怕孩子饿。让带啥？让带水果。说那得抓紧时间准备啊啊！一到这个水果，你无论是高端水果超市，还是正常水果超市，还是这个大市场的水果，我就发现呢，贵呀。孩子带水果，你说得满足几个条件？一，
0: 甜。
2: 甜得能吃进去，你说咱啃的苹果，你说我这个年纪80后90后那肯定愿意啃，现在孩子恨不得切坏切成罐给拿走，是吧？你到那都氧化了，不合理。第二还得啥条件？
0: 好保存，
2: 好保存，带个整个香，
0: 就你那香蕉就是不好保存，你知道吗？
2: 带个整个香蕉到那揉不碎了，没等吃呢这个物全氧化，是吧？接下来我就得选，你知道买来啥？买了颗柚子。
0: 那孩子不会拔呀。
2: 家长咋了？没了。不有我们的吗？第二道先拔的。我到那一瞅啊，5.9一个柚子真便宜啊，我恨不得没拿俩。到那过一个一句话给我干回来了。先生这也没腰秤。我说啥柚子不都论颗的吗？这怎么腰秤了呢？
0: 5.9一斤。
2: 一颗柚子17块钱，好在这柚子没让我失望，红心柚挺甜的。
0: 但是你儿子其实只吃两块。
2: 哎，他真愿意吃柚子。
0: 啊，他能吃一整个吗？
2: 他酸不是，他那个酸甜酸甜，挺好吃的。
0: 哦。
2: 我说光带柚子也不行啊，我说那还得整点别的呀。溜达一圈啊，最终我的眼神落在了
0: 81斤的蓝莓上。
2: 哎呦我天，那激动呢！
0: 我昨天早上刚看完。
2: 哎呦我天！
0: 我在想80斤，等50的时候再吃吧。
2: 我的眼光就落在了，我没看多少钱一斤啊，我就看那小盒，我这玩意儿带着正应当啊，你是放那个饭盒里还是就拿那小盒去，这不挺好的吗？一看价，40的、30的、50的、80的。后来我就折个中买个30一小盒的。哎呀，这家伙，你说我就一会儿，我告诉你啊，今天咱就实现蓝莓自由。我把蓝莓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0: 这上哪儿打的？
2: 啊，
0: 上长白山呢？
2: 不用上，那咱拿杆子打。
0: 野生的，纯野生。
2: 一会儿我就把蓝莓的价格打下来，怎么打啊？一会儿听我在15:30之后跟大家怎么说，跟我操作，让大家10多块钱吃上30多块钱蓝莓的品质。
0: 那我是不是得买老多了？
2: 那你不用买老多，你回来你要榨汁的话多买点。不买不榨汁的话就现吃现买，咱啥都。
0: 你那玩意儿一说榨汁儿，我就觉得嘴里发酸。
2: 啊，接下来我先把听众的朋友的问题先解决了。有人要博西河的冲锋衣。现在博西河也算行了哈，有人已经开始找了，而且我看品牌旗舰店在线下也都不小。但是你到旗舰店里去看的话，你肯定不会选择的。为什么呢？旁边那个斐乐没比它贵多少。隔壁那个北面也没比它贵多少，所以说你说在线下买个博西盒的话，你可能觉得，哎呀，好像不是很对劲儿。
0: 可以再购一购。
2: 对，可以再准备准备，可以在这个网上瞄一瞄。但是在线上买，在网上买博西盒，那就是真的很合适。比如说我说这件冲锋衣，3合1家的博西盒山野2.0 Pro 冲锋衣，线下卖到849块钱。
0: 那线上总不能是一件五折吧？
2: 一件五折。省心生活给大家找到的链接，348块钱。
0: 妈呀，比五折还低点。
2: 你现在你到线下去瞅啊，叫做山野2.0 Pro 的博西盒的冲锋衣。版型升级了，防护进阶了，啊，3个颜色，什么小紫色，小奶白色，小黑色，
0: 男女同款呢？还是
2: 男女同款？男女同款啊。原价是849的，咱们省心生活给大家做到的价格是348块钱。
0: 原价349，你做到348。
2: 不是，原价是849。咋我就做1块钱，我图不图币啊？
0: 省心生活真有面子，你那啥，你给我抹点。
2: 啊，是不是我有面子吗？你厉害去！我告诉你，我到那打饭
0: 是不是发烧了？
2: 我到那打饭都给我多家伙事，我就这么大面子啊！来， 把这个博西和冲锋衣的链接给大家发送到群里。
0: 嗯，
2: 怎么下单呢？已经给大家做好了一张图，
0: 嗯，
2: 上面呢先点击哪个链接，复制哪个链接，进到什么群里去，然后底下这个非常重要啊，
0: 嗯，
2: 因为你买一件冲锋衣是不够这满减的，
0: 嗯，
2: 你还需要再付点钱，
0: 嗯，
2: 就是再凑个单，
0: 嗯，
2: 但那凑单的东西下完冲锋衣之后就可以退。
0: 对，
2: 听懂没有？
0: 没错。
2: 你看这波西和冲锋衣行不行啊？原价849，咱们省心生活给大家找到的价格是348。
0: 主要它是三合一的，它不是说单件的啊。
2: 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

0: 啊，省级生活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全新为全国人民服务的一档购物节目。嗯，咱们主打的是把好东西的价格呀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也发到咱们的微信群里面，让大家下单的时候更加的省心啊，同时呢也能了解这款产品的一个比较低的价格在哪里，买东西的时候有个心里有个底儿啊。人吧，就买大件的时候不是怕选贵，就是怕选错。为啥呢？大件的更换成本高啊，
1: 嗯，
0: 是吧？你说我这冰箱、彩电、洗衣机的话，哎，我听别人一忽悠，哎呀，就买这个了。你说能是买不起那个吗？是买，不是买不起，而是就怕买错了，真的是不符合自己家里的需求，是吧？
1: 像你买房、买车似的，那可谨慎了，
0: 对吧？嗯，那买小件差啥的？买小。

0: 件真就差价格上了、
1: 嗯、
0: 啊，有那个啊，有那个，我觉得可我身边就没有这样的朋友。
1: 嗯，
0: 我觉得有这样朋友也是一种悲哀。啥样的人呢？就比如说我兴高采烈的买个啥东西，
1: 嗯，
0: 你多少钱买的呀？
1: 嗯，
0: 哎，我老开心了，我说199买的，线下买的，我就穿上可开心了。
1: 嗯，
0: 妈呀，我给你照张相，你看搜一下，网上79。
1: 你咋没有这样的人朋友呢？
0: 谁呀？
1: 小瑞吗？你浪姐，你那买贵了，你那个。
0: 这样人咋说呢？他可能是好心提醒你啊，以后让你注意一下购买的渠道，但是的确影响了我花出这200块钱的心情。
1: 对，但是你这个人是就是很自省的一个人。
0: 嗯，
1: 我经常自己说自己那个北面就是花贵了嘛。
0: 啊，买贵了啊、
1: 嗯，
0: 就是我这心态能够做到一个平衡，是吧？啊，来吧，刚才已经承诺大家了，那接下来我要兑现我的承诺了。现在不是水果里的蓝莓贵吗？
1: 啊，
0: 咱今天就把蓝莓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啊、
1: 嗯。
0: 一般蓝莓啊都分这果肉大小，
1: 对，
0: 有什么18毫米的。有14毫米的啊、
1: 嗯、
0: 咱今天也不整那10毫米8毫米7毫米6毫米，咱就直接干18毫米的。
1: 我想要那个就是车厘子4个那么大的蓝莓，有没有？
0: 我给你涂个色。他长大了的。买去吧，100元一斤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蓝莓。蓝莓大果18毫米那么大的，
1: 嗯，
0: 一共4小盒装。
1: 嗯，
0: 一共4小盒装啊，每一盒呢，我给你看一下啊，
1: 200克呗，
0: 每一盒是125克
1: 啊，
0: 125克啊，到手价格是40块钱。
1: 嗯，125克4盒是多？
0: 正好是1斤装。
1: 哦，1斤。
0: 哎，但是你别说啊，就是一斤装，它基本上还是要40块钱的。
1: 嗯，
0: 但是你想想。你在线下你买10块钱一盒的小蓝莓能得到多大的果？
1: 那我就知道，我昨天问那个80一斤，
0: 你
1: 反正挺大，
0: 是吧？
1: 我只能说挺大，多大反我没量，但挺大。
0: 你买40一斤的果的话能得到多大的果？你自己想想，你自己瞅瞅，是吧？然后呢，18厘米的如果没相中，
1: 啥18厘米？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现在下单。下，
0: 啃一宿，
1: 都给我下，
0: 啃一宿蓝莓，抱着啃啊！如果18毫米的蓝莓没相中的话，
1: 嗯，
0: 咱直接给我干上22毫米的，
1: 那行，
0: 22的行啊，
1: 嗯，
0: 但价格要贵一点啊，
1: 啊，
0: 你这个行不行？
1: 是不是甜脆的吧？
0: 那肯定甜脆的，都这么老大了，它再不甜脆的话，再囔囔的话，
1: 它有的吧？它不是说甜脆，它可能就是酸甜。
0: 不，就现在蓝莓都是甜脆的，
1: 有酸的。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就已经到蓝莓的顶了。
1: 嗯，
0: 咱普通吃的话，吃个18、14都可以，因为你别管长多大，
1: 嗯，
0: 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它就那么多。
1: 哎，你咋跟我妈说话呀？我妈说那玩意儿整那么大有啥用啊？
0: 就你吃
1: 那玩意儿吃那东西不都一样吗？嗯，里边含的东西都一样，这玩意儿就对眼睛好。
0: 无非是口感上差一些。对吧？无非是口感上或者情绪价值上给到位了，
1: 就真不一样。就你把它放到酸奶里头，你就觉得酸奶都变高档了。真的，
0: 你买个放大镜。你啥都变高档。
1: 对，情绪价值一下满
0: 满。对吧？就是你买个大的蓝莓和小蓝莓，无非情绪价值上的。我建议大家吃18那就行，40块钱一斤。
1: 嗯，
0: 而且给你4小盒，非常合理。
1: 嗯，
0: 你说22毫米的得多少钱了？就变成70一斤了。
1: 哦，
0: 就变成70一斤了啊！也是4小盒，每小盒是125克的。
1: 嗯，
0: 那你125克到22毫米的话，你看着那个蓝莓就一盒都没几个了。那，嗯，真是一盒没几个了啊！
1: 它的盒也浅。嗯，
0: 它的盒浅不浅的话，我觉得稍微就略微的有点贵了。稍微有点贵了啊，但是还是看大家选择。这两个链接呢，我都发到群里去了。我在哪儿给大家偷的这个链接呢？
1: 嗯，
0: 是在京东上，有个叫做京东生鲜的这个。
1: 嗯，
0: 我没找其他家的，比如说有一颗梅家的，这是线下也有的品牌啊。线下有一品牌呢是55块钱， 四盒，
1: 嗯，
0: 55块钱一斤啊。然后呢，也有这个大果粒装的，89块钱一斤，
1: 嗯，
0: 也有一颗梅的。这个在线下超市大家都见着过。
1: 对，
0: 为啥我让他选择京东京生鲜的呢？
1: 嗯，
0: 因为他家的果啊坏了包赔。
1: 嗯，
0: 就你到家之后，如果这里面出现了坏果、掉果、烂果的话，或者是你不满意的果没达到他的要求22毫米的话，
1: 嗯，
0: 您直接反馈给客服，人家是要赔钱的。
1: 嗯，
0: 少则5块，多则10多块，啊，是吧？就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这才是实际的为咱消费者去维护咱的权益。因为到线下的时候，我就那天我就是，其实我都有点生气。
1: 嗯，
0: 生气啥呢？到线下的时候挑水果的时候，不让碰不让挑的，不让拿不让放的，哎，生怕你把他水果不买整坏了，
1: 嗯，
0: 那咋整？我就只能远观，完挑出一盒，这盒差不多就吃呗，
1: 嗯，
0: 就这样子。但是网上为啥既便宜又好呢？
1: 嗯，
0: 就是省去了很多麻烦的环节，
1: 嗯，
0: 啊，好吧，啊，蓝莓的链接发到群里去了，想要40的就来40的，想要60就来60的，想要80就来80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即使最贵那个74盒的，那合起来70除以4的话，那才不到20块钱一盒吧，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也是很合适的。我在线下买30块钱一盒啊，也是22的果啊。
1: 嗯，
0: 差多少？真差不少呢。我都寻思拿李子糊弄我儿子了。
1: 李子不行，得拿西梅。
0: 好啊，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好物推荐环节啊，
1: 嗯，
0: 看看今天有哪些好东西，大家可以去买一买，看一看。这个产品呢，就是咱省心生活自营的产品了，
1: 嗯，
0: 啊，我们为您负责，我们为您这个全程的售后啊，
1: 嗯，
0: 比如说刚才如果说刚才九阳的榨汁机或者豆浆机没相中的话，
1: 嗯，
0: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美的的破壁机，原价319块钱的美的破壁机，咱省心生活是209块钱。
1: 我问你，就是破壁机和榨汁机有什么区别？
0: 没有，
1: 都是把它给剪成碎吗？
0: 没有啥区别，真的就是这玩意儿没有啥区别。
1: 它是不破坏成分呢，还是咋的？我就不理解，这不是，啊，
0: 有生破的。嗯，就是比如生果就往里一放咔就开始破的，也有那个吧，就说我得把这个保留成分啊，保留成分的话我就榨里面的水的啊，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这个榨汁机呢，我先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大家瞅瞅看看啊，有没有相中的。如果有相中的话，咱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嗯，破壁机的好处呢，就是它不光能够榨汁儿，它还能够加热，它也能够做豆浆，它也能够做各种研磨的东西。
1: 那不就是 N 年以前的料理机吗？
0: 啊，现在反正改名了啊，就叫破壁机了。你也可以管它叫料理机啊，
1: 嗯，
0: 这个名字反正千变万化，功能上已经不会再往上进化啥了啊，无非是外观好看点儿，里面的功能带预约了。啊，再咋地的，这个大个，
1: 嗯，
0: 哎，对对对，好清洗啥的，
1: 嗯，
0: 刀头更厉害点啊，
1: 嗯，
0: 来吧，咱们瞅瞅咱们这款209块钱的美的家的破壁机能做啥。
1: 多少升的这个？
0: 1.75升。
1: 1.75升不算是那个大升数的吧？
0: 1.75升就算很大了
1: 啊，哦，算大升数的，啊。
0: 它是冷饮呢，可以做1.75升的；热饮呢，可以做1.4升的；豆浆呢，能做1.2升的。1.2升豆浆的话，那就相当多了。你想想，你喝那咖啡，
1: 嗯，我就喝1.2升，我可能就得常住厕所了，
0: 就咚咚咚咚咚咚咚了。首先呢，它这个破壁机有个啥功能呢？是其他不具备的呢？
1: 嗯，
0: 它有个1200瓦的一个立体的就熬煮功能，
1: 哦，
0: 就类似于养，你说这熬煮功能养生壶也有，只不过养生壶不能帮你把这破壁了呗，
1: 嗯，
0: 是吧？
1: 不能给你整碎乎了，
0: 对吧？
1: 嗯，
0: 它有个27分钟快豆浆的模式，
1: 嗯，
0: 32分钟浓豆浆的模式，
1: 嗯，
0: 啥意思呢？就豆不用发。第二，不用泡，当然泡吧更好啊，
1: 嗯，
0: 就不用发，不用泡，直接拿生豆子往里一放，因为人家破壁机，
1: 嗯，
0: 人家不是豆浆机，
1: 就相当于把皮儿给扒了。
0: 对，
1: 嗯，
0: 啊，直接吭吭吭，人家就给破壁了，直接给干粉碎了哈。27分钟就能出杯 您家的豆浆就煮好了。你煮多少升呢？它也是27分钟，它也是32分钟，而且这带预约功能。你比如说，我就是豆子昨晚泡好了，直接放这里面。第二天早上预约8个小时之后，第二天早上，人家自己工作完了，第二你起床就喝啊，噪声还不大，是吧？厉害吧？
1: 他这个就是所谓的。

0: 豆浆机也好，破壁机也好，它和那个榨汁机还不一样。榨汁机是持续的工作，
1: 对，
0: 像这种就是有料理功能的，它就是好像工作个十来秒，完了它就没动静了，
1: 就差不多。
0: 你以为它坏了，完过会儿它它又开始转。
1: 是它正反转嘛然后这个功能上的话，有一键保温，55度的热饮随时喝。同时呢，无论是您预约的什么五谷杂粮粥啊、粉碎能力啊、绞肉啊，这都是可以的。
0: 对，
1: 搅拌。保温，杂粮、玉米汁儿、杂粮汁儿、快豆浆、浓豆浆，还有果蔬汁儿都可以做。绞肉的话，如果大家会掌握力度的话，绞肉也可以。因为这破壁机绞肉的话，它绞得稀碎啊，可能会把这个肉里面的很多分子
0: 有点像泥了。
1: 对，就变泥了。所以说你要掌握好啊。这个我家试过，比如说得手动的让它暂停，才能把这个肉啊绞到一个肉馅的程度。
0: 全自动、半自动，
1: 对，但你搅啥行呢？你搅虾滑就不在乎，那玩意儿搅完了，本来你也是往锅里下嘛，这泥浆啥的，来吧。
0: 虾滑那玩意儿通过我们下单会更便宜。
1: 对，原价311的美的家的破壁机，咱们省心价格是209块钱，已经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吧？发了吧，已经是给大家发到群里去了啊！给大家发一个省心生活一口价，你看一口价209是吧？当然，如果说你破壁机还有这个其他需求的话，咱再给你找啊，咱还有其他的破壁机或者其他的小家电的需求，
0: 比如说品牌啊，
1: 哎，品牌啊，
0: 生数啊，
1: 小熊啊，还有什么
2: 都市电影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好，15点45分，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省心生活啊，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时间挺紧的了，就剩15分钟了，抓紧时间再来一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单价品啊。接下来推荐的是一个燃气灶啊，燃气灶最近大家换得很频呐，我觉得是不是冬季来了，大家都想改善一下自己家做饭的一个火力呀？
0: 就是咋说呢，就是这冬天了，不能说出去吃就出去吃，
1: 完了就是燃气灶换的挺频，是不是 啊？燃气灶呢，我们不推特别高端的，但是特别高端的话，想要的话咱也有，比如方太家的1000多、2000多、3000多、8000多的，这都有啊。今天咱们主要推几个合适点的，让大家心里用的啊就舒服点的。比如说美的家的5.0的大火力的燃气灶，原价是999，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549块钱。549块钱。 万家乐的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咱们的这个家用品牌嘛。
0: 嗯，
1: 完再一点的话，人家就主要就是做燃气灶，
0: 对
1: 啊，做灶台呀，做吸油烟机。
0: 嗯，
1: 原价999块钱的万家乐的灶台燃气灶，现在的价格是399块钱。
0: 嗯，
1: 这比美的家的更合适吧？美的家它也500多呢，人家这万家乐的直接干到399了，400块钱不到啊就抱回家了，是吧？这很合理啊。然后长虹家的话就更合适了，长虹家的不光人家燃气灶就是合适，而且这配置上还比美的和万家乐还高呢。
0: 有啥不就是开火 吗？
1: 那可不一样啊！除了基础的这个保险功能之外啊，燃气灶最大的不就看火力吗？
0: 对啊，
1: 长虹家的燃气灶是5.2千瓦的一个大火力的，带聚火盆的，带节能清洁的。原价是809块钱，现在省心一口价是339块钱。
0: 哎呦，
1: 339块钱买个5.2大火力的，你别说在京东上买了，你在拼多多上可能找起来也找不到一些好牌子吧，你都得找一些杂牌子。但这个东西，咱们一定要是在有保障的地方去下单。
0: 那就是5.2这个适合爆炒吗？
1: 适合爆炒，
0: 就是干煸啥的都行啊。
1: 对，就是家里就对火力要求大一点的，那可能是5.2的是更为合适的。你换的就要有火力大的。啥是火力大的？那不就是5.2的吗？5.6的，5.75的吗？
0: 其实我觉得火大这个事儿肯定要比火小好。
1: 那对，
0: 因为火，你那火大，你就说我想要小点能调，
1: 对，
0: 那玩意儿就固定了，你再调大，它也就那么大了。
1: 对啊，是这个道理啊。包括苏泊尔家的燃气灶也是5.2的，但是苏泊尔哥有个啥优势呢？他家的燃气灶是一级能效的。燃气灶的能效呢？在65%以上就算一级了，有60%。
0: 不是那玩意儿，它不是用电池吗？它能不能效能怎么的呢？
1: 它那个叫做热能效，就你家这个燃气的利用比例。
0: 你是说省燃气的费用？
1: 对，省燃气的费用，利用比例高不高？比如说这个利用比例达到70%了，那就相当于你得有这个燃气有70%的热力能够利用得上。那就说明人家燃气的技术更先进。要不然你光烧气儿了不热呀，懂吗？不聚拢啊，光踩油不走啊，是一个道理。你看外面汽车有3.0排量、4.0排量的，那为啥都加一样的油？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呢？不就这道理吗？懂了吗？
0: 懂了，就有的就憋着出不去。
1: 哎，有的憋着出不去啊。苏泊尔家的燃气灶不光是5.2的大火力的，一级能效达到了70%的热效率，这个非常好。原价是1039块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599块钱。
0: 599，
1: 你去看看吧。这几款燃气灶，如果说大家有相中的，有想用的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们直接把这个相关的看看啊，直接把相关的链接给大家发进去。大家选择的话，哎，也要相信我们对大家的一个判断。你要想要高端一点，比如说方太的呀，还是这个老板的呀，咱也有。那个套机的话更便宜，5-6千块钱的，现在2-3千就能拿到手。
0: 就是你建议大家买是分着买，还是说整体买？
1: 我建议的话，
0: 按需买。
1: 按需买，按需买啊！因为这个东西你出货，
0: 就是你要是都没有的话，你就成套来。
1: 都没有的话也按需买。
0: 哦，不是说、就是、
1: 我家现在也不是成套的。
0: 哦，你那不是配好的吗？
1: 我那配好的，我还特意换个灶呢。
0: 哦。
1: 因为那个精装修给那个灶儿，它火力不够，然后还是这个不锈钢的，那不锈钢的话就容易落油，它没有那个玻璃面板的好啊，对啊，所以说总收拾，然后现在就换了一个玻璃面板的，就收拾更方便，火力更大一些，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看想了解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来，您就可以看到以上我们节目组所推荐的燃气灶，哎，都是1000块钱左右，咱折后完呢都在300多400多，最贵的是刚才说的苏泊尔家的是吧，599。
0: 各个品牌啊，那真的是就是那个中高低档全都有，就看你个人的这个需求与这个喜好了。
1: 好，如果说九月末的时候啊，这个没有想买这个家电需求的朋友们，您看看要不要出门玩一玩？船厂有点生硬啊，但这事儿呢迫在眉睫了。10月18号的时候，咱们佳宁啊有机会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新疆的南疆去溜达溜达，去玩一玩啊。这事儿呢我们每档节目里面都和大家提两嘴啊。一是呢南疆这地方比较好玩，第二点呢这个1038跟着主持人出去旅行这事儿啊也成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一个特色了啊。大家也我觉得也能喜欢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一玩啊，因为主持人我们其实不光在节目里能把着，有的在线下也能把着，
0: 特别是这一次的带队的主持人，
1: 对，佳宁真是个热心肠的一个大女生，大女孩啊。然后呢如果跟她出行的话，你会省去了很多这个琐事的烦恼啊。你比如说酒店这个卫生不好的，或者酒店这个那个的，旅行团累了的，我吃饭要有啥要求的，换个菜啥的，佳宁都能帮你解决。我们主持人有个啥毛病呢，
0: 特别能协调
1: 自己的事儿啊，不愿意整。但凡是别人的事儿啊，我们患上了一种病，叫做服务综合症，
0: 就不整不行，闹腾，
1: 哎，就特别愿意为别人服务，
0: 浑身难受
1: 啊，特别愿意为别人服务，就是从来不想着自己啊。你说这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啊，就是也挺烦人啊。有的时候我媳妇都说，我说干啥呀？这
0: 爱岗如家。
1: 你倒是挺高啊，觉悟挺高。本次行程呢，咱们去新疆的南疆，新疆的南疆啊，这南疆一趟呢，走的其实挺远，有8天7晚的行程的，但是不用担心，咱们来回都是飞机，包括其中的一个景点的路程，咱们为了节约时间也坐飞机去抵达，所以说6999的价格也包含了3次飞行的一个票价，你想想3次飞机票价，咱就按1次1000块钱，别1次800块钱算，这就得干进去2400了吧，是吧？啊，那飞机票就2400，那我们还能玩着啥呀？一，这8天7晚所有都是4钻以上的携程酒店，
0: 住的好
1: ，OK 了。那这4晚的话，咱不用多算，咱一晚200块钱算，行不行？200块钱乘以7晚，1400就干去，2400加1400剩多少钱了？
0: 剩
1: 2400加一共3800干进去了，那 OK 了，咱6000多的价格一下干进去1/5了，不，一下干下1/2了，还剩3000块钱，咱咋玩啊？告诉你啊，7个早餐，12顿正餐，每顿餐标都是50块钱的标准，自己算，这又干进去多少钱？再加上全程的旅行门票、全程的导游讲解、全程的缆车、全程的区间车、景区里的任何景点的一个乘坐的交通工具，全部都包含。
0: 是的，
1: 就这个情况下，咱们的价格是6999块钱。啊，不赚钱吗？不是不赚钱，是我们跟旅行社谈好的，必须跟咱交通广播的听众就得是这协议价。啊，你就再高的话，我们接受不了了。就是6999。如果说是想去打电话咨询的朋友们，您记好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想简单了解一下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疆两个字儿，您看看那行程图上，哎，有没有自己相中的路线，
0: 对
1: 啊，从哪儿走，怎么回事的，一共是8天7晚，啊，距离出发的时间很近了，10月18号，
0: 没错。当你在那个微信平台上回复南疆啊，你还会收到一个意想不到的联络方式，就是主持人佳宁跟你说啊，我就是此次带队的主持人佳宁，然后留下你的联络方式啊，我会为您奉上什么1对1的什么什么亲情的解答之类的。
1: 对，
0: 反正就是很贴心啊。另外大家也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公众平台，去看一看就是月初的时候北疆的那一趟旅行的这个线路啊，然后还有就是以往的我们去过的曾经比如说云南的呀啊，包括北京的这个团啊，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你会看到就是你即将要出发的这个南疆只会品质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绝对不可能说比之前的差，就是啊。
1: 明白。
0: 明天星期六我依然
1: 在线。
0: 对，是的。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八天七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18度。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3: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小爱家，就是你小的时候，
1: 嗯，
0: 有没有放过牛？
1: 哎呦我的妈呀，没有哥。太超纲了，哥！
0: 太超纲了啊！
1: 对对，绝对没放过。
0: 啊，你是在农不是？你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对不对？
1: 这我真没放过这个
0: 啊
1: 啊、
0: 哦！我放过。
1: 哥，你说你这人、嗯，要说你阅历丰富呢？
0: 对呀、
1: 啊，啥你都干过。
0: 啊对啊，我跟我奶上后屯打麻将。
1: 是啊。
0: 啊，一天一天打呀！
1: 哎呦我天、啊。
0: 那是小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
1: 那可不
0: 啊跟我奶上后屯打麻将，一天天打。
1: 哎呦天
0: 啊，
1: 这耳濡目染的。
0: 哎呀，对对对对对，我后来吧，真的，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对这个麻将这个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因为从小就那么培养了，
0: 啊、就这么熏陶啊。
1: 对，一点都不上道，
0: 对不对？你像《闯关东》那部电视剧里边，
1: 嗯嗯
0: 啊，纳文，
1: 纳文，
0: 不知道纳文是谁。
1: 朱亚文演那个吗？不是，那个纳文是。
0: 纳文。
1: 纳文是谁呢？咱们就是说。
0: 纳、啊、文是老朱家的大儿媳妇儿吗？
1: 啊。
0: 嗯、
1: 这
0: 知道谁了吗？
1: 没好好看。
0: 还没知道啊。
1: 没好好看。
0: 就闯关东那部戏啊，我是特意仔细看的。
1: 嗯。
0: 因为我姥爷就是闯关东来的东北。
1: 啊。
0: 所以说我对那个有情节，
1: 有情怀
0: 啊有情节，山东情节，
1: 对对是的
0: 啊，对不对？
1: 对的
0: 啊，就是那老朱家，那文是老朱家的大儿媳妇儿，
1: 嗯，
0: 那文是谁呢？
1: 嗯、
0: 他出身格格，
1: 啊，格格出身，
0: 哎，格格出身，
1: 哎，
0: 老王爷他一岁的时候，老王爷就带着他在牌桌上打麻将，啊、
1: 哎呀。你看人家这个从小的这个
0: 啊
1: 这
0: 后来他就是仗着这个打麻将这个手艺，
1: 嗯
0: 啊，不给老朱家赢回了半个家当嘛、
1: 啊。你看着没？
0: 对啊，当别人都为难、嗯、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当别人都为难老朱家的时候，
1: 嗯，
0: 纳文出手了。
1: 哎呦
0: 啊，
1: 嗯嗯，
0: 是不是在麻将桌上把爷们们都收拾了？
1: 哎呀。
0: 给老朱家赢回了半个家当嘛，
1: 那太厉害了。
0: 当天晚上，朱开山让纳文跟他娘说炒两个菜，让大儿媳妇儿上桌吃饭。
1: 哎呦我天，立下汗马功劳啊！这
0: 是不是？要原来儿媳妇她上不了桌。
1: 要不说就是还得有点手艺，嗯、
0: 对不对？哀家终于找到给自己打麻将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1: 得有点手艺，朋友们。哎、
0: 对呀、啊，他、嗯、以后就叫艾纳文，不叫哀家了，叫艾文。
1: 哎呀，我发现了，嗯、你就什么事儿，你只要你把这个事儿
0: 整精了，
1: 整精了，
0: 哎，
1: 你都行，
0: 对不对？
1: 对的，
0: 那确实是这样的。
1: 那是的，对
0: 啊、嗯。我小的时候呢，在我奶家不上后屯打麻将嘛，跟我奶
1: 也是一顿熏陶 啊。
0: 后来再大点呢，就上我姥家就放牛了。
1: 咱奶说了，这孩子这麻将培养不出来了，去吧让他放牛去、
0: 啊、上老家就放牛了。、啊、比我爷能强点
1: 啊、
0: 嗯、啊！我奶呢说我爷、嗯、
1: 那咋的了？
0: 看你爷他家啥玩意儿没有，从小放猪出身。
1: 啊
0: 啊、嗯、我爷是放猪出身。我奶因为这事儿，哎呀，我都挺大了，我奶还埋怨这事儿呢。
1: 得埋汰他一辈子。
0: 对，说我爷没文化，从小放猪出身。
1: 哎呦天！哎呦我的妈、
0: 哎、呀，
1: 真是哈啊！
0: 对啊、
1: 嗯，
0: 后来我这不是放牛了吗？
1: 放牛了，
0: 对，
1: 就是感觉比爷爷强了一点。
0: 我怎么觉得啊？不是，我爸放啥了？我爸怎么感觉什么都没放呢？
1: 怎么把他给忘了？
0: 对呀、啊，感觉他什么都没放呢，怎么？
1: 对呀、啊，那他做他立什么功劳了呢？
0: 啊，对呀、啊，
1: 是不是？
0: 他都立了功劳，又生下了我。
1: 完了，让我哥去放牛了。
0: 哎、啊，对呀、啊，小时候呢，有一次在姥姥家放牛嘛，
1: 嗯、
0: 啊、
1: 嗯，
0: 把牛赶回家，结果牛不听我的呀。
1: 哎呀，那是
0: 太小了呀。
1: 那对，那也是得有技术含量的，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妈呀，那小个儿，我跟你说，
1: 嗯、
0: 没工没人高。
1: 毕竟 孩子还小，
0: 对吧？那大牛老高了，我跟你说。
1: 呀，那可不，那你能放了他吗？你
0: 对呀、
1: 啊，
0: 牛不听我的，我给他往家赶，不听我的。
1: 嗯，那然后呢？
0: 他往反方向走。
1: 您不想回家？
0: 我那么小，我也拉不过牛啊。
1: 那指定啊！
0: 我就搁后面哭着，我就跟牛走啊。
1: 哎呦我的！
0: 到家那哭的脸呐，哎呀，像小鬼似的。
1: 主要你得跟他，要怕牛丢了得。
0: 对呀、啊，从小就知道嘛，哭的把脸哭的像小鬼似的。
1: 嗯
0: 不像爱家，现在天天给脸画的像小鬼似的。这一天好了，不画了。
1: 对。
0: 啊，爱家天天给脸画像小鬼似的。豌豆子只要往出一跑，
1: 你咋的哥？
0: 不用画，就像小鬼似的。
1: 哎呀妈！
0: 豌豆子经常的口头禅，你知道是什么不？
1: 什么？
0: 别害怕，我是人。
1: 哎呦我天！
0: 哎呦天，多能埋汰人！这不嘛，我在姥姥家放牛嘛，把牛往家赶，牛太小了个儿啊，
1: 人家不回家、
0: 啊，牛不听我的，往反方向走，啊、我也拽不过牛啊，你要像我现在，我就拽它呗，对不
1: 对？
0: 拽不过牛啊，这个后面跟着牛，一边哭一边跟着牛走，
1: 你这咋整、
0: 啊？结果到家了，
1: 啊？那你这啥玩意儿？牛给你领家去了？
0: 对呀、啊，
1: 你这啥呀？你这你好，你要没这牛啊，哥，你这你都丢了你啊？
0: 是不是都没有现在这么著名的我了？
1: 没有这头牛，哪有你的今天呢？
0: 我得感谢那头牛，是不是、啊？
1: 对，这头牛啊，我的天哪，立下了汗马功劳啊！
0: 所以说，就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我就总结出来哈，就是人有的时候呢需要经验，但是也不能完全依靠经验，对吧？
1: 嗯，那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也不能太依靠经验了。
1: 对，啥事儿不能太绝对。
0: 对吧？
1: 嗯嗯。
0: 你就比如说，根据我多年玩基金的经验。
1: 哎呦我的妈呀！玩的行啊，哥呀。
0: 啊。
1: 嗯，行。
0: 我曾经问过爱家，我说爱家，你们家都什么样理财方式？是买基金呢、啊，买股票啊，还是理财呀、啊？
1: 嗯。
0: 啊，还是投资点黄金呢、啊？
1: 哎呦天、
0: 啊！贵金属啊。
1: 啊、
0: 哎、
1: 呀。
0: 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爱家说，哥，我们家不理财，
1: 嗯、
0: 因为无财可理。
1: 财不理我，我不理财。是不是
0: 嗯，对，基本上我都给花干净的。
1: 哎，这还不够呢。
0: 对啊，
1: 嗯，
0: 我说那要是花大钱，需要花大钱的时候花干净，需要花大钱的时候怎么办呢？啊，爱家说直接往财神爷要。喂，我说那要是不给呢？
1: 嗯，
0: 啊，能那么容易吗？爱家说什么事情容易哥？
1: 说的有没有道理就来说。
0: 世上无难事，
1: 对，
0: 只要不讲理。他不给，你不会硬要吗？
1: 对，这个东西就是，哎呀，
0: 这就是爱家。
1: 到最后吧，就是各凭良心吧。
0: 啊对啊，就是爱家他们家的这个生财之道，硬要。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就是根据我多年玩基金的经验、
1: 嗯、
0: 啊，什么经验呢？
1: 嗯，
0: 一定要精挑细选出一两只就可以了。
1: 哦哦，意思是不要整太多。
0: 嗯，
1: 精就可以了。
0: 对啊，一定要精挑细选出一两只，
1: 一两只
0: 就可以了。
1: 哎呀呀！
0: 因为一旦买多了呢，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你根本你也骂不过来呀。
1: 我的妈！你这啥经验呢，哥呀？
0: 啊，
1: 你纯属是一个情绪，你这真是
0: 是这样的。
1: 你真是，你这总结的好。
0: 哎呀，所以说我非常的怀念我那时候没有经验的日子。
1: 就是还莫不如没有了哈、
0: 啊。对呀、啊，不瞎钱啊，最起码。
1: 对不对？
0: 啊，
1: 嗯，
0: 花了是花了，
1: 都花了，对。
0: 对呀、啊，不瞎钱啊。
1: 对呀、
0: 啊，
1: 最起码我都得着了，是不？
0: 对呀、啊，
1: 嗯，
0: 花了就是得了。
1: 他们只是换了另一种形式陪伴我。
0: 嗯，对呀、啊。
1: 对呀、
0: 啊。嗯，合适是水果啊，锅包肉啊。
1: 嗯。
0: 啊。
1: 衣服呀。
0: 衣服啊。
1: 嗯。
0: 秃了脸皮呀、啊。
1: 哎。对呀、啊，你看着他就得劲儿啊。
0: 最起码他
1: 嗯，
0: 他值。
1: 值。
0: 他不管他这个是换成什么样，但是他进行了交换。
1: 不是哥，关键是什么
0: 啊？
1: 没有风险。
0: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
1: 对对对、啊，你只有花钱的时候的那种 心痛。但是你不会有这个
0: 花钱都喜悦，心痛什么玩意儿？
1: 也多少花多了，
0: 就
1: 花多了会痛一点
0: 啊。
1: 但是你不会有那种就是惊心动魄的
0: 打嘴瓢了，
1: 对，就那种心态不会有，对不对？
0: 那肯定是啊，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对，
0: 你会就是哎呀妈呀，就是这玩意儿，
1: 你这玩意儿
0: 马上要打嘴瓢了，
1: 对
0: 呀、
1: 啊
0: 啊，
1: 这投资有风险啊，朋友们、
0: 啊，
1: 哎，
0: 所以说我特别怀念呢，就那个时候
1: 没
0: 有
1: 经
0: 验的日子。人在毕业之前就像仙人球似的
1: 啊，全是刺儿啊，
0: 浑身是刺儿啊，
1: 哎呦天哪
0: 啊、
1: 哦、那可真是
0: 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把自己磨成鹅卵石了，
1: 那么溜滑呢，
0: 嗯，
1: 溜光水滑，
0: 特别光溜，
1: 哎呦天哪、
0: 啊、
1: 哎呀呀呀，那再也没有棱角了，
0: 最重要的是
1: 嗯
0: 体重还沉了吗，
1: 怎么的呢，养人这是，嗯，
0: 对呀、啊、体重还沉了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工作养人呢，
0: 像你阔姐似的、
1: 嗯、
0: 啊，那年轻的时候绝对可以用清冷二字，
1: 哎呀
0: 来形容，
1: 那可真是清冷美人啊，
0: 对啊，
1: 啊、哦、真的
0: 啊，
1: 那一小小小瘦条，
0: 对啊，年轻的时候绝对可以担得起这两个字，
1: 就
0: 清冷，
1: 而且个儿还高，我还瘦，
0: 对啊，
1: 哦，
0: 那天王阔还说，你说哥，你说现在谁也不会用清冷这两个字来形容一个胖子，对不对？
1: 那是的，那是一定的，对
0: 呀、
1: 嗯，对、啊、对，这不搭边儿啊。
0: 对呀、啊，我说王阔，你要是真能表现出，就你现在这个状态啊，
1: 嗯、
0: 你要是能表现，你要是稍微流露出一点清冷的样子，
1: 呀，那就怎样啊？光
0: 别人都得说这胖子真傲啊。
1: 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0: 对呀、
1: 啊，你瞅瞅，
0: 真傲啊。
1: 真说人傲，嗯，你要说那么、
0: 嗯、
1: 那么明显，
0: 对呀、啊，像一只骄傲的火鸡似的，
1: 随时准备爆发，
0: 对啊，
1: 哎呦天。

0: 一个大爷和一个大妈，看来是好多年没有见到了。
1: 嗯嗯，
0: 啊，老同事在公交车上相遇了。
1: 嗯，
0: 啊，大爷是属于那种特别奔放的大爷，应该是70岁左右吧。
1: 嗯嗯，
0: 但是对情感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因为他俩这个说话唠嗑的这个声音呢，
1: 嗯、
0: 就不是属于像我们这种窃窃私语的，不是啊，是整个车厢都可以听得到的。
1: 那大爷肯定是有点耳背了，不然的话自己说话声不会那么高。
0: 那我不知道啊、嗯。然后大娘呢，也是属于这样的类型的。
1: 嗯，
0: 中午一般坐公交车的人很少，
1: 是
0: 车厢里边每个人都有座哈、
1: 嗯，
0: 他俩就开唠了。大爷说：“多少年没看着你了，还那么好看。
1: ”我听第一句我就想笑了。
0: 我也是。最关键是声老大了。
1: 嗯、
0: 哦，就你说要小点声吧也行，声老大了、
1: 嗯。
0: 哎呀妈，多少年没看着你，还那么好看。
1: 后面呢
0: 大娘说的别扯了，好看啥呀，都70了，
1: 对呗、哦、
0: 啊。这时候大爷说老伴走了是不，大娘说走了，大爷说走得好啊。
1: 怎么这么说人家呀，
0: 大娘说咋唠嗑呢还走得好、
1: 嗯、
0: 大爷说哎不是，我说走得早啊。不到60是不是就走了。大娘说不啥，不到60，61走的。大爷说后来没找啊，多大岁数了还找啊，
1: 嗯，
0: 不找了。这时候大爷开始了啊，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惦记你，惦记多些年。最关键是他说这话大家都能听到。你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惦记你，惦记多些年了。我就开始不行了，哎呀妈，给我笑的呀！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惦记你，惦记多些年了？他娘说，妈，你惦记100年也白扯呀、哎！你惦记，
1: 这觉得还挺直白的，挺直接的啊、嗯！
0: 大爷说，我那时候啊，就愿意和你唠嗑，
1: 嗯，
0: 你弟弟妹妹啥的，我都相当了解。完就开始说人家弟弟妹妹当时都在哪个单位工作，
1: 嗯
0: 啊，什么、
1: 嗯、
0: 什么情况啥的，还开始说、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大爷开始问了，你现在退休开多少钱呢？大娘说3000多吗？
1: 嗯，
0: 牛，真牛。大娘问大爷：“你开多少钱呢？”
1: 嗯
0: 啊，我开5000多的呗。
1: 嗯，
0: 他说：“那你开那我牛啥呀？”他说：“别的老太太都开2600-7。”
1: 嗯
0: 啊，你开3000多，正经挺牛呢。
1: 嗯，
0: 紧接下来啊，再不咱俩过呗。
1: 值了，
0: 就咱俩过呗，生活费10000多。
1: 嗯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咱俩旅游去冬天上海南。
1: 嗯
0: 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我大娘说，哎妈，我可不跟你过，我跟你过啥呀？你能不能好好唠嗑？
1: 大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了，是吧？
0: 对呀。然后大娘还一边说一边往后瞅、
1: 啊，
0: 往后瞅瞅、
1: 啊，看看大家什么反应。
0: 我大娘说的咋的？你老伴走了？
1: 嗯，重点来了，
0: 重点来了哈。
1: 嗯，
0: 没走，
1: 没走，你说什么？
0: 他娘说，没走，你跟我过什么过呀？
1: 对呗。
0: 哎呀妈，给我笑的，哎呀妈，我当时笑白板了。完，大爷说的，哎呀，没你好看。一直没复婚啊，说的大爷说一直没复婚。大爷说的，
1: 嗯，
0: 咋的？能不能跟你联系联系？
1: 学他还学神态学那么像呢。
0: 大娘说，哎呀妈呀，你可别跟我联系，你跟我联系啥呀，
1: 嗯，
0: 你跟我联系，你可别跟我联系，
1: 嗯
0: 啊。大爷说的，哎呀，我从70几年就开始惦记你。
1: 现在都70几了还惦记呢，
0: 说从70几年就开始惦记他了，
1: 是，嗯，
0: 惦记大娘。哎，你那时候有1.7米哈、啊？大娘说啊，穿高跟鞋有1.7米。
1: 嗯嗯、
0: 大娘说，哎呀，你这活得挺滋润的，你现在呀。
1: 嗯
0: 啊
1: 嗯。
0: 大爷说，我要跟你过能活1000岁。
1: 哎呀妈呀，别的咱不说，大爷就是情绪价值给的真到位呀、啊，活1000岁的、
0: 啊。大娘说，你能不能好好唠嗑、
1: 嗯、
0: 啊？能不能好好唠嗑？
1: 嗯
0: 啊，我这时候大爷开始说了哈。
1: 嗯，
0: 哎呀，你老头那人啊，
1: 嗯
0: 啊，就他们应该是老同志，
1: 嗯，
0: 啊、你老头那人啊，外面事儿不少，
1: 人家都走了还说，
0: 哎呦我的妈呀！我大娘说的，哎呀，你能不能好好唠嗑啊？
1: 嗯，
0: 我都知道。
1: 我都知道啊
0: 啊，对，我都知道啊。大娘说说是他要走的时候、嗯，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看你还有没有谁想见的，我让他来看看你。还给我急眼了呢，啊还给我急眼了呢。你看，就谈笑风生，两个人哈、啊，就可以把这个过往的生活哈、啊，能够就是看似随意的这个谈论出来。
1: 我觉得这个年龄，
0: 就生活已经看得
1: 很淡了，
0: 很淡了哈、啊。我这时候大爷说的，你咱俩过呗，
1: 还没忘这事儿呢。大娘又说，你能不能好好唠嗑？
0: 你说太对了，大娘说你能不能好好唠嗑？嗯
1: 啊，我跟你过啥呀？
0: 对呀、啊，大娘说，我记得我上次见着你好像没有现在身体好啊。嗯，那时候你好像瘸的挺严重的。时候你挎个筐，大爷说谁挎筐啊？
1: 大娘终于爆发了，挎筐
0: 给我兜的呀！哎呦我的妈呀，真的，后来差点坐过站了。你知道因为过为啥差点坐过站不？
1: 因为啥呀？太精彩了！
0: 因为他俩唠太精彩了，我在底下做笔记，我怕记不住。
1: 多敬业，我哥多敬业。
0: 这个事儿呢，你说反观哈，说如果一个人能在七十岁的时候依然被别人惦念啊，是一件
1: 那作为女生来说
0: 很幸福
1: 的
0: 事情，
1: 真的是很幸福
0: 啊，幸福。
1: 不管老头跨不跨筐，虽然性格奔放一点吧，但是你看让人这么夸，尤其在公众场合
0: 啊，所以说人还应该活得精彩，是不是？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4: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5: 咱哥俩上。
3: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6: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5: 什么字儿？
6: 钱。
3: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3: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3: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来，下班路上我们说点这个上班的事儿哈。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说，当这个被别人评价哈，说谁和谁的关系啊，那就是一种交易，多恶毒，
1: 多恶毒，
0: 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嗯。
0: 对呀，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你想一想哈，就是这个人家说世界上最简单的关系啊，就是交易，
1: 反而很直接。
0: 哎，对对对对，
1: 目标很明确。
0: 啊、对呀、啊，
1: 就别掺杂感情。
0: 对呀、啊，但是你要是说把它用在谁身上，说谁和谁之间，就是一种交易啊，
1: 听着怎么不太好听？
0: 啊，对呀、啊，
1: 嗯
0: 啊，就是。一个是反映了对方的品质会有问题啊，觉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你对他的这个评价也非常恶毒，对吧？
1: 是，但是就是一个褒贬义词、
0: 嗯、对啊，但是你想哈、啊、人说世界上最简单的关系啊就是交易。
1: 嗯，
0: 举个例子、
1: 嗯、举个例子、
0: 啊、你点的外卖啊、
1: 嗯哼，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小哥哈，
1: 嗯，
0: 快递小哥冒着雨给你送来的，外面哇哇下大雨啊。
1: 是是是。
0: 啊，哇哇下大雨。
1: 但是那是他的工作呀。
0: 对呀。
1: 他就得给你送来。
0: 对呀，你想你点的外卖啊，
1: 嗯，
0: 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冒着雨给你送来。
1: 哎，对。啊、
0: 你这要是换成熟人给你送来，你得欠多大人情？
1: 有道理呀、啊，哥呀。
0: 对不对？你寻思，哎呦我的妈呀，冒这么大雨给我送来，
1: 一个快递费才多钱儿啊？不是，外卖费才多钱儿啊？配送费你就是贵的才3.5块啥的。
0: 所以说是不是就是最简单的关系反倒是交易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别怕那人情，
0: 怕不了那人情呗，对吗？
1: 对对，别怕那人情啊、嗯。
0: 哎呀。是不是有的人情是你能踏得起的哈，有的是踏不起的，
1: 踏不起，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人家说人和人之所以能玩到一起啊，
1: 嗯，
0: 叫什么啊？
1: 叫
0: 人各有病。
1: 什么玩意儿？那难道不是那个叫什么志趣相同吗？志同道合呀？
0: 啊、对呀、啊，啊、
1: 哦，
0: 人各有病嘛，
1: 人各有病、
0: 啊，能玩到一起的，要么三观一致，要么病情相似。你觉得你挺好的，人家在有些人的眼里你有病
1: 啊，嘿，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人家不一定能看得惯
1: 啊，
0: 是不是？
1: 能玩到一起都是同病相怜的。
0: 对啊，所以说人各有病嘛，能玩到一起的要么三观一致，要么病情相似。
1: 哎呦，
0: 病不同不相为谋。
1: 有道理啊，
0: 对吧？能处成朋友，要么病情相仿，双向奔赴不一定是爱情，大概率是病友。
1: 哎呀。捆绑似乎更牢固呢。
0: 啊，对呀、啊，
1: 是不？
0: 对呀、啊，
1: 嗯
0: 啊，要不就是人说哈、啊
1: 嗯，
0: 人说最荒唐的不是这个，不是大家都在发疯，而是都在拼命的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
1: 好像是这么回事。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为什么呢？
0: 比如说穷了一辈子的老祖宗啊，
1: 嗯，
0: 走了以后，
1: 嗯 嗯，
0: 你求他保你发大财。
1: 你说出来怎么哥就感觉就不合理了呀？
0: 两个情绪都控制不好的人在婚礼上发誓要包容对方一辈子。

0: 哎呦天！
1: 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的你，大声的质问孩子，为什么不能自律一点？
2: 到底是谁的谁变成这样了呀？
1: 啊，
2: 为什么呀？
1: 对呀，一年到头不联系的亲戚，在饭桌上变成最关心你命运的人。
2: 这问呢，问东问西的呀！哎呦我天，可真是、这种是真的很讨厌啊！
1: 对呀、
2: 对对对，
1: 人说男的啊，
2: 男的，
1: 这个说这个最常见的症状啊，犯病了。男的犯病了啊！
2: 犯病了。
1: 对，男的犯病了，最常见的症状是什么呢？
2: 是什么呢？
1: 总想着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女的最常见的症状，犯病了的症状。
2: 犯病了的症状。
1: 相信自己总会遇到真爱。
2: 哎呀呀！
1: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他就反转了。
2: 哎呀呀！怎么说？
1: 女的开始琢磨干大事了，男的开始找真爱了。
2: 是因。女生已经经历过寻找真爱的阶段，完了发现并找不着
1: 啊啊！
2: 哎，对，
1: 换了，
2: 已经过了情关了。
1: 对啊，
2: 开始琢磨赚钱了。
1: 对啊，
2: 我的天，是不是有点晚了？哥，
1: 是吧？对吧？
2: 啊，
1: 你想不想干？
2: 那男的这功夫怎么还寻找上真爱了啊？知道了，终于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之前的选择都是无可之奈何，然后等到中年了，终于知道自己喜欢啥样的 了
1: 终于知道了，
2: 哎呦天，完了，
1: 完了，
2: 因为选择完了，
1: 对对啊，你选择完了，
2: 对，
1: 对呀、要不说呢，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有趣的事儿哈、也会总会给你带来惊喜，
2: 是的，
1: 比如说同事哈、打完电话把手机一扔，我以为他和领导打完电话了呢，然后他开始抱怨领导的各种不公平，
2: 哎呀呀呀，
1: 这引得我呀也跟着就这不就说两句吗，
2: 跟着插两句，
1: 对啊，他随后他拿起电话说的，听着了没，大伙儿都有意见。
2: 妈，还有这么整的呢，
1: 厉害不？
2: 太吓人了，这爷呀，我的妈，这可是防不胜防啊，这个呀。
1: 所以我跟你说哈、下班路上说点上班事儿，别瞎说，
2: 你不能这个对，他说你就听他说，不能掺和，
1: 是吧？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9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10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

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四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4: 9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10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4: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4: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翠锦路，目前呢在西湖大路的节点平均时速会稍低一些，南湖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附近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东南湖大路呢东向西

关注过路况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依然可能会出现小的降雨的过程，或者是多云的天气。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呢，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那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提醒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多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小雨转晴，18度到6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21度到8度；延吉阴转晴，23度到8度；四平多云转晴，20度到5度；通化阴转晴，22度到6度；白城多云转晴，15度到4度；辽源多云，22度到9度；松原小雨转多云，14度到6度；白山晴转阴，21度到5度。

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啊。我们的十一假期已经过去了，很多朋友呢可能没有出行，现在呢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可以错开人群，在十月最美的时候到南疆去看一看。那么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呢，给您带来了好消息，金秋十月想不想到南疆去看一看呢？这一次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那么详询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可以说呢，一年当中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为合适，气候舒适，也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可以一次性看遍。同时呢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的风貌，还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我们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同时呢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来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影湖面，同时会探访克孜尔千佛洞，来观赏库车秋瓷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会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可以说呢，本次的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标准呢，还会采用三飞出行，大大的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并且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的热水。同时呢入住携程4钻酒店啊，7早12正、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可以尽情的品尝。这也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同时呢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的街机礼物，以及呢首页欢迎水果、新疆特色的歌舞宴以及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的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啊，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呢咨询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跟着我们的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天气也是着实的挺热的啊，但是明天可能我们省内很多城市就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气温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了。
1: 没错，毕竟是过了这个叫做什么
0: 寒露，
1: 对，过了寒露之后，可能这个天气就是一天要比一天再凉一点了。
0: 没错啊，这个节气呢也是顺应时节吧啊，我们这个东北应该是最遵守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地区了。
1: 是的，特别的准，所以这一段时间吧，可能容易感冒啊，这个或者是降温明显的地方比较多。那大家也要提前注意一下，
0: 是
1: 我们也来关注关注哈。未来两三天呢，我省是以多云为主的，偶有零星的小雨。也由于呢白天的阳光加热，所以最高气温上升比较明显，夜间辐射降温，导致最低气温呢相对低迷，会导致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公众采取洋葱式的穿衣法，方便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那外出也要记得备好雨具。
0: 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为主，白城、松原、长春还有四平的大部、吉林的中北部会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白城地区六度左右，其他地区呢七度到十一度。最高气温西部地区14度到15度，其他地区18度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8度。
1: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里，省交通运输厅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关于国庆期间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部署，全面研判各领域风险，严格落实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以及联动处置、力量预制等工作举措，行业运行平稳有序。
0: 那么全省高速公路出入人口的交通量呢为121,205.59万辆，同时呢普通国省干道的公路日均断面的交通量为6956辆，至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交通总量突破35.47万辆次，那么比去年呢同期相比增长了28.05%，累计发送道路旅客334.1万人次，水上客运接待游客8.62万人次。
1: 针对16处易拥堵缓行路段和收费站，一站一侧、一段一侧定制保通保畅方案，增设临时救援站点33处，投入救援设备252台套，救援人员500余人。国庆期间累计救援事故车辆660辆，处置交通事故637起，最大限度保障公路安全通畅，未出现交通中断、大范围的长时间拥堵等情况。
0: 同时呢，在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全面的配置充电设施的基础之上，聚焦京哈、浑乌等主干线的重点服务区，增加专职的充电引导员，并在京哈高速8对服务区配备快速充电车位254个，浑乌高速17对服务区配备快速充电车位512个，同时就近动态的调动多台移动充电设备作为充电保障，累计引导7300台次车辆充电。
1: 全省693家涉及重大危险源企业，对19906件重大危险源全部落实提及管控措施，发现并整治问题隐患407项，监管部门调度核查7830件，突出松花湖、查干湖、净月潭、鸭绿江及安段等重点旅游景区水上安全监管，加强客渡船、夜游船等涉客船舶管控，
0: 持续联合公安部门严格落实两客一危协同监管机制，充分发挥动态监管专班的作用，累计抽查两客一危车辆1.14万辆次，发现并且整治问题54项，精准打击黑车、沿途揽客、甩客、倒客以及三无传播、非法渡运等违法违规的行为，查处超限运输案件624件。国庆节期间累计出动执法人员5290人次。那么对于重点的收费站、重点路段、重要的交通枢纽、重点旅游的景区，开展执法检查3277次。
1: 说完出行，我们再来关注跟住有关的消息。老旧小区修屋顶、换外墙、修电梯、改造消防设施，动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花多少钱，报价是否合理，结算有无猫腻，困扰我省众多小区居民多年的维修工程计价不透明问题终于有了统一标准。近日省住建厅印发吉林省住宅专项维修工程计价指南，并在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效期2年，为全省住宅维修资金使用。老旧小区维修改造划定统一计价标尺，让居民房屋养老金每一笔花销都清晰可查，有据可依。
0: 为了最大限度地兼顾工程规范和实操的便利，新规确定了双重计价模式，发承包双方可以自主地选择工程量清单计价或者是定额计价两种方式。

0: 所有的计价流程核算标准统一规范公开透明，其中定额计价统一参照2024版吉林省建设工程计价定额来执行，工程造价包含分部分项、分部分项工程费以及呢措施项目费、企业管理费、利润以及材料的价差、税金等全部的费用，计价构成清晰完整。
1: 新规实施后，全省各类小区维修工程从前期预算、施工报价、中途变更到最终结算，全程有统一依据，有规范标准，有监管抓手，彻底改变过去口头议价、随意定价的混乱局面，既有效防范维修资金滥用、浪费、虚耗等问题，守住居民的养老钱、安居钱，也能减少业主、物业、施工方之间的纠纷矛盾，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小区设施修缮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0: 根据了解，该指南为全省首个住宅的专项维修工程专项计价的规范，将会持续为小区公共维修工程保驾护航，通过标准化、透明化的计价管理，切实地保障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提升居民居住品质，夯实城市民生安居基础。今天呢，星期五的晚上，我们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说技能这件事情啊。可能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些技能，很多技能呢可能是我们后天的一个学习啊，靠这个上学呀、自主努力或者别人传授给你的。我们今天呢来说一些自身的一些技能啊，你身上有没有哪些别人学不来的技能？
1: 哎，
0: 这个技能可能不一定那么的有用啊，但是确实你是自发自然而来的，别人可能学不会的啊，
1: 可能毫无用处。
0: 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1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了。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也为我们互动的朋友准备了一份惊喜，是由吉林国金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您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大家抓紧时间。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五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在国庆假期，全省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安全稳定，大型活动安全顺利的举行，旅游景区秩序井然，未发生较大以上交通事故和长时间大范围的交通拥堵。
1: 吉林省最新小咬风险预报9号影响范围扩大，10号达到3天中的最高水平，外出办事、通勤或短时户外活动建议根据所在区域做好面部和颈部防护。
0: 近日我省推出医保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的惠民举措，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之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3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
1: 携程在线旅游市场数据显示，国庆黄金周全省文旅场所门票购票人次同比增长25.6%，入境游人次同比增长10.4%，入境游门票消费同比增长118.9%。
0: 8号，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在广州举行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经过3方的共同协商，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交易完成之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将会成为广汽集团的重要战略股东。
1: 据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猫眼平台数据，全省国庆档票房2101.71万元，观影人次超59万，场次超5万场，票房跻身全国前20，四座影院进入全国影院院线百强，长春环映影城、摩天。

0: 国立城店居全国影院第九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期间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的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的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的因素得到有效的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的提升。
0: 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
1: 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的均衡配置。
1: 根据美国方面7号的消息，多名美国官员称，美国国防部数日之前已经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做好准备。
0: 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伊朗外交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
2: 来，今天的上行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实际上就是天赋吧，是不是啊？有没有哪些别人学不会的一个技能啊？你的身上，这样的一个技能，它有可能是遗传过来的。
0: 嗯，
2: 我们这个中国人讲龙生龙，凤生凤，
0: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2: 哎，或者有一些你可能家里面没有这个基因，
0: 嗯，
2: 但是你好像突然有一天基因这个觉醒了一样，不一样了，
0: 对，
2: 怀疑自己的这个身世。
0: 一鸣他说，没用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
2: 啊，没用的东西记得特别的清楚，那对你来说还是有用。
0: 有用，对，我就是这样的，
2: 是不是啊？
0: 就我经常跟老同学就是回忆过去的时候，他们说的事我啥也记不住，但是我记住一些特别细小的他们觉得莫名其妙的点。
2: 什么呢？比如说痛苦的相思。
0: 不会吧？
2: 不会啊，
0: 人会忘记痛苦，
2: 因为歌里面都唱了，回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啊。
0: 不，人说就是两个人分开之后，你最先忘掉的是一个人的缺点。
2: 嗯。
0: 啊，对吗？然后你就开始回忆说，哎呀，这个人
2: 他还是有
0: 好
2: 处的，
0: 对对对对。
2: 是是
0: 但其实，缺点是被你最早遗忘的。而且人会分泌一种什么什么素嘛？就比如说生产的时候，你会忘记有多疼痛，这样你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不害怕。
2: 肾上腺素
0: 是肾上腺素吗？
2: 嗯，胃素。鸡精
0: 分泌鸡精可太好了。
2: 那能是什么东西呢？应该是肾上腺素吧啊，
0: 反正就会分泌出来一些东西让你忘记痛苦，
2: 催产素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也是，那其实这个也算是一种这个天赋了嘛，
0: 天赋，
2: 对不对哈？猫太年说，努力最多运气永远最差，我真的麻了。
0: 努力最多运气最差，这是天赋。你是不是对天赋？
2: 我觉得你判定自己说努力最多有点自大喽。
0: 哦，对，你怎么来定义谁努力最多呢？
2: 就是啊，人家那个回家偷偷这个学习，你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但我从来许愿都是这样子。
2: 许愿是怎么许的？
0: 我从来许愿都是我希望我能够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
2: 哦，就是这就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0: 对，
2: 有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就是很幸运的事情了。
0: 对，如果这件事情我压根儿没做的话，我也不要。但是如果我做了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够
2: 希望有一个结果，
0: 应有的一点点结果就可以了。有时候稍微贪心一点，就是能不能有一分耕耘两分收获？
2: 两分收获，
0: 那就最好不过。
2: 你许愿的时候都这么许，是不是？
0: 真的都这么许？
2: 那你有还吗？
0: 有，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是需要去还愿的话，我会去还的。
2: 哦，
0: 但我真的一直都是这么许的。
2: 是，我的小云呢说每天。

0: 睡觉不用动，不用四个小时算不算？
1: 不用四个小时，
0: 不用四个小时，
1: 就是说你失眠嘛，
0: 就睡三四，但是有人，比如说那个晚上睡觉三四个小时之后，
1: 啊、
0: 他白天困呢，
1: 白天还啥事没
0: 有，有人白天没事、
1: 啊，有人不困，
0: 有人不困的、
1: 嗯，那这是天赋，
0: 嗯，这个是很厉害了。
1: 我其实我们家是有熬夜基因的，
0: 嗯，
1: 就我家人都睡得很晚，从很小的时候大家就统一熬夜，
0: 是。
1: 因为你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你就不觉得熬夜是个问题。
0: 嗯嗯，也是习惯了吧，也是。
1: 对，八九点上床就觉得是很莫名其妙。
0: 但实际上，我觉得你们也是有一些这种给自己那个贴那个标签化了。
1: 我们给自己贴标签了吗？
0: 啊、就比如说，你会给自己贴说啊，我们这个家族里面都是很会熬夜的，我们这个睡觉睡得少。
1: 啊、嗯。
0: 那这个上节目时候为什么困呢？
1: 对对，我们
0: 你还是困的。
1: 不，你别说我上节目的时候困，
0: 不是，对，
1: 不是，就是说也是会困的，不一定上节目的时候。
0: 因为之前有人就是研究过类似于这种走进科学那个节目吧、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人说自己从来不用睡觉，
1: 从来不用睡觉，
0: 对他从来不用睡觉、
1: 嗯，
0: 然后这个节目组就是追踪他，
1: 嗯、
0: 拿这个监控那个拍他，
1: 嗯、
0: 会发现比如说。他坐在这里，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一瞬间他会忽悠的睡一觉、
1: 嗯，
0: 比如睡个十分钟，他就醒了。
1: 他不知道。
0: 对。
1: 那他不觉得断片
0: 了吗？他觉得自己只是眯了一下。
1: 哦。
0: 他只是不用像我们这样
1: 长时间
0: 的躺在床上睡觉，他随时随地就睡十分钟。
1: 哦。
0: 嗯。
1: 那这个其实也挺好，就是应该研究他一下，以后大家就都这么睡觉。
0: 好吗？不好吧？我觉得人还是应该躺在被子里面睡觉。
1: 不，他这样也没有觉得精力受限吗？但随时想来一觉就来一觉啊。
0: 嗯，有可能吧。
1: 对吧？
0: 但很危险呢。
1: 他就有点像短视频了呀。
0: 他有点可能控制不住自己在什么时候睡觉。
1: 他控制不了自己什么时候就来一觉。
0: 万一呢？
1: 哦，那是有一点。
0: 我今天特别困，我那个正开车呢，我忽悠一下子、
1: 哦，
0: 多可怕嘛啊！
1: 杨斌说贴了是什么意思？
0: 杨斌说贴了。
1: 啊、哦，他突然来我直播间说一句
0: 贴了
1: 。贴了是什么意思啊？你车被贴条了吗？谁拿我安全帽？他说倒霉也算一种天赋的话，那我真是天赋异禀。
0: 那我觉得，如果说有一个人唯一的这个技能是排除错误答案的话，
1: 你要利用起来，
0: 对，也是一种好处哈、
1: 啊。对啊，我们就用你去买彩票。
0: 你比如说那个四人团队，
1: 嗯
0: 啊，四人团队，比如说这个《西游记》去取经去啊、
1: 嗯，
0: 带着你，然后那说、
1: 嗯、
0: 师傅前面有两个路口，我们走哪个呀？
1: 嗯、
0: 然后说让五师弟来选，
1: 对对对，
0: 五师弟说我走右面，啊，你走吧，我们走这边。
1: 对对，这个我看过，好像是《赌圣》还是什么里面就有一集就有。一个人他就这样。
0: 如果说你真的足够倒霉的话，
1: 对，
0: 也是一个技能了。
1: 对、
0: 啊、
1: 你选什么都一定会输，比如你买大，那对方
0: 就买小。
1: 对对对，就一定可以买小，就一定能赢，这是可以用得上的
0: 排除法哈、啊。
1: 嗯，
0: 严上说，我有种假期来临之前必有小祸的技能，小祸包括但不限于感冒、牙疼、流鼻血、小伤口等不致命，但是却有些疼的创口。
1: 这肯定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嗯、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种你只记得这件哎。那叫什么？是破窗，好像不是那个破窗的效应。
1: 就是你一旦关注到了某一件事情，它就
0: 对你会一直关注它。
1: 马太效应，忘了、
0: 嗯、不是啊、不是马太啊、嗯。你就比如说啊，咱们可能1038的这个同事经常会发生一件事情。
1: 嗯嗯、
0: 我经常看手机的时候啊，就是10:38，
1: 对对对对。
0: 实际上一天看多少次，你就记住那10:38的事儿了。
1: 是的，
0: 嗯。
1: 这确实是这个样子。
0: 那你看，我有一年这个五一之前、十一之前要那个出行了呢、
1: 嗯，
0: 然后直接就卡骨折了。但是我还是想去的啊。
1: 对，像我说，我从小到大所有的大事都会下雨下雪。
0: 所有的大事吗？
1: 嗯，就是初中考、高考，然后小升初考试、
0: 嗯，
1: 然后现在人生还有啥？
0: 你是说你中考、高考的时候下雪了吗？
1: 下雨吧。就要么下雨，要么下雪。
0: 你知道有多巧吗？
1: 有多巧？
0: 我中考高考时候也下雨，因为每年中考高考时都会下雨。
1: 哦、是啊，那、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小时候家长给我植入的概念。
0: 啊、
1: 他说我只要出门就下雨，
0: 嗯、
1: 因为下雨了，因为都是我姥姥姥爷带我嘛。如果下雨，他就不能领着我走了，就一定要打车。
0: 啊、是，
1: 所以他又说这孩子命好，说他只要出门就下雨。
0: 啊，
1: 我就养成了，我就感觉好像我只要是有什么大事，比如我要出门旅游，
0: 嗯
1: 啊，或者是我今天有考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这种事情一般都是要下雨下雪的。
0: 嗯嗯嗯嗯，那是不能跟你出去玩。
1: 怎么不能呢？
0: 我得要太阳。
1: 我就下一会儿就完事儿
0: 啊，一会儿就完事儿。
1: 对
0: 啊啊，你看就是像那个谁似的嘛，
1: 嗯，
0: 雨神一样嘛，
1: 雨神
0: 啊，那个萧敬腾似的嘛，
1: 嗯嗯，对，
0: 实际上就是一个纯玩梗，
1: 对对对。

0: 但汪峰那次就是他的那个次数太多了，我
1: 上热搜的那件事
0: 真的是就是他只要是发新歌然后就一定会出一件什么大事儿。我有一次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汪峰发新歌这件事情呢、
0: 嗯、
1: 没那么重要呢，
0: 没那么重要，
1: 对，
0: 所以呢
1: 你就比如说啊，今天这个热搜是刘念去上班，
0: 嗯，
1: 那总会有一件事情比刘念去上班要热吧。
0: 不是那天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1: 是吧？
0: 我忘了那个是个什么新闻了。然后我就大家都在关注那个热搜的时候，突然在角落里面看到了汪峰有一条新歌，然后那个新歌叫做《没有人在乎》。
1: 这是玩梗吗？
0: 我当时说这也太惨了。
1: 但是他也会因为这个而上热搜。
0: 哦，对。
1: 他上的热搜是汪峰发新歌了。然后出大事了的热搜，
0: 对，
1: 还挺有意思的。来吧，今天就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嗯、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哪些别人学不来的一个技能啊、
0: 哎、
1: 可能你后天也没有通过一些努力来学习、嗯、这些技能呢可能不一定非常的有用啊，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呢我们的快手平台啊，都可以看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

0: 来，星期五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虽然是个星期五，但提醒大家，
1: 明天
0: 要上班啊，千万别忘了，有这个闹钟的话要改一改啊。
1: 哎，
0: 诺志爱说问了，雨山是不是快过生日啦？哎，很多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
1: 在我们这么大型的台庆期间，竟然还能够记起来我的生日，
0: 那可不是，
1: 忘掉他吧，不要，今年不要让我成为焦点好吗？哪年都可以，今年不要可以。
0: 哎，不要呢，
1: 不要
0: 太在乎那个数字。
1: 对，
0: 像减肥一样，不要太在乎那数字，
1: 也不要在乎它，
0: 对不对？我四十了，我说什么了，是不是？
1: 对，今天给你过也行啊，
0: 给我过吗？
1: 对啊，不要太在意那个月份日期啊，都不重要。
0: 关键我都过去半天了，都已经啊，
1: 无所谓啊，
0: 要过明年的是吗？
1: 对啊，就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生日只是一个代数，对吧？
0: 哦，
1: 你也可以叫刘念，我也可以叫刘念。今天是谁过这个生日都无所谓。
0: 我可以叫你，不可以叫
1: 我为什么不可以？
0: 其实呢，就是我们马上这个交通广播的生日也是快到了哈，这次是我们30岁的一个生日，然后我们最近也是在积极的策划和这个组建当中啊，所以说呢，到时候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1: 是的，
0: 一起来期待一下啊，
1: 哎。
0: 这个贝拉贝拉说，我特别的耐热啊，夏天的别人挥汗如雨，我就是微微出汗，相反我很怕冷，
1: 太冷，
0: 这跟体质是有关系的。
1: 是，我也不怕热。
0: 我小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很瘦的时候是很怕冷的人，我说我们班级里面最早穿上羽绒服最晚脱下去的人。
1: 因为你没有什么脂肪层嘛。
0: 我胖了之后就发现不是的，
1: 现在不怕冷了。
0: 现在不怕冷了。
1: 我也是，就是汗蒸房，我都要进最热的那间房，
0: 最热的那个。
1: 对，
0: 但是你的体质就是一直给人一种很怕冷的感觉，就是那天我还跟那个方舟说呢，我说雨山的体质让我很困惑，
1: 怎么了？
0: 就是感觉你又是那种体力非常好的，爬山蹭蹭蹭的
1: 啊，
0: 然后说那个动不动就跑5公里，但又怕冷。
1: 怕冷跟体质好不好？
0: 就是对我来说，这两种体质好像有点相悖一样。
1: 不会啊，我怕冷，我很极端的怕冷吗？没有吧。
0: 我感觉你挺怕冷的。
1: 我就是普通的怕冷而已
0: 啊。啊，普通的怕冷。
1: 普通到了秋天，普通的怕冷。
0: 啊，这是还挺特别的，我感觉啊。
1: 对，今天下午我们跟那医生的时候还聊到这儿，就是那他说气血不足的人可能就不爱运动嘛。然后我就回头看他，因为一般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俩不会四五。

0: 木相对，
1: 是是是是，
0: 我就突然回头看他，我说你看我气血，
2: 对
0: 啊，我还蛮爱运动的，
2: 就是对雨山这种气血不足但是又很能运动的那个感觉，
0: 对，你
2: 就很奇怪啊，
0: 我就觉得我还挺爱运动的。当时有一个那个给我号脉的医生是这么说、
2: 嗯、
0: 他说你多运动一下吧，我说我真的在运动，
2: 天天在运动，
0: 他说那你可能就只有运动的那一会儿很有精力吧。
2: 那你能不能是这个运动多了导致气血亏空呢？
0: 不是的，不是的，我总觉得我被什么压住了，啊、
2: 什么被压住了？
0: 就是我觉得我的身体里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就是高精力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被身体啊还是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
2: 啊、被封印住了，
0: 对，所以我很想要跑出来，然后但是呢你看气血不足嘛、啊、
2: 是
0: 可能没有这气血压着我每天能跑50公里、
2: 那有点可能，有点可能、啊、就是那个特别像我那个小的时候看那个动画片、
0: 嗯、
2: 说就是有一个那种异想的那个国家，那个国家最厉害的人是唱歌最好听的一个人，然后就是那个主人公从小就那个唱歌特别难听、
0: 嗯、
2: 然后别人都那个嘲笑他、
0: 嗯、
2: 他那个脖子上面有个锁、
0: 啊、
2: 实际上他是那个最会唱歌的那个家族的这个继承人，
0: 被巫婆下了诅咒，
2: 被坏人给封印掉了。
0: 你看、啊、我的锁在哪儿呢？我肯定身上也压了什么，
2: 在丹田吧，可是在哪儿啊？
0: 能给我解开。
2: 虽然说那个我比如说怕冷怕热这件事情我体型变化了之后就会有一些这个变化、
0: 嗯、
2: 但是我发现我从小到大还挺我比较能走
0: 啊、哦，能走。
2: 我发现我是比较能走的。
0: 嗯、
2: 我瘦的时候、
0: 嗯，
2: 包括我胖的时候，
0: 啊、
2: 我是挺愿意走的。
0: 妈耶！我跟刘念，我们俩前两天不爬了一个那个拉法山吗？
2: 哎呦我天哪！
0: 我们上山的时候，其实你爬的也不错，你比我想象当中要爬的快很多。
2: 是吗？
0: 对。
2: 我没跟你说，就是我上第一层台阶的时候，
0: 嗯、
2: 我眼前就发白了。
0: 但是挺快的，而且
2: 对，是因为你们太快了。对我来说，我要自己上的话，我可能就是上个。
0: 嗯
2: 那个十多阶、
0: 哦、
2: 然后到个平台我就歇那个歇一下，
0: 就我们每走到一个缓台，因为那个其实坡真的挺陡的，是有一些需要手脚并用才能上去的，
2: 是，
0: 然后我们在那个缓台等刘念上来的时候都有一种等日出的感觉，
2: 等日出的感觉，
0: 就说刘念还会上来
2: 吗？
0: 如果说刘念不上来了的话
2: 那我们
0: 要
2: 怎么办啊？
0: 对，然后但是下山的时候没有人能追得上刘念，
2: 没有、啊、
0: 蹭蹭蹭就下去了，
2: 下山不还快的吗？
0: 下山太快了，人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2: 啊，对，是挺累的，其实。
0: 对，他走得特别快。
2: 但是那种我能忍，
0: 而且
2: 身体的酸痛我都能忍，但我忍不了心率过快。
0: 但你的平衡性又非常好，你想上山爬的都要手脚并用，下山的时候其实更难下。你甚至双手把杆，然后你要找准角度才敢往下落脚，他能蹭蹭蹭就下去。你的那个天赋到底是哪里啊？
2: 但我平衡感非常不好的。
0: 那为什么下山能那么快？你是滚下去了？
2: 可能我着急吧，可能我着急，有可能是
0: 偷摸滚了一小
2: 段。你看，我一直劝你们，我说你们上上面去等我，
0: 嗯、
2: 因为你们一直走，我心里压力很大。
0: 没有啊，我们也走走歇歇。
2: 是，但是就是前面有人等我这件事情，
0: 嗯，
2: 而且我怕那个我上去太晚，赶不上日出。
0: 啊，那不可能，不可能。拉法山夜爬哈、
2: 啊，
0: 就是、
2: 啊，哎呀，太好，太青春了、啊，
0: 太好了，
2: 我人生难得这么青春一次啊！
0: 下次可以再找一个地方爬。
2: 就是不用
0: 对快快那个爬到
2: 山，但是下次我们可以去徒步，蛟河有一个鹿角沟，它是一个有点原生态的一个景区，
0: 嗯、
2: 你就交20块钱，基本上没有什么设施，
0: 嗯，
2: 而且去里面之后几乎都没有信号了，
0: 哦，
2: 就是走着走着可能就是鹿你看不见了，
0: 嗯，
2: 然后就是它在树上会系那个小红绳，你就是沿着这个小红绳走。
0: 这不很可怕吗？
2: 不是，他没有那么的野，
0: 嗯，
2: 但是他看起来有点野，
0: 嗯，
2: 就是他只是没有什么设施罢了、
0: 嗯，
2: 然后是初级难度的那种越野的徒步。
0: 那是那种野山吗？就是没有路的。
2: 前面是有点路的，是那种土路，
0: 嗯，
2: 然后呢，后面实际上也是有点路径的，但是不是那种铺装的路，
0: 嗯，可以感受一
2: 下。就很多徒步的这个路线其实挺好的，
0: 嗯。然后这位朋友给我们推荐说可以去蛟河西土山，
2: 嗯
0: 嗯嗯，
2: 四平市那个吉林市也有挺多的那种那个线路，
0: 说鹿角沟是野山入门的最佳选择，
2: 对对对，它是很初级很初级的这种野山、
0: 嗯、
2: 它还是景区，
0: 嗯，
2: 还有人管，
0: 哦，
2: 但是它还有点野，它没什么什么厕所呀什么服务站的卖烤肠啊，没有这些东西。
0: 对，我感觉就是你们推荐爬山或者去野山的时候、
2: 嗯、
0: 一个很你们觉得很吸引人点就是说这个地方完全没信号
2: 啊，那不，那没有，
0: 没有吗？那为什么要提起来这点呢？
2: 啊，我是觉得还挺好玩的感觉，
0: 嗯，
2: 它是有一点挑战，但是还没有那么多。
0: 嗯，
2: 然后我愿意跟你去拉法山 爬山、
0: 嗯、
2: 看日出、
0: 嗯、
2: 重点是去看日出、嗯、而不是爬山。
0: 我也是，我也没有看过日出、哦、
2: 爬山爬一次就行、是、我是其实说实话我最讨厌爬山了。
0: 我真很喜欢爬山，
2: 我最讨厌爬山了，而且
0: 好玩啊，
2: 而且如果是坡的话、
0: 嗯、
2: 坡的山、
0: 嗯、
2: 我其实还好、
0: 嗯、
2: 我自己可以控制步伐
0: 啊、
2: 嗯。而阶梯的山就是每一层我必须得抬到那个高度然后再往上走，是更累的。
0: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用大石头铺成的那道路，就是那个路是你比如说一个
2: 你有种手脚并用的感觉，
0: 对、
2: 嗯、
0: 就你有可能一个台阶一下爬了将近半米，一个台阶只要十多厘米，
2: 你其实
0: 是乱爬
2: 这个越野，
0: 越野，
2: 越野其实感觉好像挺适合你的。
0: 越野是野山吗？
2: 对啊，它就是没有路，可能有那种石头啊、
0: 哦、
2: 小溪之间来回那个爬来爬去的那个感觉。
0: 对，
2: 嗯，其实挺适合你的啊。
0: 尝试一下。
2: 这哎呀，严上他啥都知道啊，你真是啊，
0: 啊
2: 你多大呀？
0: 啥呀？什么啥都知道、
2: 啊？他说了我说的那个动画片的那个名字啊、
0: 哦，
2: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多大呀？
0: 他有可能是另一个你。
2: 他没有我大呀。
0: 就平行世界的另一个你，经常你平时谈到的一个梗，他就知道。
2: 哦，掐死那，
0: 不能太了解我。
2: 辛苦老师来打卡了，说秋风轻吹天渐黑，姗姗来迟意何为？
0: 这都发现了。
2: 念山挣钱全靠嘴，话筒推开嗓音美，谁
0: 不都是靠嘴啊？我们也是靠时间换钱。
2: 畅行高峰半回归，续上白酒神仙水，快乐打卡进不费，热酒暖身去劳累，念山和声齐到位，有酒有菜有滋味，贪恋广播不贪杯，快乐伴随美香，快乐陪伴
0: 美
2: 相
0: 随。说到这儿哈，今天四哥把酒续上了。
2: 嗯，
0: 四哥来我们的那个10月23号的台庆活动吧，我们那天晚上可以给你续一宿。
2: 可以续一宿，
0: 续一宿，就你只要能喝，你就可以一直喝。
2: 不能，
0: 不能吗？
2: 嗯，
0: 到八点会感觉
2: 就是，
0: 那你就使劲喝到八点。
2: 可能之后就要自费喝，就是说
0: 使劲喝到八点。我们10月23号的时候会在长春花火酒吧跟大家来一起办我们的30周年的台庆晚会。
2: 没错，
0: 对大家只要是你就是空手带嘴来就行。
2: 嗯、
0: 然后我们会就跟你正常来的酒吧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精彩的交通广播的台庆节目。
2: 是的，
0: 啊、就是一个小型的，家庭型的一个聚会。
2: 你是在现场给大家。表演劈叉，
0: 不能瞎编。你可以，
2: 啊、
0: 你可以说一些就是比较类似的事情。
2: 雨山先生给大家表演劈叉吧。
0: 我们会现场有一些表演。
2: 雨山先生给大家表演劈叉吗？
0: 明天也会给大家表演
2: 吗？
0: 然后包括一些脱口秀节目啊，然后歌曲啊、
2: 哎、
0: 舞蹈啊，
2: 太精彩了，我跟你说
0: 啊，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就是一些仪式、
2: 嗯、
0: 你在其他地方，你这辈子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仪式
2: 哦，雨山劈叉，
0: 你在那儿就都可以看得到。
2: 行啊。
0: 对，10月23号，如果说大家想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姗姗来了”，然后后台私信我一下、
2: 嗯。
0: 我们现在名额不多了，因为我们全场一共也就能坐下。嗯，不到100人、
2: 嗯。我们会那个邀请一些我们这个节目的家人们们啊，如果说大家呢有时间啊、
0: 嗯，
2: 愿意来的话，可以来联系雨山啊。
0: 是的。
2: 这个陆华说特别能睡算不算？如果说不被爸妈喊起来吃饭的话，我休息日真的能睡一整天。
0: 嗯，那很好了。
2: 很好。
0: 我有点躺不住。
2: 我能。
0: 嗯。
2: 我太喜欢躺着了。
0: 你看，这才叫气血不足。
2: 我太喜欢在床上躺着了。
0: 就是我躺着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身体里有一个力量说起来吧，别躺了，起来了，几点了？
2: 嗯、
0: 就是他让我没有办法安心的躺在那里，
2: 嗯，
0: 然后就被推起来了。
2: 嗯，你找人看看吧，看看老中医什么的啊，看一看，看一看。幸福的颜色说食欲好，极少剩饭，除非很难吃。
0: 哦，
2: 嗯，
0: 张王弘毅留言了是吗？
2: 张王弘毅。极少剩饭吗？我看他现在也不少剩了，他现在
0: 是吗？
2: 嗯
0: 哼，那还是我们点多了。
2: 而且有些东西他不吃，挑人家。
0: 有吗？
2: 嗯呢，
0: 他不吃啊，对，他不吃臭的。
2: 他不吃的东西多了，其实、
0: 嗯、对、嗯，但是吃的还是比较多。我
2: 其实就是相较于吃的多的朋友、
0: 嗯，
2: 我比较佩服那些什么都吃的朋友。
0: 嗯，我呀，我什么都吃。
2: 嗯，算是吧，
0: 对吧？
2: 嗯，
0: 我是什
2: 么
0: 都吃的。我认识的人里最能吃的，好像就是张王弘毅了。
2: 嗯，他是量大。
0: 对，就记得以前的那个餐盘嘛，我们食堂的餐盘是一个格一个格的，
2: 是。
0: 但是他打完之后，你就不知道格在哪儿、
2: 嗯，
0: 它是一个冒尖的山。
2: 嗯，
0: 就是他吃一直吃一盘，
2: 因为他之前

0: 那这个代谢是很强的，然后这个运动量也是特别大嘛，啊，然后那个哗哗出汗的那种人，你发现没有？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他有一些遭不住了，有一些
1: 遭不住了。
0: 嗯哼，
1: 你就说
0: 他之前就是想瘦就瘦，
1: 啊，那他现在就是不想瘦啊？
0: 哦，不想瘦吗？
1: 对啊。
0: 哦，
1: 那人家可能就是不想瘦了呢。
0: 哦，喜欢。
1: 你最近有听到他减肥吗？
0: 没有。
1: 对啊，那人就是不想瘦了。
0: 行了，
1: 这叫做什么？跟自己和解。
0: 和解了。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来说说你身上那些别人学不会的技能。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来大家小汤汤买活动蔬菜都一
9: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0: 快停，咱们收件了。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五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联系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回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啊。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来说说你身上那些别人学不会的技能，哎，都有哪些？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啊！
1: 一尘小和尚说：“我可以去表演少林功夫吗？”
0: 可以、啊。
1: 你是说来我们台庆现场吗？
0: 你真是小和尚吗？
1: 真是小和尚吗？
0: 可以啊，欢迎。
1: 是哪种少林功夫？是当当有神功是那种吗？
0: 那要不然还有哪种少林功夫啊？
1: 应该是有一些，比如说类似于小彩旗那种，就是他一直吊个什么在那吊着不动
0: 的那种。你说那个静态的那种、
1: 啊、
0: 是吗、
1: 嗯、
0: 应该能，
1: 就打拳之类的，欢迎大家
0: 啊、
1: 哦、
0: 欢迎大家。
1: 但我们需要彩排的，我们也要看一下你的节目可不可以上台。
0: 节目是要那个什么的，
1: 就很严格
0: 的啊，评审的很严格的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大家一看说你们那个节目
1: 我们内部就是有这个通行证
0: 对对对对，还是很精彩的啊，很精彩的。李瑞东说我不脸盲，分得清双胞胎。
1: 哦，分得清双胞胎啊，那很厉害。
0: 哎，我也有一点，其实
1: 就是观察力很强。
0: 我说不上来，我就很就是可能欧美人还差一些吧、
1: 嗯、
0: 就是亚洲人来讲的话，我很少会分错人。
1: 哦，
0: 包括熟悉的人，就是我不用正眼看他，我一搭眼，因为我也有

0: 有一些那个近视嘛，
1: 嗯嗯，
0: 有时候逆光什么的，
1: 嗯嗯，
0: 我一打眼看这个人的步伐，嗯，身形，我就知道是他。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你来了，
1: 嗯，
0: 你到那个办公室来，或者是小红到这个办公室来了，我一听脚步声我
1: 就
0: 知道他来了。
1: 是是，嗯，那我需要认真的观察过才能够注意到
0: 啊，你需要记住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嗯，
1: 我有的时候不太往心里去，但是
0: 你的心里啥都去不了。
1: 但是双胞胎我是能记得住的。
0: 嗯，
1: 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婚礼，然后就见到了小学的一个双胞胎，
0: 是，
1: 然后我就脱口而出了他的名字。他说：“
0: 嗯，
1: 你竟然知道我是谁？”
0: 是，
1: 我说我当年就觉得你们俩长得
0: 一
1: 点都不
0: 像，
1: 一
0: 点都不一
1: 样，
0: 是不是？
1: 对，就他们俩长得真的不一样，
0: 就气质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眼神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小贾说：“我可以用舌头呲水、吐泡泡、无限打嗝。”
1: 这真是一点用没有。
0: 舌头呲水没有用吗？
1: 那很酷了，用舌头呲水怎么呲啊？
0: 不知道哎。
1: 你是说你舌头下面的那个？
0: 他可能把水含在那个口腔里面吧，
1: 哦，
0: 用舌头。
1: 我以为你说不用喝水，就舌头会一直往外喷水呢，那很厉害。
0: 那是茶壶成精了吧？
1: 那很厉害。
0: 谁会身体里边水就呲出来？那是 X 战警。
1: 咱们舌头下面是有一个可以分泌唾液的一个小眼儿的，你发现过吗？
0: 没有。
1: 你没有发现过？
0: 我没注意这些。
1: 那你真是很少玩自己的身体。
0: 我对，我很少玩自己的身体。
1: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出不去家，就把你自己关在屋里的时候，我基本就是身体能干什么就都研究过。就比如说我会比如双手然后就握住拳，
0: 可以挤出那个噗噗的声音。
1: 不就握住了，然后不能动，然后用这个胳膊穿，就是把身体全部穿一遍。就是你比如说从前面，
0: 你现在也能吗？
1: 现在无聊时候比较少了，现在有手机可以玩，
0: 是吧？软骨功嘛，这不就是？
1: 嗯，但小时候这些东西就全都试过，
0: 都可以。
1: 对，然后就比如说，
0: 万一你爸妈一回家发现你记在那儿，
1: 对，反正就尝试过很多，然后当时就舌头啊，那个下面气带的那个地方，
0: 嗯，
1: 有一个
0: 孔。
1: 嗯，对，反正这个地方是可以出水的，
0: 但是也不至于喷出来吧？
1: 我以为它会有特异功能嘛。
0: 那得多少口水啊，那得。
1: Mr. Pan 说：“我一会儿把舌头拆了看看。”
0: 太可怕了你，啊，真是。
1: 很有趣的。
0: 哦，那我对自己这个身体的开发还是不够，还是不够。
1: 还有那个无限打嗝，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身边会的男生很多。
0: 咱们这个身边有吧？好像谁，
1: 有啊，张方弘毅啊，
0: 对，张弘毅不光是上
1: 下没见过，
0: 他说他可以，
1: 但是没有展示过是吗？
0: 嗯
1: 嗯，
0: 还是有点见外了，
1: 对，还是拿我们当外人。但其实没教育挺好，要怎么面对？
0: 宋宋老师说我不紧张，不管是大考还是上台发言，那不知道什么叫紧张。
1: 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某种的病吧。
0: 嗯，
1: 就正常有一点点紧张是。
0: 人体的这个保护机制，
1: 对对对，
0: 嗯，
1: 人说你稍微有一点紧张反而会发挥得更好，你如果完全没有紧张的话，
0: 嗯，
1: 你就没有那个叫什么兴奋感，
0: 嗯，
1: 那你也少了点东西。
0: 哎，我就应该调到这个中间这个部分了。
1: 对，
0: 岂有此理，说我特别能宅啊，真的可以一直不出门，
1: 嗯，
0: 不近视，耐寒，可以一直做重复性的事件，很能喝水，至今没有发现过敏的食物，伤口愈合快，不留疤，暂时想不到别的了。
1: 嗯，我在听他说这个的时候啊，
0: 嗯，
1: 你看过那个《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吗？就是里面有一个，
0: 我没看过，
1: 有一个小孩，他说他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他看到人，
0: 嗯，
1: 他看到的是人，但是他会在这个人外面一圈有一个虚影，
0: 嗯，
1: 这个虚影就是一个动物的形象。
0: 哦，
1: 嗯，就是他能够看到这个人
0: 元神，
1: 对对，就是他在进化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0: 所以那本书里讲的是这些内容吗？
1: 对
0: 啊我没有看过。
1: 每一个，
0: 啊，
1: 就是每一个精神病都有不同的病症，
0: 它是一种幻觉，
1: 嗯，对。然后他当时看到的好像他妈妈是一个很厉害，就类似于猫科类的那种虎，就是很厉害的百兽之王的那种动物，
0: 嗯嗯嗯嗯，
1: 然后他爸爸是一个鼹鼠吧，
0: 嗯，
1: 我印象当中就是视力不好，然后很温吞，然后就是胆子小，就大概类似这种感觉。然后我有一天就在景区还是干嘛，反正就在很多人的一个地方，我就突然恍惚了一下，
0: 嗯，
1: 就是也是很无聊，我就看着周围的每个人，我就突然感觉能看到，
0: 哦，
1: 我就感觉能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
0: 你
1: 就是
0: 你先别看了，你去看看吧。
1: 有点害怕了。但是不是在你所有清醒的状态下都能看到，就是在你意识比较零散的时候，你就大概一看，但其实它是很浅显的看到，
0: 嗯。你看有个这个 bug 啊，有些人觉得自己看到的是这个真实的，
1: 嗯，
0: 那他为什么不看到一些很特别的这个生物呢？

0: 或者是为什么都是你认识的生物呢？
1: 对对对，
0: 他应该看到一些我不认识的这个生物才对啊。
1: 对，他其实就是你把，假如说你看到你又高又瘦的人，然后你下意识就反应说啊，那这是一只鹿。
0: 对，
1: 嗯对，然后
0: 这是一种形象。
1: 对，比如说你看到了一个这个眼睛比较小，然后他这个行为比较机敏之类的吧，然后你看到他，你觉得他像一个鼠类的一个什么动物，
0: 嗯嗯嗯，
1: 就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投射嘛。
0: 啊、
1: 嗯、
0: 啊、
1: 嗯，你那就是这就是一只乌龟啊。
0: 那不用看，
1: 这就是一只乌龟。
0: 啊、哪儿啊哪儿啊？
1: 就你刚刚读的这个。微信留言啊，
0: 你有点害怕了，我觉得。
1: 为什么？爱喝水，然后他不爱动，然后他什么都不怕，就是防风啊、防雨啊，然后又就是很能待得住。
0: 没有发现过敏的食物，
1: 又没有，对啊，没有过敏食物，这不就是一只乌龟吗？
0: 嗯
1: 嗯。南登说你旁边那人是什么样的？我看看他是什么动物吗？
0: 看我什么动物？
1: 土拨鼠
0: 不认识。这样吗？
1: 这太浅显了。
0: 其实我是小兔子。
1: 对，它属，那你是指属兔子
0: 啊？我是属兔的呀。但我觉得我跟兔子的这个形象还是挺近的。
1: 为什么？那你是灰兔吧？
0: 灰兔。
1: 嗯。
0: 为什么是灰兔呢？
1: 因为有点黑
0: 啊。
1: 我说很浅显吗？
0: 太浅显了，你这是纯粹是一种，你这是一种比喻，
1: 以貌取人。
0: 你这是比喻，你并不是看到了什么东西，你这纯比喻，你这个是。赵焕说能睡懒觉的时候醒得比闹钟早，不能睡的时候怎么也睡不着啊、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
1: 对，我如果定了闹铃，也会比闹铃早醒。
0: 是，
1: 嗯，心里装事儿。单于帆说雨山有自己的病灶。
0: 对，
1: 雨山有五台，
0: 他的大脑就是病灶。
1: 他说我有五台优秀表演综合征。
0: 啊啊啊，
1: 去年年台庆的舞台上，雨山表演非常拉轰、嗯、啊，还有拉轰这个词呢。
0: 你在台上干嘛了？
1: 对啊，我在台上干嘛
0: 了？去年你干嘛了？
1: 去年在商场里啊，我们仨跳了个舞嘛，我们仨唱了一个
0: 啊，对呀、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他眼里只有我，
0: 他的眼里只有你，
1: 你
0: 俩一起去看，他挂脑科，你去挂耳鼻喉，不是，你去挂那眼科，视野变窄，我跟你说，很危险的。
1: 只有就是欣赏你的人才能够发现你的优点，
0: 哦、
1: 你只是不欣赏我。
0: 好好好，行，画。总喜欢那个玩梗是什么优势吗？就是很自然的喜欢那个说一些梗。
1: 你跟岩上坐一桌聊。岩上，你今年会来吗？我们真的希望把平时这些经常互动的朋友都。
0: 他说他在那个新西兰呢。
1: 真的吗？
0: 嗯，十一的时候我说我们已经互黑了这么久了，我们今天就是这个交交实底。
1: 嗯，
0: 你说你那个跟我说你到底在哪？
1: 嗯，
0: 他给我那个发来定位说他在新西兰。
1: 真的在？你们俩还有定位？那有微信啊？
0: 不是，他发了个截图给我。
1: 哦，新西兰怎么样？我还没感兴趣。
0: 是新西兰吧？还是哪儿来着？我忘了啊。
1: 嗯，那我们交流一下。
0: 那之类的吧？你可以当地陪吗？
1: 对啊，你可以吗？星空说最喜欢刘念问的一本正经回答慢、嗯、女生回答漫不经心又特别有道理，超可爱。
0: 哪里有道理啊？
1: 有道理啊，这就是爱你的人他就会发现你
0: 哦，
1: 对不对？
0: 是，
1: 那天杨斌跟我上节目，我在这说话他就一直在笑。
0: 嗯，
1: 我说你笑什么？他说他突然
0: 笑毛了都有点、啊、
1: 对啊，他说他突然理解你为什么跟我上节目的时候你总是笑了。
0: 嗯，
1: 哦，
0: 然后发现你的可爱之处。
1: 我觉得他那个意思其实是在损我、他只是不好意思说。
0: 其实我应该像那个抖音一样啊，
1: 嗯，
0: 你那个说什么我说太酷了。
1: 那太不走心了、
0: 哎、那个怎么接来着？
1: 嗯，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太酷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哎呦、
1: 啊、
0: 我的妈呀，
1: 老乡了，
0: 老乡了，
1: 嗯，什么风干大香肠，哎呦我的妈
0: 呀、哎、的妈
1: 啊，什么什么烤地瓜太香了。我还背了半天这个词儿，
0: 以后我就这么接你啊。小贾说还有一个可以把眼睛变模糊，
1: 你是说虚焦吗？
0: 自己吗？
1: 我也会，豆眼就可以了，这不就虚了？
0: 你还会豆鸡眼呢？
1: 豆鸡眼不是每个人都会吗？
0: 跟平时差不多吧。
1: 麻辣兔头，我看见你是什么样子了，
0: 太酷了！
1: 我不知道你以前什么样，但是你以后会变成麻辣兔头。
0: 妈呀，太香了！他说真的，我说句实话吧，这些搭档还留念对你好，你看看。
1: 为什么其他人对我不好吗？
0: 看还我对你好。
1: 你是说他？那我其实点儿挺背。
0: 咋的？
1: 我感觉他没有对我很好。
0: 挺好的了，哎，行吧啊，也发掘了很多大家这个身上的天赋啊，大家这个尽情的发扬一下，然后那个等会儿我带雨山去看黄昏门诊。好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我明天见，拜拜。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3: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3: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5: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6: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7: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5: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8: 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9: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哎呀妈，我这牙嗓巴拉的，哎呦我天哪，这臭嗓子我真受不 了
1: 太毒了太毒了，
0: 昨天是我一个人哑着嗓子，今天刘展红也这动静
1: 我囊着囊着的，一共就在一个小时不到能够，前一阵我媳妇感冒在家整整7天，
0: 嗯，
1: 我啥事儿没有，昨天跟在这做节目1个小时，回家嗓子就觉得有点疼，今早起来就有点说不出话，
0: 嗯，
1: 我喝了1天水，现在算是好点了。
0: 是这样的，我在昨天今天刘展红没跟我说他生病之前呢，我用昨天分享过我这个生病的经历嘛，
1: 嗯，
0: 然后就天天在家里骂那家麻辣烫，
1: 嗯，
0: 我甚至想过要发小绿书去吐槽一下那家麻辣烫
1: 避雷
0: 啊，避雷，
1: 嗯，
0: 然后是已经跟身边很多朋友。

0: 但凡你要是觉得感冒了，临时加个专场，200来人，
1: 不行，我一定要在我的演出就是开始之前，我已经状态好，调整好。
0: 你上去之后就散播出去，你马上就越讲越好，这玩意儿多厉害呀！200多人接收的概率大呀，你也不能净传我一人啊。
1: 没有，我现在就是这个东西呢，已经过了传染期了。我已经过了，就是最近这个阶段了。
0: 拉着一个替死鬼就够了。
1: 对，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像那种小的时候我们写 QQ 空间，说不转不怎么样的那种啊，就是转给一个人其实就可以了，转过去了。
0: 啊，转给我了，我转给谁去啊？
1: 对，嗓子吃砖头了，你真损呢。但我前段时间去天津演出的时候，不是收到很多朋友送我的喉糖吗？
0: 啊，
1: 这期间让我炫差不多了。以前我还写这么多喉糖，什么时候能吃完？现在我基本炫差不多了。
0: 就是有没有朋友们能送我点喉糖？咱就爱屋及乌了。
1: 哦，这个东西
0: 送的
1: 传男不传女吗？哦，那正常。
0: 你老头不是男的？
1: 不是啊，刘展宏阳气不是特别重，也能传到他吗？
0: 因为我最近本身就是天天有热量缺口，在这个
1: 对，
0: 好在啊，
1: 你就免疫力下降了。
0: 好在我每天起码还有氧一个小时，就是身体的这个基础素质还好一些。
1: 你都怎么有氧了？
0: 就是做那个有氧健身操什么的。
1: 哦，
0: 啊，现在身
1: 在家练瑜伽。刘展宏现实在家穿瑜伽裤，
0: 爱穿那个，我不练我也穿，我就为了这裤子练的瑜伽，就喜欢那莱蒙啊！我听这名儿，他也太清新了。
1: 对对对，你说他多该呀！他不生病谁生病啊？
0: 嗯，我
1: 但是就是人在抵抗力低的时候，确实是容易被病毒感就是传上的。刘展宏就是最近抵抗力低了。
0: 嗯
1: 嗯。
0: 但好在身体素质还好一些啊，
1: 嗯，
0: 就是我觉着我恢复应该能挺快。
1: 哎，我问一下，打吊瓶不能走医保吗？
0: 能啊，我没功夫啊。
1: 哎，不，那天为什么我那个，反正我去那个地方是不能走省医保，只能走市医保。
0: 对，你进去之前你先问一下能不能走省。
1: 我当时去了，我都不行了，我还就因为个医保给我拦住了嘛。
0: 不能就走呗。
1: 但是交钱那一刻我想走了。
0: 我前一阵为什么去药店买药了，就是因为家附近诊所都用不了，所以我就去买个药回家吃的，硬挺过去的。嗯，但凡他要能打吊瓶，我不就打了吗？吊瓶好的还是快一些。
1: 大家说我南方是禁地啊，怎么都在北方演出呢？用这次。就是想怕
0: 不想离家太远，
1: 怕水土不服，就走得近一点。
0: 嗯，
1: 然后等明年的时候，我步子迈大点，我往远一点走着。
0: 等姑娘大一些，2036年就全球巡回演唱会了。
1: 哎呀，太好了！说到演唱会，哎呀，
0: 今天大家可以搜索一个账号。
1: 对，就是我之前不是分享过，我去那个一个非常喜欢的博主老师那里去录歌了嘛？他是一个那个开录音棚的，修音、调音、编曲，反正一趟线的，在音乐方面的一个老师吧。
0: 头部主播，
1: 头部主播。然后呢，就。因为正好在我剧场的楼下，我说我去看看，然后就录了一首歌。他呢，本来我就寻思呢，就录就是多录几首，结果老师给我录一首之后，就非说没时间了。对，非说没时间
0: 了，到点了，赶紧走吧啊！
1: 对，
0: 你要早知道这样的话，下次不要这个价了。
1: 嗯，反正就是我说那个票价为什么北京天津比其他城市贵，是这样的，就是都是结合当地，就你可以搜其他当地其他的演出厂牌，是根据当地这个品类的价格，我没有高一点，
0: 平均值，
1: 不是平均值，是最低值是取的最低值。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我在铁岭，它最低值，这个城市的最低值是35我基本就是卖35-36，但如果这个城市最低值是100，我可能就卖99.98我是这样的。
0: 那么咋的都比你来长春看强嘛，
1: 对
0: 啊，省个车票呢嘛。
1: 是啊，我给你唱首歌，别唱那个快板板的，行不行？我给你唱首歌，行不行？
0: 早说这样人就不买那个票了，一分钱都不值。
1: 对，因为那个就是分，今天那个老师正好发了那个我录歌的那个过程嘛，
0: 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了。
1: 啊，我看就是有两个镜头照到了我唱歌时候状态
0: 啊，
1: 我发现唱歌的我是真快乐呀，他们说我唱歌是蹦蹦跳跳的。
0: 但是我觉得老师的状态不像是你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对你还蛮满意的哟。
1: 我觉得老师就是很满意，他其实他可能是把给别人的那个表情切到了我的这段视频里面。
0: 而且啊，我也确实听了一下录的那个过程，修音之前确实都不如平时唱的，干啥呀？
1: 平
0: 现场了。
1: 他平时吧，咱唱的时候不都是有那个原唱跟着吗？
0: 啊，
1: 他当时唱的时候不给我放原唱，
0: 那废话，给你放原唱，人家不用你录了，人直接给你把原唱截下去得了呗。
1: 反正就我觉得我其实发挥还挺好的。来，所有的票都在小黄房子里，宝宝们，所有的票都在小黄房子里面，直接可以看到啊。我现在上班呢，上班我得给大家传递快乐嘛，我就给他唱歌。
0: 有点丢手，也不行的话，你就是出去。

0: 演出的时候真的带一套那种这个修音设备，
1: 现场现修，旁边配个打碟的，
0: 就是很多挂电的那些，就是你这边边唱，他直接帮你修，从音响放出来了。
1: 嗯，哎，我给你谈一下沈阳的链接吧。这个宝宝一直没找，哎，没找着沈阳的。哎呀，这家伙的，这家伙太热情了。
0: 你不行就挂个电吧，也没有人能挑你。
1: 然后说没有哈尔滨，哈尔滨没票了。说自己人别开枪，要开枪了。说那个小红，我有过期了四个月的那润喉糖，你吃不？
0: 哎呀，过期四个月，
1: 你拿它当瘾了吗？
0: 过期四个月，在我家算新的，
1: 等于没过期。
0: 我记得就是那个咱那个大家，就是这个这个都发烧的那一个天，就是我跟我媳妇在家里边就是烧了得有五天吧，四五天那样，然后我俩就是每天醒的这个时间不长，醒了之后呢就赶紧出去找一片那个叫什么，就是退烧的那个哎，退烧那叫什么药来着？
1: 普热西痛？
0: 不是，就是那个牌子的那个。叫啥玩意儿
1: 啊？我知道，就跟那个
0: 新康，
1: 跟那个减肥那药有点像的那个。
0: 我今天就胶囊的，就是那个什么也能止疼的那个。
1: 肾宝。
0: 哎呀，你天天吃啥药啊？一下给我猛了。
1: 六味地黄丸。
0: 不是。
1: 布洛芬。
0: 对，布洛芬。
1: 啊啊啊！
0: 我俩就醒了，就一人来一片布洛芬。
1: 能打。
0: 然后一睡七八个小时，一直不对烧，最后我俩五天之后终于好了。我媳妇就看了一下那布洛芬，过期一年半了。
1: 哎呦我弟！
0: 而且啊，我家有盒新的没开的，没过期，我俩愣是没舍得打。我说咱把这个之前的打死，吃完了再说。
1: 哎呀妈，这意思让你俩过的。但是我有一个民间的老说法，就是说家里有什么药啊，不要扔
0: 啊。
1: 就说那个，如果你觉得这些药过期了，用上了，你别扔，扔完之后就会生病
0: 啊。
1: 我之前就是觉得这个就无稽之谈
0: 啊。
1: 但你就人吧，他确实就是你不敢，你现在你到了什么都敬畏的年纪了
0: 啊。
1: 可以说就是现在敬畏上我家的布洛芬了
0: 啊。
1: 我现在就是家里过期药我不敢扔，我收拾出单独的一堆里来，我摆那儿，我不敢扔，
0: 放着呗。
1: 对，
0: 哎，
1: 不敢扔。
0: 朋友
1: 早知道给你送去啊。
0: 朋友去家了你就给别人呗。
1: 我说的不就是？
0: 但药不能给人吧？
1: 七点半，
0: 药能给人吗？不好吧？
1: 不是，你要是正好需要我就给你啊，那我不能没事你好好的我给你送啊，
0: 啊，
1: 是不是？
0: 我也不需要，我也没病啊，我天天。
1: 结果今年那个新的又过期好几天了。
0: 我没见着你的时候，我天天我挺健康的，我十一类那样，我也没生病啊。
1: 来吧，咱们这么的，给大家来一首歌，咱们研究什么？
0: 啊？
1: 什么啊？咱们这样，咱们唱首歌，然后那个我研究一下我们节目，就以后出一首单独的歌，但年会的歌还没定呢。
0: 年会我听今天没有说有歌，
1: 因为我有一首歌我得带着你唱嘛，然后咱俩抓紧时间，
0: 啊，
1: 我去找你，我就带你去那刘鹏长的，
0: 啊，
1: 咱们录出来。
0: 我说季哥跟我说那个闫宁这边，因为你俩比较熟，他要是有什么需要的话你跟他一起啊，是唱歌啊。没有人愿意跟你唱啊。啊，
1: 大女人不行，大女人就是说不太适合。
0: 原来我的活是这个啊！
1: 说红一看感冒药马上过期了，急得光膀出去跑两圈，第一排没了，很正常。
0: 嗯，第一排少。
1: 讲什么歌吧？大家在哪个城市？你说一下，然后我到你的城市的时候，我就把那首歌送给你。我最近也记录下大家都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好不好？
0: 以后每一个城市的限定曲不一样。
1: 哦，对
0: 啊，
1: 说我每回牙疼买一盒布洛芬，剩半盒，等到下回牙疼时找不到，哎，
0: 啊，布洛芬还能找到，
1: 哎，就是
0: 啊，
1: 我最近有个特别特别生气的事情，就是我都气到我根儿了
0: 啊，
1: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吧，就是我前段时间因为压力很大，还是就是反正就各方面的就是紊乱吧，导致我的经期不走
0: 啊，
1: 一直就不走，然后我就去医院排了一大天，就跟大家讲过这个过程，排了一大天的队去看这个经期，我就说一直就不走。我说不行了，我这血流不止，这事太吓人了。我说这怎么办呢？医生就跟我拍了彩超，拍完彩超就跟我说，你回家吃避孕药，那种长效避孕药，不是那种急性的。
0: 其实算是一种激素，调节一下内分泌的。
1: 就是那种长效避孕药，它其实就是能够帮助你调那个内分泌和月经的。然后我说那不行啊，那我得知道我根儿我为啥出现这个问题。
0: 对，以后才能杜绝嘛。
1: 对呀，
0: 不能指着吃药。
1: 我说我都来一趟，我排这么长时间，我说你告诉我，医生说不用。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再查。我说为什么等到再出现的时候，我再就是那个再查呢？
0: 咱去晚，大夫要下班。 班上？
1: 没有，我排、啊、我早就去了。啊，他就说你就不用管了，你就、啊、你先弄吧。
0: 啊，
1: 然后我就只回家吃了，吃那个药确实立刻就好了。
0: 啊，
1: 他是连吃七天，啊、那个避孕药做的特别特别的那个就是人性化。

0: 它是每个，因为它是21天的量，
1: 啊，
0: 然后写了每个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7天一个轮回嘛，然后再、
1: 啊、
0: 一共是三，
1: 都标好了时间了。
0: 对，
1: 啊、
0: 就你按那个星期几去吃就可以了。
1: 啊，
0: 我吃完7天之后，这个月经就停了。
1: 啊，
0: 我说哎 ，OK， 那挺好了。
1: 啊，
0: 他说你停了之后吧，你吃7天要停7天。
1: 啊，
0: 这7天再来你再吃。
1: 啊，然后再巩固一下，相当于
0: 对
1: 啊。
0: 我就等着，等到这个7天之后果然再来了
1: 啊，
0: 我就又开始吃了7天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哎好像也差不多了
1: 啊，
0: 我说这回不用了，我就给它放到包里，我每天都检查一遍、
1: 啊、
0: 我说我必须要留好它，因为我很就是当做一个就是那种小计划本一样了
1: 啊，
0: 我就觉得我一定用完它，就把它这21粒都吃完，证明我是一个有规划的人了
1: 啊，
0: 就感觉像是一个解锁了一个就是很爽的一个事情、
1: 啊、吃药有规划了啊，
0: 不是因为我太丢三落四了
1: 啊，
0: 我就这个药如果能这么长时间，我一点都没浪费它，我证明我就这个人我进步了
1: 啊！我，
0: 嗯，
1: 我对生活井井有条了、啊。
0: 结果好了半个月
1: 啊，
0: 我突然就开始了
1: 啊，
0: 就又开始不停了
1: 啊！
0: 怎么办？我就找那个药
1: 啊，
0: 找不着，我不买了，我生气了，我说我必须找到它为止
1: 啊！
0: 我说只要不找到它，我就不吃，我就惩罚自己，为什么就永远这么丢三落四？我必须惩罚自己，
1: 找不着不管了啊！
0: 对。惩罚自己一周了，惩罚不住了。我说我现在身体生病的太多了，我不能再加一个这个了。我就开始新买了一个。对。
1: 但这个确实还是应该找着，你能
0: 别说这个，人说是医疗主播。
1: 你在落哪儿喽？显得多不好啊！
0: 是雌激素高，然后孕激素低就容易这样啊、哦。那不知道了。关键这次呢，就是我家那个阿姨去帮我买的那个药嘛。
1: 啊、
0: 哦。然后阿姨第一次去就买那种紧急避孕的了。
1: 啊、哦、啊、哦。
0: 然后回来我说不对，第二天又去了，说买那种长效的。
1: 哦、
0: 然后那个药店那个就是说你不行，让年轻人自己来吧。
1: 啊、哦，就是。
0: 一开始一猜就不是他买的，嗯，但这个确实没有啥羞耻的，就是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内分泌，尤其是女性，
1: 而且心情和这个内分泌也有很大的关系。
0: 是，就是你的内分泌能够，女人我觉得是终其一生被激素控制的。
1: 男人也是，只要是人就是各种激素的这个叠加。
0: 男人还好一点，就女人就是无论就每个月不同的阶段，你是排卵期还是什么，就是都是会被这个激素控制的。别说你大的阶段里面，你还有什么孕期啊。哺乳期所有的这个阶段都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内分泌太容易紊乱，一紊乱的免疫力就下降，免疫力下降，你就看我现在一身就噜噜噜噜就开始了，
1: 嗯
0: 啊，锦州场买完了，好的，嗯，
1: 又卖出票了，
0: 唱歌吧，那我给大家唱歌吧，哎，大家自助下单太好了，谢谢大家自助下单，我就给大家唱歌，
1: 安江臭不泡，唱啥呀？
0: 唱一首，哎，我就是想练练那个。
1: 哪个啊？
0: 就今天他们都在评论区里搜，说快乐老家还是什么那个。
1: 不是快乐指南吗？
0: 对，所有人都在那个里面说，2-300人
1: 都说没听出来那首歌是哪首啊？
0: 对，今天我刘工长就是发我那条作品的时候，我其中有一首歌是试唱了一下，他说不行，那首歌其实就是我最想唱的一首歌，叫《快乐指南》，很多人都说那是快乐老家，然后问我多大岁数能选到这样的歌。
1: 嗯。
0: 今天眼睛里没视频大，没化妆，
1: 就确定了，就这个了。
0: 嗯，
1: 人不让你在家多听几遍，熟悉熟悉。
0: 我还不熟悉吗？
1: 你回家你也没听过他。
0: 咱俩这两天就把这首歌录出来，然后那个在年会上假唱嘛。
1: 咱哪有功夫去录啊？
0: 咱就不去沈阳录呗。
1: 在哪儿录啊？
0: 咱们随便让找刘老爷给咱录呗。
1: 你想想，刘鹏的头部主播才能给你修成那样。我姥爷能给你修过来吗？
0: 青岛那个也都差不多，都是大家有那个选座图。
1: 嗯，
0: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不是那首歌啊？
1: 那是快乐老家，这是快乐指南。
0: 哦啊、一会儿我再唱唱快乐老家，好不好？
1: 啊，
0: 来吧。哎，前面总像骂街似的呢。
1: 人潮流就是这种现代感。这歌也确实挺老了，在当时来看还是很新潮。之前不要间奏，现在前奏也不行有。

0: 我唱这其实可以了，是不是？
1: 那他不还是收400吗？
0: 啊，对，我说我就是，你不觉得这首歌很适合？这首歌不就很适合我在专场的收尾吗？
1: 那我上次让你录这个，然后你
0: 他不没同意吗？那老师啊，
1: 因为你在家没练呢，你倒是练练呢。
0: 你说那老师研究要你唱这首歌，他没同意。
1: 我让在家了，你在那时候那个，因为老师发出来片段我看了，你在那中间不是多字就是少字，然后跟人总得错一句，那老师能给你录吗？这首歌不得录一天呢、啊，现教一句一句教让你唱啊。
0: 那我现在这个程度可以去录。
1: 就是老师给你选窗外，只是因为你对窗外的歌词的理解度高。就是你起码能念顺，你这歌的歌词你当时念都念不顺，咋给你录啊？
0: 那我这回可以去了吧？
1: 你现在也没念顺，你练练去啊。
0: 只是因为那个你能跟得上了，
1: 你练一练你不就能去了吗？这歌比那个简单，这歌只需要激情。
0: 嗯，
1: 你只有激情。
0: 哎，那这歌其实我不用用它修音版，我现场唱也是可以的。
1: 可以，太可以了，
0: 是不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1: 太行了！
0: 哦，我去，你还是个 DJ 呀、啊，耶耶耶！来吧，那再给大家来首《快乐老家》吧。我最喜欢的歌手现在已经从张宇变成孙悦了。
1: 快乐老家不是孙悦的
0: 啊？不是吧？
1: 他咋的？孙悦出的就是快乐系列呀。
0: 刚才那个歌
1: 给大本营出的电视剧、
0: 哎、刚才那个谁的？
1: 刚刚那个是这个孙悦老师的《快乐老家》是陈明的。
0: 哦，
1: 哎呀，真来了，
0: 走。
1: 那这歌没那么欢乐，他前边有点循序渐进。
0: 来，大家公屏上可以打一下你在哪个城市，然后想我在你城市开专场的时候想让我唱什么歌。名字可听话了，你点完歌我就学，我现在拿笔录就记。
1: 但仅限于歌哦。
0: 开票了，最后一块链接小黄房点了拉到底。天亮就出发，你跟呢？已经醒来，心不会害怕。你唱那个副牌，
1: 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这一把
0: 那是我老家。对，
1: 这歌没副牌。

0: 永远的家。哎，我好喜欢这歌啊。白天脱口秀，晚上还得在这当歌手，你看。
1: 他歌手能挣钱，他不说脱口秀了。
0: 哎，这歌好适合我，特别适合我这个。

0: 北京是10月18，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他。
1: 想把专场宣传完了，得唱7-8遍，因为这一遍就能宣传仨地方。

0: 我说，
1: 哎呀，这高音都敢来了，哎呀，
0: 再唱退票了，是不是很好听？谢谢啊。
1: 你买票了吗？
0: 这歌挺老，我喜欢点老歌。来，跟大家谈一下，是北京。

0: 有的时候真想，就是大家现在拿着那个什么尤克里里啊，然后就是在这块边敲边唱，多合适啊，就是多浪漫呐、啊！
1: 不是，不行，不行。我弹尤克里里哪有原唱给你、啊、你唱歌得要原唱啊宁儿啊，要什么尤克里里呀、啊尤克里里能弹出人声的呀，但我家真有尤克里里。
0: 哎真的、啊、你下次拿来呗，我就是我觉得我尤因为尤克琉璃好像就是
1: 尤克琉璃尤克里里比吉他要单调很多。
0: 对，我就是拍拍就可以了嘛。
1: 啊，当鼓敲啊！
0: 对啊，
1: 那你拍手就得了。
0: 哎、有鼓啊，
1: 有啊！你就是拍鞋，你不也有动静吗？非得要什么尤克里里呀、啊？我、哦、有病！你扇我嘴巴子都拍出拍来了。
0: 哎哎，真的呀、啊，人屁股。
1: 哎，有病！我先拿尤克里里要干哈？当鼓敲。
0: 我这哎，这歌好喜欢的。那我下次去的时候，咱把《快乐老家》和《快乐崇拜》都录了，就是感觉会是快乐系列的。
1: 请快乐家族
0: 快乐老现在咱们再帮我想想，快乐老家和快乐崇拜都已经有了，还有没有什么
1: 快乐什么崇拜，快乐老家和快乐指南
0: 啊，那是
1: 你根本就是不喜欢孙悦老师，但是有快乐崇拜，你前一阵不唱了吗？
0: 我快乐人太高了，我
1: 快乐崇拜就是那个，
0: 我知道崇拜太高了，
1: 不是就是那个说唱的那个潘玮柏的那个
0: 对，
1: 怎么又唱上甄嬛传了呢怎么唱上甄嬛传了呢？

0: 这种拿手曲目啊，
1: 老飘了，
0: 老朋友都知道这歌是什么。
1: 啥？咋呀？
0: 这个你不知道是什么？
1: 啥呀？
0: 哎，我真服了，咱们知道的先不要告诉他，老朋友先不要告诉他，我们新朋友能猜出来我唱的什么歌？你看，你看有欠的先说了，就是狐狸精嘛。
1: 啊啊，那我没听过这歌。
0: 又怎么了，我的大小姐？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噔噔噔，真的我得生他嗓子了，因为明天我专场我就再唱两首了，所以就这两首歌就很宝贵，大家要就点点那梦中女孩不唱了，那个歌就是发
1: 那个能直接放了
0: 那个我录过了，我只能放假唱了、嗯、那个最后给你放假唱吧，嗯、那其他的那个说说实话什么玩意儿，
1: 说什么玩意儿，
0: 嗯
1: 啊，周杰伦在这儿真情真情流露了，
0: 说啥呀，
1: 说那个说实话我挺感动，大家别说我矫情，我听闫宁小十年了，其实是八年半，见证了从老妹儿到宁子的整个历程，
0: 哎，从老妹儿到宁子，哎呦我的妈，
1: 越活越社会啊这人啊，说进广电实习，美食外场记者，替班主持，拥有属于自己的节目，然后脱口秀红娘，到现在一步一步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歌手，真的是不容易然后写
0: 个
1: 括号，括号说这么发行不
0: 行，
1: 五毛一条怎么没写上呢，
0: 我喜欢我喜欢这么发，太励志了，我的妈、嗯、太喜欢了啊、嗯、说我建议宁姐练一个 rap 让豆哥伤心，那个仿照枪火来改词，哎我最近超迷那个老舅，
1: 你看于红就是了，
0: 我就是因为可能看于红就是就推我很多很多他的 rap
1: 啊，
0: 就是我因为我看那个我确实啊我先自己检讨我不太懂 rapper 不太懂 rap、
1: 嗯、
0: 然后我就是看那个综艺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 get 不到，
1: 嗯，
0: 然后就而且我看剧看综艺啊看剧都喜欢有弹幕，
1: 嗯，
0: 弹幕就基本都是上外地吵出去的，然后带老舅的时候我还因为他的词儿吧
1: 能听清
0: 能听清，
1: 嗯，不用字幕啊，
0: 对，哎所以我就挺喜欢看那个听老舅的歌
1: 啊，
0: 嗯，哎呦，那你说我老舅还来海拉尔了呢，他不认得我，
1: 那你就认记一下不就得了吗？身边有人认识。
0: 是，嗯，一下午张柏芝那条视频涨了4000个赞，其他的视频也涨了，不限流好起来了。
1: 啊，哎呀，现在又好起来了。
0: 我限流都隐藏了。
1: 啊，
0: 我昨天就是。啊有点破防事件，就是人啊，就是如果中年人，这情绪出口太重要了。
1: 啊，
0: 昨天那个就是我因为你看我现在没有能发火的人，我不能无缘无故发火嘛。
1: 啊，
0: 但我没有，你又不在身边，然后
1: 就能对我无缘无故发火，
0: 就没有演出，就没有就是后台那些人怎么办呢？
1: 凭啥呀？我们的作用就是发火的。嗯，
0: 然后我就寻思这是个怎么整啊？
1: 嗯，
0: 这可怎么整吧？因为我昨天破防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我昨天我一个先不。

0: 不是说我这个账号多大，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但是它20万的一个账号，就是按照正常逻辑来讲，我昨天发条视频46个赞
1: 啊，就40多个，然后就不跑了流量。
0: 对，就是40多个赞，也不是不跑了，就我当时看见的那一刻是这个40多个赞，
1: 嗯，
0: 就是播放量也只有200多、400多、500多那样的。
1: 那再等等呗，兴许还没往上走呢。
0: 嗯，就发很久了，也不是刚发。然后我就有点破防了，我说这个破号什么时候能好起来？到底什么时候能好起来？我就跟家里就破防了。
1: 嗯。
0: 然后可是家里幼崽那么可爱，家里阿姨又是不是自己？你怎么跟阿姨生气？然后跟孩子也生不了气。
1: 人是雇佣关系，没必要接你的火气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巨额一走一路过，冲我放了个屁
1: 啊！
0: 吐了！
1: 哎呀，找到出气口了！
0: 哎，我说你为什么搁家当当当当？他说我搁卧室里，我当一下子，你至于吗？我说你不能这时候当
1: 啊！你吓我一跳，你等过年再放呗。到过年了，就一点动静没有了。现在在这当的什么玩意儿？
0: 嗯，能不能回答一下为什么没有佳木斯？因为这次走的地方并不多，就都是在上面那个
1: 先试验阶段啊。
0: 嗯，对，走的地方并不多。哎呀，就是总有理由找茬，你没有别人了。
1: 嗯
0: 啊，没有别人了，你个当当当当什么啊？
1: 啊，
0: 你为什么当当当
1: 啊？啊。
0: 就是你
1: 换个声能行吗？
0: 他就是比如说他
1: 要是整出小号声呢，
0: 他就每次想那样的时候，然后就皮卡丘、
1: 啊、
0: 就是、皮卡皮卡、嗯、就
1: 换音效了。啊，
0: 我会好很多
1: 啊，太好了，在那安个哨呢。
0: 也是我的。倒水给姑娘喝了嘛，然后、嗯、那个我这个时候我发现那个豆哥给我发微信，
1: 嗯，哎，又来出气口了。太好了，豆哥也是无损出气啊。
0: 没有，我豆那豆哥没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同事，我怎么能跟他撒气呢？我就问他，我说你什么时候能见到我？
1: 啊，必须得见面我再发泄出去啊。
0: 这么好当啊，训成壁虎了，老师。是给老头训成壁虎了，老师。来吧，咱们到底想听名字唱什么歌？
1: 好不容易折过去了，又圆回来，又要唱歌了。
0: 广电家属不好当。
1: 嗯。
0: 哎，咱们来一首那个，忧郁一点的歌吧。
1: 你忧郁你不适合，你就选那些快乐。
0: 这哪首歌叫明天会更好？
1: 那歌你唱，你那歌太大爱了，你唱完了跟闹着玩似的，不行。
0: 我不大爱吗？
1: 你大什么爱？那歌
0: 大有障碍。
1: 因为那歌它的那个背景什么的还是很大爱的
0: 啊，
1: 你唱有点玷污了
0: 啊。那别亵渎啊。
1: 啊，
0: 名字说话像王佳佳，我今天嗓子稍微的那什么，就是你要这么说，我会非常开心。我超喜欢王佳佳。
1: 那你还是看于红就是。
0: 对啊，
1: 你还是看了。
0: 于红就是太好
1: 看
0: 了，看
1: 前十多集还挺好的，后边确实有点拖沓了。
0: 我看的是那个切片。
1: 你也不爱他们呢。
0: 我现在很难有一个心气，就这个剧得好到什么程度，让我能去打开一集集重新跟着看，我做不到，除了短剧啊。我就只能看切片，就每天追着刷，他更新一集切片，就大概讲什么事儿，我就看一集。
1: 因为中间有几集确实什么回忆啥的，有点墨迹，然后到最后就很仓促，就前面铺那么多水的内容，最后那两集给的内容又太快，
0: 比达利先生还磨过，
1: 就有点节奏没掌握好。
0: 很多剧是到底什么事儿？是因为要凑住标准的集数还是怎么样？
1: 嗯，
0: 为什么都很多剧给那种凑时长又感觉同时又感觉像集数不够了，突然就刹车了那种感觉？
1: 因为现在只要是明星阵容和导演阵容没问题，前几集都能抓得住人，这个大家都是会拍的。然后中间不知道因为什么就要兑水，兑完了之后忽然间到最后你必须要紧回来嘛，就让你看起来这个整部剧的节奏就会有点难受。
0: 那我知道了，就比如说你看你40集的电视剧能插入的广告能招的商和你20集的电视剧肯定是不一样的。
1: 那里边有招商吗？我没看出来呀。
0: 每一集电视剧之前的那个广告
1: 黄豆啊啊，
0: 就是那个比如开始之前
1: 啊
0: 什么什么邀请您收看于红剧室，就那种广告
1: 啊，
0: 那就是你看你40集的和20集的那可能差一半呢，明星阵容都请来了肯定是，而且那个男主我最近超爱他
1: 啊，确实
0: 我因为他我又重新看了一遍少爷和你，
1: 就是喜人出来的他算是现在戏路最宽的，
0: 对，因为他长得够精，
1: 他能演主角，剩下的多数都是导演找这位喜人过来就让他演他自己，
0: 对
1: 啊，只有他是可以这个演很多种剧啊，
0: 有一些 些按集数卖给平台，跟电视台有赞助啊。对对对，你看，对对。
1: 但这其实算是一个长短剧，一集就十多分钟
0: 啊，
1: 十九分钟。
0: 啊，那我能看进去。龙傲天，
1: 对，
0: 哎，安子，我问问你，就是你看《于红就是》了吗？那个男主的脸是你能 get 到的那种，就是帅吗？
1: 嗯，尤其他从喜人出来，他在喜人里边算是鹤立鸡群。
0: 真的，他在里边为什么？哦，是吧？是吧？是吧？我也觉得他是哦，哎，
1: 嗯，
0: 早春晴朗，我知道，是成年人就该看的爱情片，
1: 嗯，
0: 就是一点不拉扯，
1: 啊，
0: 该干啥干啥，
1: 啊，
0: 现在，但我现在喜欢岁数小，他们不小了，
1: 嗯。应该不小，
0: 嗯，真的不太小了。
1: 就是喜剧人其实没有什么少年成名，基本都得到三十左右了才算是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迸发的出来。
0: 嗯，
1: 啊，
0: 对，
1: 你太年少的时候很轻浮，喜剧其实
0: 那我
1: 不太好沉得下心。
0: 那我不正到好时候了吗？
1: 但我二十多岁可挺冲啊。
0: 我那就等这一句。
1: 现在三十过了三十反而不行了啊。
0: 说，但是我接受不了他跟你媳妇说的，
1: 嗯，
0: 我接受不了他跟张若楠拍吻戏。
1: 就是他现在的贼不走空，在哪部戏里边他都得，
0: 啊，他都有点做，他真不白进趟娱乐圈。
1: 对，这个真是他拍的哪部戏里边他都得
0: 他跟，对，他跟田曦薇也谈过恋爱的
1: 啊。他也不知道他这资源怎么好这样，这玩意
0: 儿他真的跟张若楠，那他不，
1: 啊，
0: 他不说不能说人不配，不是，他是看着长大的孩子，嗯，不能干这事儿啊！你这喜人咋能干这事儿呢？
1: 然后那什么，就是我问我媳妇，我说他现在资源为啥这么好？然后我媳妇说他自己对外说的是他价低，所以能接受这些资源。我说有这个戏不要钱我也去了，这玩意儿价低不低的，
0: 价得多低
1: 啊？
0: 价得多低？给我迷完了，我都觉得田曦薇不求上进，
1: 嗯，
0: 这么爆金币都。都谈不明白啊！你说那个剧里面啊，哎，
1: 真是贼不走空，资源也太好了啊！
0: 但是我就是我，你从我身上能看出人真的很善变。
1: 嗯，前一阵还喜欢别人呢。
0: 我记得去年吧，去年喜欢谁已经忘了。去年好像没有特别喜欢的人。
1: 不是歌手吗？
0: 歌手。
1: 啊，你去年不是说你喜欢的那个？
0: 哦，前年喜欢刘宇宁吗？
1: 啊，去年。
0: 但我喜欢刘宇宁的时候很抽象，我不喜欢他的长相
1: 啊，
0: 不喜欢他的歌
1: 啊，
0: 不喜欢他演的戏，
1: 只喜欢古装。
0: 古装我最讨厌
1: 啊，
0: 我纯就是喜欢这个人会办事儿
1: 啊啊啊，喜欢他的情商。
0: 对，我就喜欢他待人接物这一股劲儿
1: 啊啊。
0: 你说这个很奇怪，喜欢的点好奇怪吧？
1: 嗯，
0: 长相我也不喜欢，我不喜欢那种就是长脸。
1: 那咋是喜欢社会科啊？
0: 不喜欢长脸型，然后有眼线那种，就是细眯眯眼的那种男生
1: 啊。
0: 但是呢，他就是我觉得就是有股那股靠谱的劲儿，我很迷，就是那种摩羯男身上专属的劲儿
1: 啊。然后今年就换了，去年就没有。
0: 今年我不咋看他办事儿了，
1: 啊，
0: 今年我有点忙，我一直在办事儿，啊，我没看着他办事儿。今年
1: 说现在我这个段位，一看他也小孩儿啊。
0: 说我也要去刘鹏长的唱歌，你这对呀，对呀，我那个刘鹏长的价可低了，他是真的走量的，我那首歌才400块钱。
1: 但刘鹏长不是说谁都往外发，只有到了闫宁这个程度，他才能发得出去，对吧？
0: 嗯，也
1: 那唱的好的他发出去干啥去？
0: 好多唱的好的
1: 没有啊？
0: 有
1: 好的唱的好的发出来，这个弹幕的这个热度会降很多，评论区会少很多。
0: 一首400，那他不改成就是跑调的五音不全收割机了吗？
1: 对啊，
0: 一首400，对，但你得限制在一个小时内唱完。我因为我就是还唱的蛮快的，我不是因为我进步快，我调一点我就学习能力强一点。嗯，
1: 到最后没听纯电音了，也不用研究声了，拿 AI 做的。
0: 什么考不考虑那个深圳？我会考虑的啊，就是明年吧。说跟主播交流的男生身高体重是多少啊？这个男生啊，哦，你就听声音，你猜一猜啊？他你1.75米？
1: 我现在老轻盈了啊，
0: 1.75米。现在的体重是
1: 145，
0: 145斤。
1: 嗯。
0: 哈尔滨买不着票，别问了啊！
1: 嗯，我从165降下来，
0: 好不好？
1: 嗯，
0: 名字的笑非常有感染力。
1: 那个，
0: 明天是哈尔滨，但没有票了。
1: 7号那天，那个我完事儿了之后，演完出看客服，发出一张照片，
0: 没票了，
1: 发出一张照片，我都不敢想。 就是他一是不敢想他能截到那个画面，二是不敢想我在舞台上竟然能那么轻盈，就是一个跳起来的那个照片，在群里边豆哥发了，你应该是没看
0: 着。我、哦、看着了，我看着了、
1: 啊。就是我都没想到我在台上现在体型能那么的端正。
0: 嗯。
1: 啊，确实瘦下来之后人还是精神。
0: 头发是更少了吗？
1: 我戴帽呢，戴帽呢。
0: 我是真的问你，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减完肥之后，
1: 我觉得戴上帽子之后头发反而多了。

0: 鼓起来了。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我待会没有人点歌，我就两首歌的机会了。
1: 人们说来一首窗外嘛，但我觉得如果
0: 我就放假唱了，
1: 就是放你那一版，你现在甚至都跟不上你自己的假唱，你指定跟不上。
0: 我现在一般都是在现场对口型。
1: 你就千万一点声别出。
0: 我现在那首窗外400块钱早都已经赚回来了，因为我已经在长春对了2场口型了。
1: 但咱就这么说啊，你没有这首歌，大家也买票去看。那是因为这首歌大家花的钱吗？啊？你放几场他也不
0: 是
1: 因为这个
0: 那是我的诚意，我的专场有音乐元素了，那是我的诚意 OK。
1: 大家买演票是因为音乐元素啊。
0: 那我得多给大家呀，
1: 你那五分钟
0: 有的啊，待会儿第二号连接。
1: 你那五分钟你带大家做个互动游戏也比唱这个歌强。
0: 我愿意，喜欢音乐。
1: 那是你愿意，不是大家。
0: 我今天就是在那个评论区里面大家一片嘘声的情况下，我真诚的留了一个，我说我真心喜欢音乐，大家都嘲笑我。
1: 对，这玩意儿喜欢你也得看值不值得，对不对？很明显你不值得。
0: 明年开个小型演唱会我买票。
1: 就一人有啥用啊？
0: 你也去录，你可以约一下，可以约一下不贵的。
1: 咱就说啊，就这一个人买票，你就跟他语音通话就得，你给他打个电话就算开演唱会了。
0: 不行，没有报批
1: 啊。打电话现在查这么严呢。
0: 我没信任，没有场地。
1: 你也没要钱，谁花钱干呢？
0: 那小姨盘锦等你。好的，盘锦现在是已经给大家弹出链接来了。盘锦第一次去
1: 啊，盘锦好，尤其是
0: 我去的时候没有和蟹了。
1: 对，你要是90月份的时候去正好，就现在去正好，蟹正好吃上。
0: 那现在能买完留到我去的时候吗？
1: 啥？那不跟你在那边买完了冻过来一样吗？跟现在买完了你在长春冻冰箱里边，到时候化开吃一样吗？不，谁能给你活着留啊？
0: 哎，只剩一首歌的时间了，成都会去的，会去的，宝宝，就剩一首歌的时间了。
1: 啊？
0: 唱什么歌？就剩一首歌的时间了。
1: 那就快乐，我给你搜快乐，有啥快乐就行。
0: 今天只唱快乐的歌。越来越好，来来来来。
1: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0: 哦，我是快乐，我真正的快乐。
1: 我不快乐。
0: 我快乐，你怎么选那种？你不要快乐崇拜，快乐崇拜太 rap 太多了，碎嘴儿。
1: 他嘴儿跟不上。
0: 那
1: 这剩下这些好像都没太听过呀。好春光。
0: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是那个吗？
1: 对，那歌也挺高的。
0: 行啊，咱试试呗。
1: 春光灿烂猪八戒。
0: 你能唱上去吗？
1: 我唱不上去，那歌老高了。
0: 那换一个，我现在嗓子咱得接力唱。我豪不上去的时候，你直接把后面两个顶上去了。
1: 快乐没有啥跟快乐还能很熟的歌了。大家那个有没有就是比较熟的带快乐的歌？
0: 带那个
1: 还有啥呀？你看这个快乐男生。快乐男生的歌啊。
0: 分手快乐，要啥分手快乐呀？为啥非得分手快乐呢？
1: 哎，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那歌叫啥来着？
0: 叫快乐老家呗。
1: 快乐老家，快什么乐老家？
0: 快乐星球。
1: 什么快乐星球的？嘉文女的主题曲，整上快乐星球了。叫啥？
0: 快乐流星。
1: 好像男女什么玩意儿？男孩女孩什么？
0: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都一样。
0: 都一样。
1: 啊。没找着，没找着，还是歌名不太对啊！
0: 快乐送会吗？哎，算了，不要快乐相关的了
1: 啊，就是欢快一点的，
0: 欢快一点的吧。
1: 你别整那个很阴郁的那些。有没有了？
0: 那就那啥吧。
1: 啥呀？
0: 唱大呼叫吧。哎，大呼叫我现在喊不上去。搜凤凰传奇，我还有啥歌？
1: 还是得凤凰传奇。
0: 还得本命歌。
1: 那你去录的时候，你怎么不考虑一下？
0: 我说了，不没带男生去吗？
1: 那你就让老师给你垫两句呗。
0: 那不能。
1: 而且你现场的时候也不是每次都有这个统一的男生。
0: 现场观众可以跟我。
1: 你把男对呀、啊，所以你就把男生抠出去不录啊。你只录女生的歌，然后现场抓人帮你唱吗？
0: 我都想听老曼芝了。那叫家有儿女 plus
1: 啊？能吗？
0: 不是，忽悠你的。有吉林那天是周六吧？更好。
1: 没有，
0: 10月24
1: 还是凤凰传奇呗。
0: 行，感冒了， 这家伙嗓子。
1: 什么？狼的诱惑。狼的诱惑，自由飞翔。
0: 狼的诱惑吧。
1: 你好，没唱过自由飞翔。自由飞翔应该是凤凰传奇最开始火的歌吧？他不上春晚唱的吗？哎，还是月亮之上？月亮之上？哎，
0: 自由飞翔吧，月亮之上我唱过。
1: 啊，来吧。
0: 我在仰望。

0: 听。我唱什么？
1: 小时候你也没上去过呀。就是莲花对你来说确实还有点太高了。
0: 太卷了，本身声音条件不好，还这么努力。
1: 哎呀，说的正破法了。行了，差不多了，还有两条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那个大旺，你去联系那个粉丝群里的小助理，他帮你做这件事情。
1: 嗯，
0: 要不你容易让人当成耶路门啊。
1: 嗯，行了，再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结束今天的节目啊。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一定要仔细听我们下面这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报名预约热线，记好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啊！记好我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哎，我们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如果要是九月末的北疆阿勒泰您没有去上，那么金秋十月您想不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开始报名了。详情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就是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就是气候很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然后沙漠古城，我们带您一次性看全。会去到巴楚红海，咱们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还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就是车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在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我们还会带您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这些啊。本次行程依旧延续了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调节，配有充电口，还有车载热水，全程都是入住携程4钻的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烤肉啊、手抓饭啊、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咱们是尽情的品尝。因为是我们电台的专属定制团嘛，还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像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包括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的保险，咱们就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到的门票及区间的车都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也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现在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

0: 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1: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0: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5、1485-1542以及858-1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首先我们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李女士，看这样，看李女士有什么样的问题。李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你好律师。哎，我是想那个咨询一下吧，我是搁那个公司现在干了有5年了，然后期间吧签了2次就是那种固定期限合同，然后现在吧这公司就不想跟我就是签那个无固定期限合同了，然后直接就让我赶紧走，让我走人。然后我一个月吧，工资也就才7000来块钱，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然后现在，但是就让我这么就是这么卷铺盖走走人。然后连个像样的交代也不给我，我感觉就有点欺负人了，你说是不是？然后他们就是直接辞退我，这就你说律师，你说这算不算违法呀？就法律上有没有啥说法啥的？
2: 想让走就走，然后一点说法都没有，那接下来应该怎么维权，自己的权益怎么受到保护？也请尹律师为林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4: 算违法辞退，算违法辞退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2N的赔偿。2N的话，像他现在可能工作5年了，对不对？然后正常的话，你可以主张10个月的工资。你的薪资标准的话，可以把你的这个社保啦这些。应发工资是你的薪资标准，然后你全部计算在内，然后正常按照这个2N去跟他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可能他给你发辞退以后，你正常去走仲裁这些就可以了。
3: 律师还想问一下，就是到时候能要啥补偿金啥的吗？到时候就是你说干了5年辞退我，也就是不能给我结工资就完事儿了吧？你说到时候能不能要点补偿金？
4: 可以要2N，如果他辞退你的话，你可以要2N的一个赔偿金。
3: 行。哎，就是咱们那个律所在几楼啊？到时候我能不能当面，到时候具体给你说一说，我带材料啥的。
4: 行，你可以把你手头有的材料都带着过来，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也可以加微信，我给你推位置，好吧？
2: 微信呢是182945671 182945671。咱们其实在这个导航上面直接搜索苏邦律师事务所，一导航就可以到建设街1469号，好吗？
3: 好的，谢谢律师。
2: 好，那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3: 拜拜。
2: 哎，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4、1485-1542以及858-1544。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4的赵先生。赵先生，晚上好。
5: 您好。
2: 您好，请讲。
5: 我是有一个债务问题，我是2010年办了一个工程活，完了款一直没给我，七方零星的给过2万-3万的给过2回，现在还欠我25万，他在前年冬天给我出了个欠条，完了打算是3年每年给我10万块钱。每年的3月31号之前给我10万块钱，3年给息。但是呢，到现在呢，他只给了我5万，到现在应该是第2年的，就眼瞅着都10月中旬了嘛，他应该是今年的3月，去年给了我5万，今年应该给我15万，在3月30号之前，但是他到现在还没有。我觉得我这玩意儿是起诉啊，是怎么的？
2: 您要过吗？您跟他说
5: 我要，我始终打电话，那时候我还有录音
2: 啊，有录音啊，还好有证据。那尹律师，像赵先生的这个债务问题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4: 正常的话你可以提要，因为现在怎么说呢，我们说了分

0: 新还款的这种协议的话，就相当于说你给他让渡了一个时间的这个效力，对不对？然后没有到期的这十万可能你不能要，除非说是你们在协议里边明确约定了，就是一期逾期的话我可以追索全部，有这种加速到期的约定的话你可以全部要，你没有加速到期的话，那你现在只能要你到期的15万。甚至于说之前我们前段时间也有个当事人来咨询，和你这个问题差不多，但是他那个分析的这个次数比较多，可能将近分十期，而且周期特别长，前期他就违约了，违约了以后呢，后期我们给他的建议和给你的建议是一样的啊，你也可以再去找他协商，协商的时候把这个加速到期条款加在里边，如果他签了加速到期以后，就比如说现在是十月嘛，对不对，你协商11月1号他就应该把这15万给你，如果逾期了的话你可以一次性把25万追索回来，哎，有这种约定的话你一次诉就能把全部的债权追回来，如果说你签不了这个协议，那我只能跟你说你只能分两次去诉，第一次先要15，然后等明年的3月30号他不还你剩余的10万了以后，你再去起诉追索后续的10万块钱，是这样的。嗯，
1: 那我要是明年的3月30号之后他要不给我，我再起诉可以吗？
0: 可以啊，你可以一次性要25万，就是他到期的这些。
1: 再一个吧，就是他这个活，就是我这个施工权是10年到现在这不16、17年了，快20年了吗？我意思说以前他要是讲究把钱给我就弄去，现在他既然涉及到诉讼打官司这块，我意思我之前的利息可不可以找他分到？
0: 正常民间现在这块怎么规定的呢？你要是合同里边明确约定利息了，那有利息，你要是合同里边没有写，口头也没有约定，那就视为无息借款，你利息就不好主张。但是现在法律实践上是怎样，就是支持你在起诉的时候，从起诉开始按照 LPR 就是年利息12%去主张利息。
1: 那我就是之前那个我没太听清，可不可以给我找他？不可以。
0: 之前的要不了了，但是你起诉的时候可以要，往后要，从起诉开始往后要，
1: 起诉就之前的欠条，之前的也要不了了。
0: 对，之前的要不了了，除非你们补合同，合同上他认可把以前的利息跟你进行一个结算，写清楚利息是多少。
1: 欠条
0: 是强
1: 烈我
0: 理解的。你现在欠条上不没写利息吗？对不对啊？
2: 您欠条上是不是没有？
1: 不行了，还要啥利息？现在这本儿都不给我呀。
2: 那就先要本儿吧，您就先别纠结这个利息的事儿了。毕竟你们当时也没标清楚啊，是不是？
1: 那倒是，但是那年头太多了，他不讲究了。
2: 那就没办法了，他现在连本金都不想还给您，您还在这块纠结利息干嘛？是不是啊？咱就赶紧把这好几十万要回来得了。
1: 那我意思让起诉也是来年再起诉了。
2: 你先起诉一部分呗，你非得拖啥呢？
0: 对，你起诉的过程中，没准到时候协商解决的时候，你可以一次性把你这25万都解决。
2: 你没必要非得拖明年，你说还有几个月就到明年3月份，你就过完年再整这些事儿更闹心，你不如赶紧整吧。真的，我都着急。
1: 那行，那我要出门，我问一下，咱们一般我要是起诉的话，多长时间能判？
0: 正常的话，一审的审限是3到6个月。像你现在能立上案子的话，可能年前获得判决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2: 抓紧时间，行吧。
1: 行，
2: 好，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专业的事儿咱就交给专业的人，就是怎么要这个钱啊，怎么去要啊，怎么去要证据，咱都没有这么多经验，咱就直接找苏邦就完事儿了，行不？
1: 行，谢谢啊。
2: 好，您也可以直接来记一下场外的服务热线043185671234都行。
1: 行，
2: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3: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4: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3: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4: 没有，离婚后

0: 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0: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0: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0: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咱别说我一定要等一等，我等过完学仪，我等过完年的，或者我等过两天到期的。你从立案一直到收到判决书，很多时候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把这个事情往前赶一赶，要不然拖着拖着没准这事儿就黄了，咱大几十万就打水漂了，这个就感觉得不偿失了，没有意义，是不是？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朱先生。朱先生晚上好。
4: 喂，您好。
3: 嗯，您好，请讲。
4: 我这边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父亲在一个这个公司是上班了得有10年了，
3: 嗯，
4: 但是这个公司之前也没有签过正规的劳动合同，但是有这个每个月给开支的这个情况。最近可能也是涉及到一些事儿，我父亲心里边现在想到的一个事儿就是，有刚开始上班的前几年，这个社保这方面的，就是保险这方面没有给交，现在想要往回争取的这几年的这个养老保险这方面的，就相关的这个保险，
3: 嗯，
4: 这个是可以争取吗？
3: 还可不可以争取养老保险啊？就是说之前，在这块儿这个单位干了有10来年是吗？
4: 啊，对，
3: 嗯，一直没给交，那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啊？也请尹律师为朱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5: 嗯，您好，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就像你说的，可能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这些，所以说是你这块追肯定是有难度的。你首先得要求去确认一下，就是你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就是没有缴社保的这段时间，和这个单位建立的是一个劳动关系。哎，这是咱们通过仲裁或者司法要去解决的这一个问题。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诉请基础上，我们可能就要准备一些证据。怎么去准备呢？就是你入职的时候有没有相关的证件，甚至于说你是不是从入职起就是公司对公给你开这个工资，然后有没有相应的备注，哎，这些你都要去核实一下。如果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你的入职时间，哎，那你从入职到那个没有缴纳社保的这个期间，你去确认劳动关系是可以的。确认完劳动关系，就是我们说了，仲裁和法院都不解决一个事儿，就是你社保缴纳的问题。你只能让他给你确认存在劳动关系。你有了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这个裁决或者判决书，你拿着这些文件去社保局进行相应的一个投诉。
3: 嗯。

0: 啊，这边怎么解决呢？就是前期他接到你的投诉，他会给单位下一个限期补缴的通知书，如果单位限期不予补缴的话，可能他就要给单位下相应的罚款，甚至上相应的行政措施了，这就是你社保解决的一个途径。嗯，
1: 啊，这个就是先是需要走法律程序，法律程序这个就是最终有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结果之后，拿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结果来到这个社保这边来做这个后边的手续，是吧？
0: 对，是的，因为你现在直接让他去给你补缴社保的话，社保局肯定会跟你说你没办法证明你此前在这个单位是一个劳动关系，因为你没有劳动合同嘛，对不对？哎，所以说你现在解决你劳动关系的问题，劳动关系的话你就正常通过仲裁或者法院去走一个判决或者裁决就可以啊。
1: 嗯，这个仲裁和这个走法律程序，因为我们不常接触嘛，现在如果是走这个仲裁，如果走法院的话是必须要请律师的吗？
0: 不是必须请律师，就是你要感觉说我自己对这个不懂，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证据好不好，甚至于说我觉得我这个案子有难度，你可以请律师。你要感觉你自己手里的证据还比较充足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去走。
1: 因为目前我们手里边也准备出来，自从他给我们开支到现在为止的所有的工资的这个流水，已经从工资流水上能查到是这家公司一直给开支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比较有利的证据啊？
0: 是一个有利的证据，然后你的入职时间这些能够明确就可以啊。
2: 入职的时间明确一下。
1: 好的好的，还有就是如果说是在这个公司这么多年的话，他这个一直没有说是该就是就像过节，可能是他不给这个就像法定假日没有正常对没有休假的，这个是可以争取的吗？
0: 法定时间没有休假的话你可以去争取，但是这个有个时效问题，就我们说了劳动争议的话这个时效是一年，如果说你已经超过一年了，可能单位就会拿这个时效去做抗辩，你超过一年的部分就不好去被支持了，但是一年以内的这部分的话法律还是支持的，你得有充足的证据去证明你的加班时长，然后你的这个加班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加班费标准这些全部都算清楚，正常去进行一个补偿。
2: 就是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你如果没有专业人士进行辅助的话，我感觉朱先生您这个可能走的坑会比较多一点啊，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1: 啊，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公司是属于这种国企央企的，但是我们公司有一部分呢就是属于有一部分工作是属于劳务派遣、劳务外包这部分，就像驾驶员或者是厨师保洁，这个劳厨师保洁和驾驶员他们都是跟劳务公司签的这个直接的劳动合同，完之后在我们公司这个做这个相关的服务这方面，但是这个如果他跟这个劳务公司因为这个年龄的问题，就可能已经50多，但是他自己不想要交纳这个就相关的这个保险，想要把这个保险是开在自己的工资里边，这个当时也是签了一个自愿放弃保险这方面，把这部分钱开在工资里边的这个协议，这个是可以的吗？
0: 就是放弃社保这个协议是无效的，但是如果说你们在这个合同里边已经明确约定了相应的社保，就是单位应当承担的这部分社保已经在工资里给你补了，就是补这个差了，或者说是一个月给你补贴多少钱了，这个有明确约定的话，你要追究社保你就得把当时给你补的这个钱款返回入公司，公司拿着这个钱正常去给你补缴社保。
1: 就这个是他因为社保相关是社保不都是有个人承担部分和公司承担部分吗？就是个人承担那部分是打在他的工资里，但是公司是那部分是没给他打在他的工资里边，可以吗？
0: 没给他打在工资里是不可以的，你是可以要求正常补缴的。我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劳动合同里边明确约定了，就是我把单位应缴纳的社保部分已经作为 工资的一部分给你进行发放了，这种你是要把钱补回去。如果说是实际上没有给你过社保补贴，没有给你过相应的钱款的话，你要求他去给你补缴社保是可以的。
1: 哦，明白。那这个如果是我们跟这个劳务公司签了一个这个服务的这个协议，他如果是想要说是争取的这方面的这个社保也好啊，或者是在我们这块，就是在我们这块工作也是假如说很多年了，但是他还是也是一直签的都是这种劳务合同，最终他假如说签在这块工作10年8年的这种情况，最终他要说不在这块做这份工作的话，能找我们这个单位，找这个甲方单位来要相关的什么补偿吗？
0: 正常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说了，劳动合同和谁建立的话是向谁要补偿。就像你们的劳务派遣这些，一般不都是派遣公司跟他建立劳动合同嘛？然后甚至于说派遣公司给他开工资、缴社保，所以说是他相应的 N 或者是说2N 的这个赔偿补偿，都是跟劳务派遣公司需要的。只有一种特殊情况是什么？因为长期，我们说了，派遣是临时性、短期性岗位。如果说存在长期的话，可能对方基于说是你这个，征劳务假派遣这个，对，征劳动假派遣这个，是主张是和实际用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也是有成功的案例的。
2: 嗯。
3: 啊，你的意思是我们也是有一定的风险，是吧？
2: 嗯，
0: 对，是的。
3: 哦，
0: 咱们现在是用人单位，是不是？
2: 嗯。
3: 啊，对，咱们属于用人单位。
2: 嗯，您其实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帮你爸爸问，一个是帮你自己公司问，是这样吗？
3: 啊，对的，对的。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我父亲想要争取自己的这个社保，或者是这个法定假日这个加班这个补偿这个事儿，
2: 不好主张。
3: 这个。就是法定加班这个补偿，这个是有效期是1年，是吧？
2: 对，
0: 所以你现在往前主张1年内的法律支持的面很大，只要说是对方不提时效抗辩，你要是说是对方提了时效抗辩的话，你可能1年以上的这些就不一定能得到支持了。
3: 那假如说就像刚才说的一个社保这个事儿，需要劳动仲裁确认这个合同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建立的，如果不确定的话，我们说是从他开支的这个月，能查到的开支的这个月，可以吗？
0: 可以啊，因为你自己证明不了，你只能依据你的证据去证明。就比如说是可能你3月份入职了，但是事实上他是从6月份才规范了一下这个工资发放制度，是你对公账户给你发放的话，你现在没有其他证据，你就只能从6月份去主张，不然的话，你前3个月你没有证据，你主张你不也白主张，对不对？
3: 对，这份工作一开始刚做的时候，其实感觉就是像是招临时工，也没有说是正规单位的这种，就可能就算是一个小包工队的这种，后期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最后的时候就是也是按照。就是有一些规章制度了，就感觉前面的这几年这个社保这方面他给耽误了，所以说是我们现在有想法说是想主张。这个像这个劳动关系、劳动合同这方面，那这个也不好争取吗？
0: 你刚刚不说了吗？说你们有工资对公发放的工资流水，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啊。再有就是你比如说可能你父亲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有相应的工作的聊天痕迹，还有说是有团建的照片，这些都可以，就是一切能证明你在最早的时候跟他建立过劳动关系的证据，就是都是对你这个事儿比较有利的证据啊。
3: 这个在我们当地其实也有说是走这个法律程序，法院这边，但是他给驳回的意思是让我们走仲裁。这个劳动仲裁，这个我们还不太了解。劳动仲裁像这种的，好。
2: 这样，朱先生， 我们这个时间呢也确实是非常有限哈，咱们可能也不是涉及一个人，涉及很多人，包括你爸爸的这个事情啊，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您。

0: 您稍后也会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然后详细的话您也可以找一下尹律师进行探讨啊，18294567 18294567。其实很多东西需要实操，就是光在我们节目上那这个10分钟20分钟或者1个小时都给您，可能都解答不完您的问题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10月1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严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未经审批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 54118581 54 22以及858151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很多时候大家确实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哈，大家就尽可能的快节奏的把您的问题说好。如果说你说我这个问题我实在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话，您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或者是您直接来把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拿着来到素邦律师事务所，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建设街与南昌路交汇这儿啊，在导图上面，在这个导航上面直接搜索素邦律师事务所，一下子我们就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另外总共有3个方式方法嘛，把这个电话也提供给大家，那就是04318567-1234，这一部电话大家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也是非常的迅速。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3: 哎你好。
0: 嗯，
3: 就是我前两天吧，他有人在微信群里呢就造谣，说我那个欠钱不还，然后还说我那个作风不好，那个私生活混乱的，然后甚至把我的照片吧都给发出去了。
0: 嗯，
3: 因为那个群里吧有好多人我都认识，
0: 嗯，
3: 有亲戚有朋友还有同事啥的，那好多人都来跑来就问我来了，说你是不是真欠钱了，
0: 嗯，
3: 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我现在我解释我都解释不清，
0: 嗯，
3: 我这名义吧现在就算彻底的毁了，你就是走哪都有人指指点点的，
0: 嗯，
3: 你就后来吧我就费了好大劲儿，我就总算查到是谁发的了， 然后我不就找他去了吗？
0: 嗯，
3: 我就说你，我就要求他。

0: 或者是你把那些造谣的东西你都得给我删掉啊，
1: 嗯，
0: 然后你必须得给我公开道歉啥的呀，
1: 嗯，
0: 那人家根本就不搭理我，也不删帖，也不道歉，态度特别的横。我就想问一下律师，你说现在我该咋办呢？我是起诉他呀，我还是报警啊？我不知道怎么办呢。
1: 嗯，
2: 经常的话你可以去报警，因为这种的话也属于一般的违法行为。因为我们说了，现在就是网上这种诋毁的还特别多，有的时候如果转发的次数特别多了，甚至于说治安拘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是你通过公安部门能把这个事情解决了，那肯定是最好的了。因为这确实就我跟你说的电信它肯定是一般违法行为，如果说是公安部门最终没有给你确实的能把这个事儿解决了，那咱们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去走。因为民事诉讼界定它就是一个侵权行为，你要求他赔礼道歉，然后赔偿你一些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都是合理的，都是可以站得住脚的。然后在这个证据留存这边，你可能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你得留好他有这些诋毁的言论，以及在公共的这个平台上去有对应的发放的这些记录，然后甚至于说有相关的人去点进去看了这些浏览量，这些你都截图，甚至于说录屏保存好。有这些证据了以后，你正常去维权就可以了。嗯。
0: 我现在把这工作生活我都受影响了，然后我这精神上吧也特别的痛苦，我吧就想管他要赔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赔偿是一个什么度啊，应该要多少啊，这些我想找你们都咨询一下。就是咱们那个微信是多少啊？我就把我群里的那个聊天截图啊，还有我找他那个沟通记录，我想带过去给您看一看，然后看看你怎么能帮到我呀？我现在真特别的痛苦。
1: 别着急哈，咱们有事儿就慢慢拆解，把事儿处理完就好了。您可以直接来添加1829456718294567，总共八个数字。您先添加了之后，在上面就说今天呢也跟我们尹律师进行了沟通啊，还想进一步的解决就行。
0: 行。那我先加一下。
1: 好。那
0: 直接找你尹律师呗，是吧？
1: 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添加就可以，好吗？
0: 那行，那好，
1: 好，不客气，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像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现在可以直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直接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说之前跟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呢是没有钱用，他呢就把自己的这个网贷给男朋友进行转账啊，这个男生呢也说帮我一起还钱，分手了之后就说不认这个账了，而且现在管他要他也不给，但是呢他说我有这个男生跟他亲口承认的这笔钱的录音，从恋爱到现在所有的转账记录也都有，这个钱还能不能就是拿回来，而且要是打官司的话这个胜诉率大吗？那也请尹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2: 你好，是这样的。首先啊，如果说你们建立的是恋爱关系，有的时候你们之间有资金往来这种，肯定不好去证明是不是借款。所以说是我们现在接到这种咨询也特别多。你怎么去界定你们之间是共同花销了呢，还是赠与了呢，还是借款呢？就得看你明确有没有相关的表示。就像咱们这位听众咨询的说，你看我现在都有录音，他当时也认可说是 让我去套一些信用卡，或者说是借一些网贷，然后共同发完了以后，这个钱由他去偿还。
1: 对，
2: 你要是有这些证据的话，我觉得你还可以起诉。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就是近期比较资金多的是什么，就是确实男方给女方，或者说是女方给男方转了一定钱款的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钱款是什么呢，就是双方都没有去说明，甚至于说分手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事儿说清楚，然后你现在就想去诉去要，就不太能成立，除非说是你能在分手的时候有相应的核算，就是说你看咱们共同花了多少，对不对，哪些钱是属于一方可能个人的花销，个人的借款，有明确的这种结算，有甚至于说有书面的这种借条借据，这些才好去主张。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其实咱们是很被动的，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就是在恋爱关系的时候还是要区分好的，你这个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是不一样的，婚姻关系是什么，它是一个法定关系，他们双方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去举债了，去借款了，只要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那就是共同负担的一个状态。但是恋爱关系不一样，恋爱关系其实你们还是彼此独立的，你如果有这种举债，有这些借款，你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是共同举债的，那可能就得你自己一个人去背了。
1: 嗯，那像他的这个问题，尹律师是不是需要他自己先把钱还上之后，然后再去主张这个前男友把钱给他比较好一点呢？
2: 对，是的，这个肯定是两个法律关系，因为他自己跟银行贷款、借款这些，那是他和银行的关系。他愿意把这个钱再借给他这个男朋友，或者说是其他人，那是他们另一层借款关系。然后一个一个解决，不能统一谈。
1: 好，那就抓紧时间，有的时候这个钱确实有的时候不好说，分手了之后你当时欠我多少钱，然后又亲兄弟明算账哈、就总感觉这是一笔糊涂账，就怎么算都算不明白了，就是这个家里的事儿确实不好弄哈、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啊，还有这个钱呢、包括你们的这个资产呢、在没结婚之前都捋顺了，不然大家闹起这个纠纷，这个往往也挺伤感情的，你说他不接你电话把你直接拉黑了，就生气好几天，自己的真金白银也搭进去了。所以有问题的时候，大家第一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第二呢，您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在上面经常问问我们啊，这个事儿怎么办怎么办，下一步怎么办，有一个抓手，在下一次遇到事儿的时候就更好解决。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买房啊这种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包括合同的违约扯皮一系列的相关的合同问题啊，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拨通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就可以获取到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频率哈，专属的一个福利，那每天这个五位朋友才可以获取到，所以说先到先得，前五位朋友才可以获取到这个我们的500元首次咨询免费福利，只需要添加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就可以。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5: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令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直接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令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3卢女士。卢女士晚上好。
0: 哎，你好。
1: 嗯，您好。
0: 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呀，就是我找了个装潢公司，装修房子，合同签了150,000，结果开工后啊今天说啊这个墙面的重新处理，得加钱，明天说啊水电走线得改方案，费用啊得另算，哎呀现在说呀要220,000呢才能给我完工啊，不加呀就不干了，哎呀我家现在装了一半也没法住啊，哎呀妈都急死我了，他们合同签了，对他们合同签了150,000，但到了一半自己呀、这变的法子是加项加价呀，律师啊我就想问一下装潢公司这样合法吗？
2: 这呢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得看合同约定，我们给大家的建议也是，特别是装修合同特别细碎，它属于特别细碎的一些合同，所以说是我们希望大家在签这个装修合同的时候得附一个清单，就是你每个项对应的这个装修款是多少，都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一者是这样能够明确你哪些在合同里边已经包含了，哪些不包含，甚至于说你要感觉说是装修，可能我不是专业的人，对不对，装修公司人家是专业的人，我怕他跟我在文字上耍一些这个小聪明，然后给我设一些陷阱，对不对，你可以直接在你这个装修合同里写清楚，就是这是一包到底的费用，哎，有任何增项的话就不再额外收费用了，对不对，你把这些写清楚了以后可能你就有确保有保障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把这些小项每一项的费用都写清楚呢，现在也有好多的这个装修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会发生一些问题，就是装一半人撤了找不到了，哎，就是怎么沟通都不继续往下履行了，你要是你们在合同里边对对应的项已经明确约定了对应的费用的话，那你在这个装一半然后咱们再去解除合同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根据你已履行的项去做一个抵扣，未履行的项全额要求返还。 现在是啥呢？就是你这边的话，我们能了解你当时跟他有这些聊了，说的一致了，但是我不知道你合同上是怎么去写的。如果说你合同上写的一包到底的话，他这个增项肯定是不合理的。如果合同上没有，你说之前他在跟你宣传的时候，他的业务员也好，对应的这个负责人也好，去跟你有微信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他当时给你允诺了就是一包单到底的费用，你也可以拿着你这些材料去主张去要求他一包到底给你干。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可能你合同怎么约定的就得按怎么来去履行了。
0: 那律师，我就寻思我能不能直接跟他们解除合同啊，不让他们干了，我想再找别人接着装啊。要是解除的话，他们之前收我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呀？
2: 我跟你这样说啊，如果说是你想解除，你就提前去确定是因为他有增项了，因为你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有违约行为了，你把这些事儿固定下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已付的这个钱款能不能全部要回来，得看人家干没干活。如果人家干了一部分的话，那相应的这部分的价款你肯定得对应的给付人家。如果说你超额给付了的话，对应的他已获得的其他价款你可以要求退回来，这都是可以的。
1: 两个方面。
0: 律师，那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周六那个上班吗？我想当面去咨询一下呀。
2: 我们周六周日都上班，你可以过来，然后你也可以加一下我们微信，到时候我把位置推给你，你约一下时间就行，好吧？
1: 可您的时间啥时候方便啥时候来，不限制周六周日。有时间就抓紧时间来。您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18294567，在这个上面直接备注，你说我今天打电话了，就是想咨询的这个装修它增项了，我不想再继续履行这个合同了，好不好？
0: 好，
1: 那跟您就先
0: 谢谢，
1: 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0: 好，
1: 好，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好，再见。
0: 再见。
1: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来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其实我们的节目时间可能就一个小时，但是您添加完这个微信号之后，我白天有时间白天问，我周六有时间周六问，周日有时间周日问，所以不限时哈，直接添加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您可以直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你说我这个时间我特别的着急，咱就直接打这一部热线电话就行，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手里面的资料来所里直接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与南昌路交汇啊，建设街1469号，直接在导航上面搜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突然间就去，或者是打个电话咱们再去都没问题。你周日有时间周日去，周六有时间就周六去啊，可您的时间来。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2: 再见。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去收听我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啊，都是一个双数的日子，星期六。
2: 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
1: 但是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
2: 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吻，
1: 早晨啊有一点小冷啊，大家出门上班呢要增添一件衣服。
2: 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
1: 长春呢，今天根据天气预报呢是小雨转晴的天气，0-6度到0-18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0-7度到0-20度。延吉多云转晴，0-7度到0-23度。四平多云转晴，0-6度到0-21度。通化阴转晴，0-6度到0-22度。白城多云转晴，0-4度到0-15度。辽源多云，0-9度到0-22度。松原小雨转多云，0-5度到0-14度。白山阴转晴，0-5度到0-21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0-5度到0-21度。

阳说大白城冷啊，上班的路上。是长春今天也挺冷的，就跟昨天早上的气温我觉得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的。然后呢，我昨天也关注了一下下周的气温啊，下周早晨的温度最低温度达到了-2°，就接近0°左右了。但是白天呢的气温还是有到16°、18°这样，但是早上冷啊，早上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来增添衣物的啊。十一假期呢已经结束了，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的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的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呢是达到了8.2%。

二六亿人次，国内出游的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和4.3%。假期里呢，红色旅游是备受青睐，40%游客参加了革命场馆，观看了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啊，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全国呢共举办大型演出有180场次，其中呢演唱会125场，音乐节55场。全国还接待了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分别增长了19%和6.5%。

说到了旅行哈，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是放了一首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这我为什么要提一下这首歌呢？啊，就是我今年在去贵州旅行的时候，然后呢，我突然发现，啊，讲的贵州讲的那个《麝香夫人》原来是在贵州毕节。原来其实没有关注过这个事情，但有的时候我们去哪里旅行的时候哈，会发现有一些意外的小惊喜。像这一次的旅行呢，本来是策划的是第二次去贵州，也第二次去云南，然后再去走一走没有去过的城市，然后原来是没有毕节的这个计划的。后来呢，由于天气的原因啊，然后呢就正好去到了毕节，它高铁也非常的方便啊。到了毕节之后呢，就是查现查的，然后当地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呢就发现了有这样的一座叫麝香古镇，是在贵州省毕节市的，应该是叫大方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然后呢它离毕节的市内是有一定的距离的，但开车不是很远，二三十公里吧。然后呢那里有一个麝香古镇，还有一个麝香夫人的博物馆，讲的就是她的生平和她的一生。这个麝香夫人呢，她是明朝的啊一位女政治家，然后呢她的一生呢就是对贵州乃至贵州周边的云南啊四川的啊的发展呢都是留下了浓厚的一笔，开设了驿站呢，打通了一些道路等等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政治家，可以说是为贵州省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啊都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的。然后呢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旅行走到一个地方哈，不仅去会品尝到本土的美食，然后呢还会不经意间的就去能够挖到它的一个历史文化的资源，然后呢包括它的一些本土的故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旅行的一个收获哈。然后你看歌词当中还有那个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响水滩嘛啊，在毕节的市内有一个叫响水滩瀑布，它是我们国家城市当中啊最大的瀑布啊。注意啊，这个限定词是在我们国家的城市当中的这个瀑布啊，然后它是最大的，然后我也去了，当时看着也挺壮观的。然后在不了解的时候，哎，你去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这瀑布还行，嗯。但是呢，等你跟比如说这首《麝香夫人》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歌词里面啊，唱的都是他这个一生的生平，包括毕节得天独厚的一些自然环境，就像我刚才说的城市瀑布啊。你再去游览的时候，或者再听这首歌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心理作用的。

0: 6:43，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看看路况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东部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附近啊，包括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这一段，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10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2: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1: 吹过山，春靠了。
2: 6:4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10月10号的早上。

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刚才说到了这个十一呢，出行的人数非常的多啊，全国国内出游达到了8.多亿人次。那么从中秋假期之前开始，9月23号一直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是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和5%。这个假期呢，铁路多项客运指标创下了历史新高。10月1号当天啊，发送旅客是达到了2520.4亿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的量的历史新高。9月23号发售火车票呢是2973.7万张，创单日售票量的历史新高啊！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是1.33万列，同比增长3.3%。为何在如花似玉的年纪，经历那么多的不容易，懵懵懂懂向前走，跌跌撞撞就不能看透。根据假期的出游人次的数据，包括铁路部门的数据啊，就发现我们现在的很多朋友就到放假的时候啊，都想去出门去转一转。不管说是回家呀、探望父母啊，还是说出游啊，就很多朋友还是想利用假期然后出去去走一走的。那除了铁路方面呢，国家能源局发布了数据，在今年国庆假期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了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国家能源局表示呢，下一步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的建设，为群众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一个充电保障。说到新能源车啊，说到新能源车的假期出行，这个十一呢，我也是第一次体验了一下。然后呢，之前在没有驾驶新能源车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顾虑啊。但是这一次我出行了之后，反正我个人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里程的焦虑的。为什么呢？我个人的驾驶习惯就是开个3个多小时300公里左右，我就需要歇一歇了。然后呢，假期也不愿意很赶时间，可能我觉得这300公里就足够我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我可以去歇歇脚了啊，我去可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啊，歇一歇，然后可能在这个城市小转一下啊，住一夜啊，或者哪怕不住的话，我也溜达溜达啊，歇一歇。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是从长春到大连，中间呢去的时候是在辽阳住了一晚上，回来的时候是在灯塔住了一晚上，就都在中间的一个差不多300公里的一个路程吧。然后呢，我都是在下个

高速来充电的，是没有一个排队的一个情况的。而且呢，在我充电的时候也不是说电量是极低了，我去的时候，然后在长春出发的时候充满了电嘛，去的时候到辽阳的时候应该剩了40%左右，回来的时候从大连到灯塔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还剩到50%左右，就是我全程是没有在高速服务区来进行充电的，全程就是辽阳充了一次，然后到大连充了一次，到灯塔又充了一次，就这几次。所以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开电车出行的话，就首先你不要焦虑，其次呢，我是建议你可以去在特别是在节假日人流高峰的时候，你可以避开那个服务区，然后呢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计划，就是不要等到剩比如说行驶里程剩几十公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很焦虑，在找充电桩的时候。那如果说你还剩40%左右的电的时候，那你随便吃吃饭歇一歇哈，然后下高速去找个充电的话，你就没有这种焦虑。反正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特别是在节假日高速公路的流量非常大，车流量非常大的时候，可以选择下来。

0: 去春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3: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3: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我是佳宁。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啊，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刚才我们在宣传当中呢，听到了南疆的一个团啊、哦。这个团呢有两个出发日期，10月18号和10月25号啊，都可以。然后呢，8天7晚的行程，这个呢是南疆的一个行程，来回是双飞的，从长春到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飞回长春。中间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段飞机，就是从喀什古城啊到乌鲁木齐这一段比较长。然后呢我们为了节省时间，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次飞机的旅程，也就是说8天7晚是三飞。然后呢前两天我听有人给我叨咕说，那个哎呀，10月去新疆冷不冷啊？咱们这回去的是南疆啊，南疆啊，新疆很大，大家都知道，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一个省份啊。然后这次呢，主要是去南疆，温度可以，大家其实可以，现在都很发达啊。你就像是他在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把手机拿出来啊，然后呢，打开这个天气啊，我就直接搜索了一下，比如说想去南疆哈、啊，我们有一个行程是喀什古镇，那我就搜喀什。

看一下啊后面的一个天气。那你看下周的周四周五周六大概呢它的最低气温是在-10度、11度左右，最高气温是在-21度、24度、23度这样，比我们长春暖和，新疆并不冷。长春下周的气温不知道大家关注没有啊，最低气温已经接近0度了，-2度。所以南疆的啊气温在我们即将出发的10月18号这个日期，它是比南是比长春要暖和的，这是一个天气的问题啊。其次呢，去南疆看什么？除了大家非常想要去溜达溜达转一转的带有西域风情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喀什，其次呢还有胡杨林、新疆啊。南疆有一片胡杨林，它可以说是占我国的胡杨林面积非常大的一个省份啊。而且呢10月的中下旬是最佳的一个观赏期，夏天我们去的时候这胡杨林的颜色没有变，还看不到真正的大家想要去看到的那种金黄色，所以10月的中下旬的这个时间是观看胡杨林啊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另外呢在南疆啊不仅有胡杨林，不仅有喀什古城，还有雪山湖泊沙漠我们都能够看得见。这次行程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就是穿越天山隧道。这个天山隧道呢啊，天山我们都知道哈，它呢是南北疆的一个分隔线吧，然后呢原来在天山隧道没有去打通的时候，如果说从北疆到南疆这样的一个距离大概要走7个多小时，然后呢现在随着这个隧道的打通啊，他们的这个行程就缩短了一半还多。然后这个隧道呢也是在2025年的12月份12月26号我记得是，然后才正式通车的啊。这个隧道2点间的这个距离打通之后啊只需要20分钟了，原来在没有打通的时候你如果去走这个盘山道要3个多小时，就是这个2点间的一个距离。所以它的打通对于新疆的一个发展不仅仅是旅游，是有这个跨时代的意义的。然后呢我们这次行程正好是有一个从北疆到南疆这样一个天山隧道的一个穿行的一个体验，我觉得还是会是挺难忘的。此外呢还有罗布人的村寨啊。提到新疆的村寨大家能够想到的是哎，那他通过什么来去为谋生呢啊，是畜牧啊还是说是卖水果呀、是不是还是说是种粮啊，但是你一定不会想到他是靠渔猎来为生的吧，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历史沿袭，也是他的这个古部落的这样的一个村寨啊留下的独特的一面。在新疆有这样一个罗布人的村寨啊，历代都是靠捕鱼来啊谋生的，直到现在。然后呢我们还会去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独特的风貌啊，这个就是课本上啊，以前在地理课本上啊我才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啊，然后呢包括我们的帕米尔高原，在这一次也是我们课本上学过的，都是能够去奔赴的，实地奔赴。行程中还安排了天山大峡谷，这个大峡谷的特色就是你所看到的山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红色，所以它是个红色峡谷的奇观，也是一个独特的风貌。然后喀拉库勒湖啊白沙湖啊等等能够看到雪山倒映湖面啊，然后根据天气的变化它那个湖水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此外呢还有一个克孜尔千佛洞，这个千佛洞它的建造的年代其实比莫高窟啊比甘肃的敦煌的莫高窟还要早，然后也算是

这一个历史遗迹啊，我们到时候也会去有一个体验。在喀什古镇，我们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旅拍，是不用大家来额外交钱的啊，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包含的啊，在美丽的古城，然后会给大家留下珍贵的旅拍的照片。你像新疆离我们特别远，大家知道哈，不像是我们可能随便去高铁啊，现在你看从长春的出发的高铁啊，有到杭州的，有到湖北襄阳的啊，长沙的，这是我知道应该是最远距离的高铁了。那像去新疆呢，可能现在我们没有直达一个高铁的开通，那坐飞机呢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如果自驾的话，确实你要留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时间啊、那如果说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而且呢还想省心啊、你像跟着电台的旅行团一起去出行的话，我觉得就是第一是非常省心的，有一个行程的规划，而且毕竟是有电台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算是中间人嘛啊，肯定要跟旅行社来合作的，然后呢我们有这样的主持人来带队，那有什么事儿，有什么比如说您哪块不满的话啊，有什么意见，您可能不太方便跟旅行社来提，但是可以跟我们来提，那我们就去会去从中去权衡这些事情，去沟通这些事情，是吧？我们去的意义不就是在这儿吗？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游玩的体验，不用担心说哎没有咱自己人儿，然后跟着出去了说会不会去挨欺负啊受气啊，大家不会有这不用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因为毕竟我们是跟着电台一起去出游的啊，所以这个大可放心。此外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像我现在如果说是去哪一个景区，特别是有历史意义的景区，我是非常的希望导游是能去给我讲一讲我所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的沿袭，因为通过我自己看书看攻略，可能我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像地接的导游，他就主要是常年负责这一段区域，甚至很多他都是一个本土人，那他对于那里的风土人情包括他的一个历史沿袭是肯定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哈。此外呢，就是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团的价格，8天7晚，然后3段飞机，长春离乌鲁木齐可不近呢，大家算算这平时你这机票来回是要多少钱，8天7晚6999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其他的一些旅行社啊，再对比一下行程，这个价格我觉得对于新疆来说也是非常超值的。不知道大家算没算过一笔账，反正我算过，我每一次出去，我不管是去哪儿，你就是算上这个路费，加上每天你的吃喝，再加上你去什么景区的一些门票等等啊，每天平均就是咋省咋省都是差不多1000块钱。就是了解我的朋友也知道，我也是，就是有假期我肯定是要出去的啊。长的我可能就去远点，然后呢短假期可能就去近一点，但是我基本上在家是待不住的，我都是会去出去转一转的。然后现在全国的省份可能也就是西北的这几个省份啊，然后再加上一个陕西我还没来得及去，本来这个十一想去的，但是后来因为有了东北超的门票，我就毅然决然的放弃了陕西的行程，然后呢直接奔赴大连。这个一会儿等广告回来的时候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次东北超的一个历程哈，我觉得特别难忘，特别值得，因为大连我第一次去应该是我小学5、6年级的时候啊，我那天还问我爸，我说你记不记得是小学几年级，他说也就5、6年级，我说我记得也是，就大连从我小学5、6年级到我现在的这个年龄，我真的已经去过就6、7、8、9，我已经数不过是多少次了，但是其实这个城市还挺特别的，每一次我觉得我都有新的收获，这一次也有新的收获。然后再说回南疆啊，就是你像我也走了很多的地方了，就是基本上你去哪儿每天基本上都是1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预算，所以8天7晚你想一下，我们还包括了大交通，然后呢包括了你所有景点的大的门票，然后再送上你的旅拍，不用你去单独的花钱啊，
然后还挺省心的，住宿也不错，都是携程四钻酒店啊、嗯。你现在其实大家想没想过，就是跟着旅行团去出行，特别是跟着电台走。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早上，向大家来问好。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东北超之热血长春啊。然后呢，在10月5号呢，我是有幸啊，跟着我们长春的球员们一起呢，去到了大连梭鱼湾，然后是见证了啊决赛的那一刻，也见证了我们长春夺得东北超冠军的那一刻。真的就像刚才那首歌说的一样，热血长春。很多人都认为说梭鱼湾是亚洲最大的足球场地，其实它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在卡塔尔，但是呢它是亚洲上座率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而在10月5号的那一天啊，就是我们东北超决赛长春对大连的那一次，上座的人数是63259人，是梭鱼湾是上座率就是又创了历史新高啊。然后呢，长春的方阵，像我们的啦啦队的，我们的方阵一共是2900多人，应该还有一些散客啊，可能会有抢到主场票的朋友。其实大概也就是6万多人，我们可能也零头，也就是这个零头，3000人，也就这样了。然后你想想，在大连的这样的一个足球氛围的城市，然后在梭鱼湾的这样的场地，我们长春的这些小伙子们啊，在客场顶住压力，最后是1-0战胜了大连队。啊，我跟你说，现场真的，就是我现在提起来我还挺激动的。就是虽然它是一个城市足球赛，但是毕竟它是一个体育赛事嘛，我觉得它一定还是要有拼搏精神在里面的哈。然后就是现场的那种不放弃、那种拼搏的精神。真是挺感人的，也非常的震撼。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球队的凝聚力，乃至于这个城市的凝聚力。哎，真的，我就是回来，别人都问我说你怎么样哈、啊？我说其实一点不夸张的说，这一次的行程，这一次的东北超的决赛之旅啊，那几个小时在大连梭鱼湾，我觉得应该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我还开玩笑说，我说那个撒贝宁老师说，没去过赛里木湖啊，你就白活了。我说我还没去过，但是我感觉我没白活，就看了那天的东北超的比赛，我觉得我就没白活。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明年有东北超的比赛，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赛事，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梭鱼湾的。真的那个现场哈、啊，它的那个场地非常的漂亮啊！你无论是场地的建设，还是说它的音响的效果，包括一些灯光的效果，都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那个梭鱼湾呢，它还是环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建的。在就是我们在进门的时候，然后呢上了那个台阶，你就会能看到大连的一些海滨的一些景色，特别是晚上的球赛，然后到那的时候呢就是5-6点钟了，你还能看到那种有夕阳的照映射下的这样的一个海滨城市的美景、啊、美不胜收，可以用这几个字来说。然后你想想，就是主场的球迷大概有6万人，我们客场的球迷3000人左右，然后全程我们都是站着的，然后是有人指挥我们去喊这个口号啊，然后就是包括给他们加油啊。就赛后有个球员说我们今天的胜利离不开我们这些吉林老乡是对我们的一个加持，真的是我们那天就全程啊，就没有人坐着，都是站着的，然后去这个加油鼓劲儿哈。明年再有东北超的时候，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梭鱼湾去感受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1: 7:1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0: 体育赛事呢，我们长春的大冬会哈，也在2027年马上就要举办了，时间是在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来举行啊。你看现在都10月份了，这不一晃就到了吗？你这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会发现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赛事啊，包括文艺演出越来越多。然后呢，我们的出圈的次数，在大家朋友圈的出圈的次数，或者是在CCTV 的出圈的次数越来越多。然后作为吉林人，作为吉林省的每一个人，我觉得我们是有一份的这样的自豪在里面的。这几天呢，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承载世界青年冰雪梦想的火种成功点燃，也标志着长春大冬会的筹办进入了全面的冲刺的阶段。仪式上呢，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和1959年首届世界大冬会的火炬呢同场亮相，现场嘉宾用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火种盆，再把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的火种灯。火种灯展示队伍呢将从都灵大学来出发，抵达都灵理工大学完成火种的保存，随后呢这个保存的火种呢将运抵到我们长春。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介绍呢，拟定于14号在长春来举办火种的欢迎仪式。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来举行啊，由我们长春和吉林两市联合来承办。
1: 没名字的人，
0: 但是我觉得呢，虽然它叫长春大冬会，但是这是我们吉林省的每个人的荣耀。
1: 要拼尽所有。
0: 在大冬会这期间呢，我们吉林省真的就是正式的待客待且了啊，所以在这儿呢也倡议大家啊，在各个方面啊都要去保持啊我们吉林省的这样的干净啊，这样的热情啊，这样的礼貌啊，这些优点啊，
1: 是赶路的人，
0: 去全方位的展示我们城市乃至吉林省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1: 是城市北京的故事，
0: 就像是我们80后小时候说的，加油来且了，你好好的啊。
1: 我不过想亲手出，
0: 这回是真来且了，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啊都会在1月份聚集到长春。

0: 多牵挂就。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0: 7: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1: 没什么大
0: 雨。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长春小雨转晴，-6度到-18度。吉林市小雨转多云，-7度到-20度。延吉多云转晴，-7度到-23度。四平多云转晴，-6度到-21度。通化阴转晴，-6度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4度到-15度。辽源多云，-9度到-22度。松原小雨转多云，-5度到-14度。白山阴转晴，-5度到-21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5度到-21度。

来关注十一假期我们吉林省的一个旅游数据。10月8号，吉林省旅游发展集团发布数据，刚刚收官的国庆假期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吉林段交通总量突破35.47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8.05%。集团运营的旅游驿站停车区累计接待游客14.08万人次，同比增长67.61%。G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2025年9月28号全线贯通，一年来串联起沿线45个3A级以上景区，让自驾游客从单点打卡变成了串线漫游，也带动吉安人参、临江蜂蜜、珲春海产品等特色的产品线上线下达到了一个热销的效果。

10月8号，国铁沈阳局发布数据，沈白高铁开通一年来，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带动长白山景区游客同比增长8.7%。沈白高铁2025年9月28号开通运营，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形成了东北首条跨省高铁环线，把沈阳、抚顺、通化、白山、长白山等10座城市紧紧串联起来。今年国庆假期，沈白高铁日均发送旅客是达到了3.1万人次，成为不少人秋日出游的热门的选择。在这个10月，我们吉林省呢又有新的航线来开通。10月25号，通化机场新增通化到石家庄的直飞航线，每周二、四、六来直飞。航线开通后，两地之间的往来将更加的方便。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可以提前关注航班和购票的信息。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

0: 话师。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明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杨宇教授做客直播间。杨宇医生现任吉林省医学会痴呆与认知障碍学组副组长、阿尔茨海默病防治协会中国认知康复专业分会常委，从事老年痴呆相关诊治临床科研工作，记忆门诊专家，发表 SCI 文章21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高校博士点基金及吉林省科委基金等18项科研项目，研究成果获省科技进步奖。本期主讲话题：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阿尔茨海默病十大预警症状。10月11号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

7:45，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周末版。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的早上啊，今天是一个工作日，向大家再次来问好。

0: 9:46来关注一下长春市的路况。东荣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
1: 这是最平凡，
0: 目前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西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
1: 想念吗，
0: 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这一段，
1: 回家
0: 还有青冈立交桥东向南的方向，目前都是一个缓行的路段。东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从新城大街快速路到仙台立交桥这一段，现在呢是有一个排队等候的现象。此外，皓月大路东向西的方向，浦阳街附近啊，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临河街北向南的方向，从市容路到南环城路，开运街西向东的方向，南湖大路附近，和美路南向北的方向，生态大街附近，以及安达街南向北的方向，从浦庆路到西安大路辅路，以上路段呢都是一个缓行的路段。

0: 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9月23号到10月7号，长春站累计发送旅客是181.6万人次，日均发送12.1万人次。客流高峰日期出现在9月25号，单日发送旅客是17.7万人次。这期间呢，长春站累计到达旅客达到了182.2万人次。
1: 爱何惧，这是最平凡的。
0: 假期过后，吉林机场集团也发布了数据，10月1号到7号，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保障运输航班是2492架次，旅客吞吐量38.6万人次。在国庆假期，长春龙嘉、延吉、朝阳川两大机场还加密了国内的重点城市航线，方便旅客的出行。根据携程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吉林省文旅场所门票购票人次同比增长25.6%，入境游人次同比增长10.4%，入境游门票消费同比增长118.9%。从客源地来看，省外游客占比88.7%。

其中辽宁占20.1%，黑龙江占18.5%，北京占17.2%，山东占7.8%，上海占7%。文旅市场的火热也为吉林即将到来的秋冬冰雪旅游积蓄了人气。

说到旅行呢，我们十月份啊还有南疆的团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和25号两个团期，大家可以来任选。然后呢出发到南疆，8天7晚的旅程，一共呢是三飞啊，来回双飞是长春到乌鲁木齐，然后其中呢喀什到乌鲁木齐的这一段，为了节省时间也给大家安排了一次飞机的行程，8天7晚，现在是69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其他团的一个价格。南疆啊，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喀什古城之外啊，这也正是胡杨林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就在10月的中下旬。

这次呢，除了喀什啊，除了金黄的胡杨林最佳的观赏期之外，还给大家安排了雪山、湖泊、沙漠啊这样的一个行程。罗布人村寨也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可以去感受新疆的原始部落，不靠畜牧啊，不靠种粮，只靠打鱼啊，是来怎么样为生的一个古村落。然后呢，还会去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啊，去欣赏独特的地理风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们会去用20分钟的时间来穿越在2025年刚刚建设完的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呢，我们也就从北疆抵达到了南疆，天山外的窗外的景色呢也会一点点的改变啊。南疆的真正的故事呢，也从穿越了这个天山胜利隧道才真正的开始。这一次呢，还有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天山大峡谷，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一望无际的红色，我们肉眼所看到的山峦、植被都是红色的，非常的壮观。然后呢，帕米尔高原啊，我们会去到课本上啊所熟悉的帕米尔高原，去打卡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这两个湖呢，我们会看到独特的雪山倒映湖面的景观，包括呢晴天和阴天不同的一个湖面的景色啊，都是能够观赏到的。还有呢，有喀什附近的克孜尔千佛洞。提到石窟，提到千佛洞，大家可能会去更加了解甘肃的敦煌的莫高窟，但实际上呢，新疆的克孜尔千佛洞它的建造时间比莫高窟还要早。到喀什古城呢，我们有2天的一个停留的时间，会带大家好好的游玩，然后呢还会送给大家特色的旅拍，不用大家去花钱到当地找旅拍，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专业的摄影师啊，留下这一段古城的西域古城的独特的魅力。8天7晚的南疆的行程6999元，然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是南疆啊，跟着我们1038去旅行呢，我觉得吃住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啊，因为有什么问题就是带队的主持人也会去帮大家来沟通啊，而且你看现在我们人手都有一部手机啊，然后呢你吃的住的如果说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哈，大家都是可以去诉说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一定都会去让大家去尽量的满意，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吃喝的问题啊，吃住肯定都是能够达到标准的。

0: 标准的，然后有什么问题呢，还可以跟我们电台的主持人的领队去协调啊。今天10月10号啊，两个出发的团期，10月18号和10月25号。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呢？啊，一个是避开11的一个客流高峰啊，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去观赏胡杨林。10月的中下旬啊，才是南疆观赏胡杨林的最佳的时期。而且呢，东北的朋友会不会觉得说，10月下旬是不是有点冷啊？大家可以拿出手机看一下天气预报，你搜索一下喀什啊，新疆喀什的温度啊，特别是下周和大下周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你都能，我们手机上都能够看得到，是比我们长春的温度要高的，并不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新疆或者是南疆。
1: 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
0: 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啊，可以来留意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啊，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来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来住院啊。如果说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由原价的200元下降到现在仅需要10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来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

0: 道吗？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券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0: 跟着1038去旅行，
1: 十月一起去南疆。
2: 周末是什么？
3: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2: 是甜食，
3: 是肥皂剧，
2: 是豪华宵夜，
3: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 周末早时光，
3: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好的，北京时间的8:0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才有的一档节目，叫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你在哪里呢？我是在大东北大吉林大长春卫星路的2066号，我们的大广电哈，8楼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出。